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冠，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昨昏是八月七八父亲节，有人陪阿爸去吃饭，送礼物，讲感谢的话语。某人看到别人一家团圆，心肝内受淡薄啊失望，淡薄啊艰苦哈。因为不是每个人的父亲节都有阿爸在身躯边，有人的阿爸已经离开世间去天顶做神啊。某人的阿爸因为家庭工作，还是说人生的种种因素原因，真早就来离开孩子的生活。有一些人想起爸爸，那无感觉到温暖，等到是心痛惊吓，甚至是无愿意再想起的伤痕。爸仔囝之间，也是讲父女的关系，唔是拢亲像歌曲内底写的遐尼啊圆满吼。啊，咱嘛唔免勉强家己爱来感恩，嘛唔免因为无法度讲出父亲节快乐，就感觉家己做唔对了。每一个人的家庭故事拢无同款，你的思念、遗憾、失望，甚至你的点睛，拢值得予人来理解。今仔日心花怒开，阿冠要用几条歌曲陪伴无同款家庭故事的人，嘛要对遐个一个人担起两份责任，做老母佮兼做老爸女性，真心讲一声，妈妈辛苦啊！你嘛等你一句父亲节快乐。首先，咱来欣赏翁英雄佮周杰伦合唱的歌曲《阿爸》。

0: 英宏甲周杰伦合唱的歌曲，作词彭文山，周杰伦作曲。歌曲以温柔的声音唱出囡仔对离开世间的老爸迄种思念吼。细汉的时阵，咱常常感觉阿爸真严肃，阿哥真点无话无句吼，啊有真侪话拢无甲咱讲，一直到咱大汉才偷偷了解讲啊，迄个无讲出嘴的话语，可能拢藏伫伊逐天的操烦甲付出内底。想要甲阿爸讲话，伊煞已经无伫身躯边。只好把心肝内思念给写下来，寄予天顶的伊。歌曲最后唱出阿爸是山，山一直徛伫遐。细汉的咱可能无特别注意到吼，啊，一直到有一天，回头看袂到迄座山，才知影伊捌予咱偌大的挖课。可是讲，你的阿爸已经离开了。今仔日呢，唔免勉强家己，袂使伤心。思念一个人，本地都爱留下记忆。你有缘会使伫你的心肝内轻轻啊叫一声阿爸，我爱你。不过家庭内底爱，不是永远拢无冲突哦。老母惊囡仔受伤，想要甲伊保护甲好势好势。阿哥呢，囡仔大汉啦，煞想要行家己的路。两代之间的心情，有关心，有误解，毛真侪时阵有讲袂清楚的心情。张秀清甲林丽对唱的《难忘》。透过早嫁跟老母之间的对话，写出老母唔甘甲查某囝追求梦想的坚持。说落来，做伙来欣赏《南门》张秀清甲林丽合唱。
1: 你回来哦，手去洗洗啦，进来吃饭啦。
2: 好啦，好烦哦。
1: 啊，你不要跟我白搭啦。你哦，真正是普龙公呢，哼！

那么这条歌给阿冠听了最有感受的吼啊，这林立加张秀清，因是一对老母跟早嫁的关系啦。啊，这首歌有台语，毛华语，啊，毛这个啊、哦，老母跟早嫁一句来一句去的对话。老母想的是社会遐尼复杂，我今日出去会受伤。啊，这查某囝想的是，我已经大汉啦，我嘛想要为家己的人生来打拼。两个人拢有家己的理由，嘛拢是真心疼惜对方，只是因徛的所在无同，看到的代志都无同款。亲情有时就是安尼啦，愈关心呢，话煞讲甲愈重；愈唔甘呢，煞愈容易变作控制。亲情真正需要的，那是爱呢呢吼，佮需要聆听佮尊重。对一寡家庭来讲，老母唔那是照顾者，嘛是经济上重要的来源。伊爱煮饭、赚钱、照顾囡仔，佮爱伫囡仔失志的时阵做迄个上运动的这个瓦克。伊一个人打起两份资金，唔是因为伊天生的袂善、袂艰苦，是因为伊知影讲吼囡仔需要伊。出来安排的是张秀清演唱的阿桃，作词作曲石国仁，豪记唱片公司出品。歌曲内底阿桃伫咧少年的时阵，得抱查某囝，无名无婚呐，阿妈无一个完整的家庭，会当挖苦。命运予伊真济为难，不过呢，伊对囡仔的疼惜有缘无减少。这唔那是阿桃一个人的故事，嘛是现出时社会当中真济单亲妈妈、未婚妈妈，甚至是老母兼老爸的这个女性的缩影。咱做伙来欣赏阿桃张秀清。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头前咱听到张秀清演唱的阿桃，伊伫咧二八年团喜破千金，照你讲吼，应该是欢喜的代志。但是阿桃的心肝内，算是有讲。

袂出嘴的艰苦。伊一方面爱承受外界的眼光，一方面呢，佮爱保护抱伫手里的红鞋啊。这首歌曲上予人唔甘的，唔是阿桃又偌尼啊乱作吼，是伊明明已经真艰苦啊，依然爱甲目屎吞落去，继续照顾囡仔。咱常常学到一个老母讲吼，真坚强啦。暗哥有当时啊，嘛爱会记得坚强，唔是伊无需要帮助，勇敢嘛唔是伊未伤心。一个人做老母，佮兼做老爸，爱处理生活开销、囡仔教育，佮爱面对外界的眼光，迄款辛苦，唔是一句哦，你足勇敢的，都会当完全来洗尽。卡住你的身躯边，若有安尼的女性，对了咱家娱乐，咱嘛会当实际上来个斗三工，陪伊讲话，替伊照顾囡仔一下，也是讲吼，在伊需要的时阵，吼，让伊知影你唔是一个人。今仔日咱讲到老爸爱有思念，毛相魂，唔过老爸这个角色，除了有血脉关系，有当时啊嘛可能是一个照顾咱。保护咱、陪伴咱大汉的人，伊可能是阿公、阿姑、老师、后姐，还是讲人生路途当中曾经捌伸手来甲咱扶持斗三工的人，嘛可能是一个人担起家庭的责任，做老母佮兼做老爸妈妈。真正的爱，毋但是一个称呼，是愿意陪伴、尊重，嘛愿意对家己的行为来负责任。父亲节虽然过啊，不过呢，家庭带予咱的感受，未因为节日结束就来消失去。假使讲你有一个疼惜你的阿爸，且珍惜也会当陪伴伊的日子。那你的阿爸已经离开世间，希望今仔日的歌声替你把思念轻轻啊寄去天顶，予伊。假使讲你的阿爸，嘛伫你的生命内底欠缺，甚至留了伤害。你唔免勉强家己来原谅伊，嘛唔免替别人的错误负责任，保护家己，保持距离，有时嘛是一种勇敢。那你是一个老母兼老爸妈妈，这条路你可能行个足辛苦的，嘛捌真侪摆伫咧暗暝偷偷啊流目屎。今日阿官要真心甲你讲，妈妈你辛苦啊，你所做的一切。拢值得予人尊敬，爸爸节你嘛值得一声祝福。家庭无一定完整，才会有爱；人生嘛无一定照理想的模样，才有可能幸福。只要咱愿意尊重每一个人的故事，和需要的人一寡理解甲陪伴，相逢都有机会到达啊回复。希望咱拢会当真做迄个予人安心、予人挖苦的人。祝大家平安顺心，咱先来休困一下，念咪差不多了后，再继续来进行心花乐开后半段的节目，念咪随等来哦。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坍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大家。

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拿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拿开，万事拢顺心。有一挂歌曲吼，这个歌声唔免看到歌手的名字，头一句唱出来，咱就知影讲是虾米人咯。有一挂新呀，唔免真华丽，只要看到一顶帽啊，咱的心内就会浮出一个亲切的名字：凤飞飞。凤飞飞本名叫做林秋鸾，1953年出世，伫桃园大溪。伊是歌手、演员，嘛是主持人。舞台顶有各种款式的这个帽啊，正做伊上界清楚、上界明显的标志。大家嘛亲切，甲叫做帽子哥吼。不过凤飞飞伊老好烂嘞。绝对唔那是干那些薄啊娘哈，伊的歌声温暖亲切，有时轻快，有时深情。唱华语歌曲的时阵，有时代的气势；啊，那唱台语歌曲的时阵，有一种土地气味甲普通人的感情。伊唱爱情，唱故乡，唱父母对家里事事的疼痛，嘛唱出飘浪人生的思念。对真侪五年级、六年级的好朋友来讲呢，凤飞飞的歌曲，那是唱片内底的旋律，嘛是少年时代的记忆。有人伫咧工厂听伊的歌曲，有人伫咧收音机垃圾油边啊听伊主持节目，有人规家大细做伙坐伫电视头前，看伊伫一顶搁一顶的这个水亏的帽啊来出场。今日心花打开，阿关要暂时放下凤飞飞迄挂耳熟能详的华语歌曲，专工来听伊所演唱的台语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语怀念老歌。

欢迎收听台语怀念老歌，一顶帽啊，一世人的歌。怀念帽子歌后凤飞飞，陶启先安排这条歌曲是《想要弹钢雕》。这条歌的旋律来自这个台湾歌谣作曲家郑武贤老师的作品，琴声。要教心爱的人弹钢雕，偏偏有情无缘呐！啊，满腹的心思无人知。凤飞飞重新演唱了后，和这首早期台湾歌谣，搁再加入新的时代，做伙来欣赏。想要弹钢雕。

大家咱这回欣赏的是帽子歌后凤飞飞演唱的《想要弹钢雕》，作词周天王，作曲丁武贤。钢雕这两字听起来真简单，啊，不过呢，咱人跟人之间要真正同心同步啊，算是无遐尼容易吼。一个人有情，一个人无义，啊，一个人想要行我来，一个人却愈行愈远。手里弹的是琴，心肝内弹的却是无人回答的相思。凤飞飞演唱这款古歌，伊并无故意家己唱甲遮尼啊鼻苦吼，伊的声音内底有感情，嘛保留一份尊重。

亲像一个经过人生风雨的人，回头讲起少年时的恋情，依然会心酸，不过已经未个怨叹啦。伫咧1990年代，帽子哥后凤飞飞投入想要弹钢调，台湾歌谣继续，伊对早期台湾歌谣当中重新来选曲。编曲用家己的声音，和老歌甲新时代的听众朋友来相聚。嘿，唔难喜欢唱娘娘吼，伊这嘛是一种保存，因为一首歌曲，那一直有人在唱，有人在听，歌曲内底语言、感情甲时代，特别遐尼啊紧消失去。所以来安排这条歌曲，赶快收录伫凤飞飞台语歌谣作品当中。王昌雄作词，李泉生作曲。我若打开心内的门窗，这首歌曲写的是出外人对故乡亲情，加想要过好日子的愿望。人生有当时啊，会把咱的心门关起来，无愿意阁相信春天。不过，只要咱愿意把心内的门窗抛开，可能也会看到一束光线。做伙来欣赏，我若打开心内的门窗，帽子哥好，凤飞飞演唱。

我哪怕开心内门窗，王天雄作词，李庄生作曲。这首歌的文字真水吼，唔过伊的水唔是花的，是予咱听会到故乡的风景，青山绿水，白云残垣。这挂风景对离开故乡的人来讲，那是景色娘娘吼，这嘛是心肝内上深的挂念。早期咱台湾有真侪人为了生活离开农村去都市做工，日头拿落山了后，孤单踮伫外口，想起故乡的厝，想起爸母，嘛想起细汉的时阵熟悉的景色。咱即摆生活环境无同款啊，唔过迄种离开故乡的心情犹原一滴咧。有人离开故乡去大都市读册做代志。有人离开台湾去真远的所在的生活，日子过得更加好，心肝内上少念的可能依然是故乡那碗饭、那条路跟那个等待咱回去的人。凤飞飞的歌声和这首歌曲加添一份温柔，伊无将思乡的歌唱作足沉重的这个悲情，等到亲像咧提醒咱心门打好开，咱唔呐看会到过去，嘛看会到未来。讲到门窗，其实咱人甲人之间，冇一次心门。那咱拢甲心思锁条条，别人都无法度行入来。那关于敲一下门，问一声你好无？有时啊，都会当互一个孤单的人感觉到温暖。接下来安排这条写父母疼惜家里事实歌曲。这首歌曲相信真侪听众朋友拢真熟悉，心肝宝贝凤飞飞演唱。

心肝宝贝，帽子刻好，凤飞飞，挂下。这首李坤祥、罗大佑，这曲是罗大佑收录在1991年《浮世情怀》专辑当中。真是爸爸节吼，啊！咱呢这部呢头一集讲到父爱的思念、欠缺，甲做老母兼做老爸这个辛苦。即马咱听心肝宝贝，咱哥听到爸母对囡仔上亲的疼惜。囡仔出世了后，爸母的目睭就一直对伊，对伫伊身躯边，看伊多济，想哪而行，看伊对细汉到到啊大汉。一张搁一张的相片记录的，唔但是囡仔成长，嘛是父母陪伴伊行过的岁月。细汉的时阵，咱常常感觉讲父母真啰嗦吼，啥物拢爱管。等到咱家己做父母啊，做阿公、做阿嬷，才豆豆啊了解讲，原来迄个提醒甲操烦，拢是因为唔甘咱受伤啦。孟菲菲演唱《心肝宝贝》时阵，唔是用喊歌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母爱吼，伊唱来亲像一个老母抱婴啊，轻轻啊加摇，慢慢啊加伊讲话，望你赶紧大，是大家父母的愿望啦。啊，唔过呢，真正看到囡仔大汉离开身躯边，心内煞个唔甘。父母对囡仔感情，就是一方面希望伊会飞，一方面阁烦恼伊飞了伤远。咱大家人拢不是父母手心中的心肝宝贝，就算讲父母已经老老去啊，甚至无伫咧身躯边，一份疼惜嘛已经留伫咱的生命内底。凤飞飞的歌声，互人感觉足亲切的，可能就是因为伊唱的，毋是遥远的故事。是咱逐天生活内底上普通嘛上介珍贵的感情。最后安排这条歌曲是思念的歌，作词罗汉秀，作曲王明铁，收录在凤飞飞1995年所发行的台语专辑当中，大家做回来欣赏。

一顶帽啊，是凤飞飞舞台顶的标志。一首搁一首的歌曲，才是伊真正留予咱上界珍贵礼物。今日新闻来开，咱透过几条台语歌曲，重新怀念帽子歌后凤飞飞，也希望这歌老歌会当陪伴你想起生命当中迄、那个放袂落的人，想起故乡，也想起一段属于家己的青春岁月。感谢你的收听，这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我是阿关，祝大家心内有歌，生活有伴，平安顺心，咱一回空中再相会。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不要紧张，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 93.1台北电台。
4: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5: 现在时间9点整。
6: 开放财，财马街。在课堂的客家，在正正的客家文化，客家开风采。
7: 听众朋友，按照十八万，唔说数堂就冇黑，特别广播电台 FM 93.1，客家开风采的节目，来主持人勉励。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客家大风吹，
8: 亚金行的单眼黑，哈克来光顾。邀请到的是彭瑞珠老师，彭是一组醒桑。彭瑞珠老师的作品呢，很常出现在我们的教育部客家文学奖，但是啊，他其实呢，不仅是写了一手的好文章，而且他的访谈里面也是非常的生动有趣的。今天呢，和大家来介绍他的文章《安博特的惠损》，晚上的海边，晚上的海边有什么样的景致呢？
9: 大家唱到这个来宾是彭瑞珠先生，先生好。
10: 哎，高同学姐你好。
9: 哇，很多姐姐安排是
10: 哟。哎呀，今年啦。
9: 好，真嘅文章写来好，最嘛又甜啊，实在今日唱到来当欢喜。今日要同大家来小结，好做哪一篇文章啊？看，也跟出家有当多年嘅联系。

0: 来做一个关于文件所的行业浪图文章的练习，听说不那么多的水族欣赏的文章，好，今天特别同大家来说的是安布特的海顺。
1: 安布特的海顺其实是去年全国各种做的文章啦，因为各种写的我要其他人考试考我听没
0: 错
1: 啊，没又没讲讲不用到学生做的文章啊，一天做动人学没做得更轻松一些嘞，不是文学杜康除了做得看到风景以外，还没做得谈到阳光呢。
0: 有，
1: 我听到海顺就有啊。
0: 有，确实。那个文章杜康还看到，但像还有个视觉的画面，很感触到。比如讲，我们看，有个山上还有个色彩，是这可能比较阳光。
1: 懂之哈，你还有啊，有啊，佮两个作业你作业好朋友同嘅，
0: 佮
1: 海水夹埋来夹埋，有咩要晒？
0: 系咪讲白样诶？
1: 系咪佮海咩创过诶？
0: 真嘅一篇文章写得当好哈，五感啦，五感都有诶，五感都有。佮睇起来啲都讲，因行业啦，可能但是咧带散行有很多，
1: 吼。
0: 即一篇文章啊，讲嘅安布特嘅海顺啊，特别写到海，一些看到因行业嘅文章又特别没有写到海嘅呢。
1: 嗯，因为安布特的海顺是幸福啊，幸福的用完五讲
0: 哦，是迄客家出品味主题的五讲，
1: 系哦，用完五讲啊。虽然讲很多海顺的客家演出的很讨厌一片，因为法典这片里面有
0: 哦，
1: 啊，不过五非啊，单单迄客家演的哦，就讨厌的用完五讲啊。
0: 啊，真浓这片呢，
1: 系哦，阿吉阿就讲的迄海料啦多啦，没讲伊咪是迄海顺，讲海料啦，咩啦。
0: 按小讲
1: 咯，一旦嘅都讲去了，
0: 讲去了呗，
1: 讲去了嗰度。啊，嗰日唔讲嗬，除咗嗰度平常时作唔嘅以外啊，而咩啊哈，窗口会飞见咩有嘅动作嘅，客家文化保存啊、推动啊，
0: 嗰个
1: 要嘅去了干。
0: 啊，我真都一下含死，如果含埋死，我虽然讲乜嘢只系狗条话，唔过。一车还忙带点唐总朋友来都要开来过来聊聊一下。啊，我个今日特别来加点一个文章，我江水珠先生同大家来收结了，都运哦五公来呀边啊，还做在去聊聊嘛个地方咯。
1: 像也开来过啦，杜康啊哈，唔系讲佮省来当讲听听哦。佮杜康还有做头摆，也哈是太就太个四川的出去也咩。啊，头都还有当做圈好个呀，佮就用人工啊，人工哈去填庙啊，作物个呀。
0: 别
1: 在一三年、几年哈，佮咩有七家个庙，像迄种蛮个呀，对吧？就去聊聊起来以后，一宽多海顺哈，去同佮多多个通个哈，有嘛？佮是迄蛮个个蛮子啊，蛮个庙啊。啊，就是个用到个石桶，用拍摄来玩一夜，然后看嘞，因为佮 YouTube 的天天啊，系啊，哎，佮电嘞，
0: 做嘞又长，
1: 做唔好看清楚啊，又当贵啊，
0: 哎，真紧嘞。不过我知道，佮用是佮渔获量可能较大，系无？
1: 渔获量，
0: 你们佮
1: 用是？你讲较好做，系
0: 无？系啊，
1: 唔要乱讲啊，较好做较无解啊，只有很难做，很贵啊，
0: 还
1: 算咸嘞，你一咸几多钱？嘿，唔要讲头白讲哦，差唔多几多十钱几多钱。
0: 我系每天天做点解散行业？
1: 散行
0: 业。啊，对啊，佮海顺
1: 是散钱啦。
0: 佮无聊嘅海顺嘅事情吼。佮那我喺门道诶做起文章都好有写到一个地方啊，都冇解。
1: 本山
0: 桥。
1: 我开到讲文官的，开到讲都行业去哈。除了做在看到叫作物诶，佮用诶东西妙诶啦，
0: 吼，佮有加加布诶，
1: 嘿，佮有东西以外。加个东西啊，跟纸飞啊，
0: 嗯，
1: 佮要剖析出来还有注音呢。
0: 哎呦，爱用什么都咁怕黑，给水族先生老去听书。
1: 无啦，啊，还有宽度，
0: 宽度哦，
1: 听书假加每天你爱用啦。
0: 好，佮来去做做咧学到一条嘅二飞哦。
1: 嗯，哎呀，桥有利用嘅，伊咧佮就女工，我海螺工出来，都讲后入边有个姜。姜姜的个桥，
0: 好像田姜安尼形
1: 式。哎，头摆很多头摆
0: 就是田姜桥啊，
1: 头摆就是彩虹桥
0: 啊，这个
1: 田，那是给七个田姜的噻，安尼姜去了嘛，你就是在看海。
0: 哇，
1: 啊，这就给海螺关来行出来哈，给姜姜的个观海桥行出来，你就是骑到个蛋糕啊、果果啊，因为见麦个人人，因为算了要果啊，
0: 跟女讲叫你姜都按果，
1: 跟女讲叫算了要果啊，佮说叫姜都按果。
0: 哦，有道理。
1: 上嚟都下位哥，你做桥蛋糕，看开。啊，行下来呢，哥唔讲吧，做薯片行做本沙桥。
0: 系啊，
1: 本沙桥。
0: 个名诶，都本沙。
1: 万喜金钱， 做在县都天。

0: 糯蛋糕，看起甜蛋糕安尼剥下来，
1: 伊迄边有个咸的，就是像个黄的个咸。
0: 嘿呀、啊，就奶头枇杷本。
1: 哦，叫 Q 名。
0: 个黄的，用做奶头枇杷本啦。高头王姐姐，
1: 这个无高高样个地方。因为超多水煮蟹，咱同太太烧个蒸鱼就抢。
0: 因为个头那安尼三角三角个呀，个安尼个生鱼啊，个做生。古时候叫那奶头琵琶本，
1: 嘿，这个一个名，
0: 本意倒是就一个鱼，一个奋斗的奋，三的意思。
1: 哎，你来看一下这文章多好啊，它写的是笨蛋的笨，
0: 因为嘛个演员呢，哎，有种人客家人啊，就同讲用完系咪讲客家话，真嘅系行业啦，因为就是发言系通粉。暗古人客家话就系本，
1: 啊，就托本，
0: 就系本。啊，啊，其顺康，顺康有一个本讲咩？
1: 嗯，
0: 啊，头家头多一开始佢用本顺嚟本一个事嘅时阵，啊，即个咪去查，系咪因为顺康有本讲？好，啊，用嘅话，看吃到要较澳洲一些咁啊。结果就系去到海螺关嘅拖南嘅拖南嘅嘅泰国啊，好，其实讲伊呢一片啊，头摆做嘅嘅生鱼啊，最多就系奶头琵琶本啦。
1: 哦，系生鱼嘅名嘅啦。
0: 嘿，嗰时冲入到文师啊，因为客家语咩啦，要通语言咧，然后从教头王姐姐佢用通语言。
1: 我嗌咗又冇教出乜嘅名堂啦。
0: 佢说：诶，一谈出啲，哦，里头琵琶粉，
1: 嗯，
0: 啊，跟住后面叫做粉字。结果伊嘛一切啦一堆啊，哎，冇
1: 对到准准，
0: 对到准准，答对。
1: 今日真叫来去海螺馆老了一下，上多的。
0: 哎，伊啊去出台讲，按到空中安尼看哈，
1: 嗯，
0: 也冇办法都去到个桥当过，又空中安又看下，冇办法。哎，佮说你做在先看明路的相片，好，记住系唔起一个桥，就系暗用的粗线。
1: 哦，五条，
0: 嘿，有五条。个嗯个
1: 鱼池咁样讲，
0: 系咪唔掂咧？
1: 咁咩也想唔到鱼池，
0: 真嘅啊，出神方言啦，
1: 神方言即系唔掂嘅。个普遍样嚟讲，可能好多人都要懂到种讲法，
0: 系，
1: 吓，做鱼池啦，
0: 浅啲嘅做海水嘅行啲，浅其他人就唔，
1: 系做啲罗比克浅啲，其他嘅行卡唔掂，
0: 吓，吓，诶，罗比克是做得国钱用啊，
1: 做得，
0: 啊，唔知啊你，到个行过嘅桥啊，做过去到嘅海水咩？海水嘅拍沙。
1: 哦，哎呦，你做迄讲讲，你用做去搞料的，系冇？
0: 对哦，
1: 哦，好地方。
0: 啊，真严重，像阿文总都方向的，唔个寄居蟹。
1: 难怪你讲巴登罗巷的，上好嘅用的，嘅用的，嘅乜嘅摸蟹，
0: 原来系。啊，叫做摸不个好
1: 黑的摸蟹啊！一名安来当好。
0: 系啊，叫做摸不个黑的摸蟹，就只个巴登，听人咧，听人咧话嘅嘛。系啊，
1: 啊，
0: 叫做听人咩巴听人咧话，佢说佢讲唔像啊，佢看到人叫做夹夹
1: 要吹到，
0: 空气来
1: 啊，空气来，
0: 充分装声啊，
1: 很神奇哦！哎，佮咩糖做上来？也是一个文章的世界啊，真其实做行业行开行业一个文章都好呢。
0: 嗯，
1: 哦，原来巴登罗汉的摩海啦，那跟我是想讲，哇，这很有一个摩海咯。
0: 很有啊，有。
1: 你这么
0: 巴登罗汉，七个字有好啊，要下巴罗汉哈，因为佮寄居蟹咩？
1: 寄居蟹的讲法，哦，真其实，哎，行业好，太晒好，当当按你个意思，而且来创错，
0: 哎，来给，
1: 来下出来，来下出来。哦，也做些寄居蟹，客家话讲吼，个太家来学起来哦，来学起来。还有个，也有一份装都好啊，香港每一个地方做些。
0: 嗯，
1: 我先前有看过桃园县政府不时都在收集，比方讲千古。
0: 嗯，
1: 啊，你讲法啊，唔知桃园一片有弄个客家讲法冇？千古
0: 靠矮呢？
1: 咩个真嘅？
0: 乾太庙去撞
1: 啦！乾太庙诶，
0: 说到乾太庙去撞唔起哈，因为嗰时候叫盆海螺啊。
1: 哦，
0: 你想讲好多年喺海船上有盆海螺，冇做下都海螺干啦，那个通咗胸下啊，
1: 可以咪
0: 太妙咩？
1: 行业跳高，
0: 系啊，
1: 千古嘅讲法啊，真系咩唔见呢？咪即想讲千古嘅古干嘛？走私来偷千古，
0: 跟住系诶唔妙嘅意思。
1: 错错错，
0: 你黑靠眼
1: 嘅，唔系靠眼嘅，一系想到奇怪样，
0: 你黑靠眼，我真嘅唔记得咧，暗古嘅。作唔嘅嘅有嘛？有石头嘅，作唔嘅反而讲石户嘅。
1: 哦，
0: 记住挨咗还记得，
1: 跟住靠人咩？
0: 系，我跟挨靠人。
1: 石户唔知户系挨嚟上嘅，或者然后佢团系咩垃圾薄嘅意思，强样啊？结薄，
0: 佢系结薄起来，暗古。 因为语言词语的这个东西，就三级嘛，文同体验耶，一个人都十文的啦，
1: 十文的，然后去了，哇，今天方便评论就好多其他的行业的有关会。

0: 散的女子，
1: 嗯，哇，哪个会散？
0: 没会散，
1: 会损，
0: 没讲到妒忌的哦，讲到妒忌，好，给吉米来好多，待会复习一下，复习一下，给嘿这个十户人讲三文诶，
1: 嗯，
0: 好，还给五诶，五诶讲法是什么？本啥？
1: 系来条琵琶本
0: 哦，我讲来条琵琶本，
1: 系
0: 好唔咩啦？
1: 就生是不是生啦？有咩嘅本啥就系来条琵琶本啦、啊，确实就本啥取那个份就可以了，所以它是份啥份啥啊？他假把我讲本啥
0: 哦，本啥
1: 诶，佮就系生嘅本啥呀一种。
2: 哎，一点，还要做咩？
3: 做几时噶？
2: 哦，
3: 讲几时噶？

0: 听众朋友，以下进行的单元是《哈克来讲故》。节目台来宾是彭水珠先生，也是节目啊，做了一星期哦，因为伊难得呢做了好多有当多有关海给客家的意思，但是呢，客家人来讲，就会带到山风，也给任何人讲啊，随后有当多的乡音哦，佮所有当多的词语，系亚非常谈得到诶。因继续来彭水珠先生同大家介绍嘅安布特嘅海术，还有乜嘅好搞神奇嘅呢？
1: 就是绿色走廊嘛，绿色走廊全台湾有当多咩？
2: 嗯，
1: 好，绿阿奇等于迄个绿色走廊，不是走啦，
2: 不是我。
1: 其实绿色龙样诶，树龙诶，树龙样诶，没错，树龙样啊，因为佮防风林，
2: 哎，
1: 防风林啊，佮多个一多新竹，一接多新竹个片，规则个建起来啊，
2: 哦，
1: 嘿，规则个建起来，你都按不头的时间，就像个天然个嘛个。神隐少女嘛，
2: 啊，很强哦，
1: 没按强，对，
2: 很强哦，没按强哎，
1: 嘿，你请不到路，因为鬼这个咸色色咯，不是我里面面就会加加走哈，
2: 你就会起叫四郎茶加加起出来，
1: 因为给你石头冲一下按捏，冲几面按轻捏啦，啊，你头按烂，你去这片煎四郎茶，唔会半日头晒到，几好哎，按不里面面，
2: 我加加出来，
1: 加加出来。
2: 本公司有些定型讲了，
1: 哎，冇咁严严咧。因为佮我接到佮荷包接到新竹嘅片，就拄拄好系嘅王，接到王公嘅喵，系王公喵，
2: 哦，
1: 就系
2: 太严啦，
1: 系啦，有一个太喵，又系几变神咧，暗古行咧有嘅就头白就海南咧，佮行咧有嘅小喵。真正就做给荷巴笋、荷巴亮片，这
2: 创人翻英国安尼嘅，
1: 嘿嘿嘿
2: 哦，了解了解，哇，佮今日有哪个好多诶？迄个去你这边老了，是爱
1: 你头落山做，
2: 你阿妹做夹夹好做落去诶，好，跟我做建议，我提给五公这片是鸭，落山会山，不时都想讲落山会山一件事情。好，我说你这样子下一篇文章嘿，用爱情况去老了，又下安不透。
1: 下一篇文章其实我。平常时我做戏都用完五公蛮年年嘞，因为我像也还喺度读书咩，好无奈个打字跑诶，无奈个牙床，系无奈个牙床，啊你都唔讲黑白撩嘢，你就唔想做，你就去传堂买卖啊，买卖就前面的封建好嘅地方，有冇？
2: 系
1: 冇嘅
2: 牙床，
1: 诶，系冇嘅翻上个培育口肉，又唔着钱到奈，跟住。个用个西岸时的有嘛，许多个片呐，还烟囱带灯有嘛，
2: 看见烟囱拍，
1: 烟囱拍看见雕鱼哎，哈，我就说哎，其实很人家超好哎，个黄色烤肉啊嘛，还有嘛，哎都不卡煮好，也还讲买好哎，许多个
2: 哎，
1: 我跟他出来，嘿，哎也有讲咯，因为古时候还会。

0: 伊个哎呦，当初有打广告，
1: 总
0: 那个一件穿它，买一个语言狙击，
1: 好好哔哔哔个老险哔哔，
0: 哎，蜜粉巧。嘅抢红糖，
1: 哎呀呀，贵土诶呀，
0: 系唔系啊？就系个海船，看
1: 一条落山，诶咩落山？一条落海，
0: 一条落海咧，系写你出来咧，系天父一讲咧，海一片沉蓝色。
1: 嗯，我蛮会乡村那个时分嘞，
0: 哦，各位去记得啊，有认识好朋友啊，
1: 因为因为钓鱼本身，
0: 除咗个两头人接上看到以外，文章都往个两床得。接上看到以外，文章都好无写。有一个条一条流浪叫王娇，佮可能就人家悄悄话无诶，按按你要投入真嘅无种，所以唔买佢诶吼，
1: 按过佢吼，
0: 喊起按你当有气质咯，我就肩摆个结骨头，叫我等下就开枪，叫我坐到诶，叫你
1: 诶，
0: 姿态有啊，
1: 好啦，佮咩青菜就讲见人得佮做咧来食咧，
0: 没有糖水就得袂记得，哎呀，阿强，
1: 要爱有礼貌诶，叫我。
0: 没啊，主要迄个，安尼等等那个姿态啊，动
1: 作
0: 啊，动有气质，动有气质。佮莫讲，我都硬顺风安尼落嚟，佮莫佮怎呢？嘿，点点点滴顺风带，点点轻轻滴顺风带。啊，唔准，嗯，是嘞，不用个顺风，好，佮是嘞，莫交叉。
1: 嗯嗯。我之后就会水族先生吼，就会我想到了，佮频率差不多，已经过来，
0: 点
1: 机会都叫。
0: 是是呀，系安尼。
1: 吼，就会动有气质的机会都来下咪。哇，佮唐人前面的小鸡啊，很怕可能的两年时就要突袭。我听得来去医院讲，可以读多唔冇？
0: 系真件做得挨按不头啦，因为挨太严啦。
1: 哎呀妈呀！你喺香港系咩按不头，所以打字跑诶？
0: 咩叫因为唔讲啊？唔讲看好嘅吧？你是台湾吧？就都海螺关渡口，就是有冷气好。
1: 吹冷气，
0: 系寒天那把海风要太猛，就渡口，系就唔会暴风吹到安尼面皮皮落皮烂。然
1: 后，海螺关真嘅应该去参观一下。
0: 去参观，因为停车也方便。
1: 嗯，
0: 好，个渡口啊，就佢还有个三 D 互动啊，有嘛？
1: 啊，做得越来越好。
0: 唔是去接海水啊？你就坐在天然气罐头，干嘛讲钱？
1: 对啊，去填五秒。
0: 嘿，
1: 哦，你甘肃一下用填五秒，特别你，因为爱特别做迄款桃园县政府体的做一个宣传的时间，就特别特别烧鸡，就是千古一件事情。还有佮讲我盆个海螺啊，什么盆都呀嘛啊，
0: 个个盆都，
1: 佮特别样片都有安尼讲过。佮还没说，哎，佮用时个成本应该真佮迄大家互相听书，做五双你讲的时间，大家听到个盆都的上，做听得去听书念五的转来。好，也可能较少看到，不过经过一个海螺讲的烧鸡，大家还做得去体验一下。
0: 唔讲，都系穷养啦。人民的信仰，信仰也得吼，较多，比如说有妈祖、婆啊，
1: 吼，
0: 观音娘啊，没有青苔、动态的观音个，各位保生太体也得没有。啊，其他的年年咩去，买到五光的时间，跟妈祖要出去顺，除脱几多肉体上求，除脱有保生太体啊，妈祖婆保护人家的以外，啊，妈祖婆佮年年佮要出去，系假五常要出去，
1: 开，哎，开康啊，
0: 因为舒服都先出去啊。
1: 哇，
0: 嗯，
1: 哎呀，看无糖都安尼个，
0: 因为佮他无宣传，
1: 错啊，
0: 佮种新北的话有宣传嘛，你就做得去报名嘛，哎呀，无宣传，无宣传，可能看得多啊。
1: 哦，还拜了注意下诶，吼，佮时间差唔多的时间，所以就这样同阿你都讲，哎呀，来去报名，来报名一下，嘿啊，你看买铺伫台湾，可能较低点，就系像苗栗做拍沙袋嘅边，吼，还有佮台，佮台都越南埔嗰边啦，好嘅啦，嘅，
0: 不是，
1: 我唔讲主
0: 要。平常时人看到可能就系讲嘛，去停停拜啊，停啲进香啊，哈，去进香下行香都六天香坐摇篮茶，又去停几行啊嘛嘅，啊其实开诶冇办法坐船诶，所以去停几顺行咩？啊唔过，做得多安爽啊。系啊，就肯定强精神的心意，强啊，
1: 身心来敬拜哦，身心来敬拜。好啦，佮本来山子里面有一个机会来去马剑睇海安样。
0: 嗯嗯，
1: 来到下面，唱五只小鸡的文章内容，等一下还可以播出一段去浪涛的内容。
0: 啊，这个呢，
1: 有请作者本人。
0: 我想去看啊，我等头顶的两个命五年，按命马的五年。你讲咩桥头出来嘅，一浪一浪嘅个水纹，伫你讲下看到清清楚楚，一种五秒，两个秒五秒。

0: 数命、六命、数命，留起来的是阴命的眼光。虽然你五四的都没，不过记得还是有讲有笑。那像记得拍黑味道而打追过来的命运的，但像是两童年的眼光下向下了的旅游天天。
1: 哦，因为什么感谢真的有年早上来念这两个文章，特别有个秘诗，一摆记出来，也有唱给水族先生同大家的先生，好提案在空中同大家来继续打最鼓啦。好，因为先收几多一个桃园的运儿五港安埔头的海顺，还有多来也有唱给水族先生来收给其他，你再多按多个文章，真的好好的同他来收给一下。提人员工嘛，该最讲黑风必下黑种，你有老公必下下来记录下来，真的做了传到后边几下台人都看得到。
0: 因为
1: 这个出书哈，
0: 因为也都估计还冇多人记得你啦。其实阿公婆牌咪看唔到。好，咪感受唔到，有啲人连命啊就冇留下来。系，啱过用文章嚟翻，就做得同佢留到文好多。
1: 错啊，你记录下来，从下所有客家嘅应该都识得一三年快餐铺店咩阿金
0: 姐。阿金姐，
1: 那睇下真嘢系当厨师诶。好，咪真嘅嘢透过人嘅文章，佢写嘅就是妙笔生花，当会写，当会睇下就是当中识看过样诶，其实根本就唔识。佢讲，我就当中感受到一三年就会连晒嘅帮命咧。
0: 唔知佢做咩搵到阿金姐？
1: 没有没有没关系，
0: 没啦。
1: 今天还有安
0: 慰安慰，
1: 不是，今天还有一个安慰安安补贴的坏水之一个安慰暗示。阿金鸡为什么叫阿金鸡
0: 啊？
1: 啊，我老多一次老多会咪讲命的呢？
0: 冇讲命的都好冇见。阿姆古外面唔是同大家讲讲阿美命啊，阿美命
1: 错的，
0: 周末一年做的青菜工啊。
1: 好，给唔拍 video。节目的效果应该做得
0: 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
1: 偏偏偏偏
0: 偏偏偏偏偏
1: 偏偏
0: 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
1: 偏偏偏偏偏偏
0: 不会啦，但是讲，一般就讲，可能就完全同人命系冇同样啦。系啊，佢说阿金枝当到咩？
1: 可能一出捞多，冇冇冇，
0: 阿金
1: 枝嘅
0: 命
1: 系
0: 冇冇冇。
1: 好好，今日有太多一些节目嘅太多朋友真要传到嘅啊！以前都唔食糖果嘅，水煮先生嚟烧一个阿金枝。原来阿波未嘅命系留嘅，今日些关系都冇啦。
0: 冇冇命啦，都好冇见啦。
1: 哇，今日做一节目咩当得？还让我还穿到，还有穿到的感觉。
0: 片面，
1: 哇，好嘅，这么粉落时间一下就过得，要等一下就结束，唔怕，还怕还有动作几遍，继续来唱嘅小主持人，同佢来收机，收机而且基本上都好有情感通言的地方。
0: 哇，什么广告？王姐姐，什么唐中朋友？
1: 好，什么苏先生哦，张美亮，

0: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十点到晚上九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唉，
2: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2: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台风豪雨时，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4: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0: 听众朋友，你所收听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一客家台风台的节目，也是进行的单元是来宾有客家。特别难得的就是客家腔的哈。第2021年的时间呢，有十二位嘅新的儿童唱跳表演团体，很多摇滚童谣。相信当中听众朋友哦，可能在个节目当中没是听过几条嘅歌曲嘅。佮前面呢，高台风特别邀请到一个摇滚童谣独行嘅小阿妹杜轩哦，来同大家来小结。佢啲摇滚同有地方嘅成分，杜轩你好，
1: 你好，
0: 同徐某我来教授我哋要放慢哦，可能今日的听众朋友呢都有福气哦，你只有看到一下有当到声音的呢，可能好高到无限，当无限时节啦，你两百位想爱参加摇滚同有的你的同机系乜嘅呢？
1: 你
0: 们爱
1: 八
0: 个朋友哦，是你爸爱你参加是吗？
1: 是
0: 哦，你自己有想参加吗？
1: 有
0: 哦，好当好诶。不过啊，你读书的时间啊，不是当辛苦吗？你要爱练习，个要写作业。
1: 没啊，
0: 没啊，今天娘班来安排你的想法。
1: 就准备在时间补一补就好
0: 哦。爱见到大家就好了啊！
1: 啊，
0: 今日为

0: 祈祷去参加两种的通邀，因为祈祷大家会对你的看法没强强吗？你的通好对你是摇滚通邀的独行的训练吗？
1: 对
0: 对哦，有请你来签名吗？嘿，多谢，让我签名。
1: 还蛮
0: 还蛮，
1: 嗯，
0: 我
1: 是我在好高聊啦。
0: 哦，今天想问下，你第一个摇滚通邀地位啊，你的算是下台的时候，你还是你的年纪卡些？
1: 年纪卡些，我是第一届的。
0: 哦，你都有几多岁的阿姐阿哥？
1: 嗯，十三岁。
0: 哦，十三岁下台，你下谁？你是几多岁呢？
1: 十三。
0: 啊、哦，十岁，好、哦。今日上过么？你是五年生什么？等于透过种的时间，还做得继续来参加摇滚童谣吗？
1: 做唔得，
0: 做唔得啦！用笨讲，
1: 因为
0: 你的团长有讲呀。
1: 啊，
0: 哦，团长有讲，做唔得超过国小的年纪。
1: 啊，
0: 好，希望你哦，希望你接受我的访问哦。今日等下来访问道轩的阿爸哦，道轩阿爸你好。
2: 你好，年龄你好。
0: 好，前几只礼拜啊，做释放门哥一个艺农先生哈，就系很先前的，而且去西木嘅 video 嘅时间呢，就请艺农先生同大家来小结西木有乜嘅好搞好料嘅。佢都好呢，佢又系人嘅叶军同又都好嘅神演导演，一个阿爸。我想我弟弟啦，很让我来面对啊，声音嚟嘅现场讲，我要来参加一个儿童唱跳表演团体嘅咯。
2: 听下伊介绍下无清楚，啊主要是我是通学，第爱跳过又唱歌解调，啊未第有两届声音对唱歌都有兴趣，所以有俩小息的时间，其实有熟识的，其实有兴趣解一条意料的部分，就是因为个线上下午好衰，所以只有到线上有停球意料。水木的问题的部分，所以有俩小区的时间就是相当难，就问讲有俩机会，看到底参加么？那我啊爱转去问，来看记得有行程么？刚刚是在两年前天
0: 哦，
2: 刚刚是第一次的比赛的时间，刚刚是在两年前准备动好，不过会考试的时间效果了了啊紧张。
0: 嗯，
2: 所以佮表现哦，冇去好安样。
0: 哇！
2: 咱做每五个讲师是该师母师，对对俩声音动就影响。
0: 嗯，
2: 所以在个是疫情的部分，
0: 嗯，
2: 疫情的部分，咱是有限制谈，所以九年、千年、几十年生的时间。
0: 几
2: 年生的时间，佮就到天一班的学生、后生，有讲问讲，有兴趣冇？咱几礼拜是动有慈心啊，所以是表现咱做得，
0: 动做得咯。
2: 有机会入去该摇滚通道的团体来参加练习那个表演啦。
0: 那我翻译一下哦，跟听众朋友来翻译一下。当然，这个雨农老师呢，曾经访问过老师，刚好他来介绍我们在新屋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石户这个地方。刚好我这个节目呢，也想要了解一下哈克外告妈该除了这个玩的事情之外啊，现在小朋友的活动很多，很多人可能会很好奇，现在有很多的 YouTuber 可是小朋友为主角的这个 YouTuber， 像我很喜欢看那个红豆妹妹哈、哦，那个他们就是光 Holo 发的。那我又很好奇说，那我们哈嘎呢？也很难得出了一个儿童唱跳表演团体，就是摇滚童谣，在2020年就成军了。那我现在刚好想说，刚好雨农爸爸呢，他就是算是童星啦，童星的爸爸，很想知道他怎么去面对孩子选择来加入这个摇滚童谣。那听起来其实是爸爸，你小时候自己就有当童星的经验吼？
2: 我刚是没很多有机会练唱汉语的歌曲，不过刚是下唱，这个该唱歌之路唱歌练。
0: 下传统的歌曲，
2: 下传统的嘿，
0: 嗯，
2: 不管是比赛，那是跳来跳去啊，漫长比赛。但所以，这样子来印象是讲，来爸爸妈妈当支持你在发通，
0: 嗯，
2: 很主要是讲发扬客家文化。这样子当然声音含比嘛，该按到发扬客家文化。嗯，主要是讲，哦，按那样唱哈，按。当电器安个了解一条行业，安个旅游条，然后偏就熟识漫长地方样。
0: 嗯，故说

0: 哦呀，我一个支持四分的重要哦，要我的地区啊当重要。那我想知道，现在爸爸，你要面对应该怎样呢？佮刚刚有讲到哦，虽然讲可能练习吧，吼、哦，还有好高的空压，他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可以很平衡的完成这件事情。但呢，做亚运营可能还会少讲，嘿唔嘿，佮佮表演啊，唱歌诶，一条时间会发脱佮佮准备空压，有少过冇？
1: 其实唔会，佮一直通啊。
0: 嗯，
1: 那个主要是讲，那恁每种咧绕滚通绕，比如讲参加咧种挑战的事件，那个每发强度，那个每群强冲，因为主要我的想法是讲，在声音有兴趣，啊有兴趣，我是听手到底听手机，比如讲在去上下，那个至少练习的时间，至少手机啊。来练习，因为病人哦，还讲就六人六起来
0: 困起来，不
1: 会轻轻解掉。那其实是简单的，要去停手，所以某贴片讲会用班看讲，你很白会多多几好几好，主要天天线上线上的练习，还讲天天线上诶时间安排来表演，
0: 这
1: 样用多的，所以。其实讲，因为前多身法动作又嘛个太部分，其实自在心啦、啊，自然
0: 袂
1: 讲群众冲，嘿，袂讲群众冲安样嘿。
0: 了解，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对于孩子来参加这个算是演艺活动来说呢，其实爸爸他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情哈，就是其实支持。而且随时在旁边就会天数给天数给，让他就是至少好像是没有后顾之忧，就是爸爸比如说陪练唱啊，帮忙的录影啊，看他的这个学习的状况，都是在旁边担任这个帮忙的角色，还有就是心理最大的支柱。糖一跳当然要听这个夜滚筒以后糖阿国 Q 了，然后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再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朵心跟爸爸呢到底在平常生活中里面对于这个角色的转换有什么样的做法呢？

0: 好，分享大家进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哦。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有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是叶冠彤，也有一同唱跳表演团体，都放给三名现在这样的导训呢，还有他的爸爸，用他来接受访问哦。这个导训还有爸爸，你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这运动神奇哦，就是很难得说有跟这个我们觉得有点这个荧光幕前看到的小朋友来这个来对话。那我想问一下导训哦，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身份，比如说你也闯过，然后你同学也知道你就是有担任这个团体里面的歌唱的角色，他会给你平常生活中有某形容诶，就对待你的方式会不一样吗？
2: 嗯，
0: 没有。那很好诶，
2: 现在啊对那动口啊，
0: 哦，大家还对你动口表示一个黏然很黏黏的很动口哦。因为以前我们最担心就是像日本啊他多案的一个事情，就会告可能有你去发展一个演艺事业被世界空间同好会有一些是排挤啦，或者是说可能比较不能够接受，那目前都还没有齁。没有，哎呦，当好。那你有觉得平常跟他们一起唱歌的时候啊，也希望他们都来唱你的歌吗？教大家。
2: 我走得够低的。
0: 哦，你走得够抬架床也够啊，哇，当好呢。那如果爸爸呢，你在这个带孩子呢，就是在面对他的职业的身份还有学业的发展的转换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做法给我们有些爸妈来参考？比如说有些爸妈可能就会拍很多 YouTube 的影片，然后在拍影片的时候可能把孩子当成这个影片的主角，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怎么去让孩子可以比如说有时候适应这些角色的转换，或是拼音用来去看机？
1: 哦，我遇到讲，不管呢样原因来发展，主要是第一内耗。
0: 嗯，
1: 小朋友要有兴趣，
0: 啊，
1: 要
0: 有梦
1: 想别，嘿，梦想别。
0: 嗯，
1: 安用长做得很坦然，因为你想别的直接，其实唔系动自然的表现出来，可能因你的老 Q 啊，找你的想法要做事情啊，
0: 嗯，
1: 唔系记得的想法，所以安用做唔系冲球。
0: 是
1: 大家都是说没看重创没将来的事情看重创，因为别人说行李一条路没不会说我
0: 看台
1: 天啊，
0: 哦，嗯，
1: 主要是几号唱歌哦，该是本机唱几号跳舞
0: 该是本机
1: 好，因为他虽然说好跳舞我记得接受就是该打拍子，
0: 嗯，
1: 哦，还没完准，
0: 嗯，
1: 所以线上未会教，比如讲你上会学乜嘅，喺线上无呀，比如讲上会学钢琴，喺线上无，跟幼师电子到线上学啊，一下声音下好教嘅天通，我不看摸本机都教啊，唔过自己线上嘅教，你就喊你时间，你聊的时间一直都在，
0: 你也搞天通走的啊，这变得很大的诱因哎，这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诱因啊，好像去练习摸按辛苦哎哦，去练习做的搞天通摸按辛苦哎，敢不搞？
1: 那是因为懂机的那样的。
0: 只是爸爸真是太聪明的做法了。好，但我感觉起来爸爸其实也是自己也调整得很好，就是没有得失心。好，没有得失心的轻松也会不会说听超的声音的可能就是把他尊重和拜听超的来发展一下投入。好，主要还是给个心机还有就会支持给来做一个学习。好，感觉在参加这个摇滚团体，好多懂

0: 好东西呢。
1: 系啊，主要是你对推单推下，你有用你信心来用帮你挑钱，比如讲。你准备有表认咯，
0: 嗯，
1: 哦，那你也是尽心的挑钱，你去送单，你是会表现不认可，你是会体质严重那样。
0: 哦，你做我们的教具，也做我们的保安，因为有的小朋友可能有自己的小情绪呢，他讲给他上台金钱啊，还讲模仿些时间啊，应该啥啦？多君呢，你要怎么调整这个？应该调整去改心情。
2: 要
0: 啊。你想教具应该啥咯？
2: 嗯，
0: 跳舞跳舞教。
2: 跳舞。
0: 跳舞。
2: 嗯，书法世界长点，
0: 就是你有自己这个排解。
1: 跳舞到底之间长多几个字，亲自走来，又教长教哎。
0: 哦，很有这个职业道德，真是很有敬业啦，甚至懂敬业被谨慎。好，就嘿有这个爱情戏，但是潘天老被有眼比住哈，那个做特嘞，还讲有这个爱情戏，用哎给我爱的时间啦，将后面几个来跳跳会做。你说多多安的情形嘛，总共。去好搞动听，动听，但是你要去演出，用干啥？
2: 就表演打一件事。师母会帮我们点饮料。
0: 哦，还是有法宝就是了哈。这个爸爸一直变出，就是他说你是你的哆啦 A 梦，爸爸的法宝里面很多种哈。但是哎，这个要吗？好来看看你增加你的这个精神体力，还有精神用哎。好，摇滚童谣到现在啊。然后，那是爸爸你自己有比较以前自己以前出唱片跟现在出唱片，你觉得有什么环境的不同吗？
1: 透过美团体，没有公音公音的
0: 表现
1: 的事件，
0: 嗯，
1: 角色嘿嘿角色，咱两下诶，师台变身工下正气，咱个你歌曲美线上
0: 正
1: 共正共味道，记得声音咯，都写诶，唔系像透过。我哋全部从英国台音的歌，
0: 嗯，
1: 哦，虽然讲个歌曲弹久未未动熟啊，不过我相信讲透过介样子比赛的时节啦，
0: 嗯，
1: 歌曲啊，个伴奏啊，弹奏的部分啊，等一弹，等一弹，弹到
0: 当熟了，
1: 可以哦，系啊，个熟落咯。
0: 其实还是时间有经验，就是家人讲的，可能唱的歌曲是太难的，比如讲咧传统的歌曲就是山歌咯，山歌可能是小跳来讲，咩系较太难的这种心情，比如讲寡字音，还有咩个声音也固硬，那些时间没有好过唱山歌，去唱山歌，你对个歌词可能按些声音一难想象个男女之间的这种情爱呀、啊，可能按声音较唱不出这种感受。
1: 是啊是啊，你先讲硬床啊，用应该讲怎的硬床啊，讲去揣摩啦。你其实自家冇埋经验。
0: 错啊，按些声音对下个冇乜个了解，做些现场讲唔样诶，唱样诶，必须八叫按样。
1: 嘿嘿。
0: 哦，古时候下个真件吼，下个叶君同学去真件针对下个声音诶 ，T P 来塞给来下一歌曲，词曲个创作诶 ，T P 版来做出来诶，声音诶创作诶咪卡欢喜的喂吼。
1: 系啊，记得不管系练习啦，还是录音啊。东方也，比如讲，线上会讲到 Kiss 香茶，
0: 嗯，
1: 高天通，韩国嘛个，韩国，韩
2: 国水洞，
1: 老牙西系吗？
2: 啊，
1: 水洞酒，
0: 水洞酒，水洞
1: 酒，每周在下歌啊，韩国嘛个，
2: 去天妈，
1: 去天妈，天妈，
0: 啊，天妈，就是台铺腔呀，已经变差普腔了，
1: 哎，线上也跳台铺腔，
0: 因为我都讲吃行茶，然后叫他茶。讲天马，但是就会太普强啲讲诶，
1: 冇咁长，冇咁长。
0: 我当时听讲说声音咧啊，你学一嘅歌曲嘅同时，看语言方面来讲，其实佮咩接触多一种嘅强调。
1: 系啊，佮我们自家有兴趣，千日包含得多嘅讲故事
0: 啊，听咩咩啊，
1: 听唔起，嘿，
0: 当强咧，哦，真的，因为佮从悲伤还有宽。
1: 哦，佢自家有兴趣啊，我讲没有兴趣，我是来练习吧，来去参加。
0: 就是爸爸就给他最多最多就是鼓励跟支持，哈、哦，鼓励到地区的青琼瑶，
1: 赶紧走了。
0: 你更多亚维那抖训有什么要跟爸爸说的话吗？在这个时候，他训蒙基嘛，他可以陪你去练习，欢迎去练习。
2: 爸爸，我爱表扬感谢我。 当
0: 好当好当好，可是也没算黑人家都懂 TP 的亲子法通哦。这是我们做这个亲子节目到现在是第一次有这么特别的亲子活动哦。

0: 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哦，真很开心也访问到我们的野棍童谣的斗韵，还有的斗韵阿爸，很开心有这个分享这种很特别的，因为在现在有很多自媒体，有东东一位老师，你来尊重黑样片都行的主角，可能新年第一发展行业啊，还有什么都行，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去平衡调整。那当然，我现在从爸爸的访问都行啊，就对的，当然是支持鼓励，以及我觉得很开放的心情也很重要。好，那我们来祝福我们的这个野棍童谣这个斗韵哦，唱片要继续大卖，然后呢这个活动呢越做越精彩哦，祝福
1: 好，希望
2: 长大了
1: 长大了

0: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1: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0: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2: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3: 有准备更安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坍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上课啦！有谁知道联合国想出什么让地球更幸福的好方法呢？
2: 我知道 ，SDGs
3: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啦。
2: 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4: 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我们一起行动吧，
5: 小小地球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
6: 爸爸节快乐
4: ，Happy Father's Day！ 昨天才过完爸爸节呢，我们所有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好朋友们，有没有跟爸爸说一声爸爸节快乐呀？怡君姐姐有啊、，Love you, Daddy！ 哟、哎，千万也不要忘了，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好朋友，平常呢在担任爸爸或是妈妈角色的时候，不见得是爸爸或是妈妈本人，有可能是叔叔、舅舅或者是阿公，或者呢有小朋友是用别的名字称呼他们的，对吧？或者有些小朋友不一定家里面有常常看见男生的大人的机会哦，所以怡君姐姐觉得是全部就是当爸爸角色的大大地球人都爸爸节快乐。今天怡君姐姐啊也很开心，想要跟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好朋友们分享绘本故事。不过怡君姐姐想了又想，就在思考想要分享一本，好像有一些小朋友会觉得，不觉得很喜欢，

0: 的那种类型的书。可是怡君姐姐呢，觉得整个看完之后非常开心，也非常喜欢。而且怡君姐姐啊，每次讲到八八节的时候，都会特别想到另外一本绘本书。所以怡君姐姐今天会分享两本绘本书，其中一本呢就是电子书世界里面很有名的 Rice Kit 里面的 Cut for Daddy， 另外一本呢是怡君姐姐曾经在我们行动版小小地球人的节目里面有跟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好朋友们有分享过的内容。不过在这个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倒是怡君姐姐觉得蛮好的。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怡君姐姐一起听故事、学勇士、爱地球、学英文哦。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我们一起行动吧，小小地球人。
1: FBG
0: Story Time，
1: 一起来听故事吧。
0: 好的，怡君姐姐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跟爸爸有关。小朋友应该都知道，爸爸的英文是父，就是说你讲认真要讲父亲的话，父亲、母亲就是 father、mother， 对不对？所以是 Father's Day 是爸爸节嘛，对不对？那我们呢，有时候就会跟爸爸有比较亲密的称呼啊，会叫爸爸 Daddy 这样子。那这个故事书呢，是叫做 Hugs for Daddy， 就是给爸爸的抱抱。怡君姐姐分享的这一本书呢，它是 Rice Kit 里面的一本书， Written by Cecilia Mason， Illustrated by Robert Squire。 有兴趣的小朋友其实可以从网络上面看到哦。这本书呢一开始就跟大家介绍这个小朋友的爸爸。 My daddy is a hero， 他说我爸爸是个英雄。He has a very special job every day in the uniform. He knows how to salute. 小朋友们有听到吗？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工作哦，他每天都会去工作，而且是穿着 uniform。 小朋友去学校上学的时候也会穿制服吧， uniform， right？ 是谁的爸爸去上班的时候每天穿制服啊？好像有一些工作的工作者会有制服，对不对？不过啊，这个书里面的小女生，她的爸爸呢 know how to salute， 她知道怎么样敬礼。她说 My daddy is in the military， 她说我爸爸在军队里面。 He keeps people in the world safe， 她帮助这世界的人保持安全。小朋友们有听过军人吗？怡君姐姐觉得这个小朋友应该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他爸爸是一个军人啦。Daddy and I do lots of fun things together. We can spend the whole day building towns out of blocks. 他跟爸爸感情很好哦，他们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他们是可以一整天的时间呢都用那个积木来堆一整个城市这样的感觉。 So we even play instruments together. 我们甚至还会一起演奏乐器耶。 Daddy plays the drums and I play the cymbals. Mommy calls us her rock stars. 怡君姐姐觉得超酷，因为这个小女生跟她的爸爸一起演奏的乐器哦，爸爸会打鼓，然后她呢会吭吭吭。小朋友有没有看过一个很大的金属啊，圆圆的东西，常常是黄色的，然后这样两个像大盘鸡一样敲在一起，吭那种声音，就是爸cymbals。 她说妈妈说他们就是超级的摇滚明星 rock stars。 虽然怡君姐姐好像如果在那个摇滚乐队里面，感觉那个 symbol 是小小的架在骨架上面的啊。但是啊，这个故事的开始啊，他是这样子介绍爸爸，对不对？后面哦，下一页就是他跟爸爸抱抱的一个画面了。他说 But what I look forward to every day are the stories daddy tells me at bedtime. 他说我呢每天最期待的时间就是爸爸在我的睡觉之前呢、陪我一起念床边故事。 They always end with a great big hug goodnight. 啊，爸爸每次讲完床边故事啊，都会很用力的抱抱他，然后跟他说晚安。 Good night my little treasure. 晚安我的小宝贝啊。他这边讲 little treasure， 这个 treasure 是宝物的意思哦。 Daddy will say Good night daddy I say as I wrap up my arms around him. 他不是就爸爸抱他，他也会很用力的抱抱爸爸，跟爸爸说晚安。有没有大大地球人每天会念故事给小小地球人听呢？

怡君姐姐呢，以前好像爸爸也会念给我听，妈妈也会念给我听，然后呢，常常念完之后，我还要再听一次呢。后来爸爸跟妈妈就发明另外一个好东西，拿个收音机来给怡君姐姐自己按。那怡君姐姐呢，会听录音带，听那个床边故事，可以一直自己按重播。所以不知道大大小小的地球人们现在是用哪一种方式啊？是自己念呢，还是呢用重播的方式啊？

是不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那是怡君姐姐呢，大概跟现在小小地球人没有差很多岁的时候很喜欢的一首歌啊，是张韶涵演唱的《床边故事》。那怡君姐姐刚刚在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嘛，叫 Hugs for Daddy。

0: I wish I could send him a goodnight hug.
1: 哎，他就是说希望可以寄给爸爸一个晚安抱抱。大家觉得有可能吗？
0: 嘿。The next morning when I woke up, I saw a big piece of paper on the kitchen floor. 哇，隔天早上起来，他看到一大张纸在那个厨房的地板上。I saw markers and crayons. 哇，看到这些东西，大家觉得什么事情会发生嘞？超级一大张纸，然后呢，还有一些那个彩色笔啊，还有蜡笔啊。妈妈就说I know how you can send a hug to daddy. 我知道你可以怎么样把你一个晚安抱抱寄给爸爸了。If you lie on this piece of paper, I can make a tracing of your body. We will cut it out, and you can decorate it to look like you. If he sends us to daddy, he can wrap the arms around himself each night.It'll be as if you are giving him a hug goodnight. 他的妈妈真的是也太聪明了吧。妈妈说你知道在这个超级大张纸上面躺下来，我就可以帮助你啊，就沿着你的身体怎么样，就画那个一个 outline, 有没有，就是沿着像描图的那个方式把小朋友的身体外框画出来，然后我们把它剪下来之后就可以自己装饰，让它看起来很像你，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寄给爸爸。那爸爸呢每天就可以这样子用他自己的手抱这张超级大海报纸的小朋友，这样子就很像每天晚上你再给他一个超级大抱抱啦。I lay down and mommy traced around me with the marker. I filled in all the white space to make it look like me. I folded it neatly and placed it in the box with other items to send to daddy. 他真的就躺下来，妈妈在他身边画那个很大的他的身体外框，然后把所有的地方全部都涂满了颜色，然后他看起来呢，这个很大张的这个小朋友的身体就很像他的感觉，然后把他对折折起来之后放进去，要寄给爸爸的那个箱子里面。不晓得大家觉得他爸爸收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Two weeks later， 两个礼拜之后。We got a letter back from Daddy. 他们真的收到爸爸的回信哦。Most of the letter was written to Mommy, but at the end of the letter, there was a special note just for me. 你知道这个回信啊，爸爸写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写给妈妈的，可是最后啊，最后的最后有一个小小的段落是要写给他的这个小朋友，叫做 Hannah。 爸爸写说 HannahThank you for the hug. I look forward to it every night. I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y little treasure, Daddy. 哇，爸爸跟他说谢谢，谢谢你的大抱抱。我每天都很期待他可以抱抱他这样子啊，说我也很想你哦，爱你，我的小宝贝。And this is the end of the story. 已经姐姐了，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啊，我看到中间的时候心情非常的低落，可是看到最后就觉得好开心哦，很感动哎，他爸爸收到了。已经姐姐觉得刚好昨天是爸爸节嘛 ，Happy Father's Day。过了一天，这个周末，一句姐姐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个 Hugs for Daddy 给爸爸的抱抱的这本书。希望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啊，也在不时都可以给爸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4: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3: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2: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为了确保台风及豪雨来袭时的安全，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并在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或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以免淹水导电时造成危险。停止办公上课时的即时语音查询电话0203-00166 0203-00166。台北市政府台北电台关心您。

0: 今天的故事跟永续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1: SCG
2: Learning Time，
3: 一起来动动脑学习一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只姐姐乐迪亚老师，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欢迎回来。一只姐姐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故事好听吧？一只姐姐很喜欢 The Hugs for Daddy， 给爸爸的抱抱。小朋友们可以在网络上面直接看到这本书呢，是一个电子书。以前姐姐啊，知道有些小朋友听到中间就觉得，哦，是以前姐姐要讲这个故事啊。可是以前姐姐呢，就是觉得，对啊，我们要每一天都要珍惜啊，我们家人相处的时光啊，或者是我们有缘分跟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互动、有相处时光的每一个。动物好朋友、植物好朋友和人类好朋友啊，所以我们 SDGs 才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世界要更有爱，大家互相的陪伴、互相的包容，多一点点的关爱，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最爱的爸爸妈妈，对不对？爸爸节啊，好多人好高兴，赶快去庆祝庆祝，浪费东西啊，吃大餐啊，对不对？你知道吗？其实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国家庆祝爸爸节的时候咯，不见得是跟我们同一个时间在庆祝。以前姐姐啊就有看到，我们的爸爸节是8月8号，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啊，是因为我们中文讲爸爸节的时候，这个八是8月的8跟8日的8，听起来很像爸爸，我们就好喜欢谐音嘛，所以呢就在这一天呢就特别表示对爸爸的感恩。

但其实呢，怡君姐姐也有看到哦，说这世界上呢，第一个爸爸节啊，好像还比第一个妈妈节和母亲节还要晚了快要60年嘞。为什么？那某部分来说啊，就是在当时的社会氛围，觉得好像爱那个什么要纪念爸爸，这样子爱爸爸，感觉会不会有点 too girly， 会不会有点太软弱这样的感觉？欸，那个社会氛围是这样子觉得。虽然世界各地有好多不同的国家，或许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不一样的故事，但怡君姐姐啊，看到的是从网络上面可以看到跟世界各国参照的和美国比较有关的节日定定来说，跟大家分享的这样子。那尤其那个母亲节啊。其实呢，是一个女生，她没有当妈妈哦，但是她跟她妈妈感情很好。然后，因为她的妈妈呢，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登出地球了，所以她就很难过嘛。但她又想说要纪念她妈妈。然后那个时候啊，是战争的时间，所以她看到很多的女生很辛苦，然后她们就觉得说啊。这个生活非常的窘迫，又要母带父职，就是妈妈自除了当妈妈还要当爸爸，扛起全家然后照顾小朋友，所以他就觉得他要来推动大家纪念母亲，纪念妈妈，这样子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妈妈对于家庭的牺牲奉献啊，很辛苦这样。然后他们呢后来真的就成功的让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变成了母亲节，是 Anna 女士 Jarvis。 那怡君姐姐为什么提到了母亲节？因为啊那个爸爸节的父亲节，有很多的人呢、有看到，就是说在我们东方，尤其是我们的很早期的时候，就是呢有10个爱国人士，他们呢就觉得啊，看到了那个母亲节，这一位 Anna 女士，她这样子的发起纪念母亲的这样的想法，他们觉得在当时的社会背景，父亲也是需要被特别创立一个节日来纪念的。特别刚刚怡君姐姐有说，就是在那个世界大战的时候，战争很可怕，我们都知道，对不对？然后特别保护大家安全的人是谁呢？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故事里面，要离开家要一年的那个爸爸，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哦，就是军人，对不对？那军人里面虽然有男生也有女生，但其实大部分的人好像还是男生哦。那有很多很多的人，如果在这个危险的时候有牺牲，是不是好多人搞不好是爸爸呀，对不对？其实不只是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各个时候都是啊。所以和平正义与稳健的制度非常的重要。也就姐姐呢，每次都看到了暴力的相关的新闻，或者是那个不和平的新闻，也就姐姐都觉得好难过，而且好像也不太知道能做些什么，对不对？我们好像可以从自己身边做起，以和平的沟通我们的心里面的想法为一个小小的目标，大家和平的沟通讨论很重要。他刚刚有讲说那个纪念父亲的日子啊，就是当时呢有10个爱国人士啊，这10位都是大家很有名的各界的人，然后呢他们就觉得刚好我们8月8号听起来像爸爸这两个字很像我们在讲爸爸，所以呢就希望说在这一天成为一个纪念父亲的节日。而一开始呢其实也是想要纪念特别呢保家卫国啊，后来登出地球的爸爸们。那后来啊大家慢慢的变成就是感谢自己的爸爸，也就觉得这当然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基本的，但是好像很多的人都会忘记了其实很早的时候啊，除了是提到感谢自己的爸爸，也是纪念那些很爱国的保家卫国的人们，对不对？也就是觉得特别适合跟大家来提醒和平正义与稳健的制度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一些国家他们纪念爸爸节的时候啊，不是在我们说的这个8月8号，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有听过哦。怡君姐姐

知道很多的国家啊，是在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庆祝爸爸节，或者是说纪念父亲节。那美国的故事啊，是也是有一位也是军人的爸爸，他啊为什么会促成这个节日啊？因为他很辛苦、很努力的自己抚养了六个小朋友长大，因为他的太太。在第六个小宝宝登陆地球的时候，登出地球了，就他生小第六个小宝宝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所以他的那个爸爸很努力的养了六个小朋友，这样是非常非常辛苦，养一个小朋友就很辛苦了。把自己有的时候把自己好好的养的活在地球上就蛮辛苦了，他还养六个小朋友哎。那后来那个爸爸呢？就是在六月的时候离开登出地球，所以啊，就是这个登出地球的养了六个小朋友的爸爸的其中一个小朋友，就很希望呢有机会可以在他的爸爸的生日，来订定这个世界的父亲节。可是后来呢，因为他有一个宗教信仰，他的那个牧师啊。就是教会里面的工作者就跟他说，我觉得有道理，可是我提议就是说，要不这样，就是在第三个礼拜天这样子有一些时间可以准备，而且也可以啊跟其他的人分享，这个是要纪念爸爸的这个概念，这样子有一个议题的提倡。所以呢他就觉得大家最好是在这个时候，叫大家都知道是第六月的第三个礼拜这样子。然后后来真的就是从他们开始啊，就慢慢的有其他的人也有一些这样子的支持。然后在1910年的时候啊，那个美国的总统啊，那个时候是林登·詹森总统，他真的就是签了这个行政命令，就宣布说呀，他们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是爸爸节这样子。不过后来尼尔森总统呢，还把这个时间变成永久的国定纪念日。以前姐姐啊，看到网络上面在介绍这个爸爸节的历史的时候，是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毕竟啊，世界上大概有超过了几十个，可能超过70个国家是在这个时间过爸爸节的。那我们是因为谐音啊，很喜欢在8月8号过爸爸节，所以呢，也其他国家跟我们一样在8月8号。不过我们的这个原因还是蛮可爱的，因为听起来像爸爸。说到这里呢，怡君姐姐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一位怡君姐姐还蛮喜欢的西洋歌手 Ed Sheeran， 这首歌叫做 Even My Dad Does Sometimes。 休息一下，等等再回来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哦。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怡君姐姐 Lydia 老师。

是怡君姐姐、乐迪亚老师，很多小朋友啊，听到怡君姐姐讲宝宝节呢，一下就会想到，我知道了 ，SDGs 里面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17个项目里面就有一个跟男生、女生跟性别很有关系的 gender equality， 是 goal number five， right？

其实怡君姐姐她觉得，嗯，对，我们常常好像有听到这个，对不对？可是啊，怡君姐姐啊，怎么看都觉得好像很多呢内容，几乎是好像跟女生比较有关系，比如说就提醒大家就结束对女生的暴力啊，或者是结束对女生的歧视啊，想要消除一些奇怪的那个规定啊，然后呢会伤害到别人的身体的，或者是要给女生一些机会呢参与领导和决策啊，然后呢大家想享有一样的权利啊，然后很多好像都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些方法来促进不同的性别可以有平等，他很多都是会特别呢去强调女生的部分，当然因为现况的情况就是很多时候会没有讲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发现，所以就特别去讲，是因为女生就是需要人家帮忙去提，不然在整个社会上面好像没有声音。可是怡君姐姐也觉得说好像确实哦，我们说特别去提女生对女生保护的时候，那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那男生呢有一些爸爸呀，可能呢也有一些情况是一些我们关心的，有的时候好像是不是他们又没有讲，像刚刚怡君姐姐播那首歌 Ed Sheeran 唱的那个歌曲很好听吧，叫做 Even My Dad Does Sometimes， 就是我爸爸有时候会这样子，歌词里面才唱说，哦，没有关系，如果眼泪从眼睛流出来的话我爸爸也会哭这样子。然后怡君姐姐呢就觉得哦，就想到之前曾经在节目里面有分享过另外一本书叫做大男孩不哭，然后他的英文版就叫 Big Boys Cry， 爸爸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说哼不行，我不要讲，就是难过的时候不要讲，或者是我不能让我的太太或者是小孩知道我很难过啊，或者说哦我需要抱抱，我需要鼓励，哦，所以他们就自己扛。哎，可是怡君姐姐有时候会觉得It's okay， 没关系啊， It's okay to be emotional， 就是各位爸爸们如果呢觉得哦是有情绪压力啊难过的时候，也可以很有情感上面的流露啊，就是可以好好的分享心情啊。但是 SDGs 的各个目标里面啊，怡君姐姐觉得虽然没有故意提到爸爸，但是不关心爸爸的一些内容啊，其实算是有放在其他的项目里面，比如说像怡君姐姐呢刚刚跟大家分享的爸爸那个抱抱的那个故事啊， Hugs for Daddy， 就让怡君姐姐觉得和平正义稳健的制度一定要跟大家一直去提醒，因为世界各地的暴力啊的行为啊，不是只有影响到小朋友啊，有时候是大人啊，甚至一些犯罪啊，一些奇怪的武器、金钱的流动，那些问题在各个地方还是会发生，而且大家都知道，就是世界上其实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在战争的，那是不是就跟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故事会不会有一些联想？你看那个小朋友的爸爸说他会离开家一年，真的吗？这一年就会回来吗？不好说欸，或者是说一年之后他会不会再留一年，或者是说会不会有什么很不妙的情况，不好说欸。怡君姐姐觉得真的有任何的机会啊可以和平的沟通的话，和平正义与稳健的制度是大家都很期待可以让地球上所有的那个大朋友小朋友啊，动物好朋友植物好朋友好好的生活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的吧，是吧？那怡君姐姐相信呢有很多的爸爸，他可能呢不是像这个书里面的小朋友和他的爸爸面临的问题，但是他们自己的工作的领域和每天的生活他也有自己的辛苦的地方。我们常常会说啊，希望就是说男生跟女生呢要同工同酬，做一样的工作，要拿到一样的钱。诶，可是其实也有些时候啊，也有一些爸爸们在职场上面他也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事情啊，就是跟比如说跟钱有关啊，或者是不是有可能是跟工作的劳累程度和时间有关啊，比如说很努力工作很久，结果呢遇到很坏的老板或者很坏的那个其他的主管工作人员，然后叫他去多工作，然后还不给他钱就欺负他，对不对？或者是有些爸爸呢遇到一些没有被保护的工作的状态，比如说他很努力

力的工作，可是呢他搞不好有一些权利，他自己的权利被影响到，比如说他工作的环境不安全危险，对不对？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其实现在的世界上还是有这样子的事情，甚至有些时候哦，那些爸爸们知道哦，但是不敢讲哦。啊，宜君姐姐就觉得哇，会不会像你看，我们今天要讲到说，你看连父亲节了，比母亲节晚了大概快要60年呢？所以宜君姐姐个人觉得，爸爸们如果遇到很多了，心里面难过，或者是想要好好的那个聊聊的时候啊，有时候不要硬撑啊，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呢。SDG goal number 3，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也会一直提醒大家身体健康和心灵健康。所以呢，父亲节、爸爸节，除了会很开心的庆祝啊，或者是去吃东西啊、买礼物啊，宜君姐姐呢都会提醒大大小小地球人要关心自己的宝宝，除了抱抱他们给他们爱的爸爸以外，当然也要关心宝宝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还有所有的状态是不是都 OK， 对不对？刚刚讲的跟工作有关的 SDGs 的目标，当然就是 Goal number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更多的时候啊，因为妈妈可能在家里面搞不好就生小朋友了之后呢，可能身体啊、体力啊有影响，或者是每个家庭的工作状态不同，所以呢，也有些爸爸呢，为了就是家里面要想办法赚更多钱，有更多的压力。宜君姐姐自己是觉得说，哦，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希望爸爸、妈妈、小朋友们、阿公阿嬷，大家我们全体地球人一起朝向更健康的、良好的生活一起前进很重要。宜君姐姐啊，今天有提到几次说，有一本宜君姐姐每一次在爸爸节啊，或者是要关心男生的时候哦，特别会想要分享的书，就叫做《大男孩不哭》，它的英文版就叫《Big Boys Cry》。宜君姐姐特别推荐大家啊，可以爸爸、小朋友、妈妈，大家一起可以念，因为这是关于一个爸爸送小朋友去上学的故事，跟着小朋友说要上学了，大男孩不可以哭。然后小朋友努力的不让自己哭，可是在路上看到好多好多的大男孩，那也流出了眼泪啊。这本书宜君姐姐觉得特别有印象，也特别喜欢，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温暖。宜君姐姐属于快速的分享一下故事的情节，因为她在路上有看到啊，像是有一个渔夫，他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啊，他也流下了眼泪。然后呢，他有看到呢那个演奏乐器的音乐家，哇，很感动，他也流下眼泪。然后呢，有一些很会创作的诗人呢，他在创作他的诗啊，然后他也很感动，也流下眼泪。诶，那个小朋友在路上除了这些人，又看到比如说老爷爷，或者是年轻的爸爸妈妈，有钱的人，或是有些没有很有钱的人，而看起来好像很精神的爸爸、很精神的人，或者很年轻的男生，或者是像是刚刚有提到军人，还有老人家，在那一本书里面啦，各种各样的人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呢，有好多的大男孩，他的眼睛又流出眼泪啊，所以呢，啊 ，Big boys cry everywhere， 那大男孩到处也都有流眼泪啊，对不对？所以呢，宜君姐姐就觉得哇，这个小朋友在那一本书里面啊，他真的到了学校，他也过了很美好的一天。他回家之后啊，还看到爸爸，发现爸爸也流眼泪了，关心爸爸的爸爸就跟他讲说呀，爸爸，就是也会很想你呀、啊，对不对？你第一天去学校也会担心呐、啊，所以啊，爸爸说没有关系啦。然后小朋友也跟爸爸安慰一下说，没关系啦 ，It's okay to cry， no matter how big you are。宜君姐姐觉得对啊，像宜君姐姐就是一个超级爱哭包，哭哭不是女生的权利啊，也不是只是小朋友才可以哭哭，大家呢有心情上面觉得啊、哦，想要抒发压力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抒发自己的心情感受哦。

0: Review Time，
1: 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只姐姐洛迪亚老师，今天跟大家讲了好多好多的话呢。是 Happy Father's Day， 然后怡真姐姐分享那个跟爸爸要出远门那个故事，有关 Hugs for Daddy， 对吧？然后呢，又讲了一些好像很重要的那永续发展的目标，然后和平很重要，然后工作呢，也希望是对爸爸妈妈来说都是有公平的重要，照顾大家，对不对？然后讲了情绪也很重要，对吧？怡真姐姐呢，就很想要提醒大大的小小的地球人呐、说在爸爸节的前后啊，表达爱啊，跟爸爸，或者是爸爸这个角色的妈妈，或者是全部的家人，照顾你的人们，表达你的爱以外啊，怡真姐姐呢也很想要跟爸爸们说 ，It's okay to cry, it's okay to hug。And it's okay to be emotional. 怡真姐姐觉得好重要哎，好像好多爸爸呢都觉得不行，我要非常坚强，我要非常钢铁超人爸爸的感觉，不一定吧，对不对？不要逼死自己的爸爸们。呀，怡真姐姐刚刚有讲了一些字啊，还有 cry， 还有那个 hug， 小朋友们应该都常常听到。不过 emotional， 就是跟情绪有关的，就是有时候呢，好像你可以感受到那个 emotion， 你的情绪。那 be emotional 就是你很情感化的，比较情绪化的。有些时候有些人会说哦 sentimental， 或者说 emotional， 这样听起来讲中文感觉说情绪化是不是好像很不好，不能控制自己情绪。可是其实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哦，某种程度上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绪的出现，情绪的流动的那种感觉。所以呢 emotional is something relating to the emotions， so having and expressing strong feelings， 你有很强烈的心情的感受的时候，你描述出来，你表达出来，就是一种 emotional。说 it's okay to be emotional， 也是怡真姐姐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Ed Sheeran 的那首歌曲哦。Even my dad does sometimes。还有后来怡真姐姐跟大家分享怡真姐姐的好朋友哦 ，Eric 唱的 Cry Baby， 都很想分享的那个心情的感受啊，也是说哭哭也是没关系啦。怡真姐姐想分享的那个字叫做 emotional， 我们大家一起练习说说看这个字好吗？ emotional
3: emotional
2: emotional
0: emotional，
2: it's okay to be emotional。 有时候呢是释放一些情绪，然后呢再控制自己回来，也是很重要的哟。最近我们节目的尾声还是想要送给大家非常的有爸爸的精神的新歌，怡真姐姐发现的叫做 Super Daddy， 也是由三位非常帅帅爸爸唱的好听的新歌，希望大家会喜欢啦。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跟怡真姐姐一起听故事，学老师爱地球学英文，那我们就网络上见咯，大家拜拜。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台风豪雨时，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2: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0: 现在时间11:00。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3: 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你所收听的是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前阵子啊，我刚好跟我以前呢在电视台工作的同事们一起聚餐啊，聊到啊最怀念呢那个时候呢在电视台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中午大家一起加便当，大家一起吃便当的回忆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啊，以前呢大家在电视台里面啊我们啊只会在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另外一个啊就是在摄影棚里面录影哦。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摄影棚，吃便当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哦。吃便当的这个文化哦，在录影的时候，我想应该有蛮多人都有听说哈，有蛮多的综艺界的大哥大姐们啊，他们都会有自己偏好的口味，所以啊，当天啊，在他们录影的时候呢，可能啊哈，那一天负责叫便当的就要打听好说呢，他爱吃什么，今天中午的时候就是要订那一家哈，这个样子啊，一整天。能录影工作啊，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哦。那另外呢，在办公室的部分啊，其实我想蛮多的上班族应该呢感想就是跟我一样哦。每到了要午休前的大概半个小时，大家就会开始私底下询问说：“我们等一下要去哪里吃中餐啊？”或者是说啊：“我们一起来揪团来哈，订便当哈，请他外送到办公室里面来哦。”要讲到这个样子的便当文化哈，其实啊，对于台湾人们来说啊。都非常的熟悉，排骨便当、鸡腿便当，或者是去吃自助餐哈。你喜欢吃什么样子的便当呢？其实啊，我觉得便当对于我们来说啊，虽然呢是一件。

0: 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啊，如果呢你今天吃到一个好吃的便当，那个心情啊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完全不同的哦。现在啊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要吃什么便当，自己去买嘛。那小的时候啊通常都是吃妈妈准备的便当，对不对？当你啊打开便当盒的那一个时候啊，其实呢很期待的就是啊看看今天呢妈妈帮我准备的菜是什么，有没有我自己喜欢的哦。所以啊我觉得呢这个便当啊除了是有美味的成分之外啊，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成分呢，就是我们的那一种期待感。不论是啊有家人帮你准备的便当，或者是说呢今天呢你请别人外送来给你吃的便当哦，打开便当盒的那一个惊喜感啊，其实啊我有些时候也还蛮享受这一件事情的。今天呢在我们台北好食在的节目当中要进行的是今天吃什么的单元，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哇，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的冈本爱老师。其实啊我常常呢在冈本爱老师的这个脸书上面然后关注他，老师呢除了常常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这个手作菜之外呢，最近啊他推出了一本新书，是跟便当有关系的新书啊。我毫不犹豫的马上呢就想邀请他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便当这一件事情。那冈本爱老师呢因为是从日本来到台湾生活嘛，所以说啊其实呢他呢对于便当上面的理解啊也融合了日本还有跟台湾的文化哦。我们现在呢就赶快来进行今天的今天吃什么的单元，邀请到的是冈本爱老师小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哦。
1: 今天吃什么，
0: 今天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冈本爱小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2: 大家好。
0: 小爱老师啊上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啊是推出他的日本妈妈的美味发酵食这一本书哦。这一次时隔了多久又推出新书？
2: 可能一年半嘛。
0: 这个时间其实算很短哦。算是这个写书的进度很快哦。这一次啊发行的新书叫做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讲的是我们台湾人最爱的便当了。讲的是便当哦。那这一次啊为什么想要把新书的主题定为是跟便当有关系呢？
2: 其实呢日本的便当在我们日本人的生活里面很重要的那个饮食的文化，就从小到大我们就到那个学校啊到公司都带着便当去嘛。然后来台湾之后我开便当的那个料理课，然后就很多台湾人好奇的问为什么日本人吃冷掉的便当，为什么不吃那个热热喷喷的？
0: 对，这样我们要讲啊，可能会误会，不是冷掉的便当，
2: 对对对，
0: 而是说啊，我们煮好之后啊，常温放在那里，对不对？
2: 那个不是那个放那个冰箱的冷，那是常温的冷，对。
0: 为什么啊？便当啊哈放在那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也会好吃的秘诀哈，就在啊这一次呢小爱老师的新书当中哦。那这一次啊主要的这一本书当中啊讲了各式各样跟便当有关系的东西。那当然啊这个就要聊到哦，其实啊便当呢对于日本人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是吃这件事情之外哦，还有呢在准备的时候帮你做便当的那个人的心情，其实啊也通通都包含在这个便当当中。
2: 没错，
0: 就像啊我们常常看日剧的时候啊，有一些这个男生啊他会炫耀他的爱妻便当，有没有？或者是说啊今天这个上班族啊他带这个便当是昨天我女朋友帮我准备的哦，哇这个啊是整个办公室里面的人都会来看哦。那另外啊我们看见这个小朋友啊在呢这个学校里面吃便当的时候都会啊把便当盒拿起来的时候就哇旁边的小朋友也会跟着一起过来看哦，里面啊是很可爱的便当。不管啊今天这个便当盒打开是什么样子哦，各式各样不同的便当其实都包含了做便当的人的心情。那当然了吃便当的这个人是主角哦。我们来这个请问一下小爱老师哦，这一次啊推出的新书是跟便当有关系的主题。从小小爱老师的妈妈应该有帮你准备便当吧？
2: 有，我个小时候上那个女校嘛，所以就只有小学只有提过那个营养午餐，然后就幼稚园跟那个高中 国中跟高中是都带妈妈的便当。
0: 哇，那这样很幸福哎、欸！
2: 我觉得妈妈比较辛苦，我比较。

0: 觉得辛苦，但是妈妈觉得比较辛苦。
1: 欸，那呢，在你从小到大吃便当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便当是你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0: 很多很多就打开便当的时候就我看到满满的妈妈的爱嘛，
1: 真的耶。
0: 然后就看，特别是看到那个我最爱的那个菜的时候，我非常开心。
1: 因为啊，有些时候啊，我们这个带便当去学校，你不会就是马上把它打开，对不对？真的是要等到中午的时候打开那个便当盒，才会知道今天吃什么。如果看到的是自己喜欢吃的菜，那个心情会很开心的，
0: 很开心。
1: 那以前小时候，小孩老师喜欢吃什么？
0: 我很喜欢妈妈做的甜味的柚子宵。
1: 哇，欸，这个应该是很多小朋友们都爱吃的一道料理，对不对？
0: 然后 我家是这样子，就妈妈在家里做那个柚子宵的时候，她做那个咸的，然后爆馅的。
1: 是里面有包馅的玉子烧，
0: 对对对，像那个肉啊、油啊，还有那个菜啊，都包在里面，
1: 通通都包在玉子烧里面。我们现在一般外面吃到的是全部都是就是就蛋的成分嘛，
0: 也有，
1: 对不对？
0: 当时的高汤的那个对咸玉子烧也有。
1: 哇，
0: 然后他做的是在家里做的是咸的，然后他装便当的时候他做那个甜的。
1: 哎呀，这个好用心哦。
0: 这是我家比较对这样习惯，我不知道其他家的
1: 不会，一般人都是昨天晚上吃什么今天带到学校里面去吃的，大概就都是一样。所以说妈妈还会特别为了你的便当变换不同的口味哦。
0: 可能是小朋友就喜欢比较偏甜的口味嘛，所以就自己他的食欲，就小朋友的食欲就特别做比较甜的。
1: 哇，这个妈妈真的很用心耶。我在看小艾老师的书的时候啊，里面有好几个部分其实都有提到小艾老师对于这个便当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哦。比如说像好吃的便当啊，还有这个带便当发生的意外事件啊，这些事情都是这个在书中有分享哦。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书里面看看，都是一些就是很可爱的小故事。那我在这边呢，其实就我也忍不住要分享，因为我在看这个书里面跟便当有关系的小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我小时候带便当的事。因为以前呢，我也是就是国小的时候跟小艾老师一样，就是学校里面有营养午餐，所以其实没有带便当这件事。所以在国小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带过便当，是直到有一次啊，我要去校外旅行，那个时候是去动物园，然后呢，我的奶奶就帮我准备了一个便当盒，我到现在都还印象很深刻。那个便当盒长什么样子，是绿色的椭圆形的一个便当盒，然后啊打开的时候啊，真的就跟小艾老师说我一样，是我最爱吃的菜，是我奶奶呢，她会用青江菜还有跟毛豆仁去炒饭，然后再加上一点小火腿丁去炒饭，然后啊她呢除了有一整个便当里面是炒饭之外，还有炸两片鸡肉给我吃，我当天超开心的，因为就是我在家里面爱吃的那一种菜，然后呢就是直接在动物园里面的时候就跟朋友跟同学一起聊天一起吃便当，那个回忆虽然是我国小的时候回忆，但我到现在印象都还非常深刻。这个就是便当带给我们的很幸福的感觉，对不对？小艾老师
0: 童年的那个好怀疑的，
1: 对啊，到现在都还会记得，
0: 到现在都还记得。
1: 小艾老师啊，其实呢平常啊我们在他的这个脸书上面也可以看见他常常分享一些他手做的料理哦。那当然啊，这一次呢在他的新书当中啊，是以便当为主题，除了是啊跟我们分享跟便当有关系的小故事之外，当然重要的就是便当当中到底有些什么，对不对？我们在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当中，请小艾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冈本爱小爱老师，这一次啊，他带来了他的新书《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在这一本书当中啊，总共是分为两个部分哈、一个部分啊是美味设计的部分，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料理很重要的味觉的部分啊。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请教小爱老师，我们台湾人啊吃便当呢，其实都是讲究热腾腾的，有没有？尤其是在学校，我们一定也都会把便当再加热之后再吃哈。但是呢，在日本吃便当啊，其实呢，把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加热这一件事情考虑进去。那呢，其实啊，也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台湾人比较不会考虑的东西，日本便当啊也都会做到。比如说，像在书中呢，小爱老师就有跟我们分享说的，他们啊在料理的时候，通常会把料理要变小块一点，不要那么大块。这是啊，料理的人的心意，让吃便当的人能够虽然是在外面吃东西，但是也能够比较优雅，能够方便的吃东西哦。常温也好吃，这样怎么做到啊？
1: 台湾的便当我觉得很好吃，但是是热热吃的时候好吃。
0: 对，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便当，那个酱汁比较多。
0: 真的耶，像我们爱吃卤肉饭，有没有？就淋汁，
1: 然后就食用油的量比较多，然后酱汁跟油那种冷掉之后，就油跟血会分离嘛。
0: 对也没错、
1: 所以就冷掉之后就觉得就冷的那个味觉就感觉比较不好吃，
0: 没错。而且有些时候可能你会看觉得哎，它冷掉了那个样子就已经好有点不适合吃的那种感觉、
1: 所以台湾的便当就热热吃的时候才好吃。日本的便当呢，这酱汁比较少，很干的。对、如果有那个卤味啊，就酱汁比较多的菜，我们就故意的把沥水
0: 都会先做这件

0: 是，比如说如果有汤汁的菜肴，会先把它让汤汁呢先去掉，然后呢让它呢比较没有水分的情况之下放到便当里。
1: 然后呢比如说炸物炸鸡啊炸鱼啊，就我们先腌鱼，就用比如说用那个盐焗啊，它的那个作用是把肉质就变软嘛，软嫩，就先这样的那个先步骤
0: 先处理，等于是把肉汁先锁在里面这样子，
1: 然后用那个面衣就包起来，把它就它的那个腥味就把包起来，包起里面
0: 哦，把它包在面衣当中，这个样子要放在便当里面，那个肉汁就不会掉出来，对不对？
1: 然后炸鸡炸鱼的时候就要沥油，就完全沥油，这样不会影响到别的菜的味道。
0: 所以说啊，是在料理的过程当中，就先把这一些事情通通都考虑进去，对不对？这个样子啊，当我们呢把这个便当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再去吃它啊，其实味道不会像我们台湾人说的走味，不会走掉，还是依然把那个美味都锁住锁在当中哈。这个就是啊，日本便当常温也好吃的秘诀。我本来一开始看到标题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就是翻开我会看到一堆寿司料理，有没有？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台湾人对于这日本料理的印象，寿司做便当非常的方便，因为它没有油脂，不会就是那干干的一样放在便当里。但是啊，在当中我竟然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平常我们在家里面就会做的料理哦，然后也是很适合放在便当当中。
1: 可以
0: 对，这个就像小艾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在料理的过程当中都先处理，这样子啊才能够让便当呢保持到。常温也好吃的这个样子，就是呢这个小 paper 哈。那呢，除了是呢，我们呢让便当放了一段时间，我们一样不走味，常温也好吃之外呢，其实日本便当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你觉得很漂亮。尤其是啊，我们常常会去日本旅行嘛，对不对？你会看见啊，就是呢，他们把这个便当放在就外面贩售的时候，哇！你先看到的是你，它很吸引你，
1: 吸引你的眼睛，
0: 对，它的样子很漂亮。反而呢，我们会忘记先去看说，这是鱼便当还是肉便当？不会，你看到的时候是很漂亮的，对不对？日本人是很重视这一块吗？
1: 日本人不只是吃的好吃，也重视就外观嘛。外观是我们有重视五个颜色的颜色，就一个是就白色。白色代表是什么呢？白色代表是淀粉
0: 啊，米饭。
1: 对，米饭、白饭还有面
0: 啊，面条
1: 也是可以。然后就棕色。棕色是肉或是鱼，就蛋白质的来源，
0: 蛋白质咖啡色，
1: 然后就橘色，橘色红色，
0: 红色
1: 这是红萝卜，会有小番茄然后绿色是青菜，花叶菜啊，小松菜、菠菜类，
0: 很多纤维质都是属于绿色的部分。
1: 然后最后是黑色，你觉得黑色是什么？
0: 如果是日本的话，是那很好吃的那个甜甜的黑豆。
1: 不是哦，是海苔、海草类，
0: 这个我也好爱吃哦。
1: 对哦，所以打开有看到就五个颜色的颜色，就觉得很好吃，很漂亮。
0: 这个我们台湾啊，真的有一些本东爱学习哦，因为常常呢，我们台湾的便当就打开来只有两种颜色，白色跟棕色。
1: 对，我印象中的台湾的便当都是棕色的，
0: 因为台湾
1: 棕色也好吃，
0: 对，也好吃。但是呢，在视觉上好像就没有这么的美观，因为像是蛮多台湾的便当都会喜欢把高丽菜或是白菜给它当做是纤维质的部分，但它一样就是属于比较就是棕色、浅色的部分，看起来就没有什么那种色彩缤纷的感觉。
1: 所以颜色也会刺激的食欲的部分，对，
0: 这个是真的，颜色也会刺激食欲。
1: 对，然后给吃的人期待嘛。
0: 对，没错。
1: 然后接下来可以吃到什么味道这样子。
0: 真的耶，这个就是啊，为什么我们台湾人爱去日本旅游嘛，我们常常啊会先把什么餐厅查好，说我今天要吃什么。但是呢，通常我们都会在其中几餐里面就会选择说，我们这一餐要吃便当。你很少听到有观光客说我到台湾来我要吃便当，好像很少听到。但是我们通常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也会把这个便当列在我们想要吃的范围之内，就是这个原因。 它好看又好吃，对不对？小艾老师啊，这一次呢，在

他的这一本新书当中啊，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日本这个好看又好吃的便当哦。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非常实际的部分，也就是实作的部分了哈。等一下啊，我们就请小艾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要怎么样处理这些便当，而且啊，既快速又美味。

0: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1: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2: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0: 哇，真是太可怕了！
2: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啊，台风来喽！
5: 不要紧张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 93.1台北电台。

0: 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今天吃什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实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是今天吃什么的单元，我们来加便当哦。现场啊，邀请到的是冈本爱老师、小爱老师在节目现场。
1: 大家好，
0: 这一次啊，小爱老师带来的是他的新书《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哦。我们刚才啊，已经有预告说这一段要来讲这个最实际的部分哈，就是怎么做便当嘛，对不对？在这一本书当中啊，其实小爱老师啊，有非常多的便当的例子，那包含了一些这个小食谱，还有跟这个小 paper， 通通都能在书中你可以看得到。但是啊，有一个。怎么讲，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一般人啊都会觉得自己已经很累了，我已经做完晚餐了，还要再做便当，对不对？但是小朋友们明天就是要带着便当去学校啊。我们呢在呢书中啊，小海老师特别有一个部分是日本妈妈的20分钟便当术。真的有办法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帮小朋友准备便当吗？
1: 很多台湾人误会的是，就日本妈妈就早上五点起来就做便当，
0: 对，
1: 就可能是那个自剪很久以前的日剧的那个关系。
0: 对啊，以前我们看日剧就是这样，妈妈都是比家人们还要早起床很久，早上起来帮全家人准备便当，对不对？
1: 现在呢，日本的家庭也是选型家庭嘛，所以就妈妈没办法就早上五点起来就为了急用便当就做这种事，所以就妈妈就其实花短短的20分钟就完成便当。
0: 要怎么做？
1: 其实就日本的便当才可以就偷跑
0: 哦，用偷跑的方法，
1: 对，可以常备菜。我们说常备菜，常备菜就是就做好，然后就放冰箱，就可以几天、或者腌菜的话就快一个月可以放了。
0: 那这个就牵扯到两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是要做什么。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怎么保存它，对不对？
1: 比如说腌菜的话就

0: 我们用刺，
1: 嗯，
0: 甜刺来腌
1: 哦，用甜刺的方式，
0: 或者就比较咸的那个酱油跟刺来腌，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存大概两三个礼拜就没有关系
1: 哦，
0: 没问题，
1: 然后直接给它放在冰箱里做冷藏这样子，
0: 嗯，然后就我准备蔬菜嘛，那饭。饭是主食，然后蔬菜，然后另外三个副菜，那个小菜，
1: 嗯、
0: 小菜的三个小菜，其中一个是盐菜、
1: 嗯，
0: 所以另外两个也是可以用常备菜，
1: 哦、
0: 就前几天可以偷跑。
1: 就是呢，比如说如果周末比较有空，
0: 对，
1: 先在家里面先做，然后在冰箱里面冷藏起来。
0: 嗯嗯嗯、
1: 我们来举一些实际一点的例子好了啦。如果啊，我家里面有两个小朋友，
0: 嗯、
1: 那我要帮他准备明天要带去学校的便当、
0: 嗯嗯嗯，
1: 主食的部分要选择什么？另外配菜的部分会有些什么呢？
0: 主食是白饭嘛，然后主菜我常常做是汉堡派，汉堡派可以偷跑的，
1: 嗯
0: 嗯，汉堡派可以捏成圆形，
1: 嗯，
0: 然后可以冷冻。
1: 哦，
0: 然后前一天、欸、前一天的晚上可以退冰，然后早上可以做的是只有煎一煎。
1: 哇、哦，那这个小朋友很爱吃哎，而且听小爱老师这样讲，哎、欸，好像几分钟应该就可以解决的事哎、
0: 嗯。嗯，然后就副菜的话，就一个盐菜嘛，盐菜可以几个礼拜前也可以偷跑。
1: 嗯、
0: 然后就副菜的话，比如说精品油棒啊，就菠菜的拌菜啊，可以前一天可以。对，偷跑，所以晚上做、欸、做菜的时候，就顺便也一起可以做。
1: 哎、欸，而且这听起来这几个配菜，感觉营养也够，纤维质也够、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然后就转便当的时候就，就尽量就没有就空间。就如果有空间的话、
1: 嗯，
0: 日本人就通常就带着便当通勤嘛。
1: 哎、欸，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哎、欸，这个是呢，你在选择便当盒的时候，你就要选择适合的便当盒，对不对、
0: 嗯嗯？
1: 不是说啊，你感觉上来说同一个价钱，那我买大一点、
0: 嗯、
1: 不是这样，而是说你要考虑到你在呢准备便当的时候，这个人的食量如何，这一餐能不能够吃完，还有你在装这个便当的时候怎么装才很适合让他能够带去学校吃，对不对、
0: 嗯嗯、如果空间太多的话，就通勤的期间中就会变压变，就打开的时候很难过，
1: 对，真的耶，
0: 做的时候很漂亮，然后打开的时候有难过的结果，
1: 嗯，所以啊、嗯、你要先从选择一个适合的便当盒开始，对，
0: 便当盒，然后要通通挤满
1: 哦，
0: 嗯，
1: 哎、欸，所以啊，这个样子才能够呢，让要吃便当的人打开便当的时候，哇，感觉上来说就是呢，通通都没有变形，嗯、而且也能够吃到这个美味的便当。
0: 比如说我小孩喜欢就汉堡派嘛，
1: 嗯、
0: 然后先装白饭，然后再来装白饭，一定可以定型比较
1: 容易，
0: 对、嗯，比较容易定型，
1: 嗯、
0: 所以先装白饭，然后再来蔬菜，蔬、
1: 嗯、
0: 菜是比较大块一点，
1: 嗯，再把它放进去这样子，
0: 然后再来小菜，
1: 嗯，
0: 然后最后有空间的地方可以用那个小番茄啊，或者那个花叶菜，摊的花叶菜来空间就放一放、
1: 哦，
0: 这样不会动一动也不会动。
1: 哎、欸，
0: 会压扁，
1: 这个是很好的方法哎、欸。刚、
0: 嗯、
1: 才啊，小爱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你先把饭主食放进去，面啊、饭啊先放进去，然后啊再把的这个主菜放进去、
0: 嗯。
1: 那另外啊，哎、欸，今天要吃的这个配菜都放好之后，如果觉得还有点空间，像呢小番茄跟花椰菜都是很容易塞空间的蔬菜哈、
0: 嗯嗯嗯，
1: 再放进去呢，除了是让它空间填满之外，小朋友们吃了也营养嘛，哈，不怕他就是乱吃东西这样子，哎、欸。所以说啊，这个是连呢便当的你放主菜跟副菜的顺序也都要考虑到，
0: 对，
1: 这样子呢小朋友们才可以就是带着去吃的时候啊，嗯，在中午吃的时候是一个不变形很完美的便当，哎、欸，这是充满着妈妈的爱，好不好？虽然呢花了一点点的时间做这些事，但是啊，我们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呢先偷跑一下，怎么样准备这一些料理啊？怎么样准备这一些副菜啊？这一次啊，在冈本爱小爱老师的《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的美味解密》这一本书当中啊，都有教大家哦，一步一步跟着做啊，帮他做便当的那个人就可以吃到你的心意，另外也可以吃到这个美味的便当。那今天啊，在这个访问的最后啊，我们请小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平常在家里面应该也蛮常做便当的，对不对？平常在家里面做便当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每次做便当给那个小朋友，我希望他吃得很开心，然后就尝试

0: 他通常不敢吃的东西，就如果装便当的时候，他比较敢吃。
1: 哦，哎，这样小朋友不会抱怨哦。你好像你有就是偷偷放我平常不爱吃的东西哦。
0: 他偏食的就挑食的小孩，但是就可能就便当这是对他来讲比较特别，
1: 嗯，
0: 就装一个小小的世界里面的食物嘛，
1: 哦，小小一点给他让他试一试这样，
0: 然后就让他就尝试的感觉，
1: 嗯，
0: 哦，今天有不同的在 OK OK 我尝试一下，
1: 嗯
0: 嗯，就没有给他压力的情况下，就给他就一点点的尝试的机会。
1: 哦，哎，你看哦，从这边啊，真的可以听得出来那个妈妈的小心思，哎，哈，不是
0: 每次我挑战他，哎，今天可不可以就放一下下，然后就打。他回来打开他吃了没有，欸，他终于吃了，这样子，
1: 哦，那个心情应该也很开心吧对不对，哇，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呢，妈妈有把他的爱意还有跟他的心思放在里面，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让小朋友之后啊能够尝试吃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其实啊，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吃美食对我们来说其实真的就是一种享受，他能够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食物，对于妈妈来说除了营养之外，他能够去享受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哦，那这一次啊推出了这一本跟便当有关系的书，小爱老师想要透过这一本书告诉读者们一些什么呢？
0: 嗯，很多很多台湾人，台湾的读者就对日本的便当有好奇，
1: 嗯，
0: 因为是一个是那个日剧的影响嘛，所以就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日本便当并不是很难的事，
1: 嗯，
0: 就大家可以尝试看看，然后就肠胃也好吃，然后加热也好吃，然后都看的也看好看，然后吃的也很好吃的。
1: 嗯，哦，这一次啊，在呢书中啊，哦，小爱老师啊，算是这个手把手的教大家哈，从呢怎么样让便当看起来好吃，另外啊怎么样真正好吃，都在书里面跟大家有做分享哦。那这一次啊，一样呢，小爱老师推出的这本新书，一样是由这个麦浩斯所出版的《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请大家要多多支持小爱老师哦。今天呢，谢谢小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另外啊，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小爱老师的脸书上面按个赞，平时啊也可以追踪一下。只要在脸书上搜寻小爱的时尚厨房，之后啊也可以呢有一些小爱老师的相关讯息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哦，今天谢谢冈本爱小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大家。

家刚才在听小爱老师讲便当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呢？不管啊，这个便当啊，我们是在外面买的，还是说呢，是家里大厨的爱心哦？吃便当这件事情呢，其实啊，对我们来说啊，就是非常日常的一件事。比如说像是啊，我刚才就有说到，常常到午休之前，上班族们就会开始讨论说，今天要吃什么，对不对？是排骨、鸡腿还是烧肉呢？除了啊这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主餐之外啊，其实呢一个便当啊，它好不好吃，它所拥有的配菜也是相当的重要的哦。今天啊，在节目的这一个阶段啊，我们就要来看看哦，在呢上班族们的心中哦，便当当中经典的配菜有哪些，在这个排行榜里面啊，应该会有你爱吃的哦。要不要加蛋啊？通常啊，我们去买便当的时候啊，老板都会问你这一句话，对不对？在呢社群网络上面啊，被提到的便当当中的经典菜哦，最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卤蛋了耶。欸，你不要觉得卤蛋啊，它看起来很普通，在一般的小吃店或是便当店一定都有啊。但是呢，如果今天你的便当里面你加蛋，加了一颗卤蛋哦，哇，那个便当的丰盛度啊，整个就马上的提高了哦。尤其是啊，其实呢，卤蛋啊，也不是随便卤卤就好哈。通常啊，它呢都要吸满卤汁，外表呢是呈现那种深褐色的感觉。如果啊切开来之后啊，你看见呢，里面连蛋黄啊都已经啊卤的有一点浅咖啡色的透透的哈，你就会觉得哇，这一颗卤蛋啊，真的是太美味了。再来啊，也有一些人啊，也把呢吃卤蛋的方式啊，拿来呢在社群网络上面做讨论。比如说呢，你是喜欢把卤蛋压碎，或者是说啊用筷子夹成一半，还是说啊，你直接咬着吃呢？每个人啊，对于这个卤蛋处理的方式也都不太一样哦。导致啊，有蛮多上班族们都说啊，你要去买便当的时候啊，要不要加蛋这件事情啊，有时候呢也会顺应着时间的不同，这个时间啊，就是哎，什么时候要呢发薪水的这个时间啊，而呢有所变化。通常啊，在月初的时候啊，就会呢想要加颗卤蛋，跟呢你去素食店点大薯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但是啊，我想啊，如果呢平时啊能够啊在便当里面加颗蛋，帮自己补充一点营养，这个其实也蛮不错的哦。比起高丽菜哦，如果我在便当里面给的配菜呢是新鲜的绿色蔬菜的话，就会让人觉得更有好感哦。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啊你是六年级七年级生的话，我想啊你就会跟我一样经历过在呢台湾啊的学校里面啊带铁便当蒸便当的那个时期哈。那这个时候啊，如果呢你的便当里面有绿色蔬菜的话，它经过长时间的蒸煮通常都会变黄嘛哈，口感呢就没有像刚炒起来的时候这么美味了。而便当店的便当呢通常都是我们买了带回办公室吃，对不对？所以啊菜呢会是刚炒好的新鲜的绿色蔬菜，这个时候吃啊口感呢就会是最好的时候。而且呢绿色蔬菜的营养价值也很高，搭配上肉类啊白饭啊，自然呢就会是满意度很高的配菜哦。那另外啊除了绿色蔬菜之外呢，我们不是常常说要吃彩虹蔬果吗？刚才啊在呢节目当中啊，小艾老师也有提到说啊，利用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蔬菜来帮便当呢做配菜还配色哦。所以说啊像是呢红色黄色及白色的蔬菜呢通常啊会被拿来搭配上其他的食材一起炒，例如说红色的番茄炒蛋，黄色的玉米笋炒白色的香菇，此类型的食蔬菜色啊在那便当当中啊通常呢都会是高人气的配菜哦。尤其是呢番茄炒蛋酸酸甜甜的口感啊可以说是全年龄层都能够接受，而且营养又美味，在天气热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开胃哦。另外豆类制品也是便当的配菜当中非常有人气的品项哦。你喜欢吃豆腐豆干还是豆皮呢？不同的豆类制品啊通常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例如说是豆干的话啊通常呢是会比较重咸一点，只要炒点辣椒就能够让人吃上好几口饭哎。如果啊是用卤的话啊，我呢是比较喜欢的带有一点汤汁的那一种，因为啊这样子会感觉起来比较入味哦。而豆腐的处理方式也非常多，几乎啊是煎煮炒炸都可以哦。那夏天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去这个自助餐的便当店的时候呢，还会看见有凉拌的皮蛋豆腐这一个选项哦。感觉上来说啊，你选择这一道菜啊，肚子啊好像就有一点半饱了耶。通常呢便当当中的主食会是白饭，那你还会希望有冬粉这个选项吗？讲到这里啊应该有蛮多人啊都在说对对对我就是爱吃便当店里面的冬粉哦。虽然呢感觉上来说啊你呢又有白饭又有冬粉，淀粉类的食物会有点多，不过啊喜欢吃的人就说通常啊在便当当中的冬粉呢口味啊都会稍微的重一些，这一种充满咸香的风味啊不用多一点点就好了。有一些人呢还会啊把这个冬粉搭配着白饭一起吃，说口感啊是刚刚好的。如果啊喜欢吃冬粉的人啊还会呢先把便当当中的冬粉当做第一主食先把它吃掉，然后再来吃白饭，这一种双主食的搭配方法、啊、也算是相当有饱足感的吃法吧。另外啊像是马铃薯南瓜这一种根茎类的蔬菜呢也是被许多人点名可以帮便当大大加分的配菜，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啊有一些便当店哦它呢会把醋溜土豆丝这一道凉拌菜呢拿来当做配菜。另外啊我很喜欢的有一家是在呢信义区松德路上的便当店，它呢是会把南瓜蒸熟之后再把南瓜做成凉拌菜，这一道菜啊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常常啊我都去呢外带便当的时候啊再另外加点一份这个凉拌南瓜外带回家，这样子呢晚餐的时候啊可以再吃一份南瓜哦。毕竟啊现在啊在台湾呢夏天的时候天气这么热，对不对？真的是蛮适合吃这一种自带凉感的配菜。除了啊我们是去呢自己买便当可以自己选菜之外呢，我们也蛮常啊用外送的方式来订购便当的嘛哈。当你打开便当的时候看到里头的配菜是自己喜欢的，一定会觉得特别开心的。今天啊我们所聊到的这一些呢在大家心目当中的人气配菜应该啊也有你喜欢吃的吧。吃便当这一件事情啊

0: 并不一定呢是因为外食，是因为便当而就吃得不健康。在这边啊，也要提醒大家哈，如果啊我们是呢常常需要外食的人的话呢，除了要吃的美味之外啊，你也要记得哦，帮自己做出营养均衡的选择，多吃一点蔬菜，少吃高油高热量的食物。这个样子呢，即便我们平时是外食一族，也可以让自己吃得开心和吃得健康哦。
1: 主厨，我当家。
0: 想要利用微波炉简单的做出好吃的蔬菜料理吗？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道香菇娃娃菜的做法。要准备的材料有新鲜香菇三朵，洗干净切成片；娃娃菜半包，洗干净之后切成适合入口的大小。将食材全部都放到可微波的保鲜盒当中，淋上少许的橄榄油，撒上适当的盐，盖上盖子，放入微波炉当中加热，大约三分钟之后取出，这道简单又美味的香菇娃娃菜就完成哦。其实以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利用微波炉来处理蔬菜这一件事情，是我之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啊，跟同事们一起去一个便当店，想要买一点蔬菜来吃。那当时那个便当店的大姐啊，就是利用微波炉来处理蔬菜的。她也告诉我们，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哦。隔天呢，我有同事啊，就带了一盒他已经切好的蔬菜来到办公室，利用微波炉呢直接微波之后啊，非常的成功，也跟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们分享。那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啊，我也尝试着用各种不同的蔬菜来做微波，其实真的很方便耶。比起烫青菜还有跟炒青菜来说啊，微波出来的蔬菜呢口感呢是更软一些，但是啊所节省的时间也很多。今天啊在这边呢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利用微波炉啊来做出这个好吃的蔬菜料理。很开心能够在星期天的早上11点到12点钟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两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呢多多的利用网络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在入口网站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收听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再见哦。

0: 给他勇气。
1: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2: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1: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5: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4: 假后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5: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各位听众，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坍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0: 现在时间12:00。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芝萍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星期天中午12:00台北电台 FM93.1 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好，今天大家过得好吗？在今天一样准备了三个精彩的单元，首先声音 Fresh， 我们来听听两首新歌哦，是前段时间主持金曲奖的歌手 Alin， 还有呢曾经也是主持金曲奖的萧敬腾，两位主持人他们最近呢合作了一首歌曲，叫做《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两位实力派的歌手一起来演唱这首歌。那另外一位呢是创作歌手王燕威，我非常喜欢他的歌声，他的新歌《停在那边》。谈情说爱画音乐的单元是资深歌手江念婷，还记得他的招牌歌曲吗？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那从民歌时代一路走过来，离开歌坛30多年后呢，在前几年重新站上舞台，那最近也推出了他的新专辑，我们今天来听听他的新歌。第三个单元音乐的异想空间，今天呢要听到的异想空间的歌曲是经典的歌曲《恰似你的温柔》，分别由蔡琴还有茄子蛋不同的版本，一起来听听，马上就来进行声音 Fresh。关于声音的那些事，声音 Fresh。今天的声音 Fresh 要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创作歌手王燕威，他自己填词填曲，唱的是一段走到尾声，心却还没有离开的感情。我们来听听这首《停在那边》。

我非常喜欢王彦维的这个低沉沙哑的歌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萧敬腾自己谱曲而且担任制作人，那这也是呢他第一次跟阿令一起合作。我们来听听才子才女两个人第一次合作的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是一段还没开始就害怕失去的爱情，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跟阿令的歌声。马上来进行谈情说爱话音乐，来到节目中的是江念婷。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好，在今天的谈情说爱画音乐的单元当中，一起来到节目跟大家谈情说爱画音乐的是江念婷，欢迎念婷。
1: 志平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恭喜你又发行新单曲了。
1: 是，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非常轻快活泼的《爱丽鬼头拉鼓》，
1: 对，好听吧？
0: 好听，而且好轻松愉快哦。
1: 对，
0: 然后真的也是说出我们现在的一些心声啦，就是一个人也不错，两个人有时候有点烦，但哎。有时候有个队友也还不一定是神队友，但有个队友也是蛮好的。
1: 对，只要不要是猪队友。
0: 真的，哎、欸，我觉得很不容易耶。就是年纪越来越长，尤其过了中年之后，我觉得追梦蛮容易的。
1: 嗯，
0: 尤其是都会区的人，就是大家想做什么事，你只要有时间、有点经济能力，我觉得追梦
1: 对
0: 很多人来说不难，
1: 嗯，
0: 但追爱其实比较难。
1: 嗯，要有相当的勇气。
0: 对啊，尤其大家在过去的不一定是婚姻，但爱情当中有可能有很多的波折，
1: 嗯，
0: 最后就会觉得我还是一个人好了，我不要跟别人报备啊，嗯，我一个人赚一个人花啊，
1: 嗯，我本来是这样
0: 的。、欸，所以真正两个人之后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现在的先生他也是曾经失败过一段的，
0: 嗯，
1: 我们认识十八年之后，嗯，我们才决定要结婚。
0: 那是这十八年但没有谈恋爱，
1: 那时候其实都各自有一段不是很愉快的过去
0: 的，嗯，
1: 你就会害怕嘛。
0: 对，
1: 那我就觉得啊，那如果今天找到有一个人还可以陪伴我们，如果到年长我们还有人可以一起陪伴一起过就好了，
0: 嗯，
1: 因为确实要进到婚姻生活，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多东西你还是要调整，那其实还是会很害怕嘛，
0: 尤其是磨合。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像有时候一个人睡习惯，突然有人在旁边啊动来动去，大家睡眠时间又不一样。
1: 对，没错，
0: 有的想要早睡，有的像我就喜欢看剧，看到一个人看到早上，
1: 我也是。
0: 对，而且两个人喜欢看的剧又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多你讲的那个磨合，我们真的都有经历过，
0: 最后都在想说我到底是要一个伴侣还是纯室友就好
1: 啊？
0: 因为就分开睡嘛，你睡你的，
1: 对对对，
0: 你要早起你早起，你打呼你随便你呼。
1: 也是也是也是，
0: 最后好像真的是室友就一起吃饭啦，
1: 对，
0: 然后有人聊天。
1: 我们那时候要决定结婚的时候，嗯，因为我们两个同年，我们已经55岁
0: 哦，还是年轻啦，
1: 哈，
0: 算年轻啊，
1: 半百了呢。那其实这当中相处也是没有真正要会住在一起的时候，就长时间住在一起，嗯，所以你就会觉得突然他说要结婚，我其实
0: 害怕。
1: 我说我没有马上回答他，所以他后来跟我讲说，嗯，哇，你那时候没有马上没有很高兴的表情说要结婚了，嗯，这样他好失望。
0: 哇，也可以想象，
1: 他就很失望。我大概想了2-3天，
0: 嗯，
1: 我后来跟他讲，我说我为什么要想一下的原因是因为这么十几年来我也看到他的改变，
0: 嗯，
1: 好，那确实也有改变嘛，所以我们两个才可以长时间的这样相处，
0: 嗯，
1: 可是你今天真的要进到一个婚姻生活，是每天都要在一起的。
0: 对，
1: 我们毕竟还是会有很多我们刚刚讲的生活习惯上面的不同，那这个东西就要去调整。
0: 对啊，本来是距离产生美的。
1: 对，那会不会就是这个一住在一起，然后就发现每天都要吵这样？那时候我有跟他讲过一句话，我说好，我们结婚。

0: 我说，但是我想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我们现在到55岁才决定要结婚，
1: 嗯，
0: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下半生我们有一个伴在一起是很好的，而且是我们要开心的过每一天的，
1: 嗯，
0: 如果我们今天要来雅给哈，那干脆不要，对不对哈？因为我们刚刚讲生活习惯每个人都不同嘛，
1: 对，
0: 所以可是我跟你讲，你刚刚讲的睡觉习惯啊，
2: 对啊，吃啊，
0: 对，吃，就这两个，第一个吃早餐，他就觉得说啊，你都因为我已经长期习惯，就早上吃个吐司，对，然后那个他不是，他是喜欢吃中式的那种，
1: 嗯，
0: 然后甚至他又觉得早餐要一起吃这样，然后你知道他的工作常常都是5、6点就起床，甚至6、7点就出门的。那请问一下，早餐我是要跟你吃几点？我要几点起来弄呢？光为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真的磨合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有1、2年。
2: 对，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0: 还跟我生气呢，他说：“那我说，那我好啊，你叫我起来煮，那我就煮哦。你明天早上要吃什么？”我讲完以后，他就说：“啊，不用了。
2: ”所以你看，除了这些生活习惯不同，还有就是能不能互相的配合，还有能不能沟通，
0: 嗯，对，
2: 除了我们刚刚讲吃水，以及很多根深蒂固的价值观，
0: 是
2: 这个都是要花时间，
0: 对，真的。那我们大概花了1、2年，但是现在已经将近11年了嘛，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的感情是越来越深厚了，然后比亲情。爱情之后升华变亲情之后，那是现在是真的是相处的，就是我们已经慢慢找到一个怎么样，因为我们都知道，嗯，我们像我们现在已经66岁，对不对？其实人生还有几年
2: 更长，
0: 人生还有几年，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像这1、2年真的看到太多，他身边的朋友，我身边的朋友真的很多都是突然就
2: 离开了，
0: 对，嗯嗯。你还要计较在乎什么？那当然就是把握着每一天都可以很开心的过下去，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2: 对，我觉得念婷的人生故事给大家很多的激励哦，不要因为我们现在年纪长，然后就放弃了爱情，
0: 嗯，
2: 我觉得爱情真的是可以谈到80岁。我常分享，我妈妈大概70岁左右也谈了一段恋爱，
0: 啊，
2: 现在还是持续的，
0: 啊，很棒啊。
2: 那这段恋情也谈了7、8年，而且妈妈的对象还小她8岁，
0: 太棒了。
2: 70岁的时候谈了一个62岁的，
0: 哇，
2: 对，虽然现在大家都是70多岁，
0: 嗯，
2: 那年长者谈起恋爱来不输年轻人哦，他们每天晚上也是手机，然后扩音情话绵绵这样，然后一聊也是聊1、2个小时，
0: 这样很棒哎，欸。
2: 对啊，像但谈论到结婚要面对的真的很多，除了我们刚刚讲一起生活的这一些课题，还有很多就是如果父母还在，父母的态度跟如果有子女，
0: 嗯嗯嗯，
2: 子女是否支持，
0: 是
2: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面临到这个财产的分配啊，
0: 对对对对对，
2: 等等的，
0: 哎，
2: 所以真的不是只有2个人的事，哎，欸，
0: 真的真的，这所以我们那时候决定要结婚的，我还好了，没什么财产了哈。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双方的父母也都走了嘛，
1: 嗯，
0: 那小孩他那时候我们结婚他之前也有一个小孩嘛，
1: 嗯，
0: 那都大了，
2: 所以
0: 都已经成人了，对，那他们也都很支持我们在一起，
2: 所以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怎么让孩子知道说，欸，爸爸妈妈谈恋爱了？
0: 因为我的孩子呢是他很小时候就认识他了，我们就认识了嘛，所以他就很小就知道有这个叔叔。那那时候爸妈还在的时候呢，因为我都在照顾爸妈，所以他那时候有一次，他大概好像是小5还小6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嗯，我认识叔叔很多年了，我在想我是不是要跟叔叔结婚这样。他马上跟我讲不行。我问他为什么，
1: 嗯，
0: 啊，是你如果结婚了你就要跟叔叔住，那爷爷奶奶怎么办，
1: 嗯，
0: 哦，他是用这个理由，我就觉得
2: 蛮懂事的，
0: 对，我心想，嗯，你这样说也对啦，哦，
1: 嗯，
0: 好，那这件事情就不谈。可是再过几年，他那时候是国2的时候，他有一天就跟我讲，哎，欸，妈，我觉得吼你们应该结婚了，我说，嗯，
2: 长大了
0: 才几年
2: 了，
0: 他就，我说为什么，我说我觉得你们认识够久了呢，好，就这样，所以我就知道说他已经接受他了，
1: 嗯，
0: 对，那确实我先生那时候对这个孩子也是真的蛮好的，所以他也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然后他就觉得你们可以在一起的这样，所以我觉得，嗯，那我那时候就放心了。可是那时候因为父母亲都在嘛，双方，嗯，还有各自的小孩都很小，都要照顾，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没有把这件事情
2: 先放着，
0: 对，又先放着，嗯，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 还要担的责任。

0: 对，所以一直到各自的父母亲都离开，小孩也都长大了，所以那天那次、他其实为什么到2015年那时候他才决定要跟我结婚，其实他也一直在讲一个理由，是因为在我妈妈在2012年离开嘛，好，那在那个之前前三年我都在照顾我妈，因为我妈妈那时候脑瘤，所以她常常去看我，常常去那边看我，她就看到我三年来就是都是带着笑脸，然后都是把屎把尿这样照顾我妈妈，她觉得这种女人我不娶回家
1: 对不起自己，
0: 对，这是他讲的这样、那是因为这样一个契机点，
1: 人到最后就还是需要一个伴侣、可以互相倾诉值得信任的事情，
0: 要找一个，
1: 要找一个。这个突然王子我看了一下好，那我们先来再听一听、2025年也出了一张单曲，也是一首台语歌曲，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醋椒阿姜。
0: 好。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

0: 成长。
1: 哇，赞哦！
0: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4: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3: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4: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3: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4: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各位听众，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坍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好，欢迎我们今天来到谈情说爱话音乐单元的江念婷。念婷好。
1: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
0: 好，刚才也听到了2025年的新歌哦，醋椒啊嘎。
1: 嗯，
0: 所以这单曲大概是一年会推出几首呢？
1: 嗯，单曲基本上现在就维持一年推一首。那主要也是希望继续有保持这样的作品，然后可以跟朋友们粉丝们都能够有机会可以再碰面这样。
0: 我觉得维持热情也不容易耶，我到现在已经觉得很多的事情我们大概一开始就已经判断或知道它的发展路径了，不管是学习新事物认识新朋友，我觉得很快就大概知道这样。有时候聊个三句之后啊，他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然后聊个背景之后啊，他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发展。
1: 对，
0: 那我就在想说怎么样可以一直保持像念婷这样对很多的事情也教课啊，然后也发新专辑啊，然后运动啊，然后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啊，这个热情要怎么累积跟持续呢？
1: 我觉得应该要拜30年，30年都没有在做自己最喜欢的唱歌这件事情。就这三十几年当中，可能生小孩，然后有自己的工作要做，然后照顾父母这些，到这些事情都告一段落，你会发现我还有机会可以重拾麦克风，还有机会可以再做自己这辈子最喜欢最擅长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是多难得的机会。
0: 对，这念婷中间这段时间其实都整个是脱离音乐圈的，因为他有做其他的工作，直销的工作
1: 对，
0: 然后做自己的事业，那重新再回到这热情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不容易，要在学习或是找回年轻时候的梦想，这也是很难的一关了。
1: 对，没错。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很担心也很害怕啊，我已经脱离这么久了，那我怎么样能够再我还能够再回到这个舞台上吗？给自己很多问号。但是当那个机会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最棒的一点就是我有一个很棒的经纪人。对，我真的不能不提他，因为没有他给我这个机会也好，或者是帮助我甚至推我一把把我推出来这样。那我在很多很多事情上，他虽然比我小，可是他真的教了我很多。
0: 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也是一个资讯发达的社会，然后社会上的资源也很多，我们不管想要学习什么其实都有一些课程啦，甚至有些免费的啊。
1: 对，
0: 只要你有认真去搜寻，其实也可以开始。那交朋友也不难，我觉得光是去公园运动也可以，也可以交交朋友。
1: 也是，
0: 就是带，就回到我们昨天刚刚讲的，又是要不要，愿不愿意打开心房？
1: 对，打开愿意打

0: 开心房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听的这一首新歌，前面听的《爱丽鬼头拉鼓》，我觉得就有那种刺激脑内飞那种感觉，会刺激人想要交交朋友，因为任何的恋情一定也是先从交朋友开始。
0: 是
1: 夫妻经营之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夫妻之间经营之道最重要的，我觉得第一个是信任，然后再来就是包容啊。所以因为信任这件事情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对我觉得有信任这件事情，我们彼此。在外面做什么我都可以不用有一些忧虑，因为有些人很会忧虑这种事情，我是觉得对这种事情忧虑很无聊。
1: 对，
0: 那为什么无聊呢？因为我如果今天真的发现一次，那就谢谢再联络。我的个性是这样啦，我的个性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彼此这个信任都建立得很好了，那无话不谈，我们刚讲要沟通的时候要沟通，还是会有情绪的时候嘛，那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那样，沟通完就好了。对，那我们是要一起走到长长久久，走到年纪老了这边，走到生命老去的时候，很多事情它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它其实就是那么微不足道的。
1: 对，
0: 干嘛为这些事情伤神呢？
1: 对，
0: 啊，对不对？
1: 而且我觉得爱情要一直保鲜真的很难，因为大家结婚久了要不要到最后看腻了看厌恶了，这不容易。所以像你们前面18年认识18年要结婚11年，
0: 哦，对，
1: 所以加起来也快30年了，欸，
0: 对，哇，
1: 所以你看很多人夫妻到了20-30年到最后可能已经不太讲话了，然后看到对方就哦，你都不要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
0: 我们两个倒不是，我们以前他刚开始认识他刚跟他在一起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他没有对我很呵护，但他现在真的非常的呵护我，甚至也不会讲一些什么甜蜜的话，好，什么我爱你啊，有的没有的，现在不是，现在天天讲。
1: 哎，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很棒。我到现在，我跟先生他我下班他会来接嘛，每次到了家门口我先下车他去停车的时候，我也都还会跟他说谢谢你送我回来。
0: 对 对，
1: 因为刚谈恋爱的时候男生送我们回家我们是不是都会说谢谢你送我回来。
0: 对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也要这种感谢要一直保持下去。
0: 像他，因为我老公比较爱做菜啦，所以他每次反正他尽管工作很累了，每天这样工作很累，回到家都还是他弄晚餐给我吃。
1: 哇，
0: 对，所以我都会跟他讲说谢谢老公。
1: 对啊，
0: 然后他弄菜嘛，然后我洗碗，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一个固定的模式。
1: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要练习。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要一直保持这种新鲜的态度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先开始做的。我们如果把对方都当成已经很熟了不需要说，那其实感情慢慢也就是真的会平
0: 淡。我觉得最不好就是这个。
1: 对，所以我们自己要先制造这个热情，要年轻化，一直保持那种初衷。
0: 对，
1: 但是道理都懂，到底有没有做这个就是大家可以评估一下写下来。
0: 对啊，其实蛮有趣的啦。
1: 对，那如果少了这个热情呢，你就把歌曲拿出来来听一听哦，这首《爱丽鬼头拉鼓》。
0: 对，鬼头拉鼓哦，就追哦。
1: 也希望念婷常常推出这种让大家可以刺激爱情、刺激这个动力的歌曲。
0: 大家应该知道头拉鼓是什么吗？
1: 知道，就很多嘛。
0: 头拉鼓是大卡车，对，所以就是那因为我老公是在从事搬家行业，对，所以那时候我的志文就是有这个题发想，哦，他去写了这首歌《爱丽鬼头拉鼓》。
1: 哇，真的是好示爱好告白的一首歌，哦，好，那我们最近就常常播放给大家听了。
0: 对，感谢感谢。
1: 所以像如果人生我们一路走来很多阶段嘛，那现在到了65岁
0: 66
1: 了这个阶段，你怎么看待自己现在这个阶段呢？
0: 我其实会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是
1: 最美的，
0: 是我人生当中最快乐的阶段。小时候的那个阶段是家里很清寒嘛，很困苦，不快乐。所以小时候我每次照片要照相，我妈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就她喜欢每一年就帮我们留一些照，甚至会把我们都拖去照相馆照相。可是她每次要照相，我都不会笑。我小时候是不快乐的一个小孩，对，然后到后来开始工作了，然后在民歌餐厅唱歌。当然在民歌餐厅唱歌那一段时间也确实给自己的歌声比较有自信的这个部分是好的，但是我也没有很快乐。虽然那段时间但 唱歌的时候是很快乐，但是那一段

0: 段时间的经历没有非常的快乐、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小孩出生然后照顾父母亲，所以人生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
1: 嗯、
0: 最开心的时候。
1: 对，我也觉得因为未来我们还没有到嘛、
0: 嗯、
1: 所以我每到一个年纪我也都觉得、欸、现在是我最好的时刻。
0: 对，真的。
1: 那一定也会有遇到低潮，但是整个平均下来我觉得每一个岁数都是我觉得当下最棒的时刻。
0: 是是，
1: 我们这样是不是太乐观了？
0: 不会啊，怎么会呢？
1: 也蛮好的。
0: 应该要这样啊。
1: 对啊，所以那你会怎么样看待退休这件事情呢？
0: 退休哦，
1: 嗯，
0: 我没有想过退休呢。
1: 太棒了，
0: 我要是能让我一直唱多好。对不对？干嘛要退休呢？
1: 对啊，大家知道那个 Beatles 的 Paul McCartney 他到83岁了也还在推出新专辑、啊、
0: 真的哦。
1: 而且像今年最近这个 Celine Dion 也推出了新专辑、
0: 哦、向他们看齐。
1: 所以你看他的健康都一直有状况嘛。
0: 嗯，
1: 然后他也是持续推新专辑， Madonna 也是一直都在推他的舞曲。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永远都不要有退休，就是在职场上可能年限到了，那你为了要领退休金嘛，你可以离开原单位，
0: 对，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做。
1: 对，但是人生的志向这件事情，就是可以永无退休那一天。
0: 对，没错。
1: 对，那通常你怎么去安排自己一整天的时间，或者一周的时间？
0: 我的时间其实我如果没有通告的时间、
1: 嗯、
0: 我基本上都待在家里，我很宅的。那就是、嗯、早上可能看看股票啊，然后就追追剧啊这样、嗯、然后有需要要、时间到了差不多要演唱啦、啊、就开始练歌啊，就这样。然后有时候就运运动，因为现在天气真的太热、嗯、你也出去运动也不方便，反正就在家里自己动一动。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年纪越来越长之后，我看很多比我们年纪更长的大哥大姐啊，就有些人一整天他就是要照表操课
0: 哦，
1: 那一到六日他不用外出不用上课，哎、欸，他就会在家里
0: 不知
1: 道该怎么办。对、
0: 哦，我没有，我都很随性，睡到自然醒。
1: 那有些是哎、欸，他每天都没有外出，他也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就日复一日，反而就好像也没有什么目标，
0: 哎、欸，
1: 非常两极。
0: 对，很多人都会觉得，像我老公，他常常就会觉得他跟我就不太一样，我是可以都一直待在家里，我甚至可以那个大门如果不需要去买菜，我可能一个礼拜我都可以不用出那个大门。但是他就不行，他如果没有工作在家里，他可能一两小时他就要去楼下走一走、嗯、要去看看车干嘛的、
1: 嗯、
0: 他就没有办法，他就坐不住，也是跟我不一样的个性。那我是觉得，所以他常常觉得说我如果在外面工作完了，我就想赶快回来陪老婆，觉得每次都放老婆一个人在家，我就觉得很于心不忍。我说不用不用，你千万不用，
1: 好浪漫、哦、
0: 我说你千万不用，我自己在家一个人待着挺好的。
1: 那接下来念婷在八月九月十月陆陆续续也都会有一些活动啊、嗯、演唱会啊。那十月三号会在北流的卡夫卡、嗯、也会有一个
0: 小型
1: 的活动。
0: 对对 对,
1: 对，到时候也是会唱这几年发行的单曲。
0: 这一次就都是唱自己的歌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再唱一些经典的歌曲。
1: 对，所以也邀请大家到时候有空的话都可以到北流卡夫卡，或者是搜寻江恋婷，在他的社群平台上面都会有各项的一个活动。
0: 是，
1: 那现在有没有接下来还想要做的事？除了唱歌啦，这爱情家庭婚姻生活也很稳定啊，
0: 接下来要做的事哦
1: 还是很多。
0: 接下来做的事还是要看经纪人啊。那他脑袋里面，因为他的脑袋啊真的是跟我们不太一样啊，他里面有很多东西奇奇怪怪的想法啦哈，是不是一些归功于他，所以我只要都跟着他走就好。
1: 嗯，
0: 那如果我觉得他也我们相处，我们这样认识已经五年了，就是他大概也知道说哎、欸，我什么事情，我什么样的事情我可以做得来，什么样的事情我可能做不来、嗯、因为毕竟有时候你不能不承认你已经有年纪。对、
1: 嗯、
0: 那凡是现在对我自己来讲，或者对我跟先生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就是把自己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然后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然后做自己喜欢的做的事情、嗯、没什么太多的忧虑。
1: 今天最后呢，我们就来也听听念婷前几年的一首歌曲《妈妈洗瓜青》。也谢谢念婷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拜拜。

今天音乐的异想空间，我们听到的是在1979年的时候，当时很年轻的创作人梁鸿志的作品《恰似你的温柔》。那当时呢，他写好这首歌投稿到海山唱片。那之后呢，唱片公司找了很多的歌手来试唱，包括了有潘安邦、李丽芬、郑怡，那很多歌手，那希望可以替这首歌找到最合适的声音。不过呢，好像都没有让他有最满意的版本。那时候梁鸿志就注意到刚出道的蔡琴。那其实当时蔡琴并不是外表特别的亮眼，不过呢，梁鸿志认为这首歌也不是需要华丽的外形跟技巧，而是希望呢有一种成熟内敛可以说故事的声音。于是他就积极的向唱片公司推荐由蔡琴来演唱。那蔡琴充满磁性的声音，就把这首歌曲让市场上很多的听众朋友喜欢，那这首歌也成为他的成名代表作。那当然后来也很多人重新诠释演唱过这首歌，甚至呢蔡琴自己唱的《恰似你的温柔》就有好多种不同的版本，随着他年纪的增长，唱出来的温柔度也都不一样。

那么这个呢是梁鸿志自己大提琴演奏的版本，所以纯音乐的演奏也非常的好听。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茄子蛋在2020年受邀为影集《爱的广义相对》

0: 对论当中演唱了这首经典的恰似你的温柔，那他们保留了主唱最动人的旋律跟副歌，但是呢乐器上用单纯的木吉他来演奏，一首经典两个世代不同的唱法，我们来听听茄子蛋的恰似你的温柔。
1: 某年某月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即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

0: 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1: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10年补缴期限，也就是

0: 金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台风豪雨时，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1: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嗨，我是乌巴克，和你一起聊聊青春的小郁闷，心中的大情绪。我们在每周日下午1点至1点半准时和你一起台北小 emo。

和你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Giving 雨的八爻。欢迎来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克。现在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台北小 emo， 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1点半当中呢，都会在空中陪伴你一个小时，哎，不是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为你整理哦，就是在这个八月份当中呢，所有的青少年目前发生什么事情，还有什么样的专案讯息可以跟你分享哦。我们再来听到下一首歌曲，请你不要错过我们接下来为你准备的相关内容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也是一个青年创作才女，她就是 The Bull， 这首歌曲叫做《萤火虫》。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克，接下来为你进行的这个青少年的时事焦点咯。那么在今年呢，这个亚洲指标性的青少年高尔夫球赛事2026台湾青少年高尔夫公开赛呢正式的来登场咯。那今年赛事规模再创新高，吸引了来自于全球15个国家高达148位顶尖的青少年选手来跨国切磋。那么也要跟所有青少年就是为我们加加油，那希望呢大家呢都可以为我们台湾留下一个好成绩哦。那如果说你本身对于高尔夫是有兴趣的朋友还是青少年，爸爸妈妈也可以带着我们小朋友到现场来关心这一次的赛事，并且呢可以跟大家来讨论就是这个运动家的精神啦。因为在这个高压的竞争压力下呢，心理上面的抵抗还有抗压性以及专注力的训练呢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哦。那要如何把这个场上的失误转化成成长的养分，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也是相当的重要咯。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是在这个音乐比赛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跌跌撞撞的巴查克，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他的创作叫做水。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巴查克的《水》，我是乌巴克。那么接下来要跟你关心到的就是2015年的暑期青春的专案啦。那随着暑假迈入了黄金的高峰期，警政以及社会单位呢全面执行青春专案，要加强查缉青少年网络诈骗、毒品以及数位性暴力等风险哦。那在全台湾各地的警局呢，比方说台北市少年警察队一同步推出了跨界宣传的活动，要来守护大家的这个长假的安全咯。那在这个长假期间呢，其实青少年的重点其实非常都会转移到了网络以及社群，还有就是大家在网络交友或是打工兼职当中会遇到的风险。那也请大家呢可以来就是好好的为自己的安全，那如果你只要打工或什么等等相关的，希望大家都要非常非常注意自己的这些交出去的个人资讯啊，或者电话啊什么的。如果说你有更多的一个疑问的话，请你就可以直接跟家中的这个家长或者是朋友来讨论，不要马上做出决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来自于动力火车翻唱的《永远不回头》。

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到的是双北的新闻咯。那么这个新北市举办了2026当大人演唱会哦。那新北市为这个青少年还有高中职学子打造的盛夏盛会，邀请到了胖胖团、迷先生、宇宙人、卢广仲接力开场，为迈向成年的青少年打造充满活力以及舒压的空间哦。那8月15号呢，在新北市民广场来登场咯。那另外呢，是在这个新北市河海音乐节淡水渔人舞台哦，那结合了独立音乐原创舞台，要在8月15号到16号当中呢，在淡水的渔人舞台开场，也希望大家下个礼拜你就可以去参与这个舞台活动喽。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的《我为什么那么爱你》，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把握这个暑假为你举办的活动喽。我是乌巴克，这里是 FM。

0: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1: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0: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1: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0: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要紧张。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 93.1 台北电台。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浮光春秋风景音乐书店的创办人，我是陈正金，也可以叫我 JC。 舞台这个 scene S-C-E-N-E 这个字发想的、
2: scenery
1: 对，所以我最后又用了一个 scenery books， 就是它是一个场景，它是一个舞台场景，它也可以是个室外风景。对，所以绿色系是我们的主色调。
3: 如果城市最美丽的风景是人，那么这些声音，
4: 书店、
5: 书房、
4: 书局、
6: 土店、
5: Books Shop、
7: 阅读、
8: Reading、
9: 卡册、
10: 租、青鸟书店的珊珊，
11: 那不是一卡，也是在台湾全方位。
12: 从我祖父那一代开始，
13: 我是少元书房的
14: 虹桥书店，是我们的老
15: 产品的商场，然后也有表演厅、有电影院，甚至有
1: 春秋风景音乐书店的创办人，我是陈正金，也可以叫我。
3: 这些声音就是城市的灵魂。你有多久没为自己好好的逛书店了呢？阅读就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这是一场行走于册页与声音之间的文化旅程。在这里，不只是阅读的风景，其实最令人神往的是故事。我是刘玛丽，邀请您聆听属于台北城的独有文化韵味。Once upon a time in Taipei， 欢迎收听《台北声景行册悦动》。走在爱国东路，走进国家戏剧院，在这里，空气中能感受到舞台灯光的热度，看见人文的风景。位于戏剧院内的风景书店，则是其中最具剧场感的人文篇章。这里不只是书本的陈列地，更是一场静态的美学展演。当我们游走于精心规划的书架走道、咖啡厅，聆听着戏剧院回廊传来的细微声响，你会发现这里的声景就是一场阅读的艺文场景。创办人陈正金老师原本是上班族，开书店是他少年时期的梦想。最后，他在全台湾打造了四座截然不同的阅读聚落，每一间书店都像是一首精心谱写的乐章，各有千秋且各自精彩。
16: 陈正金老师身为风景、浮光、春秋、银月四间特色书店的创办人，他不仅是书店经营者，更是一位深谙空间叙事的策展人。20年前，他取得爱荷华艺术硕士，归国之后随即投入多元文化领域，历任汉生出版艺术丛书执行编辑、大学及社区大学艺术讲师，并长期从事影评撰写与纪录片拍摄，其中风景书店是坐落于国家

0: 戏剧院之独立书店，以戏剧、电影、艺术、文学、哲学为主题选书，是用咖啡养书的独立书店，让店内展现独特的人文气质，让知识与心灵得以栖息对话的知识空间。
1: 非常的欢迎风景书店的创办人陈正京老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浮光春秋风景音乐书店的创办人，我是陈正京，也可以叫我 JC。
1: 当我们走进两厅院，就能够看到风景书店，而两厅院是台湾表演艺术的最高殿堂哦。将书店设立于此，在空间设计还有营运思维上，要怎么样跟两厅院的精神相呼应呢？
2: 我觉得戏剧院给我来这边开一个书店的机会，是我觉得那叫梦想实现了。
1: 嗯，
2: 对，因为我自己对于表演艺术的热爱，大概就从大学时候开始。
1: 嗯，
2: 其实我一度是想念戏剧研究所的，然后想要在这个地方继续一路钻研下去啊，所以我认真考了戏剧所，考了一年，但后来我之后放弃，转向我去念了视觉艺术，其实比较偏向摄影跟电影，就是影像艺术。所以其实不是我不爱戏剧，而是我把那个场景拉到不同的维度。对，但是我对表演艺术的热爱，就是我曾经花了极长的时间，大概至少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我是持续每天看表演。
1: 嗯嗯嗯，
2: 对，我会去当时的社教馆，巴德路现在的城市舞台，
1: 对对对，
2: 然后还有国金艺文中心，我去看戏曲，我去看评剧，看京戏，我看昆曲。歌仔戏我全看哦，其实我跟表演艺术的那个，我觉得情感的那个密合度其实还蛮高的。早期，所以我其实读中文系，我也读过戏曲史嘛，戏剧史，所以那个部分的陶养，让我今天突然有一天有机会进入到戏剧院，而且是国家级殿堂的时候，我觉得说哇，那真的是千载难逢。
1: 嗯，
2: 我觉得我要把握这个空间的机会，然后带给这边的客人或这边的读者或者经过这个场景场所的任何的观光客，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哦，我们台湾有这样的书店，那这个书店包含了哪一类的书，它包含了什么样的氛围，它有什么样的空间，然后包含提供什么样的咖啡。其实我开书店一直是把书跟咖啡加在一起，这是我的特色，就我很难舍其一。那为什么呢？一方面是我自己喜欢咖啡，咖啡就是我每天日常，从我在出国念书，大概每一天我都是跟咖啡在一起，然后我好像没有咖啡就没有办法进行今天的整天的生活或者是上课。对，我觉得那习性好像确实是在国外养成的，然后国外的一些独立书店也是咖啡跟书包在一起，所以我在那边看到了一个图景，就是咖啡馆会产生一个哲学。咖啡馆，欧洲的咖啡馆其实是哲学诞生的一个场所。
1: 嗯嗯。
2: 然后我自己很向往，我们台湾也可以有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有一些思想是会在书店跟咖啡馆内进行激荡对话产生的。所以它是我的每一家书店的原型，就是书加咖啡。那进了剧院之后，他设定就是从浮光春秋过来的，我下一个东西，下一个店名，我觉得他必须跟时光有关系，
1: 嗯，
2: 仍然跟我们的季节有关系，
1: 嗯，
2: 那所以他形成了一个风景这两字很普通，它很普通，但是其实我是从舞台这个 scene S-C-E-N-E 这个字发想的，嗯，
1: scenery。
2: 对，所以我最后又用了一个 scenery books， 就是它是一个场景，它是一个舞台场景，它也可以是个室外风景，那它包含了我希望把室外风景带到一个完全没有光的一个室内的空间，然后让大家在这边感觉可以呼吸到室外的空气，所以我采取了一些壁纸的图样，
1: 嗯，
2: 是确实是这边的小风景的图样跟另外风景的主空间的那个壁纸都是树木、植物、大自然，所以你可以甚至可以在那边看到兔子，对对对，这非常可爱。就是我觉得我需要有庭园感，对，所以绿色系是我们的主色调。
1: 陈正京老师在赤峰街所经营的两间书店浮光与春秋，多年来有非常好的口碑。风景是全新的， 希望能够勾勒出什么样的阅读风景呢？

0: 当然他们是因为浮光春秋认识我们，但是我说因为我们 很少重复店名，所以我们就希望新的一个概念进来，所以他们也很喜欢，所以他们不会介意说哎，可是风景没有知名度。我说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大家如果认识浮光认识春秋就知道这是一个一体性的书店，然后是同一个老板，然后同样的选书，那同样选书，说同样其实应该说同类风格的选书，但我们其实每一家的 focus 不一样。譬如说在这边我们一定加强表演艺术，我们也多给一点音乐的书，虽然量其实还是不够多，但是表演艺术类我们有希望尽可能的收。就像我刚有提过的书林书店，其实我们很大量的表演艺术类书其实有跟他们进书，就他们自己有出版，他们自己有代理，好，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source， 就是我的书籍来源的时候，可能以前在浮光春秋我们没有这么大量的选表演艺术，那在这边我就给予书柜的墙面就是非常大的比例，就是给他就是主角。那我们前面那边等一下可以过去看到有沙发区，其实那边我们就是希望说坐下来就可以翻阅的一个场所。
1: 对啊，那边还看到很多就是两厅院
0: 啊出版品，没错，
1: 对，所以可以在你这边买得到。
0: 是，我觉得也是我们进来之后我们发现说两厅院本身就是一个出版单位嘛，
1: 对，
0: 那我们真的要极力的帮他们曝光，那否则早期的话其实很难说你在任何其他的独立书店 对去看到就是有那么多说哎就以表演艺术中心出版为单位，然后给你一个柜位。那我们也是进来的第一年之后，第二年我们开始觉得说，哎，我们应该给他完整的一个柜位。对，就是不是说只有譬如说卖掉了我才去补一本书、两本书这样小量的，我们希望是比较大量的让他看到。
1: 那选书的话都是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呢？
0: 其实选书很自由哎，因为我自己待过出版社，所以我大概对于台湾的出版市场算是有衔接上，因为我有离开一段时间我在教学，然后我没有真的继续持续关注新的出版社出现，但老出版社我全部很熟，然后他是出哪一类的书，哪一些书系，所以我选书几乎我没有多太多的思考，我就把我从年轻开始阅读的脉络文史哲大概就是整个走了一轮就出来了，所以我读的书喜欢的书喜欢的作家我就选，所以一开始在因为这个脉络是从浮光开始建立的，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来风景就是把浮光的脉络扩大延伸，以及删除一些加重比例再另一些。
2: 进入国家戏剧院的一号门，映入眼帘的是风景书店，这是大风景。小风景则是在靠近二号出口，也就是出去是自由广场。那这个地方所陈列的书籍跟大风景应该有所区隔，那这可能也是一个转捩点吧。
0: 然后进了风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转变，我觉得就是我们开了小风景，就是我目前这个采访的单位，它很小，它非常接近一个小的沙龙空间之类的，然后我们觉得这边我们要给它一个不同的概念，就是我要引进大量的外文书，对，然后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录音的现场，然后希望让更多的外国读者以及台湾的本地的读者看到台湾的好的作品被翻译成其他文字推荐给国际的读者，那我觉得台湾的书的能见度也越来越高，像我们今年有一本就是杨双子的台湾漫游录就入围了布克奖，英国的布克奖，甚至进入到第一次首度进入到决选名单。
1: 对，
2: 一提到台湾漫游录真的是觉得与有荣焉啊，台湾之光。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面对数位化的时代要怎么样维持营运的韧性，那对于新一代的读者还有爱书人是否也会受到 AI 的冲击呢？
0: 我觉得势必耶，因为其实这几年大家在推广电子阅读器，其实非常多出版社都转型，转型就是说我们在出纸本书的同时我们一定出电子书，它就是节省它将来再做一次的成本，所以它比较方便也比较省事。

0: 是省成本，所以他就同步进行，甚至有的在做有声书。嗯，有声书又兴起，这也是一波很有趣的浪潮。
1: 这一次的专访，陈振金老师还亲自帮我导览哦，就从刚才的小风景一直到大风景。那从小风景要走到大风景这个地方，映入眼帘的就看到了一张海报，关于生之重力的间奏式，是姚立群导演的作品，
0: 是现场的他们的舞台演出的剧照。那摄影师是许斌。其实我们一进来的时候，我进到这个空间，我就知道我必须给这个空间有不同的视觉，就是表演艺术。所以我其实很希望带入，就是在台湾的剧场史上已经演出过，而且有一些分量值得被大家继续去记得的演出的剧码。
1: 关于生之重力的间奏式，其实就是呼应了戏剧院的精神。那么从二号门进来是绘本区，是给亲子的一个空间。
0: 这边就是音乐厅走过来的第一个入口啊，二号门这里。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算是蛮大哦，算在我们整个书区里面有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绘本区。好，然后这边也是视觉的绘本区。
2: 动物躲猫猫这个地方，
0: 我觉得图文书的进来是因为我们发现两边这边有亲子族群。
2: 对，
0: 假日的时候非常多，因为前面有广场，然后会有散步、有运动的人、有家庭活动的人，然后我们办了一次绘本展。
1: 我想从振金老师的导览就能够给听众朋友一些既视感哦。其实书本的陈列也代表一个书店品牌品味以及老板的策展理念，而且要开书店真的要无所不能，你必须要了解到每一本书大概在讲什么，要能够适时的服务读者。所以就用以下这首曲子来呼应吧，《Il Barbiere di Stevia》，塞维亚理发师 Rossini 的作品当中的Largo al factotum， 我是城里的大忙人哦，就是在讲到这位塞维亚理发师费加洛真的是包山包海，很多人都可以找他解决问题，而他也是够机灵、够灵活、够有智慧。

大家好，我是音乐学家余纪伦，为大家推荐一本音乐的书，是《钢琴家醒醒来做梦》。那这本书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而且它就是大家最喜爱的这个魏乐富跟叶绿娜老师他们一起写的。我们知道他们是对我们来讲，他既是我们的老师辈的人，可是他感觉好像从来没有老过，一直都是很年轻啊。然后尤其是魏乐富老师，他身为一个德国人，那么喜欢这个台湾中华的文化，然后来到台湾，他其实又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钢琴家。那这本书其实它里面就有很多很生动的文章，让你可以了解说，一个演奏家其实他在这个音乐生涯中，他对于很多音乐圈的现象或者音乐本身的一些感动人的地方，他自己的想法，所以是你去探索一个音乐家他内心的世界，以及他一生生涯里面他所有的感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本著作，推荐给大家。

在这边也预告一下，下周的节目将为您介绍陈正经老师另外的两间书店，在赤峰街，分别是浮光以及春秋，同样的创立者，但是完全不同的风景，所以下周带您一起进入另外一番传奇。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刘马。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4: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3: 在这边等比较快啊。
4: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

0: 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1: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放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1: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3: 现在时间14:00。

0: 跨越古今，
1: 穿梭中外，回家回
0: 家，家对的由时代旅行家安雅带你玩味走访文化旅游新风貌，
2: 带你找找好吃好玩好滋味。
0: 玩味时代，
1: 现在启程。

0: Hello， 各位线上听众朋友，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礼拜天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旅游节目《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我是时代旅行家安雅。第这部集开戏，先让我哼一个怀旧的时代之声。请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呢时光倒流几百年，在你耳边响起的会是什么样的旋律呢？是留声机里面那些很沙哑可是却很迷人的杂音，还是你的胆汁和花随风飘散的茶香跟南北货的气息？今天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安雅要带大家走进一条充满时代灵魂的老街区大稻埕。因为这里呢，曾经是台湾最繁华的国际商港，它不仅是那个时代的经济枢纽，更是192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的启蒙摇篮。所以呢，让我们带着怀旧跟感性的心情，漫步在红砖洋楼之间，让那些柔和了传统与现代，到今天仍然兼具复古流行魅力的经典歌谣，带我们前往燕湾东北特新街的大稻埕，玩味时代。现在启程，
1: 展开大千世界的艺文地图，从大江大海一窥时代的浪潮缩影。欢迎收听《黄金年代》。

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正是由邓宇贤老师创作极具时代留声感最能代表这座不夜城活力的大道城进行曲。西元1860年淡水开港通商之后，大道城从原本的晒谷广场摇身一变成为了国际贸易的重镇。到了1920年代以后，这里更成为了台湾流行音乐跟新文化运动的最强启蒙之地。当时候的大道城正处于台湾传统文化、日本殖民统治跟西方自由思潮激烈碰撞的十字路口。这种开放包容、多元交汇的强大力量催生了思想的前卫跟艺术的爆发，因此也孕育出一批极具才华的音乐先驱。例如在古伦美亚唱片担任文艺部长的陈君玉老师，以及被称为医生作词家的林清月老师。

0: 们将传统汉学的诗词底蕴柔合了西方传入的流行旋律跟自由恋爱的风气，共同撑起了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辉煌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漫步在今天的大道城，旧城的轨迹依然清晰可见，从见证茶商辉煌的李春生纪念教会，还有香火鼎盛的霞海城隍庙，到如今转身成为文创地标的郭怡美书店，这一座曾经被誉为台湾华尔街的百年老城，正以悠闲的步调谱写着复古又摩登的时光交响曲。穿越时空，早脆醋鼻，欢迎来到乐享行语故事馆。Hello， 各位线上时代玩家，欢迎来到第二单元乐享行旅故事馆。今天要邀请大家跟安雅最后来到我最爱大稻埕，让我们跟着音乐走进大稻埕的百年风华。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大稻埕文史导览老师洪信如老师来跟我们好好的谈天说地。欢迎信如老师。
1: 安雅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洪信如。
0: 我们这个信如老师也是盖稿呢，只要跟台北城相关的故事什么主题哦，他都可以侃侃而谈。我们今天来到了大稻埕，主题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拉起了当时候台湾年代产业的高峰，还有流行文化。那么如果说我们要从音乐这个切面来认识那时候台湾，应该可以从大稻埕开始讲起。李香丹一定爱为1920开始到1930年这一连串非常引动非常复合式多元的年代讲起。老师先帮我们勾勒一下大稻埕它的整个时代文化背景是怎么样的。
1: 好的，没问题。大稻埕其实从淡水开港1860年代开始就渐渐繁荣起来，可是呢我们后来到1895年进入了日本时代，那日本人有很有名的明治维新这件事情，所以当然也带来了西化引进了台湾。可是呢在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引进了更多西方的风潮，1920年代整个一系列堪称为是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所以整个大稻埕在经济繁荣的前提之下又引进了西方的思潮，所以慢慢就非常的兴盛，也带来各式各样蓬勃的产业跟娱乐。
0: 讲到娱乐，我真的觉得脸戏啦、看书这些东西可能还要有一些进入的门槛，要么够唱歌、听歌，这个就是一个能够马上打入我们身心雅俗共赏的。那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我发现这些作词作曲者背景都不简单，都有很深的汉学底蕴的基础。那个时代下我们出现了哪些非常经典知名的音乐创作者？
1: 在1930年代有好多歌曲的创作者出现，包括作词作曲，其实也都是因为这些作词者他们多半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的所谓的汉文的底蕴非常的深厚，因此有办法作词。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在1930年代那时候台湾还是日本时代，所以其实官方的语言是日文，但是台湾人平常用的语言都是台语，因此呢1930年代可以说是我们台语流行歌曲第一次的黄金时代，大概维持了七八年的时间。
0: 也就是在我们的台湾文化跟日本文化柔和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一开始可能有一些冲突，可是后来就不违和。那么讲到音乐，我们一定要提到当时候的一个唱片公司古伦美雅。哇，这个唱片公司其实也影响那时候的创作者很多哦。
1: 是因为当时这个算是美国资金的唱片公司，其实名称听起来很特别，古伦美雅，但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哥伦比亚这个公司。好，所以呢美资他们在比如说录音的设备方面其实都比台湾或日本更为先进，当时他们进来台湾之后呢，在整个1930年代台湾的唱片业，他们大概有一半的数量的唱片是他们所录制的，所以他们确实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0: 而且我觉得在那个西风东渐非常开放的状况下，也造成了我们一个男女的平权。所以在谈这个作词作曲者，不是只有我们熟知的李林秋老师或邓玉贤老师哦，也有女性的创作者，对吗？
1: 是是，但是是非常难得。我知道有一位叫做郭玉兰，有一个艺名叫雪兰，也是同一个人。有一首歌我们现在知道的名称叫做《南都夜曲》。
0: 南都夜曲，
1: 对，这个就是由

0: 他的《南京夜曲》改编歌曲，所以在1930年代这样的情形是非常罕见的案例，也是可以代表当时的女性歌曲的创作者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在那个年代，大部分的这些黑胶唱片的歌手几乎都是女生为主，所以也孕育了很多当时台语流行歌曲的这些女性歌手，比如纯纯、
1: 纯纯、
0: 爱爱、
1: 爱爱。
0: 欸，那个时候喜欢用叠字，我看过书里面其实还有什么根根、燕燕，那也有一些没有叠字的，比如说青春美这样的名称，都非常的有趣。那当然除了刚才提到的女性创作者之外，另外有两位非常知名的作词家，一位叫做林清月。那林清月在大稻埕也开了医院，因为医生是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汉文基础本来就很好，所以他可以作词，可是毕竟是稍微比较文绉绉一点，所以在过去这一个1930年代的台语歌曲里面，其实他的作品数量并不多。
1: 我真的觉得医者仁心，在那个年代医生也肩负了很多流行文化跟音乐的推广，比如说像我们的蒋渭水老师，其实也是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位也是在大稻埕的音乐史上谈得上的，就是陈君玉老师，对吗？
0: 是陈君玉老师，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他可以被称为是台湾第一个唱片制作人。其实他第一个进入的唱片公司就是古伦美亚唱片公司，那在这里面他跟李林秋有合作非常多的歌曲，他自己也有做了少许的几首词。那当时他在古伦美亚唱片公司担任的是文艺部的部长，所以他也延揽了很多当时重要的其他创作者，像是邓宇贤，知名的作曲家。所以说他在古伦美亚唱片公司虽然时间非常的短，可是呢他有非常多的作品，其实他在大概有五家不同的唱片公司待过，所以作品都非常的多。
1: 也就是说呢，要有人创作也要有人负责制作跟行销就对了。那么我觉得大稻埕他最吸引我的就是那个时候呢，在这里是千帆荟萃，就是万商云集，来奏行义哦，奏歌就欢喜的同时，也需要一些娱乐，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不能错过，就永乐奏，就是永乐座。大家不要看它可能是比较娱乐的场所，其实这里面大家在交流的不只是世界观，它对于我们音乐的这个先锋们的创作也有很大转捩点的影响。
0: 是的，永乐座这个剧院，当然我们现在回到它的旧址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因为它其实是1924年由我们大稻埕非常有名有钱的茶商叫做陈天来，他所出资创办的这个戏院，在那个年代可以容纳超过1500个人在里面同时欣赏表演，是一个很现代化的戏院。那么里面的表演呢，在过去那个年代大家可以想象，可能会有京剧，有歌仔戏，有这个日本的新剧，新旧的新，然后再来后面可能就是放电影。那这样各种不同交织的表演项目里面，当然也不乏要有演唱这件事情。所以呢，过去那个年代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跟现在很像，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它其实都会有一首电影主题曲。
1: 哦，对，所以很重要。
0: 对，当时的台语歌曲其实有蛮多的比例是电影主题曲，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电影要在永乐座上映，那么它一定会出一个通常是同名电影主题曲的歌名。
1: 例如说我们最有名经典的《桃花泣血记》，女主角是阮玲玉，可是我们主题曲的演唱就是孙孙嘛， 对，
0: 对
1: 不对？
0: 没错。关于永乐座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在这里发生，虽然我们讲的是娱乐，讲的是表演或是歌曲，但是大家记得蒋渭水这个人吗？非常有名的医生，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新文化运动者。那么他当时1931年过世之后，因为他非常受民众的爱戴，所以他的告别式就选择了在这个可以容纳1500人的场域。所以呢，这个永乐座其实是在大稻埕非常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一个地点。
1: 我觉得走在大稻埕这个旧城区哦，每一个地方好像你都只要一停下来，马上就可以掉入时光的漩涡里面，因为每一栋的建筑物跟每一个街廓其实都有好深的文化印记在里面。听着洪信如老师的分享，我们仿佛看见了当年大稻埕那股生猛又浪漫的创作能量，在这一片兼容并蓄的土地，当年滋养了无数才华洋溢的音乐创作者。从繁华的娱乐枢纽永乐座，到唱片公司林立的街廓，他们将时代的悲欢离合化为一首首传唱百年的旋律，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接下来 让我们随着台湾人文创作歌谣林祝嘉老师所写下的一首

0: 我觉得在走进大道城这么有文化故事的每一个街角，它真的需要一个很有规划性的游程。其实我们李林秋故居的经营团队也针对了大道城的音乐小旅行，或是我们整个文化时代背景，规划了一个走读的路线。这条路线我们应该怎么来走读？
1: 其实大道城超级丰富，除了音乐还有好多美术啦、茶叶啦，这种各种不同的主题。那音乐当然是在娱乐产业中，或是说可以反映当时社会概况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基本上会从永乐市场集合，然后呢会在周边先去看一下永乐座的旧址，虽然看不到原来的建筑，还会去拜访几个过去曾经是唱片公司的位置，当然建筑可能也都不一样了。之后呢，我们就会走到延平北路跟南京西路的这个交叉口。那这个地方其实可能各位如果对大道城有点熟悉，会发现那边其实有一间以前曾经很有名的酒家，叫做黑美人酒家。
0: 欧比林，而且我知道他是怎么叫欧比林，因为英文叫做 Old Beauty， 隆中比林、所以就是欧比林黑美人大酒家。很有趣哦，它的这个名称有一说是这么说的吧？
1: 是的，没错。所以酒家这件事其实对于这些创作者来讲也是一个灵感来源很重要的场域，所以其实据我所知，这些创作者三不五时就会揪着去酒家里面感受那个氛围。但是呢，上酒家好贵哦，对不对？要好多钱。所以有时候这些人他们就会在家里大家好友聚会，然后一边修改创作啦，改词改旋律，带着乐器过去，宛如一个小型的这种
0: 艺文沙龙、
1: 现场演唱会的概念。那么在黑美人酒家的旁边，其实还有一个议题比较沉重的天马茶房。那这个地方被视为是228事件的引爆点，路边还有一个碑在那边。那在这个地方其实跟音乐有蛮强烈的连结，就是有一首歌叫做《捕破网》，
0: 捕破网，
1: 那这个是在228事件之后李林秋所做的歌曲，所以歌词完全是可以显示当时的社会氛围跟民众对于政府的期待。好，所以在那边如果我们来放《捕破网》这首歌，应该大家会很有感觉。那在这里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沿着延平北路往北边走。这沿路呢其实就是台湾人的世界嘛，所以两侧的店家呢就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产业。那其中跟我们音乐有关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蓄音器商会，蓄是储蓄的蓄，音乐的音，器具的器，所以蓄音器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留声机，就是创作歌曲那要做唱片，但是你要有播放它的工具，所以留声机在当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它早期价格可能蛮高的，但是后来有慢慢下降，而且把这个尺寸做得越小越好，然后就可以有携带的功能。

0: 就会变得比较让一般民众容易入手。
1: 但是留声机恰好就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声音跟缩影，只要留声机的音乐一下来，马上把大家拉回怀旧复古的氛围，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声音。
0: 是啊是啊，所以在黑美人酒家同样的位置，其实在1930年代曾经是一间维特咖啡店，那这就是非常西洋风的咖啡店。我们在沿着延平北路往北边走，遇到民生西路的时候，还会看到玻璃路西餐厅，那这里面以前也是有留声机会放音乐的，所以这样都是一个当时非常西洋风，然后很具有娱乐性，有艺文气氛的这种餐厅或是咖啡店，那是吸引很多艺文界的人士驻足的地方。
1: 其实我感觉很趣味的是，我们现在好像在讲几十年前大稻埕的模样，但是很多的建筑物或餐厅啊，到现在仍然被保存或是继续在经营，像玻璃路餐厅就是一个很经典，现在还持续在经营，而且也坚持维持他们当年的那种风格。所以我感觉大稻埕很趣味的就是时过境迁，它仍然没退流行，这是最有趣的。然后还有一些文创的印记进来。那我们继续顺着延平北路往北边走，我们还能看到哪些风景？
0: 好，沿着延平北路继续往北边走，会经过不同的酒家，比如说五月花大酒家、东云阁大酒家，那他们跟这个黑美人酒家异曲同工之妙了哈。那到了民生西路，还有信花阁大酒家，那个立面都还在，只是它已经没有在营业了。好，那延平北路的两侧其实还有众多不同的唱片公司曾经在那里出现过。这个时期的唱片公司其实都蛮短命的哈，有的一年就收了，有的了不起做个五年左右吧。但是至少在1930年代那个当下，是真的繁花齐放这样的概念。所以在延平北路二段，我们还会经过博友乐唱片原来所在的位置。那这个博友乐唱片呢，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Popular， 所以才这样翻。对，在当时算是一个蛮前卫具有现代风格的唱片公司，而且这个老板还开了一间叫孔雀咖啡店。
1: 哦，那个时代也非常有名哦。
0: 对，那在博友乐唱片的这个位置继续往北边走，就会到保安街口那边，曾经有一个台湾最大的1935年剧场，叫做第一剧场，是由陈天来这个有钱的茶商所出资兴建，其实永乐座也是他们家出资盖的。
1: 哇，这个陈天来啊、李春生，我觉得都是当年啊最出名的商人，而他们其实不是只有家大业大，也顺带去照顾了很多的艺术创作者。
0: 是啊，因为只有经济稳定的时候才有办法想到娱乐这些事情，所以这些所谓的豪门有钱人家，他们当然对于当时的娱乐产业有一定的贡献。经过了这个第一剧场，我们很快进到巷弄里面的大稻埕公园，其实它又名李林秋纪念公园，那边就有一个李林秋的纪念雕像。
1: 哦，
0: 对，而且每逢整点的时候就会播放李林秋的作品，望春风啦、一个红蛋啦、四季红这些。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走到淡水河边，淡水河其实对于在那个年代很多男男女女开始有自由恋爱这样的萌芽之后，可能会到河边散步，
1: 很浪漫。
0: 对，很浪漫。所以呢，其实李林秋在河边散步的时候也会因为这样文思泉涌，有一些灵感。那么河边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一个陈天来故居，因为其实李林秋先生的妈妈就是陈天来的侄女，所以他们还是有一点亲戚关系的。那陈天来故居经过了之后，我们就会最终点来到了李林秋故居，是才开放接近两年左右的时间。
1: 那当中啊，应该就存有很多李林秋老师他生活的足迹跟创作的空间。今天跟着信如老师的足迹，真的可以踏访很多从淡水河流域带出大稻埕的跟时代的背景。谢谢信如老师今天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大稻埕的音乐小旅行。
0: 谢谢安雅的邀请，也谢谢听众，欢迎大家有空来到大稻埕听听我的导览。
1: 跟着老师走过淡水河畔跟陈天来故居，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是这片土地深厚的商业底蕴跟庶民生活，激发了音乐大师们无穷的灵感。在这一座繁华的不夜城里，有着市井小民的欢笑，也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哀愁。在准备进到广告之前，安雅为各位挑选了这一首传世的经典，细细去品味这一份属于台湾的时代记忆。等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要走进一代作词大师李林秋老师的创作基地，继续这一趟大稻埕的音乐 小旅。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倒三缸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各位听众，当天然灾害发生时，台北电台将成为发布灾难资讯的专属电台，频率为 FM93.1 及 AM1134 千赫。我们将随时提供各项最新的救灾情形及相关防灾资讯给大家。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尽快直拨119专线。

救灾中心将立刻为您提供服务。台北电台提醒您，天然灾害发生时，请务必锁定 FM 93.1 及 AM 1134千赫。

0: Hello， 各位时代 Golden Times 的所有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三单元趣淘时光，跟安雅做回来七头。咱今日要来访问的，要来行动的，是咱的大丢丢，但是是以一个音乐小旅行的方式。当然，谈到大稻埕的音乐，我们怎么可以错过李林秋大师呢？所以今天非常荣幸，第三单元安雅本人呢，已经在我们李林秋老师的故居林秋居，准备要访问谁呢？就是跟我们林秋老师极为相似，他的第六个小儿子李修建老师，带我们来认识李林秋老师的生平。欢迎修建老师。
1: 好，祝姐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其实吼，看到修建老师，我就感觉哇，跟我看到那个林秋老师的照片，足相像诶。你第六个囡仔，咱叫万健，一定甲爸母的感情真亲吧？所以呢，我们修建老师从小就可以在林秋老师旁边，欢迎冲走啊。咱头拄啊，私底下咧开讲是有讲到吼，已经啊靠滋味哦，可能爱大起大落。我觉得这个应该就可以形容林秋老师的生平。先请修建老师盖小杰列爸爸李林秋老师也成长过程。
1: 自细汉的时阵哦，是讲阮阿公阿祖吼，伫乡邻开米角，迄个时阵开米角是好个啦。阮两间米角处理环境好，所以阮老爸细汉的时阵哦，有请迄个汉文老师哦来自个教汉文。大家这里讲，阮老爸是接受日本教育的。但是伊迄个汉文大夫歌咧写了遐好就对了，会当描写真深入。遐是伊细汉的时阵拍的迄个汉文基础。虽然是高高在上啊，生活啊较好迄个少爷，但是呢，因为阮阿公哦好客，朋友多哦，啊朋友中间一定有人会去借钱嘛，啊借钱就爱背书保人，保人个尾啊，两间米家拢叫过去，啊就因为安尼起家内的环境对天堂爆发比地较起。在上个月拢无啊嘛，阮阿妈再来接伊阿姐，当天来
0: 也是我们现在林秋居原本的前身屋主。
1: 对对对，接伊咧当天来，我叫伊去工作啊，甲借厝大钱，啊尾啊再搁搬来即个也是，阮老爸渐渐吼累积一寡钱，啊才买即间厝。即马即间林秋居上早就是当天来起的。
0: 其实哦，咱即马咧林秋居哦，我也感觉讲这街屋很特别，就是一盖亲，而且一楼梯哦就一
1: 就夹诶，
0: 那真的是要有一点这个武术才能够攀岩走壁。要么讲哦，修建老师你是白囝，在你的爸爸身躯边，那是请你介绍讲爸爸的个性，你安怎形容？
1: 阮老爸好客，少爱朋友交朋友，所以就来甲我讲吼，人吼朋友要紧，钱吼。搁赚就有啊，有这个咧印象中，唱片公司要来做，要用这条歌哦，偌侪钱给你买。阮老爸拢安那，伊讲哦，你莫想早来，伊十一点才再来。
0: 想到爱十一点，
1: 伊十一点工作多少十二点啊？伊会招你哦，我哩十二点咱来吃到，班管费哦，比如包了五百哩，人客来个叫我请，同去上门口，即马咧上门庙边啊，即个拢有落有店滴嘛，店咩吃？我啉烧酒，食较欢喜哦，人家转去，啊，都阮老爸食饱转来咧，啊，人家走，伊讲走啊走，啊，今日用偌济，讲一千啦，
0: 哇，好大气，
1: 开一千啦，阮老爸啊，无要紧，哎吼，钱搁赚到有啊，朋友还好个，伊生活观哦，人生观就安尼是，所以讲啊，伊足开朗，啊，因为厝诶规家遐个生活拢让人看伊咧，所以伊咧做代志足谨慎诶。
0: 我也想讲吼，有一个个性可能影响伊个性，就是林秋老师是一个真友好的啦，嘛是真知影感恩的。我觉得这个家风传承不容易，你感觉友

0: 好啊，感恩影响咱林秋老师伊人生上大的是啥款？
1: 古一日哩，阮老爸迄个时阵，外口食饱啥，一早一日点心转来，伊若点心转来吼，提给阮老母，阮老母还家嘛，伊交代先提给阮阿妈，阿妈叫，阿妈金山了后，才提来分给囡仔食。父母咧做囡仔咧学，都是安尼先来的。
0: 我感觉哦，林秋老师一生的故事，从大调到小调，可是他的生活规个会挖起来，跟他很平板调。家吼，我阁要来请教者，咱即马访问的所在，就是伫个咱的公妈厅。迄公妈厅其实进前就是咱林秋老师创作的所在。那讲到咱林秋老师的创作哦，家有一个对联叫做
1: “深夜烧酒夜来香”。
0: 深夜烧酒夜来香，请教修建老师，为什么爱这三个元素吼？但林秋老师才可以创作，
1: 因为头先吼，深夜惊心夜静。咱咧做代志、写文章啥物吼，迄个思考、迄个灵感吼，较袂去断去，因为安尼在戏都搬归出来，一搬到对头开始吼，较忝。
0: 你安尼形容实在是很贴切。
1: 啊，第二烧酒吼，足要紧的，烧酒是创作的专员。人吼，你啊，清清清气咧写吼，平平啊，袂歹啦，中上啦。啊，若烧酒啉到七八分的时候吼，迄阵在写才会水。
0: 微醺才可以激发最大创作来源，
1: 创作灵感哦，再加上水的境界里。
0: 而且迄时代怪啉红绿酒哈，
1: 从阮老爸的时代，红绿酒是台湾上好的酒，迄阵小红酒还袂对中国传过来。
0: 这深夜烧酒我拢会当了解，啊，夜来香是安怎样一回事？
1: 夜来香咱讲起来是吼虚拟实境的啦，因为吼创作上好环境是叫做酒家。酒家有酒香，各有花香，安尼咧写吼，一写千里，足紧的。
0: 胭脂香啦，吼，罗林香啦，
1: 有味啊，有分味加酒香落去吼，创作才完美。
0: 要讲那是讲到林秋老师的作品哦，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可以用一个阶段性来看，就是夜巡家道中落嘛，所以林秋老师都入去永乐做。
1: 做技术啊，就是讲你。伊落戏院吼，弄伊落茶位顶头，头顶落一杯茶嘛，共停茶，停茶了吼，用用啊吼，去落拉丝啦。永摆是拢是落下到电影默片，
0: 对，
1: 我一个变质体遐内底人讲话，后一届就是迄变质咧看迄字敢若吐吐袂好，阮老爸讲迄字安怎读，所以遐变质是伊先摆吼。啊，你少年咧安尼，即个汉文袂歹呢，你咪再开始吼，试讲哦，写一个剧本来写即个。文书对安尼开始，怎么前辈甲鼓励，啊，就开始创作。
0: 所以，咱林秋老师是为剧本开始，
1: 剧本
0: 哈，还有电影的简介，尾后才开始来创作咱的歌词。讲到林秋老师的作品，咱有一个角度会当讨论一下，就是我觉得林秋老师蛮为女人发声的，虽然讲吼，感觉是哈男女之情。可是他有时候切入的角度，忽然干嘛讲？哎，你那这么了解那个时代查某人的心情？林秋老师为什么可以把这种心情临摹的这么惟妙惟肖？
1: 这个哟，跟咱这思想的关系，一般因为迄个时代，诶，这个主流思想，台湾是足大足大社会运动，就是台湾文化协会。
0: 哦，台湾文化协会。
1: 1920年代嘛，因为咱阮老爸在黑手都啊，差不多。咱即卖大学、高中时代吼，对这个思想吸收较前进、较前卫。台湾文化协会提倡一下，男女爱平等，恋爱爱自由，婚姻爱自由。所以伊作品内底吼，受到这个影响足大个。大家讲，哎呀，你是查甫人，啊那会敢对女性个心理的描述遐深入？这就是阮老爸咧讲，酒家是上好个所在。因为迄阵啊，去酒家上班的，像讲迄个服务生对无，就是拢因为大部分啊，厝的经济受到困难，才去遐上班，所以较得到真正物件。
0: 所以那里等于是一个交流薪资最好的地方哈，流行前线，而且还有不只是我们南路几景哈，可能还有很多小微闲工的因素，在这边交流很多的国际观，也造就了林秋老师后来奠定了叫台湾歌谣工学士哈，在台语边啊念哦，
1: 台湾歌谣工学士。
0: 有什么工校我是知影啦，就是国民学校。啊，想到咱林秋老师诶，叫工学士。
1: 因为咧，迄阵啊， 日本时代吼，

0: 你那个读书哦，分两种，大部分日本人去读好多小学校、小学校，啊，台湾人你那里读好多公学校，所以大家拢甲称呼做公学书。
1: 这个意思就是讲，咱林秋老师安怎？
0: 对，虽然是小学毕业了呢，但是伊个功力吼真高就对了。
2: 李林秋老师，他善用敏锐跟感性的笔触，将深夜、红露酒以及夜来香的浪漫，转化为无数抚慰人心的经典。他坚守着三分雅、七分俗的创作原则，让汉学的底蕴化作连市井小民都能够共鸣的语言。他的音乐不仅是时代的缩影，更为台湾社会注入了强大而深远的文化底蕴。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在节目中邀请到李修建老师跟台湾人文创作歌手林祝嘉老师，为我们现场即兴来演唱这一首由李林秋跟邓宇贤老师共同创作红遍大街小巷的国民经典《望村风》。

0: 接下来这段访谈哦，会更活灵活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要请修建老师带着我们在林秋区很重点的空间 live 导览，来老师先开戏，但他都要一点哦，先拍戏呢，坐咧公妈厅咧访问。我们先从公妈厅开始介绍，这个地方其实对李林秋老师影响也很大哦。
1: 有这个对我的八仙的四四方方，因为八仙的八爷嘛，两个在一边嘛。啊，这个对我就是阮老爸创作的，写梦就弄个对啊。
0: 哇！
1: 就坐一只，一只椅啊嘞。阮做下的时阵啊，阮老爸无伫咧厝内咧外口，也阮嘛袂使坐咧，这是干那伊会使坐椅啊。所以阮到这规矩是，有阵时我感觉吼，足严的啦。会使规定一道，敢若我会使坐阮老爸边啊，迄只细只椅啊，会使坐呢。我上细汉嘞，阮老爸上听。哦，啊，咱即摆看这个神明桌顶头，阮这个佛光号做广泽尊王。
0: 安尼终生了解林秋老师为什么创作如有神助，因为他就是面对神明，
1: 对啊，
0: 公公嘛。接下来要千门打后，大家人诶卧室刚好。哦，
1: 大家看即摆这个面层哦，就是好多。红面床，这几百年面床，这个面床是阮阿嬷的嫁妆。
0: 迄毋着清朝的时阵哦，
1: 即古早古早，啊！你看这个拢手工雕

0: 嘿吼，即条大鲍鱼台湾今嘛无啊，古早的进口的，我阿妈的时代哦，几百年来换。
1: 这个很有古早味的这个柜子，它在做的椅面上基本上都是非常复古的瓷砖去摆放而成的。像你高级会当坐无啦？
0: 应该会当坐，今嘛拢无咧用坐啦。困起来的时阵哦，人也袂清醒，都坐面堂边，脚快一下，小回形一下。
1: 哇，这用心良苦，搁要回形啊，细心细心，然后回形一下。今麦看到这座就是咱李太太的嫁妆，是不是？
0: 对，阮老母的化妆台。
1: 哎，真的好有历史，而且那个木材已经百年了吧？
0: 足久的，足久的。
1: 哇，这个化妆镜吼，它好像是我们那种很厉害的木工师傅自己去完成的，
0: 对，拢手工的。
1: 哇塞，这有影吼，爱对起细档的吼。
0: 对，这个古个恁等那个五斗柜，这个就是五斗柜。
1: 哇，这真的是很有历史，这算咱全部人的幸福吼，都寄托在家。也唔够呢，坐过来。看到一束西米露米色的，这敢是咱林秋老师的西米露？
0: 这是吼，根据阮老爸伊在走二五岁时穿的西米露，照迄个落复古做出来，牛外身材都做了呀。
1: 哦，来跟大家 update 一下，因为那个李修建老师不但是长相跟林秋老师非常相似，他的身形也很像，所以现在在制作林秋老师一些雕像哈，或是现在我们打造这套西装，都是用修建老师的身形来打造的。
0: 边啊，这哦，高大个去，有些现代个去，巨大。啊，迄个呢，跟那南岛语系的迄个，都有迄个是卢迪。
1: 其实我感觉林秋老师迄个时代哦，我们也受到一些西风东渐的影响，所以。在秀皮里面，林秋老师其实哈很新潮哦，穿上我们米色的三件式的西装非常新潮。如果没有讲话，我们很难跟台湾民谣创作者这个角色结合在一起。
0: 那要去的酒家吼，我穿较水，无炸钱话紧，你穿较水的吼，人才会看你无去。
1: 其实我一直很想知道林秋老师是用什么角度、什么角度来看那个时代的女性。
0: 女性都要尊重，所以阮老爸伊咧写作品了，写了过两工哦。念给阮老母、甲阮阿妈听，因迄阵仔女性无啥受教育，伊若听有咯，即首歌 OK， 听无阁改，改改听无为止。迄阵仔伊创作、伊人生观，就是足尊重女性。
1: 而且，咱的《望春风》这条歌曲，其实有拿来跟我们的《西厢记》做类比哦。有些学者，但是也较都无同款，因为《西厢记》是
0: 西厢记是第一个封建时代，第二个呢，男追女，张生会莺莺。张生去追求莺莺，望春风这个呢，咱若来讲这个爱情故事哦，一定少不了风月。所以你看，《西厢记》来这嘛是啊，待月西厢下，迎风互半开，隔墙花影动，女子一人来，有风有月。望春风来这，外口有人咧敲门对不？开门甲看卖，月娘叫阮望大呆，何风撇唔知，有风有月，这是对做爱情故事的哦基本条件。望春风是鼓励哦女性。你就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卡手混沌，吃无分
1: 直接下好离手，
0: 没客气。
1: 在秀建老师的讲解之下，我真的无可救药的爱上李立秋老师。好，我们现在转一个空间，听讲吼，这是细汉困的所在是吗？
0: 而且因拜吼，囡仔侪吼，半路嘛结束三间吧，后尾厅嘛结束一间呢。啊，所以我今麦将军到这个后尾厅做一个，又甲阮做。当年生活的迄个展览的所在，大家看这个独人哦，这个阮老母亲手做的，
1: 就是筷子筒，哇，
0: 筷子筒，这我妈妈亲自做的，把阮老母以前因为家庭迄个经济较无遐好，有去做迄个木工。
1: 迄个时阵，女性嘛去学木工哦，
0: 对啊，都要趁钱，都要趁钱啊。敢那按阮地产大爷安尼定想办，迄阵啊，台湾主要是外销乌龙茶，乌龙茶拢是茶香啊。
1: 其实咱。李林秋老师哈，也先挖背景嘛，跟台北是有很多的关系，再加上陈天兰先生有经济关系，所以啊，这个木作是恁基本基础，一定爱学会晓的哈。哎，我遮有看到一座，这是哦李林秋老师的雕像哎。
0: 这个雕像哦，是李孔孔教授，你怎样要做林秋去进行我的历史建筑啊？台北市文化局一直有请这个蒲浩明教授。我要做一个啊，迄个纪念的雕像，制作就是蒲浩明老师吼，亲手用手啊，一手一手捏出来，圆形、圆形个雕， 啊，即马各位老去甲大条条讲。

0: 看到一尊这铜像哦，伊就讲要做铜像，卖做迄个假官的啊，徛官官那看下乌人个，我讲无亲切，我就用迄、那个这个橡皮做原本，落捏，啊要捏这个时候，我介绍三工做模特路。
1: 因为怎样吼？
0: 因为这个人家橡皮二D 的来嘛，无立体，这三 D 立体的，用诶。图案老师说：“你都要三 D 立体哦，一定多看水。”
1: 各位，我们现在看得到的这个李林秋老师的雕像哈，一起在连接天意顶馆啊，秋桃顶有一个目棒哦，连虾瓜俗啊，这个坐着，然后我们的背微弯，这真的很惟妙惟肖。我今麦看这个雕像的作品哈，跟伊的相片实在是足相共的。感谢你做三工的模特儿，哈哈
0: 哈哈哈。我哦，模特这个行业哦，真辛苦。
1: 哇，现在二楼哦，可以说是我们展览的重点，因为几乎已经遍布了林秋老师那个时候最私密的，不管是创作或是生活的空间。啊，今麦咱林秋居一楼是开放给咱的民众来观赏。诶、
0: 欸，一楼叫阮老爸在上大上大的愿望就是讲，要做一个开放的公共艺术表演空间，或者少年的创作者有一个舞台，通发表伊的作品。因为当时呢。只讲加歌手加作者，若要出名，拢将阿在唱片公司的手，安尼无公平。一寡人才就是因为唱片公司个名气，所以阮老表，咱都要提供一个空间，咱若到迄个力量时，我少年的去发表。所以，即阮老家拢定期的演出，有驻唱的，也有阮老个合唱团，也有即提供音乐的教学课程，拢有。
1: 所以林秋老师他其实是一个蛮前卫思想的人，不管是在我们对于女性的这个关怀的角度，或者是说他在看这整个世界或是为人做事的观点，其实他真的是很大气的。那今天我们真的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林秋居访问这个大力奔走花了3000多万才把自己的歌曲歌买到回来重新经营的李秋建老师，谢谢你给我们一个这么温暖的午后，谢谢秋建老师。
0: 多谢主持人，多谢各位听众。
2: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大稻埕文史导览老师洪信如。大稻埕音乐小旅行是从繁华的永乐座旧址与唱片公司接阔出发，寻访李林秋、陈君玉、林清月音乐先驱的艺文足迹，接着沿着淡水河畔与陈天来故居，寻着大师李林秋的日常视角，感受激发出望春风经典名曲的真实场域。诚挚的邀请您跟着我的脚步，在红砖洋楼与旧城巷弄间细细阅读大稻埕最迷人最隽永的音乐故事与人文风华。
0: 玩味时代玩家们，大家好，我是林秋居的管理经营者，也是林秋老师带来的好心李秋港。大稻埕音乐小旅行，这是一段足有意义的音乐文化，入来林秋区，会当看到你古早时代的一挂物件。当年1930年代，台湾社会的迄个流行音乐是甚么款情形？另外一个呢，你能了解讲，李林秋老师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同时是知识分子，伊要求阮大家将当前的社会状况放入去作品内底。我盼望就是写二十八事件了后，台湾社会破碎的情形，欢迎大家来林秋区来看古早物件，回想文化啊，甲一个情怀。
1: 今天这一趟大稻埕音乐小旅行，我们在旋律中走过了百年的绝代风华。正如洪信如老师所分享的，从永乐座的繁华集散到淡水河畔的微风浪漫，正是大稻埕这片土地强大的包容力，以及富商豪门跟市井小民交织的生活百态，孕育出了台湾流行音乐最璀璨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而走进充满故事的林秋居，我们不仅看见了当年李林秋老师字字斟酌的创作木桌跟古朴的昂宾层，更见证了一楼林秋望春复合空间的诞生。这里果真活出了李林秋老师当年的愿望，将空间无私的开放，让大稻埕能够继续成为台湾经典创作跟明日之星初试提升的最佳温床。在今天节目的尾声，阿雅要点播这一首由李林秋老师作词、邓宇贤老

是作曲的旷世经典《素桂昂》。这首歌不仅是1930年代流行乐坛的最高峰，那个轻快奔放的旋律以及对男女自由恋爱的勇敢描绘，更是完美呼应了当年大稻埕那一股冲破传统束缚、拥抱多元开放的大时代精神。叠加大稻埕的歌声对着时代脚步，永远青春时行，美丽正当时。我是玩味时代的时代旅行家安雅，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以及听台北 T Radio 的数位平台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日时光。玩味时代 Good Times， 我们下周见。

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谁，这里都有一束属于你的微光。在这里，我们倾听每一个声音，分享每一段故事。欢迎收听微光台北，与你一起探索多元、包容与爱的世界。

来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呢，来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相信应该还是有蛮多的人可能是现在还在工作的。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有时候工作呢，就是有一点力不从心，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工作

0: 对你来说好像做得很痛苦，或者如果假设你是主管的话，应该蛮多的人是主管哦。当你今天面对到下属，他可能就是不太好管，或者是说呢，当他今天有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觉得好像怎么回答他都不是很满意？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应该大家都会希望能够有一个工具书，能够告诉你说应该要怎么样当主管，很多了。但是如果假设今天有一本书，可以从认知心理学，或者我们说所谓的心理学的角度来切进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再来还有就是，如果假设我们今天赚完钱之后要干嘛？就是要花钱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花钱的习惯，很多人都说花的不是很好欸，还是很冲动型消费的话，这些如果假设能够在一本书里面直接告诉你的话，我想或许大家可能都会想要从里面找答案了。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哇，直接破题了。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书籍，当然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柱子来到节目上面。柱子你好。
1: 雷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哇，我那时候看到这本书的名称的时候，就突然就觉得说，这就是我需要的。
1: 我觉得我们几乎 everybody 都会需要，会有兴趣。
0: 对啊，欸，很多人真的就会自己这样问啊，就是我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要赚钱。可是赚钱之后呢，好像花钱又花的不是很聪明，甚至有时候花钱其实应该是开心的事情，怎么花了之后觉得反而心情更加的匮乏了？在这本书籍里面其实都有提供给大家很多答案欸。
1: 对，没错。那我先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一位作者金景一博士他的背景好了。那金景一博士他是韩国的认知心理学家。那认知心理学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它就是透过实验来精确研究人类在思考过程的因果关系，而且包括金景一博士说他还有很多心理学家其实很喜欢用金钱这个工具来作为一个研究的工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在使用财富，然后守住财富，或面对财富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环节可以研究。而且我们人在面对金钱这个事物的时候，其实往往会呈现内心很赤裸的一面。所以心理学家有一些实验，他会用金钱来做工具来使用。那这本书呢，其实在韩文书名译名叫做大概是类似财富心理学这样子的部分。可是大家就会想啊，为什么一本财富心理学的主题，他今天会讲到就是不是只是金钱，他还讲到工作。然后呢，作者就有提到，他说其实金钱对于人带来的一个负面困扰跟压力，就是失落和匮乏是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没钱，这种就是失落和匮乏。
0: 对。
1: 然后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失落和匮乏你可能就是用填补，比如说我就拥有更多的钱或转移。比如说啊，有些人往往在人生低潮的时候，他会发现啊，原来他身边还有一些其他资源，他从此发现他人生的价值，或者是某些让他满足的目标不是只有金钱。然后另外一种是为什么讲要工作，因为大家可以去想，其实我们大部分人，不是说百分之百人，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人为什么会觉得工作压力很大？因为工作有时候它是我们很多人获取所谓我们金钱来源的重要管道。
0: 对，
1: 所以当工作这件事它跟这个金钱绑在一起，比如说我表现好可能表示我会升职，或者是我受到肯定，可能背后它其实有一些环节抽丝剥茧，其实跟你的金钱是有关系的时候，可是工作这件事本身又是很复杂的。比如说加上工作这件事，它又是我们获取金钱管道，金钱本身就会带给我们某些患得患失的心理，再加上工作我们会更焦虑，更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引发更多更复杂的情况。所以呢，这本书它的两个讨论范围，前面的第一部分它就是个人心理的部分，然后个人心理的部分它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在探讨我们每个人的习惯啊，或者是职场，甚至刚才雷恩有提到说，很多人可能是一个主管，那主管其实很多时候做事不累，
0: 对，
1: 管理做人很累，
0: 对，
1: 然后这里头就有很多这个面向。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直接扣住主题，就是讲金 金钱相关，可能包括我们的消费啊，然后包括我们会有的一些金钱观或者是投资概念。那这里呢，它有64则。

0: 就是短篇的篇章。那里头的这个篇章，我自己在看的时候，虽然某些篇章它可能在归类上，也许它是放在职场，然后或者某些它放在消费的部分，但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说，可能我会依据我自己当下个人经验，虽然有时候我在看金钱的这个篇章，但是我自己会想到，我可能可以运用的部分不只是金钱，
1: 嗯，
0: 因为可能是搞不好我的职场是可以运用得到。那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跟雷恩来聊聊这本书，让大家知道一些里头的内容的感觉。然后如果说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书店翻翻看看，说你自己可能当下有一些问题，也许在里头某些短篇你可以获得一些启发。
1: 嗯，因为其实刚刚不是也有提到吗，认知心理学基本上它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实验，然后来去探究它背后的成因跟心理的状态。
0: 对，
1: 所以雷恩在分这本书籍的时候有一些篇章的实验内容，
0: 对，
1: 跟他实际他想要讲的东西是他可能把它分析再套用到另外一块上面，但我反而觉得实验的内容当中反而 还跟我比较接近一点，
0: 就有可能是，你可能看的那实验内容，你刚好就是连接到自己的感受。那虽然作者他写了另外一个结论，但是那个是作者他可能在这个篇章想要谈的主题，他用这个实验举例。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有意思的是，因为他有介绍那些认知心理学的实验过程，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会看到一个范例。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作者有时候他会在书中举例，那一个好的例子可以帮助大家记忆这件事嘛。
1: 对，
0: 但是例子可以应用范围其实是更广的，所以我们自己是可以接触到，就是书里头作者提到那个例子的时候，确实它会引发我们自己在阅读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启发跟想象。

0: 嗯，而且因为大家可能刚刚听到说哦，64个篇章，觉得好像很多，但其实事实上，它的每一个篇章都大概短短大概2到3页左右的内容，而且不会很挤，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就是比较放松心情的去看待每个不同篇章。嗯、而且刚好提到啦，它其实不仅仅只是像我们说的很学术的书哦，告诉你说什么心理啊，然后拆解啊，很多专用名词，其实没有，它前面是大概。他一开始会先跟大家讲到说，你有没有可能曾经有碰过什么样的状况、
1: 嗯，一个情境，
0: 对，或者是你可能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嗯、然后他就说，哦，有某某的研究专家，然后做了一个什么样的研究，嗯、而且看到地方，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就你就开始思考说，这个研究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这个研究也太奇怪了吧？是、嗯、为什么要给他5块钱？为什么要给他20块？哈，类似像这样，你就开始去拆解，想说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然后等到整个结束结果之后，他就会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哎、欸，你有没有觉得好像跟你原本猜测的不太一样呢？然后最后就会来告诉大家说，哦，他这个心理其实是可以运用在某些状态底下。然后你这时候就会突然就觉得啊，被打中了，哦，原来我就是这样想的。我觉得真的突破了很多我的想象，哎，有很多里面的内容是你本来以为是怎样，但事实上其实。你的心理不是这样操作的，我觉得也有一种好像慢慢在解谜的感觉、欸
1: 嗯。因为我觉得我们人是这样子，就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因为他有举很多例子嘛，然后我的感受是说，我会发现哦，原来我会这样反应，不是只有我。原来是人家已经做过实验，原来大概有多少 percent， 可能大部分人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呢，我自己在我必须说，我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发现原来不是只有我这样的时候，或者是我知道这件事它的比如说结果我可能不能改变，我会有负面的感受。但是当我知道啊，我原来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会有这样子的感受，而且这还是做过实验认证、专家认证。我必须说，在那个当下，我会觉得有一些放下。这让我想到我以前看过一些心理学的书，叫做《为情绪命名》。比如说，像很多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还不会表达的时候，他们就只会哭嘛。但是当他开始会说话、会表达的时候，有些小朋友情绪可以比较 peace， 是因为他开始可以表达他心里想的东西。然后所以我以前看过一本心理学的书里，其实有提到说，我们人啊，很多时候在当下很低潮的状况，是我们无法去把那个情绪表达出来，所以有时候你即使比如说我现在心情很不好，那你的不好是什么？你是忧郁，还是你是悲伤，还是你是恐惧，还是你是焦虑？你光是可以去辨识它，然后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实你这个情绪问题大概就解决一半了。所以我觉得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会让我有这样子的感觉，是有一些东西，有一些是哎、欸，我自己已经有认知到，可能是我已经克服的题目，但有一些是我看了之后会觉得哦，原来如此，而且我看到它里头有在讲述某些状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实验已经告诉我们是这样子，我会有这样反应是正常的。那当然金景英博士他作为一个认知心理学家，他当然在书中会提出他一些建议跟看法。那这时候呢，我会觉得是说，这可能就看大家需求，就是对我来说，我可能就是说哦，原来我这个状态是大家都一样，我有感觉一种被理解的那种释放。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也会看一下他给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有时候人的心理实在太千变万化。
0: 对，
1: 我觉得金景一博士也并不是说在书中说、欸、他起了一个题目，但是他一定要在每个篇章要给一个结论，但是他会把这个题目拉出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状况。然后呢，也许他没有办法马上提出个结论，但是他会告诉你说，其实有时候金钱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选项，你可以想想你身边有什么资源。那我想这个真正有的答案可能就会需要大家自己看了书之后有了感觉，去这个生活中自己去发掘。
0: 嗯，我觉得其实大家或多或少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对于自己的认知的秘密，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你好像某一些事情，你自己觉得这些习惯或这些想法可能不太好、不太对，可是你就会觉得因为它不太好、不太对，所以你就不想要跟其他人分享，可是它就会成为你心里面的一个疙瘩，你就觉得说啊，只有我有这么阴暗的想法吗？或者是有怎么有只有我像我这样负面的想法吗？那反而会让自己更加一陷入一个

0: 钻牛角尖的状况底下、嗯、可是其实在这本书籍里面有很多你会发现哎、欸，其实好像不是只有我这样，而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他还会帮你找出类似的状况，说不定其实你在里面例子里面你会找到说哦，哎，会不会我真的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才会导致我有像这样的想法或这样的行为、嗯、那如果假设刚好在书籍当中，在作者他本身有提到说哎，如果假设你想要改善这样的状况，可以从哪些方式去思考，那或是哪些方式哪些行为开始做起，刚好如果假设你有想要变动的话，说不定从中练习你又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成就感，或是让自己会觉得心情因此而豁然开朗、嗯、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人很多最后会变得是哦，好像陷入到很忧郁的状况啦，或者是心里开始出现一些状况，开始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真的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去找到那个答案，或者是可能就干脆放弃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惜的、欸、
1: 嗯，我觉得雷恩刚才讲的这个部分会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因为作者他写64则短篇嘛、嗯、那待会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其中几篇，然后呢我觉得他通篇并不是那种很温暖的在跟你讲说你要接纳自己啊，你要什么、嗯、可是我觉得看完之后当你了解了哦，原来实验是这样子，大家很多人都是如此的时候、嗯、我觉得自然而然我会觉得某些事情我自然而然会很愿意接纳这件事情、嗯、比如说我就是接纳说在这种状态我就是会受到影响，我就是会有负面情绪，但是呢我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对我自己来说，我在看这个过程，哎，真的遇到是自己的议题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因为你会因为了解理解，然后你就自然而然就愿意接纳这件事情、嗯、然后我觉得一旦接纳你的心情真的就不一样，然后它就会影响你接下来、可能要应对这个状况，比如说你的情绪就不会那么糟啊，不会说边在处理的时候边要处理自己说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只有我这样，为什么我又再度
0: 的感觉，
1: 对
0: 对
1: 对, 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帮助大家去了解一些本质上的东西，然后一旦我们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在生活中就是还要额外处理那么多因为不理解而产生的情绪和压力、嗯、
0: 对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你只是觉得不太舒服，
1: 对，
0: 你觉得不太舒服，可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的不太舒服、嗯、又会觉得为什么我要这么不舒服，
1: 或者你以为只有自己不舒服、哦、但事实上大家都不舒服，
0: 对，可是在书籍里面就可能会有一些例子刚好是符合你这样的情境、嗯、或是类似的情境去引导你去思考说、嗯、会不会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嗯、比方说像里面有一个篇章讲到工作，然后他就有提到说关于就是设定目标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他就有提到你对于设定目标这件事情会觉得很焦虑很不安，到底是焦虑还是因为你在愤怒你可能达不到这个目标呢？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个让大家能够仔细去思考针对你的情绪去解决情绪，或是找到为什么会有像这样情绪的状况，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我们在这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本书籍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当中有哪些说不定刚好可以解决你现在最近正困扰的事情了。稍等一下马上回来。

0: 亲爱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4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不要紧张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 93.1台北电台。

0: 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很多人都会有像这样的想法。在书籍当中，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它其实有包含像是工作的篇章跟金钱的篇章，
1: 是

0: 而且工作篇章前面它其实又拆成两块，第一块就是个人心理的部分了。我觉得在前面其实有提到了，尤其是通篇的第一篇，就是规划谬误这件事情。欸，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多的人觉得工作很无力的一个容易碰到的状况，就是我们常常其实是你很过度的乐观，觉得我觉得可以把这件事情完成，把这个目标完成，但因为你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导致你就觉得更加的厌恶，更加厌恶下一个目标跟工作了。
1: 对，这一篇的标题啊，大家一看应该都很有感。如果你没感的话，你一定是神人。就是明明决心要做，为什么老师会半途而废？而且我觉得我跟雷恩录音的当下半年刚过嘛，我觉得大家半年的时候会忽然有个节奏，想想自己在年初的新年新希望，不知道成了多少项，又或者开始了多少项，这样
0: 不是永远都是这样吗？就是到明年又同样的愿望再拿出来用。
1: 对对 对, 對，所以为什么明明我决心要做却会半途而废？那所以刚才雷恩有跟大家提到，就是心理学家有一个说法叫做规划谬误。那这个规划谬误这件事，它其实是一个统称，就是统称说我们对于完成一件事，就是其实会容易过度的乐观，然后就是低估它可能需要的时间。那这个我觉得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因为我们明明决心要做却半途而废，然后呢，因为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完成执行，或者执行进度不佳的时候，我们内心会有一些就是自我嫌恶或负面情绪出来。其实这些失败挫折的经验会让我们就是在做的时候又更有压力，于是我们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对，所以这个这件事情就会回到我们在想说，哦，某一件事我要做的时候，它的关键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划谬误？那就是我们把这件事情，我们这个目标跟我所需要完成的时间已经混为一谈了。比如说他书里举个例子，就是说要请，比如说假设我要请雷恩明天到我家那个吃晚餐。然后我就很多人很容易就想说，哦，好，那我就是明天，比如说我跟雷恩约六点半，我可能就觉得是说啊，怕菜凉或怎样，我觉得我6:15把这个东西准备好就好了。我这还是有具体的，我还说了6:15，
0: 有具体的目标。
1: 对对，我还对说了6:15，然后呢，于是我就觉得说，哦，这件事好像在我内心有一个，就好像我觉得，哎，那就再说吧。然后但是呢，到了当天我才发现说，欸，我想要帮雷恩准备的那个菜我冰箱里根本没有，然后结果我今天要去买菜，比如说可能，欸，时间根本不够，我就睡到中午，那个什么，欸，可能市
0: 场
1: 已经没了，然后再来就是说还有我想要去超市买，可能超市也没有买到我需要的东西。那也就是说大家听到这个东西有什么感觉？就是我只把我6:30要请雷恩吃晚餐这件事就这样一大包放在那边，然后明天6:30这件事这一大包，所以要做到这件事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你要去拆解它，你要把这一大包拆解。结果那你当你开始去拆解的时候，你就会是你的大脑就会进入就是仔仔细细去看那一大包里头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经验，我自己还蛮有那个经验，就是说当我想到那一个东西，我会先放在那里。我不知道大家大脑会不会这样，我有时候会这样。
0: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错估了有些事情其实要花很多时间，
1: 就是它里头有很多小细节。
0: 对，
1: 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个概括印象，我放在那边好，然后呢，所以我就会比如说假设我跟雷恩约好，我就是想着说，哦，雷恩是我的贵客，我要好好来思考一下我可能有哪些事情要做。那第一个我是打算做什么菜给雷恩吃，然后我就要看我的冰箱有没有，没有的话我可能就要买。那事实上这些事情可能包括我去买菜，然后中间可能还有准备备料，然后那个过程还要煮东西还是什么什么，我当然也可以当天完成，但是唯有我先把这一包拆了之后，我才能知道说，哦，我现在每一个环节是什么，然后那个环节可能需要多少时间。比如说我会发现，欸，我需要的某些个食材我明天早上一定不能睡懒觉，我一定明天早上就要买，甚至那个东西是我今天晚上就要准备，可能有些东西我需要提早腌啊或怎么样准备的。所以那些东西就是只有当你把它拆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那个东西看到了，然后你自然而然你的大脑也开始愿意为它，因为它开始变成是一个 大目标一大包，变成一个一个的小的不小的任务，然后

0: 每一个任务都有一个小东西，而且拆解有一个好处，因为你做每一件事情它就是一旦你拆解之后你就不用费力了，然后再来就是你做每一个东西，你本来一次就要做个100个东西，但是你拆解之后你可能做到备料检查这件事就做了5分，然后可能你光备料去买菜这件事你可能又进度又有30分，你就不会说所有的东西就拖到最后你一点都没完成。比如说好，也许我做了这样准备，但是呢也许我不无法100%达标，但是我也许做到了8-9成，我可能也觉得这个东西我至少不是零嘛。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在工作上或有 deadline 的事情，我们常觉得哇时间不够资源不够，很多时候是我们一有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先拆分，就一大包放在那边，然后因为会规划谬误，你会过度乐观这件事，等你提起劲要去做这件事，往往发现它是所谓时间资源不够，不是它真的时间资源不够，而是我们真的没有把握那当下。而且我觉得是在我们过程中慢慢有进度，人是这样子的，当我开始有一些进度的时候，我对于这个进度的掌控或是我在这个过程的满足感，因为我就不断的达成那些小目标，其实我对自己的信心就提升提升。如果我在中间的过程遇到一些无法预期的状态，我第一个我有余裕去处理它，第二个就是说好，你就算无法100%达成你完全预期的结果，你在这个过程你还是有得分，你不会说最后一大包不是100就是0分的那个感觉，那这个会对我们的心理感受会差很多。所以呢，如果就是大家就是内心有真的想做的事情，那请大家用最简单的方式先把它写下来，
1: 对，
0: 让你自己看得到，然后把每一个步骤写下来，这个越是简单的事情越是要规划。
1: 我觉得刚刚举的邀请朋友到家里面这个例子非常的好，我相信大家很多时候其实应该是会把它拆分开，但是呢我跟你说都拆得不够细。
0: 对，
1: 很多人都会想说明天要邀请好朋友来家里面吃饭，好，那就会开始思考说好朋友吃好，那这样的话我要煮菜嘛，煮菜呢我可能还要打扫家里面，好，然后就会开始想说那我就上午打扫然后下午来煮菜，然后呢那这样就可以接待对方了。但问题是你早上真的起得来吗？而且到底几点要起床你有想过吗？打扫好，打扫除了打扫之外要拖地吗？就是打扫你要用扫地机器人扫多久呢？好，对不对？很多事情都要规划进去。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想到下午要煮饭，刚刚柱子也讲到了，打开冰箱结果发现里面没有东西，
0: 对，
1: 你要去买菜，然后结果准备要去买菜才发现礼拜一市场没有开，又糟糕了，要去超市，去超市的时候又发现有些材料没有，或者是你可能想象说我今天想要做三菜一汤，我光是要找一道菜的菜我就花了一半的时间，结果根本就来不及买其他的菜，就变成是手忙脚乱，然后回到家里面。所以当我们今天想象就算你今天拆分开来之后还有很多很细的执行项目，我觉得这边就要让大家先设身处地的想说，如果假设我明天一早上起来之后我要开始做什么事情，你要想清楚哦，是每一个步骤都要想，然后把这些可能预期的时间也规划进去，所以不是只是设定目标而已，是这个目标要花多久的时间也都要把它规划进去，那大家才不会有那种太过度乐观的以大目标拆开成中目标结果还是没有办法完成的状况。
0: 那这个东西就有赖大家可以去练习。那不过有一个好处是当你比如说就先列清单的时候，你的大脑比较不用再花时间再去思考，假设你就是排了一个很紧凑的行程，那当然我们最好是可以排一点有余裕的，因为当你排得很紧凑其实还是有点过度乐观的嫌疑啦。
1: 对，
0: 但是这个部分呢就是靠自己大家实作拿捏，久了久了就是你会发现你可能真的同一个时间你真的没办法做很多事。
1: 对，而且 如果假设你把这些事情都规划好的话，你就是只要完成下个目标，在预期的时间内完成下个目标就好了。
0: 对，
1: 你不用边做边想。很多时候大家会进度跟不上，就是因为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专心做这件事，你还在想着啊，完蛋了，如果要是在这个超市买不到的话，那我是不是要去哪里啊？如果假设买不到的话，那这样的话我后面打扫会不会时间又被拖到了呢？然后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完成。

0: 成专注的去做好你现在这个时间应该要做的事情，就会导致你后面就会一直拖。而且如果假设这个计划没有完成或是没有照时间完成的话，你就会觉得开始厌恶自己啊，为什么我没有把它计划好呢？然后心情就很糟，然后就变成是一个拖着一个，一个拖着一个，情绪就一直堆叠，一直堆叠。然后等到你朋友来的时候，不仅事情没有做完，朋友还要面对你的臭脸。哦，我觉得这样也是不太好啦，好不好？
1: 对啊，所以如果说大家已经现在在计划中，我觉得你却老是不能达标，现在这是陷于那种自我嫌恶的状态的话，试着先把你的这个目标先缩小。比如说你一天本来习惯排五项，你要不要试着先缩减到我一天只要做到三项？因为如果你没有达标的这件事，其实就是你现在的行动状态，就是你常常会做过于乐观的这个计划。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先让自己有一个目标、两个目标成功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成功经验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感受很好，接下来就更有动力，而不是说啊，我做了一堆，然后最后每天都没有达成，然后就觉得很失落的过完这一天。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超级无敌重要的，就是当大家如果常常碰到这种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如期完成，或是工作没有办法如期完成的状况底下，你可能要思考一下，乐观的人是很好啦，但如果乐观的规划你的工作行程，导致你变得不是很乐观的话，那就糟糕了，好不好？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大家要做好的心理准备。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所以如果假设我要规划一件事情，尤其是我要这么详细的把事情规划好，可是我常常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专注把事情做好。或者是说我今天就是想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累，我觉得很不舒服，或者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理性的思考下去的时候，在书籍当中其实有跟大家说，最好的规划时间点是在什么时间呢？就是在早上。为什么要在早上规划事情呢？
1: 因为作者其实有讲说，一般而言我们大概一天会做150个决定左右这样子，这个还蛮多人提出的论点。但是呢，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做决定哦。我可能今天只是出门决定我要穿什么衣服，我要比如说我要喝水还是喝果汁，我要怎样，这一些看似没有，就是没有什么重要很细小的事情，其实你每做一个决定都在耗损你的意志力
0: 哦。
1: 所以也就是说，当大家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很多人下班回去疲倦了，容易对家人或亲密的人发脾气？这不只是因为，比如说，有些人真的以经济的角度考量，就是你知道你对他做了一些不当的抒发，可能他会反噬的。这个比如说他不会扣你的钱，不会怎样啊，比如说对自己的妈妈讲话大小声啊，什么什么，就是好像他也只能这样嘛，所以他就要接受我的情绪。但是事实上为什么会容易这样子，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你是真的很疲惫了，你已经可能今天你已经做过大大小小的决定，甚至你今天在工作上是一个很难熬的一天。又或者我们不要讲工作，我们现在可能光是通勤挤那个交通工具，你知道夏天，人很挤的时候有很多的不舒服，然后就是这些不舒服在你的心中都会
0: 累积着，
1: 一直累积着，然后你就是一直在消耗，因为你要忍耐，然后所以会为什么有很多人到下班你就是很容易跟亲近人发脾气，因为那时候亲近人那个时候才见到你，就很容易一些，比如说他今天好不容易见到你，有什么事情又需要跟你讨论做决定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觉得不耐烦。然后或者是说大家也有那种，比如说今天要饮控，然后早上一直饮控饮控饮控到了最后，哇，终于在晚餐大爆发，甚至吃宵夜。那这个都是因为我们这个意志力已经失守了，因为这个叫做自我耗损，每个人都会有的，不是说有些人就是特别厉害。那如果有些人让你觉得他特别厉害，一定有一些环节。第一个就是他把他最重要，对他要最耗脑力或最重要的是在他这个精神状态饱满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决定
0: 哦。
1: 对，
0: 还有一些资本可以消耗的时候，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当然我觉得就是在精神好的时候做决定，这个就是一种人生智慧了。那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觉得这个部分也许有帮助，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 改变我们可能从早到晚就是会不断的耗损，所以有些人他不是永远穿一样的衣服吗？衣柜打开

0: 还全部都是清一色一样的衣服、哦、他不用再去花时间考虑我今天要怎么穿、嗯、然后我今天要怎么样打扮，我今天光这个中间的过程，你选择要穿哪条裤子，你选择要穿哪条、欸、哪一双鞋子、啊、你选择今天要选哪件上衣，这些都是选择。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以前有时候大家会说，欸，为什么贾伯斯都穿一样的，也许他是无意识的，但是有些人他确实没有想要把他的注意力或者这个意志力放在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也可以有助于我们更把精力聚焦在真正我自己在意的事。当然如果说，欸，我真的今天就是很在意我的穿搭，每天都要不一样，那你也可以考虑前一天 stand by 好的时候，你就是先从容不迫的慢慢的穿搭、哦、不要说，哎，出门之前这样急急忙忙的嘛。
1: 对对对、嗯、
0: 对，所以这个当然也是个方式，不过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还是啊，我们的人性就是重要的决定请在还没被消耗殆尽的时候做，因为当你就是意志力已经开始有所损耗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每做一步行动它的品质就不是很好，那你如果硬盯的品质、哦、你就是让自己在更
2: 多耗损
0: 多耗损、嗯、你那个感受会更不好、嗯、就是你虽然盯住了，但是你自己会感受很不好。
2: 对，所以其实当然最简单的说法是说重要决定放在早上，但其实意思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些需要好好的思考，需要花精神思考，需要耗费你自己很多能量这些事情、嗯、放在一个精神最好或者是说呢就是最理性的状态底下，你可以比较有余裕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去做这件事。
0: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啊，是我自己在看这一段的时候，虽然书里头没这样说，这会让我联想到为什么像比如说像原子习惯什么什么习惯，就是大家会很希望养成所谓的习惯这件事，因为一旦你开始养成习惯这件事的时候，它比较不好你的意志力、
2: 哦、
0: 所以尽量把你生活中，比如说有些人就说我想要运动，我有一些我觉得对自己好的一个部分，尽量把它变成是你的习惯、
2: 嗯、
0: 你可以先让自己养成一些就对你好的习惯，你不用每次说我要运动我都要花很大力气去想我要不要运动、嗯、然后这件事情有各种方式可以做，可能每个人适合的方式也不一样，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就是说这种多方面的，就是一来把重点放在重要的事情，就是先进行先做，即便它可能不是今天马上做完、
2: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很违反我们的习惯，因为我们通常都会紧急被推着用紧急的事做，但是我们人只有在我可以自觉的把重要事情做，然后当然生活中一定会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但是当你的重要事情你做了，第一个你的心中会知道嗯，我今天重要事情做了、
2: 嗯、
0: 然后那一点点的进度它其实都会增加你心中的稳定性还有人生的掌控度。
2: 嗯，对，因为毕竟如果假设你悬着一颗心在那边的话，你也可能很难专注在处理其他事情上面、嗯、所以像前面举到的例子，如果假设你觉得，欸，你可能一大早，
0: 嗯，
2: 可能就做了很多各个大大小小的决定，
0: 嗯，
2: 就让你觉得整个早上，欸，好像没有办法专注精神的话，嗯，那你就可以开始来思考一下，到底你在早上所做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决定，有没有哪些决定其实是根本就不需要耗费心力去做的事情，
0: 应该下午做就好了。
2: 对，所以这些事情就可以把它放到后面，或者是你也可以像刚刚说到的哦，如果你每天早上都很在乎你的穿着的话，
0: 嗯，
2: 那你就前一天晚上先把它准备好嘛。
0: 嗯，
2: 或者是说，欸，如果假设你今天其实准备穿着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也没有很重要，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早上还要做的话，嗯，那不如你就干脆请 AI 帮你处理好了，现在 AI 也很方便啊。
0: 哦，对啊，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2: 对对，
0: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大家要知道说你的精力是真的很有限，所以就是请记得就是不要一大早就是因为惯性可能说啊，我今天就是没有心情想偷懒，结果你就是先把一堆琐事在精神最好的时候都用掉了。
2: 对对，就是就早上累得要死，然后接下来要请你处理事情，嗯，或是请你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你又想不出来，哦，那都说，欸，被主管骂啦，或者是，这个夫妻之间吵架，哦，我觉得也是不太好啦，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可以让大家稍微思考一下，这也让就是雷恩真的就想到说，欸，确实，欸，有时候我们会说在工作的一开始你一到办公桌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赶快先把你今天要处理的事情先排序好，
0: 嗯，
2: 因为

0: 当你今天真的很多事情进来的时候，你很难很专注的去思考哪件事情是要先做，或是哪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不妨就在最早上一开始的时候先排出来重要的先要做的事情，先排序之后呢，就先把这些事情先完成。那后面可能晚一点或者是隔天再完成的事情，今天没有完成也没关系，至少我们知道今天要交的东西已经可以准备要交出去了。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事情。另外在个人的心理这边，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也蛮特别的地方，是在于他有提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对于对方的想法是什么呢？到底是羡慕还是因为
1: 嫉妒恨
0: 嫉妒自卑呢？可是其实在这篇里面有讲到说，就算你今天是自卑，或是就算你今天是嫉妒，它其实也是从羡慕这件事情而衍生而来的。
1: 对，没错，因为当我们有一种羡慕之情油然而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说，我基本上就是看到对方有我想要的某个东西，而我没有。可是而我没有这件事情，接下来引发我的情绪是什么？如果我今天觉得我没有，我有了一些防卫心态，或者是很强烈的比较心态，我就会变成一种嫉妒。就是我看到对方好，但是如果说我是以一个开放的心情说，哇，这个人有我没有的东西，想要知道他是怎么样可以达到的，然后我也想往那边前进，坦然承认我的不足，然后我想往那个地方前进，这时候你的羡慕会变成一个成长的动力，很多时候嫉妒也会变成一个成长的动力，因为你就是要跟人家比较，那个差别在于一个比较心态，然后而且还有一种自卑的心态。那这件事情其实可能在某种程度看不出来，因为可能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嫉妒别人也是我的一种动力，有些人说我羡慕别人是我的一个动力，但是就是在于说，当我们使用这样词汇，我们感受到我们直接使用出来的时候，其实嫉妒这件事它里头毕竟还有一些会包含自卑的心理，这个长久以来会让我们假设我今天去追求了成果不如预期，我可能会反过来攻击自己，
0: 对，
1: 因为我最终我是自卑的。那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大家认知，如果我们愿意接纳自己的不足，看到我们羡慕，比如说我之前根本眼界根本没有开，完全不知道有这个状态存在，然后我现在看到了，我发现哇，这个真是我的一个前进的方向，甚至是我的标杆楷模，接纳自己现在就是一个不足的状态，你愿意往前，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向力量。而且万一你的前进状态不如你的预期，比如说你可能不如你羡慕的对象这么的到达那个程度，但是你会在这个前进的过程有感受到说，对，我就是往这个方向前进的，所以我原来如果是50分，我现在已经变成80分了。那我觉得人在自卑的状态很容易会陷入是说，我其实已经取得非常多的进展，但是很容易把这个不足的部分全部，比如说我的那时候嫉妒的对象他做到100分，可是我只做到80分。你看两个人同样都做到80分，同样的起点，一个人内心受到折磨，觉得那个没有走到完成的20分是我不够好，然后另外一个一样的起点走到80分，虽然没有走到那100分，他会感觉到哇，我已经前进了这么多，我现在也是80分的状态，是我们对于这件事的认知，它其实会改变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并不是鸡汤，而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某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都一样，但是我们内心知道我对看待那件事的方式不同，它绝对会从头到尾影响到我对这件事的感受，而那个感受每天都和我在一起。
0: 对，
1: 你可能会因为这个感受不好，你越来越自暴自弃，然后越来越自卑，然后对自己有很多的自我攻击，让你在做任何行动和规划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一定会让它效果打折。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些东西，我觉得在回想自己的状态，自己好好面对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更把自己 往，就是说，欸，我们有追求目标。

0: 然后但是呢我们可以心情保持正面的状态去，因为最终这件事才是对我好的。
1: 嗯，我觉得其实在看到别人的好的地方的时候，到认知到自己不足，
0: 对，
1: 到下一步他就有很容易变成是所谓自卑状况。就是其实认知不足这件事情跟自卑，它是建立在认知自己的认知不足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不要让那个情绪跨过去到了自卑了。
0: 对，
1: 就是知道自己有什么东西不足的时候，你可以去正向思考跟负面的思考。当你今天往负面思考，你就变成是自卑的状况，就是会一直谴责自己说自己为什么不够。可是当你今天如果只是往比较正面思考的话，欸，那我至少知道如果我要达到他的目标的话，我还少了什么东西，那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达到那个目标。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向会导致你最后的情绪有可能会不一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转换，或是我们在心理上面你要认知到这件事情之后怎么样去做到更好，或是怎么样去至少心理上面调节跟调试，我觉得就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籍叫做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欸，其实我们才讲了这本书籍里面的第一个篇章当中的两三个重点而已，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多内容。那我们在下次我们再请柱子来跟大家分享想到这本书籍里面还有其他，我们前面只讲到工作，欸，还连工作都还没有讲到，只讲到这个个人认知的部分而已。我们再下一次再邀请柱子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谢谢柱子，
0: 谢谢人，谢谢大家。

0: Sarigagaw, Pinukaya, and Jahatiato, Ilisin. Paswar Kakoto, Valo Hai Arikat, Y Kailisinan. Kamakan Kuka Ilisinan Armiat. Kirami, Namantu Pah, Y Parakat, Hoto Paliting Saka, Tatakaring Sersan. Anini A, Satapang Ku, Rikat, Y Taito Parakat, Namantu Pah. Mapanaya Amis Kako.
1: Mapanaya Amis Kako.
0: Taito Parakat, Namantu Pah.
1: Taito Parakat, Namantu Pah.
0: Kalipahak, A Ilisin.
1: Kalipahak, Ilisin.
2: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4: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大家好，昨天怎么样呢？有没有吃大餐，或者有跟爸爸聊天吗？大家应该有自己的经验，不管都是吃大餐，或者聊聊天，或者就是看电影哦，看电影，对，都行。那我相信也是有今天在举行，就是吃饭、看连续剧，一起看连续剧，一起看电影，其实也可以，因为很多年轻的爸爸可能会带他的小孩去看电影。对不对？《玩具总动员》第五集，其实都行，对不对？只要什么节目，只要父子关系都有都好，对不对？那你们有没有一个经验？其实你们的想法、心情都很好，但是呢，有可能为了一个句子，可能那个句子的话，就让你觉得好像压起来，就是生气了。那为什么呢？打个比方。我们现在爸爸跟小孩，不一定是小孩，爸爸跟儿子一起见面，一起碰面。那今天的话，儿子可能穿的衣服是比较时尚一点，就是比较年轻人的时尚，不是以前的时尚哦，就是现在年轻人的时尚。但是呢，有可能现在的时尚呢，比如说裤子有点破洞，或者衣服呢有一点破洞。然后呢，跟爸爸出去吃饭，那爸爸有可能会说，你到底穿什么衣服啊？这个衣服是什么都东破西破的这样子。然后呢，你就开始觉得好像很不舒服，人家是时尚，你说我的衣服是破洞，这个洞口是很贵的耶，对不对？然后就心情不太好。然后呢，你可能就是跟你爸回嘴的时候呢，就会比较觉得好像不太舒服哦，然后就回答的，你懂什么，对不对？哇，就觉得好像生气咯，对不对？那个口气就不太好，本来是好好的吃饭呢，然后呢，你爸就觉得好像什么，今天是父亲节，我最大，你还回嘴，这样子口气，哇，然后就开始他爸爸说，难道我有讲错吗？你看你的衣服，该穿的衣服不穿，穿的东破西破的这样子，能看吗？哇，开始咯，对不对？能看吗？这个句子的话，其实一般的话可能就还好，但是呢，今天的话就是觉得好像他的时尚就被践踏这样子。然后到后面爸爸补一句话，就是说能看吗？这个就是让他们父子或者父女关系就是开始就是有一点点不舒服了。可能就爸爸觉得好像女儿或者儿子怎么是这样子邋遢的穿法，但是呢，爸爸不晓得，或者女儿跟儿子这个穿法是现在最时尚的穿法。打个比方哈，这个现在我们先打个比方，不是现在没有流行，还是有啦，只是可能没有以前那么流行。那呢，然后呢，爸爸就觉得好像讲的口气也是比较刺一点，然后呢，儿子跟女儿听到也是觉得非常不舒服，然后会觉得好像我今天很牺牲我的时间，本来我是跟要朋友们出去玩，结果为了爸爸节，我特别取消其他的约会，然后来到这里就是要庆祝爸爸节，结果爸爸还不就是没有讨好他，不是讨好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见面啊就是开心这样子，还是指指点点他的穿法，然后还说能看吗？天哪，这意思说他感觉好像就是很不开心。结果这场见面，这场饭局就变成好像有一点点结束

的不太漂亮，就是不太开心，双方都不开心，对不对？因为他又回嘴，对不对？能看吗？当然能看啊，你懂什么？老人家都不懂哦，完了，这个话就伤了，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讲话是不是要注意一点？虽然可能第一次或者长辈讲的话呢，有可能就是不如我们的耳朵，我们觉得好像非常刺，但是呢，我们可能要稍微忍一下，让我们的耳朵顺一下才继续讲，这样子的话才是不会产生其他的不必要的事情，对不对？嗯，有没有这样子过这种例这个范例，你们有没有？如果有的话，等一下还要继续听我们的和你心连心，那我们先听。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刚刚燕莉跟大家聊的事情的话，如果产生一个冲突，可能意见不合的时候呢，最好是什么？最好就是自己先深呼吸才回答，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事情没有那么大，事情只是很小，只是呢可能双方心情不太一样。就是说如果我们听一个音乐的话，有可能另外一个人是听到的是很好听，那另外一个人他可能会觉得好像不太好听，那某些人会觉得好像普通，就是类似这种情况。如果呢发生一个事情，刚好对方讲话就开始高音了，或者他讲话开始不客气，那表示是其实呢，如果你不想要有一个冲突，在语言上的冲突的话，当然你要缓和一下。

要不然呢就会越来越好戏。怎么样的好戏？好，那我们简单来说，如果发生在学校的事情好了，最简单，有一个小孩呢，他在画画，他在画画的时候不小心另外一个小朋友呢就是撞到他，然后呢他的铅笔盒掉了在地上。他的铅笔盒其实是昨天他妈妈才买给他，他买给他是因为他哭哭哀求，跟他妈妈说他一定要这个铅笔盒，所以对他来说这个铅笔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礼物，也是非常珍惜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对方朋友并不清楚其实他的 background 他的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反而会觉得好像他看他嘛，他也没有说故意的让他铅笔盒掉在地上，但是呢事情就发生了。事情发生以后呢，这小孩在画画的时候是不是很气，因为他昨天是好不容易拿到这个铅笔盒，既然给我掉在地上脏了，对不对？那脏了以后呢，他当然跟他讲话的时候呢很不客气咯，不是说好像为什么你要弄那个铅笔盒，但是呢他可能就是说你走路不长眼哦，就是说开始很不爽了，对不对？然后呢另外一个他觉得我又不是故意的，然后就觉得好像声音就开始就很不舒服，这样子的行动呢其实是没有说谁对谁错，但是呢每个人有情绪，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动反应的这个情绪。这个自动反应是说反射性回嘴，就是说自我保护的一个功能，其实在我们的脑海里就是有这个，突然间就觉得好像要保护他。你们有看过脑筋急转弯吗？所以是其实在我们的脑海里其实有这个动作了，对不对？他就可以反射，因为他觉得好像不要让他继续生气的话，就或者不要让他觉得好像发生什么错误，所以他就开始，后来呢他们两个就开始快吵起来了，然后老师就过来了。那老师在这边重要哦，他的角色是非常重要。如果他突然间说你跟他说道歉，你只有铅笔盒掉又没有怎么样，那要跟如果朋友说跟你说道歉，你要跟他说做什么？突然间如果他朋友跟他说道歉，那你就说没关系，这个不是很大的事情，类似。如果这个老师是这样子做的话，我觉得我没有给他高分。因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他不分青红皂白，这样子突然间就一起骂另外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最无辜的是谁？就是当然是铅笔盒掉了咯，对不对？因为他铅笔盒掉在地上是因为他就是动作太大，所以造成他的铅笔盒掉在地上。他错在哪里？就是他的话有一点没礼貌，他错的是讲话没礼貌。但是呢对方呢他又没有说马上，如果他马上跟他说对不起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没有后面的故事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他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又不是很大的事情，只是铅笔盒掉了又不会坏掉，然后你还怪我，类似这种情况。所以呢这时候如果他跟他说对不起，他选择说对不起的话其实是没事的。但是呢刚刚艳丽有说每个脑海里面有反射性回嘴，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就说我又不是故意的，其实我不是故意的，这个是自我保护，对不对？因为他觉得你气什么，我又不是故意的，你应该要了解这不是大的事情，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呢每个人要不要道歉其实是一种选择，道歉的话也是一种勇气，并不是说代表他是输了 you lose， 对不对？好像打电动，不是，只是一种成熟的表达。对，我觉得很有感，对不对？所以如果呢我们情绪不好，
那情绪不好

的时候呢，最好还是先管一下自己的情绪，对不对？因为情绪不好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突然间就爆炸这样子。因为人的情绪吼，它有六个感觉，他的情绪会快乐、悲伤、生气、害怕、厌恶、惊讶，所以有六种，突然间每个人会有这个情绪。但是呢，是每个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情绪来主打这个我们的心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中乐透，突然间惊喜跟快乐它会一起有这个突然间的这个感觉。但是呢，惊喜它不是一直惊喜，因为没有其他事情发生，就这个发生，所以它的惊喜还是会过，它的快乐也会过，对不对？所以它还会有其他的情绪会出现，这个是叫做情绪。那再来呢，还有一个是说感受。那如果有一个情绪，然后有一个人是说我的感受是很受伤、很悲伤，或者那个是自己因为有一个情绪以后呢，就是他感受的话是情绪，对情绪的一个主观理解或体验，对不对？因为他有一个情绪，所以他会感受到怎么样。比如说刚刚燕丽有说他中到乐透，他的情绪是惊讶还有快乐。再来呢，他会感受什么？他会感受觉得好像他很幸福，有这个运气很好，对不对？这个是他的感受，当下的感受是这样。再来呢，他的心情怎么样？会娱乐，对不对？会快乐。他的心情的话，今天的心情是特别好，对不对？那再来的话，每个人吼，他今天快乐，今天中乐透，他会不会哭？会啊。怎么样的哭？如果发生其他事情不是按照他的想法难过的，他还是会哭。虽然他还是有快乐，但是还是会发生哭的情形。但是呢，后来呢，他的感受如何？他会说今天他有发生很快乐的事情，也会有一个很悲伤的事情。那再来呢，他的心情好不好？会抵掉吗？会抵掉哦，因为好的事情发生了，然后坏的事情发生，那是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发生，他的快乐是比多于这个不快乐。因为他不快乐可能是说他钱包不见了，但是呢，他觉得好像乐透这个中比较大的钱，所以他可以再买回那个钱包，对不对？所以呢，他会觉得好像钱包不见了，那无所谓，他还可以买新的，只要这个乐透还在，他就很开心。所以情绪、感受跟心情，这个是兄弟姐妹。对呀，是兄弟姐妹，但是他是有一个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所以心情是最大，感受的当下，然后呢，情绪是当下，感受的是感觉，然后心情是大的，对不对？可能就是说还是会，虽然他可能乐透是上礼拜中的，但是呢，他的心情还是很好。为什么？可能他没有那么当下的那个 happiness 100分，对不对？因为他有发生其他事情，所以可能还会降到比如说60，但是他还是很快乐，是因为那个快乐还是有他的成分还在，对不对？哎呀，这个很难讲耶，我觉得你们一定可以想象吧，我猜应该是这样。所以等一下燕丽再想想怎么讲的会比较短一点，然后让你们感受的比较深入一点，好不好？可以哦。好吧，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1: 不用麻烦了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0: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2: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啊，台风来喽！
5: 不要紧张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 九三点一台北电台。

0: 在身边。
1: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呢，今天的话我们要学习就是对中文的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表达我们的喜怒哀乐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会有一

各个矛盾，就是说什么你是在表达什么，对不对？那可能我们要开始学习，如果现在我想要表达我的情绪的话，就是 emotion， 那如果我想要表达我的感受，就是我的 feeling， 再来的话我的心情就是我的 mood， 对不对？好，那艳丽想要说一个小小段的小故事，例如一个学生的话，他拿到成绩单，哇糟糕，这个成绩单拿到45分，那你觉得这个心情是什么呢？他拿到45分，所以你觉得他的情绪是什么？当下他拿到那个成绩，哒哒，他的情绪一定是失望或者难过，对不对？再来的话，他感受得到他的感觉是什么？他觉得很有挫折，他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还是考得不好，所以他的心情会怎么样呢？可能这几天他的心情会低落，对不对？这个就是心情、情绪跟感受三个不同的表达的感觉。嗯，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奇妙哦，他不是一支线的感觉，但是呢，如果一个人情绪心情低落的时候呢，也会影响到他的情绪。那可能就是刚刚艳丽前面说的，那可能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可能人家惹他，他会就会觉得好像很不开心，马上就可以吵起来了，就是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呢，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躲起来躲起来。那我们要调整，当然要调整，对不对？所以有人说要学习一下管理自己的情绪，艳丽其实有前面可能前面的几集有特别有教，是说如果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发生很不好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前面艳丽也有说，我们可能就是先深呼吸，再来就想一想一下这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呢，然后要继续生气呢，还是选择就是自我安慰所以呢，艳丽感觉我们真的是要会表达我们的情绪，我们也要可以表达我们的感受，还有我们的心情。所以如果你们听和你心连心的话，你们当下的情绪是什么呢？快乐那你感受怎么样？满意。再来呢，心情怎么样？愉快。是因为呢，你听了你会快乐，然后你觉得好像很满意，有解脱了，或者得到答案，那所以这一个礼拜的心情是非常开心，因为你心里的答案已经有了可以吗？艳丽讲的例如很不错吧，嗯，很有感觉，对不对？嗯，好吧，那等一下艳丽会用印尼话跟印尼朋友分享我们所分享的事情，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4: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3: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4: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5: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台风豪雨时，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7: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最新发行的七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ello，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我帮你现场主持服务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in House。来，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01，马上要02分了。今天是我们刚刚才过完父亲节的8月9号，正式进入到我们8月份的西洋音乐双榜。然后在我们的节目的一开始呢，如果大家在这两天特别感受到非常大的风雨的一个情形，应该都不难发现，其实就算是我们的白海豚，台风没有正式的登陆到我们的陆地上，其实它的外环流的对台湾的影响还是蛮大的，特别在北部地区，风速的部分呢，就是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感的，因为它近中心最大的风速每秒33公尺，相当于12级风，那瞬间阵风相当于14级风，那目前它的位置呢是在台湾的东北。应该西北部，对，西北部，那可能有非常大的几率会正式登陆到中国大陆去，所以呢，大家还是一定要务必做好我们的防台的相关的措施。虽然没有正式的登陆，但是呢，在我们的天气的部分呢，也是受到了蛮大的影响的，所以大家记得携带雨具之外呢，最好是除了带雨伞之外，最好是穿个雨衣啦，因为其实在那个强阵风的前面，无论钢架做得多好的我们的雨伞一下都有可能被吹翻掉或吹飞走，所以呢还是要特别小心跟注意我们的天气情况咯。好，那在我们的这一个星期的气象的纵观的情况看起来呢，都算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一周，特别是到了今天的下半天，然后一直延续到礼拜一礼拜二稍稍的可以喘息一下下，然后到礼拜三到礼拜六之间呢又转变成一个阴时多云有雨的一个天气情况，然后特别是在午后有雷阵雨的天气情形是特别显著的。高温的部分呢也因为台风走了，那我们的高温的部分下一周上看35-36度是家常便饭，所以算是一个相当炎热，然后天气情况又算是一个比较不稳定常常会下雨的一个天气情形，所以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冷热之间的切换，然后还有在我们的室内外的一个天气情况的一个转换。好，以上就是我帮你送上来的本周的气象小叮咛。

好的，那至于在我们的本周的双榜榜单的前情提要的部分，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前二十名里面出现了两张空降进榜的新专辑。那至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部分呢，新歌的部分也是相当多的一周，所以敬请大家期待一下今天帮我为了帮大家送上来的好音乐跟新音乐。That's right, tonight's gonna be another good night with me, DJ Will, with this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only on FM 93.1.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好的，进入到我们本周的第一个节目的小单元，就是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单元。那通常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单元都会帮大家送上一首还没有进入到排行榜榜单的娱乐大首播的单曲嘛，对不对？但这个星期呢，我也要帮大家送上来这首歌，算是缅怀这位歌手，然后呢，也是一个我有很喜欢的作品。就是 Once 曾经爱是唯一的这一部，算是用电影记录电影跟音乐记录这一段友情跟爱情之间的一个非常棒的故事。

0: 这是 John Carson 的电影音乐电影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然后也是广为大家喜爱跟乐道的一部电影。当中的男主角 Glenn Hansard、哦、Glenn Hansard 他在几天前然后不幸丧生了、去天堂继续做他的音乐的小天使了、哦、看到了以后其实蛮震惊，因为 Glenn Hansard 也是相当相当年轻，才四五十岁左右而已。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记得他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带来的美好的音乐，然后音符还有创作。所以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单元，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部分呢，帮大家送上我们的最新的大首播的单曲，则是要帮你带来这一首歌，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 Once 曾经爱是唯一的这一部电影当中大家最喜欢然后呢印象最深刻的这首单曲，叫做 Falling Slowly。
1: The Dubliners played here in 1964, and John is here and he's going to join us. Please give it up for John Sheehan from the Dubliners.

知道你看过 Once 曾经爱是唯一这部电影吗？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有大力的推荐给你，就是刚刚我有所讲到的 John Carney 的电影三部曲，分别是06年的这一部 Once， 然后跟13年的曼哈顿练习曲 Begin Again， 然后还有16年的时候所发行的 Sing Street， 叫做摇滚青春练习曲，这三部片子都是我有很喜欢的作品，推荐给大家。然后 Rest in Peace Glenn Hansard。

Al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香音乐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上半场第一个阶段的揭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20到第16名的作品给你。

听到作品 Material Lover 收在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第20名的作品，上个星期在排行榜榜单同样在第20名的名字，这个星期是持平的状态。它是来自于英国的灵魂歌姬 Cena Sparrow， 他的 Visitor 专辑呢也是大家千万不能错过，然后很容易被低估的一张作品。还记得 Olivia Dean 还没有走红的时候，大家还不太认识他的时候， Will 也是大力的推荐他的音乐，然后无论是加入了流行曲风然后跟爵士风格去做混搭揉捏的感觉。其实 Cena Sparrow 他的专辑里面也有相当多这样类似的曲风出现，他感觉就是在中

平的声线加强版的 Olivia Dean 的感觉，然后又有一点点Duffy， 然后跟 Cause I just wanna be by you. Adele 混合的声线的感觉，嗯。

想待在你身边 Be by you 来自于 Look Ups 的作品，也是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19名的作品，我们的单曲榜的部分的单曲。总觉得这一首单曲曲风在做极简一点，会蛮适合很久没有出现的 Jack Johnson 演唱的感觉。

听到作品 Mono 来自于咱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单的第十八名的作品，正是来自于前身叫 G IDOL， 现在是 IDOL 的我们的韩团，然后加上了 Skywater DJ 一起合作的这个版本的 Mono， 在讲述着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样貌，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无需去附加别人对于你的期望，或者是成为一个不是你自己的自己的感觉的一首相当有主见的一首单曲。上个礼拜在排行榜单第23名，这个星期也上升了5个名次，重新回到排行榜单的前20名里面的第18名。

听到单曲 Where Do We Go Now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排行榜榜单我们的第17名的作品正是来自于我们的 Gracie Abraham其实他自己本身的专辑在排行榜榜单拿下的名次在本周是更前面的名次在我们的本周拿他是第14名的专辑榜的部分然后呢在我们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部分呢那 Good Reason 这首单曲则是拿下刚刚讲到的第17名的位置自从他上次在台湾开场之后也慢慢的打开台湾的乐

张专辑的野心跟改变也变得更加的。做自己的感觉，前面两张专辑好像都是有别人帮他量身定造的感受。时间飞快，来到我们的上半场的尾声，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26，马上要27分了。本周排行榜榜单的第16名的单曲，正是你现在听到的《Midnight Sun》，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的作品，来自于 Lara Dawson。听完这段之后呢，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相约双榜的上半场的第二个阶段，继续帮你揭晓本周排行榜榜单的好听的音乐。

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不要紧张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 九三点一台北电台。

0: 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0: Round two, Mary. I.
1: Sorry, bye bye.
0: KO. 想说但说不出口吗？欢迎使用西洋。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in 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5点32分，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西洋留声机的单元。这个星期的留声机是 CC。好 ，CC 他说他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然后前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被推播到这首歌，突然唤起他的回忆。哦，他说这首单曲在这个夏日的气息的天气里，好像特别适合听一下这首歌来回味一下。然后我有稍微看了一下，这首歌其实应该对于大家都有很深刻的记忆。那个时候，至今哦，大概也差不多是夏天的时候发行的。然后已经今年刚刚好是整整满10周年，我有看到的时候也真的吓一跳，哇，10年就这样过去了。这首单曲是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当时的社会风气唤起大家的记忆的，应该就是宝可梦热潮的那个时期，我有蛮印象蛮深刻。当时边听着耳机里面传来这首音乐的旋律，然后一边到处四处去抓宝。对这首歌还有印象吗？听到前奏有马上带你回到10年前的夏天的感觉吗？

0: 有一秒带你回到十年前的夏天的自己，然后还有自己回想到自己当时在做什么吗？听到单曲 Closer 来自 The Chainsmokers 加上 Healthy 一起合作的单曲，这个单曲在我们排行榜单停留了整整26周，在我们的 Top 5里面。
1: 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0: 感谢 CC 的点播。
1: 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好来，欢迎进入到本周的西洋乐双榜主榜单的接榜单元，这是我们上半场第二个阶段的接榜单元，要帮你揭晓本周排行榜榜单的第15到第11名的作品给你。

听到作品 Like Animals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15名的作品，正是来自于 BTS 的 Everyone 这一张专辑，上个礼拜在排行榜榜单第9名下滑了6个名次，在榜上周数则是到达第19周。近期比较大的新闻呢， BTS 拒绝角逐2027，自己放弃2027的格莱美奖的奖项。

参赛，原因是因为官方宣布说今年要新增一个亚洲地区的奖项。那 BTS 觉得说，韩国的音乐或者是亚洲的音乐也是世界音乐的一员，不应该被用区域性来当作分野。然后 Grammy 还悄悄的删掉了 Butter 的破译舞台的演出的 video。就大家觉得 BTS 做这样的举动，大家的感想如何？或者对格莱美奖突然增设了一个地域性的这个奖项，大家觉得是一个好的方法吗？

Alright， 听到的单曲 Janice S T F Off， 来自于我们的 Drake 的作品，在我们的本周的排行榜榜单，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的第14名的作品，正是来自于 Drake 的这首单曲。这首单曲呢，在排行榜榜单上个星期度过了排行榜榜单的前十名，前十周的时间，然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首单曲待在前十名的位置。从上个星期呢跌落到排行榜榜单第13名之后呢，这个星期又下滑了一个名次。进场的是本周唯二两张空降进榜新专辑的其中一张专辑，

Out of Love 这首单曲呢，收录在他们的最新专辑，也是他们乐团成军以来，算是相隔了一阵子没有发行最新的专辑，这是他们的第七张的 Studio Album。这张专辑呢的风格走势跟他们早期年轻的时期、哦、可能比较多 garage rock， 然后比较 indie pop 或者 post punk 的一些曲风，大相径庭。整个走势呢偏的比较像艺术，然后比较像软式的摇滚的风格为主为叙事的一张专辑。所以你听起来，如果你在找寻前面时期的 stroke 的风格的话，这张专辑听起来可能会真的有点点不习惯，或者需要一些时间慢慢细品，才可以品出这张专辑他们的成熟跟改变。这张专辑的评价，国外给的也是两极化的评价。

这两首歌接在一起，突然有一种世代交替的感觉，传承的感觉。刚听到的 I Just Might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第12名的单曲，正是来自于 Bruno Mars 的作品，在本周拿下第12名，然后在榜的周数已经到达了第29周了。上周在排行榜榜单的第10名小小下滑了两个名次，但没有意外，30周这一首单曲停留在排行榜榜单前20名的几率基本上是非常的稳妥。时间飞快，来到上半场的尾声，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55。帮你送上来的是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第11名的专辑，这张精选集也重新回到排行榜榜单好一阵子的时间了。随着电影的题材发酵，这张 Michael Jackson 的 Number Ones 精选集拿下本周排行榜榜单第11名的名次，上升了两个名次，在榜的周数也正式到达第248周，没有意外250周你都还会看到这张专辑在我们的 Top 20里面。帮你送上来是张专辑精选集里面的第一首单曲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听完这首单曲之后呢，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相约双榜的下半场，继续帮大家倒数本周的前十名的好音乐。 Be right back, so please stay tuned with us on FM 93.1 TBS。

0: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啊，这么济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3: 先洗漱完散肤冲毛。
2: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成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成人的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偏症，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3: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4: 保庇 and 保庇，莫本生人的水吹。
2: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5: 台风豪雨时，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6: 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0: 现在时间18点整。
1: 小将，你还好吗？这段时间爸爸妈妈没有办法照顾你，所以社工老师有安排寄养家庭暂时照顾你一阵子。
2: 家福基金会推动寄养安置服务已经40年了，累计有近5000户寄养家庭的投入，照顾了近6万个孩子。寄养安置服务呢，是当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或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在短时间之内无法提供适当的照顾，由政府的公权力将孩子委托家福寄养家庭来照顾他们，直到亲生家庭困难解决之后，再接孩子回家团聚。寄养安置服务目前仍有缺口，邀请您一起来做孩子的守门员，加入寄养国家队的服务行列。年龄25岁以上的夫妻，国中以上的教育程度，有固定的收入和适当的家庭空间，欢迎你们打开家门，让爱住进来。家福基金会寄养家庭招募专线0800078585，你请帮我帮我。
3: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4: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3: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5: 安全吧。

0: 哦，
1: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2: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0: 好哦。
3: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 我拒烟，我骄傲。
1: 每位驾驶经过路口时都要减速慢行，左右查看，注意你车前的状况，因为每一位行人都有可能是你我的亲人。对待每一位行人都像看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美好从停让开始。
2: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陈。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endy 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6点04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的下半场的节目单元，我是你的 DJ Will， 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周末周日的美好的时光，带给大家每一个星期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乐的资讯，包含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专辑榜，加上了单曲榜的作品，然后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西洋新歌单曲，加上专辑榜的西洋音乐双榜，只在台北广播电台。下半场进入到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部分，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一则比较悲伤一点点的资讯，就是我们的 Glenn Hansard 的离世的新闻。那在我们的下半场的部分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喜讯，就是呢，经常来台湾的开唱的这个乐团，他们又要来台湾开唱了，那正是我们的 Maroon 5。OK， 我们的 Maroon 5的 Asia 2027 in 高雄的演唱会呢，正式的揭幕，他们即将要在2027年，就是明年的1月24号礼拜天的晚上7点30分，即将要站上我们的高雄的国家体育场，就是我们的世运主场馆，再度开唱。帮大家选上来的是 Maroon 5第一张专辑，里面 Will 也是相当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She Will Be。

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Al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相约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下半场第一个阶段的揭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0到第6名的选播作品给你。

听到单曲 Porch Light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十名的专辑的这位歌手，正是我们的 Noah Cohen。Stick Season 专辑呢，在排行榜榜单停留周数也正式到达了第192周了。上个星期还在排行榜榜单的第12名，想说哦，终于离开了前十名的队伍了。这个星期又强势回跳到前十名的第十名的位置。可见这张专辑在北美地区真的是相当相当的火红。讲到火红，上半场也有提到。在我们的 Sina Spiral 介绍给大家的时候，也有提到他的名字，经常是 Would I Olivia Dean， 这是他的 Nice to Each Other。

在两性关系中，常常因为时间久了、时间长了，会出现了很多意见不合，特别是在热恋期的滤镜拿下来之后，常常会出现到一些为了一些小事、没必要的事情互相攻击、互相争吵、互相证明自己说的是对的，然后都忘记在感情的一开始是喜欢上对方是什么原因，然后呢，或者是为什么不能用温柔然后 nice 的方式去对待彼此呢？这首单曲里面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有时候好好的分开来，好好的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然后还有自己不足跟不对的地方，再重新出发，未必是为了要重新复合，可是可以长大，可以从关系当中去学习到自己不足跟不对的地方，需要成长的地方，也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等到成长完成了，然后再往下一个阶段迈进，才可以进化成更好的人类。

刚听到的单曲 Nice to Each Other 收在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第九名的专辑，正是 Olivia Dean 的 The Art of Loving 专辑。就你刚刚听到的那首单曲呢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则是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的第八名的单曲，来自于 Ariana Grande 的作品。最近的 Ariana Grande 也已经发出了声明了，无论是她的最新专辑

相关的消息，下个星期应该或下下星期应该就可以看到这张专辑也有非常棒的表现，但也大家也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哦、已经骨瘦如柴，然后呢也深受很多乐迷们跟公众们的压力，所以他已经正式宣布在发行完这张专辑后，然后跟他的巡演到一个段落之后，他要完全的消失休息一下，暂时退出，祝福他能够真的好好的休息，把自己的身心灵调整好，然后呢充满电再回来带给大家更好更棒的音乐。

来听到的作品 One Thing at a Tim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七名的单曲，正是我们的 Morgan Wallen。 Morgan Wallen 呢，无论是在单曲榜还是在专辑榜的部分呢，依旧还是相当相当的强势。他等一下在我们的后半段的下一个 part 的部分还有另外一首新歌会登场，所以喜欢 Morgan Wallen 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5，在我们的下半场的第一个阶段的部分呢，帮大家送上来的最后一首单曲，正是来自于我们的 Jennie Blackpink 的 Jennie， 最近有发行最新的单曲，然后加上 Tame Impala 一起合作的 Dracula。 顺便预告一下，除了 Morgan Wallen 之外呢， Jennie 等一下也会二度登场。

0: 研究起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应有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哪的。
1: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哎，你要不治啊？
1: 是天教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的，引起天教呢？
0: 啊，安严重哦！
1: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各位听众，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坍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0: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2: 全民防诈，
3: 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话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性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Van House。进入到我们本周的相约双榜的主题音乐乐园单元，这个星期的主题音乐乐园，我要教你的英文单元。

单字叫做 divide。 OK， divide， D-I-V-I-D-E， D-I-V-I-D-E， divide 就是划分或者是去除或者是分开，就叫做 divide。 或者是加减乘除的除号叫做 divide。D-I-V-I-D-E， divide， 是这个星期 Will 教你的主题乐园的英文单字。

Alright， 我再带你来复习一次这个星期的主题约论，我要讲的英文单字就是 divide，divide，D-I-V-I-D-E，divide 就是划分、除以、分开、分离的意思。希望有学会这个星期我要讲你的主题约论的英文单字。听到这首单曲 The Great Divide， 来自 Breaking Benjamin 的作品。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Alright， 进到本周的相约双榜的主榜单的最后一个阶段揭榜单元了。在这个阶段的部分呢，我要帮你揭晓就是我们的本周的双榜榜单的前五名的倒数 The Top 5 for this week。

听到作品 Die Di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第五名的单曲榜的作品，正是来自于 Shakira 加上了 Bruno Boy 一起合作的作品。也随着世足赛的热力跟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的世足相关的单曲也慢慢的从我们的排行榜榜单里面的名次渐渐的滑动下来，这首单曲在上周是排行榜榜单第三名，下滑了两个名次在第五名的位置。

听到的作品 Choosing Texas 来自 Ella Langley 的作品。Ella Langley 的作品无论是在本周的单曲榜第四名，他跟 Morgan Wallen 一起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或者是刚刚听到的 Choosing Texas， 或者是他这两张作品所收录的专辑，都拿下非常非常好的成绩。《And the Lion》这张专辑在本周的专辑榜上它是第四名的位置，然后呢，他的《Choosing Texas》这首单曲呢，其实正是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的冠军。提前先爆雷，代表在另外一个排行榜榜单本周的冠军单曲有新歌要让大家听。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第二张的空降进榜的专辑登场。

lying there on the

听到作品 Been By Now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第二名空降金榜的单曲，这是为我刚刚所说到的 Morgan Wallen 的最新作品。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冠军单曲也是为我刚前面有说到的，就是我们的跟刚刚 Morgan Wallen 一起合唱的 Ella Landley 的 Choosing Texas 又再度回到排行榜榜单的冠军。至于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的冠军呢，则是这首单曲，他也是二度进场的 Jenny， 这是他的新歌 Less Than A Lover。

Alright， 时间飞快的来到今天的晚上的6:55。以上就是这个星期的西洋乐双榜的 Top 20， 我有帮大家送上来的选播上来的前20名的作品，希望大家听的都还喜欢，都还满意，都还愉快咯。天气的状况这个礼拜真的是比较不稳定，大家要做好防晒，然后补水，然后跟携带雨具的一个准备。预祝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平安、美好、喜乐的夜晚跟一个星期的开端。这个礼拜三有三大天象，分别是我们的日全食，但我们这边可能看不太到，然后还有我们的六星连珠，木星、水星、火星、天王星、土星跟海王星，好，会一起出现在我们的天空上面，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英仙座流星雨极大值，因为刚好就在这个礼拜三8月12号的时候

好了，我是你的 DJ Will， 相约双榜，我们就下一个星期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 93.1的台北广播电台跟大家在空中再见喽。下星期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会帮大家送上我们的七夕情人节的情歌音乐特辑，记得要收听哦。Peace out。

0: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1: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0: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2: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栅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5: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哔哔哔，生活即将失去重心。哔哔哔，面对挑战四肢无力。哔哔哔哔，
2: 快快插上充电线，我来联络爱的队长。
3: ちょっと待て，不是这个。我是爱的队长 Elson， 生活失去重心，人生面对低谷，那就跟我一起爱的起步走。

0: 时间晚间的7: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天晚间的7点，在这里陪伴大家的爱的起步走，我是爱队长 Elson。今天时间呢是2026年的这个8月9号星期天，大家晚安。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非常多的来信跟点播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呢，因为我最近还是收到很多来信，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每一次的就是每半年的这个收件期间其实都有时限的啦，齁，所以这个现在还是有很多朋友写信进来，那就要等之后也许比较有时间的话再帮大家播出，因为现在还有之前在时间里面写信来的同学们的信还没有播出，所以请大家多多担待了。赶紧进到今天的传爱波斯特，
1: 传爱波斯特。
0: 首先今天第一个留言是来自于阿浪，想对童女六宫的小花哈娜说呢，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呢今天是你的生日，人家说呢逢九不庆生，那我们今天

就先不庆生，来庆祝一下别的。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呢，我没有办法亲手把这些礼物交到你手上，所以呢，我请你身边的同学帮我把这些礼物送给你。这七朵花呢，是彩虹的七种颜色，而每一种颜色都有它的意义，也是我想跟你一起守住的未来。在此时此刻，哈娜，我想认真的问你，你愿不愿意，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都和

剧透了，但是呢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反正呢明天我想要你亲口告诉我答案咯。最后也要感谢所有正在收听还有见证的大家，也谢谢节目，祝福所有人每天都能够平安顺遂。然后呢阿浪非常有心哦，这首也是他自己的自创曲，叫做当我望着满天星河却满眼都是你，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接下来这封留言是来自于效率男友，想点播大头针的《浪漫爱》这一首歌曲。他说呢，宝贝针，时间渐渐的缩短彼此的距离，相隔两地的每分每秒也无止境加深思念你的心哦。来听这首歌曲，是效率男友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浪漫爱》。

接下来呢，这份来信是来自于龙女的摄影师谢巧巧，想点播嗨歌，好，祝福自己七月份生日快乐。想听这首歌曲叫做《苦咖啡》，邀请什么区？五牧区吗？对不起，我应该是五牧吧，对不对？五牧区还最强科室部队的例行发房，起来嗨，赶快来哦！进来六年了，还是很怀念在五牧区的时光，在三个冬天就等报假释咯，回去会乖，这一趟实在有够久，对，的确是六年，那这个再等三年，对不对？这三个冬天很快就过去了。好，那邀请大家一起来收听，然后呢，这个我们的乔乔也问我说什么时候还会去龙女哈，有机会的话一定过去看看大家。因为最近真的比较忙，然后这个之后有机会想说，哎，如果可以进去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哎，那也是很棒的事情。那就算我没有进去，大家出来了之后也可以来找我玩，这个电台永远这个大门敞开，当然要写一下那个访客登记表就可以进来找我聊天了，等你们哦。那这个也要邀请这最强的姐妹，最硬的姐妹张玉媛、乐乐还有小文一同来收听，这是巧巧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苦咖啡，也要祝福你生日快乐。

0: 没能做你的 Justin。
1: 接下来这朋友也是来自于七七想点播汪苏泷的《忽而惊吓》这首歌曲，想留言给北京十七宫的魔人啾啾说呢，老板要记得不管别人善不善，但我们都要心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来，这首歌曲是七七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忽而惊吓》。

接下来桃女间外作业的养羊想点播 Hebe 的这一首歌曲叫做路过人间，要送给四宫的美珍姐姐，祝福你7月12号生日快乐。谢谢我最爱的姐姐以前对我的照顾，不管我发生什么事，经历低潮或挫折，总是默默关心跟鼓励我。你是超级好又善良的姐姐，愿你青春美丽还有平安哦。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你对我说的话我都会放在心上，我会努力加油。现在的我过得很好，忙碌又充实，答应的事出去后不会变，爱你哦。然后呢，我们的洋洋也想要邀请认识的曾经16房的姐姐们，小恩、小巩，还有红红、欢欢、戴直姐、月姐阿姨、 CC 搬运队的兰兰，还有合作社的天晴，一同来收听。最后呢，洋洋要祝福自己假释顺利，来听桃女的洋洋所点播的这首歌曲《路过人间》。

好，因为呢，我们现在有很多信，可能都是之前寄来的，或者是可能六七月的祝福。那如果有听到的朋友，要通知一下我们的这个写信进来的朋友，赶快把他邀起来，叫他来听，因为他可能想说这个已经被忽略了，已经被遗忘了，没有，还是有想到你们，只是比较晚一点点，记得把他们邀起来。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北所一三社的文书小雨，他说呢想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是黄品源的兄弟。好，那他说呢有一个好朋友1750的宜修生日，所以要把这首歌曲送给你，祝福你生日快乐。除了邀请宜修来听之外呢，也要邀请认识三点播宜修的朋友一同来收听，顺便呢要帮宜修征笔友颜宜修，颜色的颜，宜兰的宜，修理机车的修，修养的修。好，那6750北所6750的颜宜修，有想认识的朋友赶快写信给宜修了。来听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小雨所点播给宜修的，这首歌曲叫做兄弟。

0: 接下来呢，桃女一宫七一七的昭玲想在节目当中点播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要送给七月份生日的小乐，想告诉小乐说呢，很怀念一起工作的时光，但是一直没有忘记过你，所以呢，你根本不用特别交代，相信咱们姐弟只要一个眼神就能了解对彼此的关心。也要一并邀请这个催场的奶瓶，还有立新社的大妈，还有北间病社的国平卫生科 TK， 还有 TK 老婆小圆，愿大家福星平安，来听这首歌曲咯。然后呢，最后也要告诉小乐说呢，姐在这个节目大声跟你说生日快乐，来听昭玲点播给我们的小乐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看着我的眼睛说。
1: 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

接下来呢，桃女合作社的演员要祝福大宝贝大 Q， 好，祝福你8月15号生日快乐，宝贝，这是我最后一次在里面点歌给你听了，以后呢我就用留言的方式点播给你，你放心，答应你的事情我会一一做到，就算我回家了，我的心就像这首歌一样，依然陪在你身边，只要你想我了，只要一封信，我会排除万难来看你，带你爱吃的肉肉，顺便呢带春风来看你哟。春风是那个吗？911吗？好，今年呢就不说那些恶心巴拉的话了，但是有一句话一定要说，那就是我超级霹雳无敌疯狂 K 笑爱你的咯。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我们的演员所点播给大 Q 的歌曲，九泽 CP 的陪在你身边。

接下来呢，杨小奶想对宝云老妈说呢，每年的生日我都没有忘记哦，不知会不会过，但是如果我假设过了，再跟志平哥去看你咯，祝福你生日快乐。也邀请这个妹妹梅亚，还有这个范贤贤、猪猪、花姐一同大声的唱给宝妈听哦。这首歌曲是郭婷云的 Super Mommy， 你很新耶，来听这首歌曲。

0: 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1: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1: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2: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0: 啊，台风来喽！
4: 不要紧张。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

0: 传爱波斯特。
1: 接下来依兰监狱的小兵想点播这首歌曲，叫做有些话不敢当面告诉你，要送给六月份生日龙潭女监6330的彤彤，祝福彤彤生日快乐，早日返乡，永远的青春美丽。来听这个小兵要点播给彤彤的这首歌曲，有些话我不敢当面告诉你。

接下来呢，这封来信是来自于泰国老阿农，他说呢，漂洋过海来执行在北京八公，让我有家的感觉，缘分呢让我认识同样遭遇的你，在龙女你要好好保重身体，照顾好自己，回到泰国换我照顾你的下半生哦。六月十七号是我一辈子不会忘的日子，点播这首歌曲叫做有一种遗憾叫我们给你听，相信我绝对不会遗憾。那这个阿农的字真的是很漂亮，比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虾里够卡碎哈，大家给他一个很棒的掌声哦！来听这个阿农所点播给这个好朋友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有一种遗憾叫我们》。

接下来呢，来自于林小雨，要祝福几位狮子座宝宝生日快乐，包含8月6号的丁大培，8月9号的谢小安，8月15号的张雅诗，也谢谢你们之前的照顾跟陪伴，现在呢也要帮我好好的陪伴丁丁哦，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都成为新的开始，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也许无法重新来过，但是我们永远都有机会做出修正跟调整，要一起越变越好哦，也一起帮我集气，一抱就过过过，祝福你们生日大快乐。来听，这个是我们的林小雨，小雨要点播的这一首歌曲是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杨小奶想对小乐说呢，如果在我的音符里面没有美妙的旋律，那我愿意用我的人生为你填上动人的曲。无法送上你心仪的礼物，那就请这个耳声大大替我传达祝福咯。另外也要祝福宝贝哥哥安琪生日快乐，邀请小黑哥、昭琳、PK 友、PK 鸟，好，还有这个恰杂梦、杜奶奶一同来收听这首歌曲，是杨小奶所点播周杰伦的《Mojito》。

接下来呢，北间的二宫的阿甘，阿甘呢想点播专属天使送给7月1号生日的甜甜老婆，想对老婆说呢，对于爱情我怀抱着崇高的信念，对于现阶段的距离我总是无时无刻的想念，对于你我抱着永不放弃的执念，而对于我们的未来我动用了最坚定的意念，千言万语的心心念念都是你，祝你生日快乐，我爱你哦。也要邀请认识我们阿甘的朋友一同来收听这首歌曲，阿甘要点播给这个甜甜的歌，专属天使。

接下来桃女七公1039的宝丽达想要告诉这个二工厂的佩文还有1205佩君小妹妹说呢，今年我是回不了家了，反正呢就是因为所以呀、啊、所有的一言为定到最后都会变成是一言难尽，所以你们要加油咯，也祝福生日快乐啊。佩君等我自己消化好了，心情平复一点好一些的时候呢，就会再写信给你，别担心，我自己照顾好自己咯。那我们的宝丽达想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中国老总。

接下来呢，这封来信来自于婷婷，说呢，我们家露露要点播王 Aiden 的《想了你六次》，送给北京三公的一豪。谢谢你的出现，让我的生活多了色彩，没有因为距离远而阻断了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希望呢，你会一直伴在我左右，我会一直守护在你身边。爱你，早点休息喽。来听，这个是露露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想了你六次》。

接下来中文来信来自于北所九宫8108的红展，想点播探笑脸这一首歌曲，要送给北所九宫的阿呆，祝你六月份生日快乐，还有6月2号生日的疯狗爸生日快乐咯，以及九宫的众兄弟小安、小胖、小鬼、阿德、 Q 哥、猛汉，祝福大家假日收听愉快，赶快来请红展来听歌，也请这个阿呆还有疯狗爸一起来听歌，这个是红展所点播的探笑脸。

其实这么来信来自于桃女合作社的雅慧想点播这首歌，就叫做如果没有遇见你，要送给合作社的大 Q。 想告诉大 Q 说呢， Q 仔这五年多来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有苦的有甜的，有好的也有坏的，但不论是挥洒汗水还是一起笑

者都很精彩，都很过瘾，全部汇集成了最美好的回忆，陪着我们进步成长。你是一个很灵巧又豁达正向的人，走过这一片泥泞之后呢，相信会有大好的人生等着你。而我会一直做那个陪你走过泥泞迎向美景的人。当你听到留言的时候呢，我已经回家了，我们一起在不同地方继续努力着。我不会让你一个人，也许未来撑不上富足，但都不会饿着或缺乏，好吗？生日快乐，爱你哦。那我们的雅慧也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小天还有雅文，请等我的信哦，来听雅慧所点播给大 Q 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如果没有遇见你》。

时光飞逝，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来自于屏东监狱的阿全。阿全想点播借一场雨，要送给北京二宫的启德，祝福启德七月份生日快乐，还有报甲顺利咯，期待社会与你相见。来听这个是我们最后一首歌曲，阿全要点播给启德的歌曲借一场雨。今天在节目当中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听了这个心情好，夏天嘛容易烦躁，听歌就会心情好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要祝福您晚安哦。然后呢，也希望大家未来这一个礼拜天天开心，平安健康，祝福您晚安，我们下次见。

0: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1: 我回来啊。
0: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啊，提一个物件尔。
0: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0: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台风善后篇。台风过后该如何处理善后，是一项非常大的考验，大家可要注意以下要点哟。一，断了的电线千万不要用手触摸，应该要通知电力公司来检查。二，不要冒险开车到被水淹没的道路还有桥梁。三，继续收听气象报道，随时注意豪雨特报。四，检查房屋架构、电器、瓦斯管线是否有坏掉的地方。五，打扫环境，排除积水，实施消毒，防治病害。六，外出的时候避免靠近围楼、招牌和交通号志摇摇欲坠的地方。台北电台提醒您，台风善后要同心协力，重新建立美好家园。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我们节目在礼拜六礼拜天晚上八点到九点播出，我也是主持人明慧。小朋友的成长是大人最最最关心的，尤其现在少子化，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宝，那为了能够掌握孩子的一个发展的状况，所以呢在政府呢有提供未满七岁的小朋友有六次的免费儿童发展筛检服务，家长呢可以在六个月到十个月，十个月到一岁六个月，一岁六个月到两岁，两岁到三岁，三岁到五岁，以及五岁到未满七岁这六大黄金时辰呢带孩子去接受筛检。台北市北投区健康服务中心呢在八月十一号下午的两点到五点就要在北投的亲子馆来举办儿童发展筛检服务，那有专业的儿科医疗团队呢提供互动式的儿童发展筛检，让家长可以及早了解小朋友的发展状况，也适时提供包括育儿的建议啦，还有早期疗愈的资源。而活动当天还会有小朋友喜爱的白雪公主到现场和大朋友小朋友互动，所以只要完成筛检的小朋友呢还可以获得限量的神秘好礼。北投的朋友，如果家中呢有未满七岁的小朋友，我们鼓励家长带着孩子呢在八月十一号当天呢在北投亲子馆来接受筛检。那这个活动呢是要先预约报名的，活动资讯可以上台北市北投区健康服务中心的网站来做查询。

今天呢，在 Low Has 健康有约，我们的主题单元要跟大家来进行的是乐活保健室，将由专科医师告诉大家如何守护好我们肾脏的健康。现在就进到我们的主题单元了。

0: 和大家来关注在肾脏哦，尤其是我们说肾，其实某方面来说，它也是蛮沉默的器官。往往它让你感觉到它有问题的时候，代际通常都是比较短掉的哦。所以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来护好肾啊！邀请到的是台北市万方医院肾脏内科郑仲义主任来到节目中，郑主任好。
1: 主任大家好，我是万方医院肾脏科郑仲义郑医师。
0: 今天谈到这个肾的问题哦，其实呢，台湾人过去我们讲说台湾是洗肾王国，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可以翻转洗肾这个命运，但是呢，就是要从生活中做起。今天请到郑主任就可以跟大家聊聊啊，聊到这个肾脏病，其实也就是慢性肾脏病哦。很多人都觉得说，这好像是年纪大的人才会需要担心的疾病。不过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资料告诉我们说，其实中年族群，包括我这个年纪在内哦，40到64岁的这个族群，是目前透析人口最多的年龄层。我还有看到有些这个年龄层的人已经被医生警告，你的肾功能开始衰退了。哇，想问问看。想问一下郑医师，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1: 一些资料来显示，然后因为从流行病学的资料来看说，其实透析的人口已经渐渐的从老年的族群大概占了1/3，渐渐移到40到65岁的这个族群，也占了另外一个1/3，甚至已经超过75岁以上的病人族群。那最主要我们现在如果看整体在洗肾的病人里面呢，大概有将近45%到50%的病人呢，基本上在过去的5-6年呢，都是因为糖尿病的关系。所以一半左右的病人糖尿病在洗肾，然后这些病人呢又有年轻化，所以到底是不是都是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呢有年轻化的一个取向啊？事实上也是从那种就是国健署啊，然后国务院的资料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说糖尿病的病人呢越来越年轻化这样。所以呢，那我们的国人为什么糖尿病会越来越年轻化，是不是跟我们的饮食，跟我们喜欢吃甜的，跟我们的肥胖，大家不喜欢运动，还是跟我们的生活压力，这都有关系？那当然是很有可能的啊，这样。所以大概就是从了这个我们的这种糖尿病，然后高血压跟心脏病的病人其实也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这样。所以现代化的一些饮食，包括一些加工的食品啊，然后高盐啊，然后精致化饮食，然后再加上病人抽烟，然后使用多重一些药物，然后保健食品的不明那个来路的这些药物啊等等，其实都是造成肾脏病这是年轻化的一个风险啊，这样。所以不再是老年人了这样。
0: 如同主任所说的，你说这个洗肾的人口有年轻化的趋势，其实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的话，它跟三高脱不了关系。那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三高的慢性病问题也是有年轻化的趋势，包括我们现在一直在提醒大家小心代谢症候群等等。所以呢，这个不想要进到洗肾这个阶段的话，大家反是要往前做一点，就是你是不是要能够去控制好你的这个三高的问题哦。不过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呢，这个肾脏病哦，肾脏它是一个很比较沉默的器官，那很多人其实在肾脏病初期的时候他自己是没有感觉的，当他已经出问题的时候呢，似乎就是比较棘手。那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可能有些朋友是因为做一些检查才知道自己的肾功能已经开始退化了。所以呢，在这个肾脏进展到已经到慢性肾脏病，甚至到已经要洗肾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能够呢让自己不要进到洗肾这个阶段？
1: 对，那当然就是早期筛检了哈，那早期就可以治疗啊，这样。那我们其实基本上也不大可能说全台湾的每一位病人，然后每天我们都在筛检哦，所以我们应该还是要从高风险的族群，然后来做一些标的哈。那高风险族群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像有高血压、糖尿病、年纪大的或有其他共病症、有遗传性的一些疾病的病人，这些叫高风险的这样。那或是你没有高风险的人，那你当然你如果有肥胖啊，然后或是你不喜欢运动啊，你开始出现了肾脏病常见的这些症状，我们常一个口诀叫做 高那种就是泡水高频倦啦，所以尿尿有泡泡啦，身体有水肿啦，你会倦怠啦，或是你有不明原因的贫血啊，你会人会觉得说你开始那种吃不下啦，胃口不好，这些有可能都是肾脏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那这样有症状的时候，你当然你再来做筛检，那有可能比较慢，但是

0: 至少你已经有个开始。那或是说你自己想要知道说你自己有没有肾脏病，那当然国健署其实已经对于这个年轻化族群有肾脏病的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比如说你30岁的病人每5年他就提供你一个免费的一个筛检，那这样筛检包括抽血可以验肾功能啊，包括验尿里面我们看有没有微蛋白尿的这个出现啊，这样1+1的一个方式呢来标定你说你的肾脏病的风险大概是比较低风险还是中风险还是高风险，或是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严重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肾脏衰竭一个地步啊。这样
1: 主任，我相信很多的病人都想问你，他到什么情况就必须要做透析呢？
0: 大部分我们如果考学生的话，就是说这个数据你如果说有一个叫做尿素氮，就是 BUN 大于100，是不是就要洗肾？或是我们的肾丝球过滤率，我们又分为5期，那肾丝球过滤15分就要洗肾。那答案如果是问这样是非题，大部分都不是啊，数据都绝对不是，但是数据是可以参考的。所以你15分的肾丝球过滤以下的病人，尿素氮大于100，你伴随着这症状，刚才讲的症状包括你有尿毒的症状，你非常的疲倦啊，你已经吃不下的啊，你身体水肿肿到你已经喘起来啦，然后或是呢你整个人呢已经非常的倦怠，你根本你没有办法去工作了啊，恶心想吐的那种感觉非常的严重啊，导致你体重一直在下滑哦，除了水肿之外你的体重是下滑，这样的病人其实基本上你不透析其实会有生命的危险。因为透析的是一个叫做肾脏替代疗法，你等于说我的肾脏功能已经恶化到一台中古车已经快不能开了，那我要想办法跟你换一台比现在这个快要坏掉的中古车再好一点点的二手车，但能让你再多开几年，这叫肾脏替代疗法，而不是在治疗这个坏掉的肾脏啊。这样，
1: 所以呢，我们在肾脏还没坏掉之前，你就要多努力一点哈，尽量呢让我们的肾脏可以维持正常的功能，不要让它退化。至于呢，你要怎么样去做监控啊？你除了这个，刚才主任有讲，数字是一个参考资料啊，那有哪些数字我们值得关注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郑主任。

0: Hello， 还是健康有约，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和大家来关注到慢性肾脏病。那我们提到我们的肾虽然还有两颗，但是呢少一颗都不行哦，对你的身体的这个生理运作就是影响很大。它很沉默，但是我们不能不理它，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特别来关注如何守护我们的肾健康。邀请到是台北市立万方医院肾脏内科郑中医主任来到节目中。刚才主任有提到几个哈、这个术语啊，我们讲健检的一个术语哦，像是什么 eGFR 啦，那 我自己比较熟悉，像有时候会有看什么尿蛋白，我们怀孕的时候都要验那个尿蛋白等等。好，透过健检，透过检查，我们可以掌握自己的肾功能，像是什么肌酸酐啦，哇，这等等很多数字，大家可能都有点搞不清楚。我想今天主任在这边也可以为大家来做说明，哪些数字我们值得关注，这些数字跟数字之间，数值跟数值之间显示什么样的讯息呢？
1: 那所以我们来上一个小小的课啦齁。所以我们其实做一个筛检看肾功能，其实是最简单也最科学化的东西，那就是抽血抽一个叫做肌酸酐。那肌酸酐就是英文叫 creatinine 齁。那个就是我们如果说 creatinine 呢，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新陈代谢。所以呢你看一个越健壮的一个年轻的男性，他肌肉很大的时候，那他 creatinine 他的基准值可能就很高。我们正常的 creatinine 可能是介于 0.6 到 1.2 的 milligram per deciliter， 就是每 100cc 里面的0.6 到1.2毫克的肌酸酐值，这叫正常值。但是 0.6 到 1.2 可能你男生跟女生可能那种有的阿嬷她就没那么多肌肉啊，所以你她会是 1.2， 她正常不会啊，她可能是 0.6。 那可能20岁的年轻小伙子在健身，她 0.6 是正常不会，她可能是 1.3 1.4 才是正常。所以当这样的值的时候呢，她没有一个所谓的那种就是恒定的一个标准，她应该是多少，所以我们应该给她换算成说你的年纪、你的性别，那这样假设这个东西是来代替你的肾功能的时候，应该是多少才是多少。所以我们会朝所有的这个世界的趋势去衡量说族群、性别、肌酸酐，然后跟年龄，这样去做一个校正完之后，用这样的公式去算说，我20岁的人，我的肌酸酐多少的时候，它换算成所谓的肾丝球过滤率是多少。但是换算出来的这个肾丝球过滤呢，它不会等于你的真正的肾丝球过滤，所以呢它就告诉你说我这叫做推估，叫做 estimate， 所以前面就会加一个叫 E， 所以就叫 eGFR 这样的一个意思，说 E 就是预估性的，然后 GFR 就是肾丝球过滤率。所以呢你只要去抽血，然后呢你的医生呢、你的检验师呢，他就会带入公式，就告诉你说你的肌酸酐 1.2 就等于你这个年龄的肾丝球过滤率可能

0: 就是65啊，这就是你的抽血肾是有过滤率，然后你这个风险可能是你的这种这肾脏功能可能就是所谓的第二期65的时候，但是第二期有没有问题，可能你还要去看一下你尿里面的蛋白尿，因为你的蛋白尿如果真的是有出现蛋白尿的时候，表示说你的肾脏真的出了问题了，所以你肾脏才会漏出蛋白尿，发炎了，你的那个肾脏的这个基底膜被破坏了，肾脏才会漏出蛋白尿。那所以我们的微蛋白尿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你身体呢没有肾脏没有发炎没有微蛋白尿，基本上你的肾自由过滤在60以上都还算是正常的，但是你的微蛋白尿只要超过30了之后呢，你肾脏就身体就出现一个讯息说，哎，你肾脏已经在发炎了，已经有出了问题了，所以你介于30到300之间呢，你已经有早期的肾脏病变，所以即使你的肾自由过滤率是95，你有30以上的微蛋白尿也表示说你肾脏真的已经有早期的问题，那你就要开始呢用饮食啦或者药物来控制，你才不会一路的从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然后慢慢的进入到肾脏衰竭。所以能早期的发现、早期的筛检，你才可以让你的肾脏病做一个可逆性的一个治疗。
1: 主任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拿到健检报告，大家可能就自己先去 Google 啊，看一下，哎，我的肌酸酐值啦。EGFR 的值，看一下我的尿蛋白，但我们可能都是单向看，却不知道说，哎，这几个数值它是有相连贯关系的，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由医生判读是会比较准确一点的，而不是说啊你自己 Google 那样子。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当你拿到这些健检报告的时候，还是要回诊，请专业的医师来帮你做判读啊。之前呢，哎，这个肾脏医学会有开了一个卫教记者会，然后呢推出了一个宣导一个观念叫1+1后好肾的概念，除了 EGFR 之外呢，还告诉大家有一个也很重要叫做 UACR， 请教一下主任 UACR 是什么呢？
0: 那个 U 就是尿啦，就是 urine， 那 ACR 呢就是尿里面的这个那种微蛋白尿，就是白蛋白的意思，因为它量就是从早期我们侦测比较少的这个蛋白质，所以我们叫做微蛋白尿，其实它就是蛋白尿，这样就是白蛋白尿。那个还要再跟尿里面的肌酸酐去做一个比较，一个就是相除做比值，所以呢它叫 R 呢就叫 ratio 一个比值，所以这尿里面的这个白蛋白除以肌酸酐的比值叫 UACR。 那其实很多人呢，他去验尿的时候呢，就是早期都是用试纸去测，他只能跟你就定性说有跟没有，但是他不能告诉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他这个有到底是30的这个量，还是300的量，还是3000的量，就定这个量，所以呢才会有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需要去定量，那知道你的风险在哪边。但是要去定你一天的尿里面的这个微蛋白尿到底是30、300、是3000、5000，你要去流一整天的尿，所以对有一些病人呢，他其实流尿 的这个方便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呢科学家就发现说，那我有没有一个方式我可以去知道说，我只要尿一泡尿，那我等一下再整间尿一泡尿，我去测，我就知道说，哎，我微蛋白尿有多少。所以呢，后来就发现说，假设我用尿里面的一个另外一个的一个元素，好、哦、像肌酸酐，然后我两个去相除做一个校正，那这样跟我流一整天的这个那种白蛋白尿，我可不可以去做一个线性的相关性？后来发现说有，在20-30年前呢，就是发表在新英格兰杂志的这个一篇的一个文章，就告诉你说有。我这样测尿里面的白蛋白尿跟肌酸酐的一个比值，我会等于就是跟24小时的蛋白尿做有一个线性的关系。我收了100次、1000次，哎，其实基本上这两者呢的落差不会是很大。那为什么是要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们来那种就是摄影棚，然后之前呢，我们就怕说等一下去上厕所，所以呢，我这一整个早上都没有喝水。那我如果等一下我去验个尿的时候呢，我尿一定是很浓缩的啊，因为我没有喝什么水啊，所以基本上我的那个如果真的里面有那种尿蛋白的时候，理论上那个比值啊，每 100cc 的比值应该是很高的，但是不准啊，因为我没有病啊，所以那比值怎么会是很准，所以我应该用在同时测尿里面另外一个数字，就肌酸酐。那这个肌酸酐在我当下的情况，它也因为我喝水 不够多，所以呢它应该也是很浓缩的。所以一个浓缩另外一个浓缩相除起来，我这有没有浓缩或稀释的这个成分就被除掉了这样。所以理论上呢，就是从学理

0: 上就是说你要测你应该两个都测，然后每次去比就是比这两个的比值，所以我们叫做尿里面的这个那种尿蛋白除以肌酸酐的比值就叫 UAC 啊，它的从历史的渊源是这样来的。
1: 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评估我们现在的邮寄健不健康的话，所以不只是看 EGFR 还要搭配这个 UACR， 在临床上就是这两项的检查合并起来的话，对于发现这个早期肾脏病疾病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0: 非常重要。其实在早期的一些糖尿病的一些研究都发现说，如果糖尿病的肾脏病变的病人啊，糖尿病的病人如果他有伪蛋白要出现的时候，表示他未来呢进展到这个严重的肾脏病变的那种风险就会非常高这样。那糖尿病的病人呢，他有出现伪蛋白尿的时候，就刚才讲的30以上叫伪蛋白尿的话，那他未来得到心脏血管的疾病的风险也是很高的。所以呢就是说早期我们都知道说，哦，这样你有糖尿病然后有伪蛋白尿，你当然有心脏血管肾脏血管的一个疾病风险。那现在一样的，有肾脏病的病人不管你有没有糖尿病，你只要有尿蛋白出现的时候，哇，你未来肾脏病的风险，你尿蛋白越来越多的时候，肾脏病的那种恶化的风险就会越高。所以临床上现在做很多的一些临床的研究试验，其实他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半年一年说，哦，我的肾脏功能会不会因为这样治疗而改善，但是大家所有的标的就是我治疗这个半年一年之后，我的尿蛋白是不是从3000变成1500变成1000，它就是这个那种就是一个标的治疗的一个标的。所以短时间的治疗的恶化就也是看 尿蛋白，然后治疗的改善其实也是看这个 UACR 的一个改善啊，这样现在不管从临床的治疗跟做我们的临床的试验，其实都是看这个做标的啊，这样。
1: 所以呢这两个数值的检查非常的重要，缺一不可，它可以评估你的肾脏健康。为什么我们就呼吁大家，哎，你要去做检查啦，哎，有问题要赶快治疗，为什么呢？因为慢性肾脏病在这个开始肾脏开始功能退化之后，它几乎是不可逆的，所以你越早发现还可以呢介入治疗，可以让它延缓恶化的这个时间，当然也就是帮你争取更多不要这么快进到透析的一个时间了。那至于哪些人要格外注意，还有大家关于肾脏还有什么样的迷思，音乐过后呢我们再请教郑中义主任。

0: 你怎奈无来上班？
1: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0: 这样好，
1: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0: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佫感觉头

0: 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各位听众，当天然灾害发生时，台北电台将成为发布灾难资讯的专属电台，频率为 FM93.1 及 AM1134 千赫。我们将随时提供各项最新的救灾情形及相关防灾资讯给大家。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尽快直播119专线，救灾中心将立刻为您提供服务。台北电台提醒您，天然灾害发生时，请务必锁定 FM93.1 及 AM1134 千赫。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邀请到台北市立万方医院肾脏内科郑仲义主任来到节目中，带着大家来过好肾。刚才有这个主任有特别跟听众朋友来提到，过去我们看到肾好不好，大家会看这个肌酸酐啦、eGFR 啦、尿蛋白。现在给大家一个新的观念，不只是 eGFR， 还要搭配 UACR。那这样的数值，这两个检查合并起来呢，其实当你的肾脏已经开始有一些不好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它可以早期呢帮你发现，早期揪出这些问题哦。刚才明慧有跟听众朋友讲，为什么大家要够油剂？因为当油剂出现问题的时候，不可逆。就像我们讲的，你以为洗肾就能够让你的肾脏变健康啊 ？No， 不是，洗肾只是一个代替，让你的这个肾脏可以运作的。所以我们需要能够在最前面，我们就把肾给顾好。哎，刚才这个主任有稍稍提到一些高风险族群，我们在那边也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哪些人要特别小心。
2: 现在有 AI 啦，或是有 Google 啊，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就是所谓很多的口诀啊，告诉你说什么肥胖的人啊，然后就是有这个糖尿病的人啊，所以说是胖糖老鸭啦，然后热啦齁，还有这些有心脏疾病啊，用多重药物啦，然后容易喜欢那种疼痛，然后这里痛那里痛的一些病人啊，他可能是有一些多发性骨髓瘤这些问题齁，然后或是其他一些共病症有遗传性疾病的病人哦，这些都是所谓的高风险族群，所以要特别去大家去小心哦，这些就是说。如果你是三高的病人，如果你平常就喜欢乱用药，然后或是你是老年纪大的人，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找标的的病人。那你当然有家族史啊，什么多囊肾啊，或是有这些那种就遗传性罕见疾病的病人，你要去小心哦。但是一般的族群的病人，就是我们如果你都觉得自己很健康，但是你体重过重哦，你没有糖尿病，你没有高血压，你没有高血脂，但你体重过重，你也是要非常小心，因为这真的是从流行病学来看，这些都是肾脏病的高风险族群。
1: 所以呢，像我有一段时间啊，就是因为刚好这个怀孕，然后再加上体重变重的时候，我每次上厕所都会特别留意一下自己尿液中有没有出现泡泡，因为我们过去的那个观念哦，就是宣传就是说，当你尿液中有泡泡，那就是蛋白尿了，但实际上真的是如此吗？
2: 好，那这也是我们时常在门诊哦，被病人就是来问诊的一个原因哦。我说你为什么来？他说尿尿有泡泡啊，这样。那如果我们其实看到一个肾脏病哦，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我们肾脏的筛检就两大标的，一个看肾脏的一个功能，抽血看 eGFR， 那另外就是看尿蛋白。那尿里面有蛋白质，就很像我们打一个蛋齁，把蛋黄跟蛋清齁就是分开完了之后，然后我们要做蛋糕，就把蛋清这样一直打打打打打打到这个等蛋清

0: 发泡了之后呢，它黏黏的。那我们尿尿里面有蛋白质是一样的道理哦。如果有蛋白质的时候，你尿到马桶里面，它的改变了尿里面的这个水分的表面张力，它当然它就会那个泡泡会变得比较黏密，然后比较不容易冲刷的掉。所以你有蛋白尿的人，它会起泡泡，这个应该从这个物理学上是会发现这样的现象。但是你没有蛋白尿的人，你尿尿会不会起泡泡？那你当然有可能会有，因为我们尿基本上是尿到马桶里面的。所以呢，你的膀胱，你如果憋尿憋得久了之后呢，你一个压力冲到马桶里面，那你尿呢经过一些空气打到马桶里面，那马桶里面会有一些水嘛，就是残留在这个那种让那个马桶里面，所以它那个水的表面张力因为被人冲刷之后呢，改变了张力之后，当然它会起泡，但是这个起泡跟刚才讲它有蛋白尿起泡，可能它停留的时间会不大一样啊，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你马桶里面有时候你会冲刷，会有一些残留的洗洁净，那有可能是那种之前的那种洗洁净它残留下来的一些发泡的这种可能性，然后或是说你可能吃一些那种那个药物啊，比如说一些保健食品里面有维生素啦，或是你吃前一天有喝一些啤酒啊、酒精啊等等，都会改变你尿里面的这些那种就那种一些水分的一些的一些那种张力，所以呢到那种马桶里面之后就会可能会产生泡。但是我们验起来，如果你没有蛋白尿的时候，这个泡泡就等于它就是水泡，它不是疾病所带来这个尿蛋白，所以这个时候就不用去担心。所以你有看到有尿蛋白，你要去就医寻求你有没有尿那个，你看到尿有没有泡泡，看到的时候就医想要知道有没有尿蛋白，这是正确的观念。但验起来如果没有尿蛋白，大概是不用去担心你有这样的疾病的。这样
1: 很多人看到泡泡尿我都会特别的担心哦，但它不是绝对，还是要透过检查。提到这个检查哦，主任，很多人可能会拿了健检报告跟你说，哎，拜托拜托，你看我的这个 eGFR 下降，或者说我有尿蛋白，是不是我代表离我，是不是代表我离洗肾不远了呢？
0: 当然你还是看你的严重程度啦，所以在那个就是那种就是有一个叫做世界的这个肾脏病的一个指引哦，叫 KDIGO 的一个指引，那他告诉我们说哦，其实你要就一加一两个搭起来，就是我们的肾丝球过滤率跟我们的尿蛋白。那大家如果可以去稍微去网络去筛一下，然后他就给你风险去评估。那如果你的这个风险起来呢是绿灯，那你的风险大概肾脏功能恶化的风险是非常低的。开始出现了黄灯哦，风险就开始慢慢增加，就轻微的增加。那出现了再颜色深一点点的，比如说是棕色的这个那种一个灯哦，严重度就变成增加。那红色基本上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的红色，基本上已经跟快要洗肾的阶段差不多。所以当你的蛋白尿呢已经刚才讲的 UACR 超过300，那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呢已经小于30以下，第四期，或是肾丝球过滤率是15以下，那基本上你已经是红灯了，已经快要洗肾了。但是如果你的尿蛋白呢其实只有30-40、哦、就已经超过正常是30，但是你肾丝球过滤率在60以上，那你只是黄灯，你是要轻微的这种肾脏功能不好，你早期发现你早期治疗其实甚至都可以逆转回去绿灯，或是你可以就是延缓的肾功能恶化。你比如说你一直只在60几，你停留在60几20年，那你那种跟你其实现在是绿灯，你是90几，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这样，
1: 哇，刚才听到主任这样讲哦，你知道我内心就噔，我就想问主任，在我还没有进到红灯前，我还在黄灯的时候，是有可能可以逆转的。我怎么做有机会逆转？在临床上的经验，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说，10年前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我们都还没有给你太大的一些这种信心啊，这样哈。但是这10年来，不管是从这个从疾病的筛检，然后再加上政府的这种健保署一些努力，提供一些很好的一些卫教的一些这种一些方案哈，就是说，让我们的病人可以早期筛检，早期的接受这些卫教，然后医生的治疗，然后再来就是药物。药物这10年的一个进展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强棒。然后所谓强棒就是说，过去其实我们对于尿蛋白这一块，我们就棘手，就是根本没有办法，我们就给病人吃降血压的药物，所以病人说，哎，怎么都没有这在治疗这个肾脏病，然后没有治疗尿蛋白，所以我们能就给病人吃所谓一个叫做 ARB 的降血压的药物，那是大概是10几20年最热门的。那这

0: 五年这十年已经有排糖药出现了之后呢，这基本上呢其实已经可以让病人尿蛋白降了 30% 了。然后呢排糖药出现之后呢，近几年又有新的一个叫利尿剂型的这个那种就是那种一个一个就是醛固酮的这个结合器的抑制剂，那这个叫一个 MRA， 那出来之后这个新药出来之后又可以让这个我们的尿蛋白呢又更缓解了，在将近了 10% 到 20% 以上，所以基本上两个合在一起病人基本上尿蛋白就可以下降的这种 50% 左右了，这样是很强的一个那种降尿白，所以现在很多新的药出来的这样，那甚至现在我们还有更新在这个药的上游在做临床试验，所以病人只要早期发现他不再是只有说用传统的什么你少吃点肉啦，你减重啦，然后血压要控制，现在已经不是，现在不是只有药物，还有更多新的武器，甚至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所谓的瘦瘦针啊，那种就是那种减肥的这些针，其实对肾脏都有些保护的效果啊，这样，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越来越多的新药出来了，这样，那重点是我们如何去找出这些在风险或已经是在风险之中的病人，那这得到更好的治疗，你才不会一直往前走了，这样。
1: 所以相关的检查就是相当的重要。关于这项检查，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郑中医主任。

0: 乐哈斯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乐活保健室关心在肾脏的健康，因为肾很沉默，所以呢大部分呢我们可能要靠检查呢才可以揪出呢肾脏在初期的病变。今天我们邀请到台北市立万方医院肾脏内科郑中医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就告诉大家有两个检查的数值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是 eGFR， 一个是 UACR。请教一下主任，在我们做成人预防保健检查当中，我们有做这相关的检查吗？那没有的话，是不是要自费筛检呢？
1: 基本上就是国健署都比较有条件的在做一些定期筛检的条件啊，所以30岁的一个病人，大概他提供是每5年你可以做一次筛检啊，然后40岁的病人他提供每3年一次筛检，那你高风险65岁以上的病人，他提供每年一次的一个筛检。那其他的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自己去做，你每天你要去做，也没有人可以阻止你，你只要自费你就可以做嘛哈。那所以基本上抽血，你昨天抽了肌酸酐，然后算出来 eGFR 大概起来都是60-70，当然你风险就不是那么高了。但是你明天想要再做，也医生也不会说是不行啊这样。所以但是也没有人每天在做，除非你在住院的时候你真的是有肾脏功能恶化的风险。那倒是这个 UACR 尿蛋白这件事情，就是说过往比较没有那么多有一些就是警觉性啊，就是说哦，我一定是要两个加在一起，那我只要用试纸测你有没有尿蛋白就可以。现在说更把时间往前拉，就是说你早点我知道你微蛋白尿的时候，那我可以尽早的给你提供适当的一些治疗。所以在这样的筛检，假设你过去就是你5年前你筛过了，那还不到5年你想要再做一次筛检，年轻人你自费嘛，自费大概目前来讲就是每个医院大概筛检会不大一样，大概自费价格在介于差不多250到300块之间，所以这个价格对一个就是要找出你的身体健康是不是亮红灯的一个病人，应该这应该是少吃一个便当就有了这样。
0: 是慢性肾脏病是不可逆的，我们越早能够知道那个肾脏的状况，当它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及早介入。其实像刚才郑中医主任说的，我们还是有可能会逆转，所以越早发现越早介入治疗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好，最后呢我们再请郑主任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几个护肾重点。
1: 其实基本上如果病人在问我们说，那你有没有个药神奇的宝贝拿出来，就说我现在肾功能不好，你给我吃了让我可以变好，大概目前是没有这个神奇的药物。但是大部分现在药物呢，就是说你本来我知道你在哪里，你一年都可以会恶化5分的肾脏，那我帮你找出来，然后你在过去10年我知道你每年会恶化5分，所以过去的10年已经恶化50分了，但是现在未来你还有多少50分你可以恶化呢？那我可以把你又用一些新的药物把你问题找出来，我可以让你回归到你比较自然哦，就是一个疾病的或是生理上的一个恶化。那我们基本上正常人在40岁之后，即使你没有任何病，你的肾石油过滤基本上一年会恶化0.5到1分啦。所以如果你有疾病的时候，你找这些疾病的原因，那你开始给他治疗，你可以从一年下降

0: 5分，回到基本上下降一年只有 0.5 到1分，就回归到比较自然的这种恶化的情况。所以没有那神奇的这个宝贝可以让你的肾功能就是变好，但是你可以延缓它恶化，那延缓它恶化的速度基本上就可以基本快要回到跟自然的恶化的速度差不多。所以你就说你越早发现，然后你越有机会回到比较那种这正常的一个角度，那基本上就是可以说病人基本上就已经快不用会在你有生之年会看到洗肾这件事情了。这样假设你40岁发现你可以延缓你的肾功能恶化50年都不会洗肾，那你90岁都还不一定会洗肾，那你还去担心什么？所以你要及早发现才能及早治疗。那所有的手段就是让这些病人，就是让我们有疾病的人早期发现嘛。那早期发现之后，你就会进入到所谓的预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program 这个计划里面来。那这个计划不是只有包括医生用药，而包括我们追踪你的体重，追踪你的用药，追踪你的饮食，你有没有最让医生营养师、药师，然后我们的卫教师、各管师在遵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医嘱给你的这些处方，你有没有尊重？然后你过胖的人，你有没有符合这个体重？那戒烟是非常重要的，戒烟不管对心脏病、肾脏病、糖尿病，其实烟对身体都是不好的。这样，所以你已经发现有疾病的病人，其实如果你在抽烟，就一定是要戒烟了。这样，所以我们最后就是要提供，就是我们的听众，就是说如何做预防肾脏、预防保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不知道你有没有问题，要首先要筛检，筛检有问题之后呢，就配合我们的个案管理。那个案管理之后，不是就是说要去限制你东限制你西，而是要把你的问题找出来，然后长期就去追踪，做一个长期的抗战。因为你不想你在壮年的时候呢，就是肾脏功能恶化，你要长期洗肾，然后或是在那边苦苦的等待人家会给你一个这个肾脏移植，然后去做长期就是吃抗排斥药物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层面啊，这样哦。所以早期的这个介入，早期发现，才可以有这个胜利的人生啊。这样，
1: 现在的这个医疗技术是越来越进步哦。那包括我们的这个用药的部分，武器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的这个肾友们哦，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说啊，我是不是呢？这个开始吃药之后就一辈子离不开这药，或者是说啊，我是不是要开始过成不人道的生活，限制东限制西？其实现在在治疗的部分都很人性化，可以依照像刚才主任有讲的，依照每个人的需求，那我们有专业的团队一起来帮助你。所以当你发现异状的时候，就赶快来就医。今天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谢谢，
0: 谢谢明慧。

今晚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就接近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日夜晚。明天就是礼拜一了，又是一个新的一周的开始，也希望大家呢在工作上生活上都能够顺心圆满。下礼拜六礼拜天晚上8点钟，也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Go Get Cool，晚安。

0: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2: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

0: 风险。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为了确保台风及豪雨来袭时的安全，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并在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或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以免淹水导电时造成危险。停止办公上课时的即时语音查询电话0203-00166，0203-00166。台北市政府台北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灵异惊奇推理，挑战想象极限，剖析人性脆弱，探讨生命哲理，
2: 台北奇幻人间剧场

天地孕育万物，万物互相效力。许多事情冥冥之中总是相互影响着，在是非善恶的关键时刻，该怎么选择，又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未来？我们虽然无法完全决定未来的走向，但是至少可以生活得无愧于心。人在做，天在看，天理昭彰，疏而不漏。该来的报应不是不到，有可能只是暂时迟到。且听本集故事《幸福因果》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我豆浆从高中跟泰瑞认识到现在，想当初还是我去跟湘琪要电话的，想不到现在竟然是泰瑞跟他。
1: 哦，白痴哦，湘琪就爱我不爱你啊，我怎么有办法？我比较有魅力啊。
2: 对了对了，你最有魅力。我想想当初是谁连续一个月在我家楼下弹琴又唱歌。
3: 对对对对，我记得这个，去你家找你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哪个怪人呢。
4: 泰瑞跟湘琪从高中恋爱到现在，是他们那一届中最令人称羡的一对，而跟他们聊天说笑的分别是泰瑞的妈吉豆浆，湘琪的好姐妹糖果。今天泰瑞跟湘琪的婚宴结束过后，四个人依旧依依不舍地继续去热炒店续摊。

0: 你们真的好快就结婚了。大学一毕业，艾瑞才刚当完兵回来没多久，你们就要结婚？是在赶进度？
1: 我们其实早在大学就规划好了，反正我们两个从高中就交往到现在，早就认定彼此，干脆早点定下来，婚后一起为未来打拼。

0: 那你们有决定好要去哪里度蜜月了吗？听说日本北海道正在下雪哦。
1: 我和香琪早就决定好了，明天午夜的班机。
2: 那么快？今天婚宴才刚结束，你们不累吗？连蜜月也要赶进度哦。
3: 还好啦，我们很早就想到便宜的机票，我也没想到就这么刚好在婚宴隔天哦。
0: 那你们要去哪？欧洲、夏威夷还是日本？
1: 都不是。我们要去泰国清迈玩。
2: 现在泰国不是很热吗？
3: 我跟泰瑞都很喜欢海边，而且去欧洲的花费可以在清迈订到独栋的游泳池 villa， 餐餐还可以吃大餐，
2: 好好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去度蜜月。
0: 哎，泰瑞，
1: 哦，你要干嘛了？
4: 糖果说完那番话后，豆浆就靠过去跟泰瑞说起了悄悄话，让一旁的香琪跟糖果一脸疑惑。
2: 你们两个干嘛说悄悄话啊？我们都在这边，不准有自己的小圈圈哦。
5: 对啊，干嘛自己搞小圈圈啊？
0: 我们哪有搞小圈圈啊，只是在 men's talk 而已啊。
1: 啊，对了，喝酒。他又没有跟我说什么。就说其实糖果可以跟他去度蜜月。
0: 不是叫你之后再帮我吗？怎么现在就说出来啊？
1: 还有啊，豆浆偷偷跟我说其实他喜欢糖果很久了。这是秘密，你们不要讲啊。
4: 豆浆紧张地站起来要遮住泰瑞的嘴，而泰瑞也很调皮地跑了起来给他追，搞得整个桌上杯盘狼藉，人仰马翻的。
2: 好了，不要玩了，真的超级幼稚。

0: 达清迈机场。为了您的安全，请您留在座位上，并系好安全带，直到安全带灯号熄灭为止。现在，您可以使用您的手机。当您打开行李柜时，请留意柜中的行李滑落。离开机舱时，请留意您的个人随身。
1: 哇，终于出关了！真没想到第一次出国就是度蜜月。
2: 但我们以前英文考试都超烂的，这样没问题吗？刚刚检查护照那一关，我一句都没有听懂，就只会说 thank you 而已。
3: 虽然他们夫妻俩英文都没有很好，但是香琪一下飞机就保持着非常期待的心情，而泰瑞的心中却充满了担忧。
1: 哎呀，不要怕，我在台湾就已经想好了，我安排了会说中文的包车司机，所以不用那么担心啦。
2: 哦，还是我老婆大人想得周到。

0: 奇怪，不是约好这个时间来吗？还是我手表的时差调错了？
1: 泰瑞跟香琪在机场的大厅等着包车司机来载他们，但是约定的时间都已经过去半小时了，都还没有看到司机的身影。
2: 怎么办？是不是没约到？还是我们直接坐计程车去 Villa？

0: 萨瓦迪卡，我是坤，请问是 Terry 先生还有香琪女士吗？
1: 对，我们就是。
0: 国多，我来晚了，因为刚好有点事耽误了。
2: 萨瓦迪卡。
3: 迟到就算了，怎么还带一个小孩啊？我们是来玩的，不是来受气的。
4: 香琪还在抱怨的同时，包车司机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讲着一口泰国腔的中文，他不断地道歉。而本来就不太喜欢小孩的泰瑞，一看到他还带了一个大约3岁的小男孩过来，不高兴的情绪马上就涌了上来。
0: 不好意思，他妈妈刚好临时去中国出差，拜托我这几天帮他顾一下啦。小宝他很乖，绝对不会影响你们的啦。车费我也可以打个折。
2: 哥哥姐姐，我叫小宝，今年3岁。
1: 哦，好可爱哦，小宝今年3岁哦。这几天姐姐陪你玩好不好啊？不要理那个很凶的哥哥。啊。
0: 小宝乖哈。
4: 香琪一向很喜欢小孩，看到那么可爱的小宝更是开心得不得了，跟刚刚泰瑞的反应截然不同。香琪自顾自地牵起了小宝的手往外走，把一堆行李丢给了泰瑞和司机。
3: 你们要去哪？
0: 先生啊，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下行李？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拿那么多啦。
3: 怎么这样？我好啦。

0: 泰瑞跟香琪展开了充满东南亚异国风情的蜜月之旅。包车的司机带着他们到了 Villa 入住之后，两个人便到附近的夜店狂欢。
1: 你在吼什么啦？吓我一跳。
2: 就开心，开心！一想到可以跟你过一辈子啊，我就觉得幸福。
1: 神经的好肉麻哦！你干嘛？小心一点啦！
0: 晚上，泰瑞跟香琪刚从酒吧狂欢后回到 Villa。在偌大的园区内，感受着清凉的微风，两个人幸福地散步着。而喝多的泰瑞看起来十分的开心，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看得香琪好气又好笑。没有追上泰瑞的香琪，独自在空旷的园区里寻找着。毕竟人生地不熟，他带着害怕的心情寻找着泰瑞。忽然，一台高尔夫球车呼啸而来，急停在他的旁边，让他吓了一跳。
1: 你到底去哪里了？你知道我一直在找你吗？还有，你去哪里搞了这台车啊？
2: 我就在前面看到的，他钥匙还插着，我就想说直接开过来载你去兜兜风。
1: 这样好吗？我们两个都喝了酒。
2: 来蜜月就放开点嘛，而且我们又不是在外面开车，怕什么？快上来了，老公带你去逛逛啊。
1: 好吧，但还是要小心一点哦。

0: 老知道了。
1: 湘琪眼看半夜的园区空无一人，对于泰瑞的任性也就勉强的接受。于是泰瑞载着湘琪，大脚踩着油门，开着高尔夫球车在园区内奔驰着。
2: 你开慢一点啦，就坐在前面。
3: 啊，怕什么啦？现在又没有人。
2: 啊，前面，前面，小心，有东西！啊！
1: 泰瑞越开越兴奋，顾着享受放飞自我的快感，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路况，直到撞到了东西才停了下来。
4: 我是不是撞到什么？是不是狗啊？
2: 我觉得不是狗，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4: 好。我惨了啦，我把车子撞凹了，怎么办？
2: 哇，这也没办法，谁叫你不听我的话，硬是要开那么快。
4: 钱都快花完了，我们怎么有钱可以赔啊？
2: 你看这红红的一滩是什么
4: 啊？什么什么红红的？
1: 湘琪看着车子被撞凹的地方附近，有着一小滩红色液体的痕迹。被吸引注意力的泰瑞也跟着上前看。
2: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4: 好像有哎。
3: 可能是听错了吧，我这边什么都没有看到。
2: 我明明就有听到。这边有一个小孩。
4: 我该怎么办？
1: 泰瑞一听到湘琪的尖叫声就跑了过去。到了湘琪的位置，他发现在湘琪的面前斜坡下躺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小男孩。小男孩不断地用着虚弱而且断断续续的声音叫着泰文的妈妈。
4: 我该怎么办？我不想被抓去关。
2: 该负责的还是要负责，我们赶快把小孩送去医院。
4: 不要过去，我们赶快去机场改机票回台湾。
2: 泰瑞，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而且或许他还有救。
4: 先不要管他有没有救，我们才刚结婚，不应该把人生都落在这里。我们还会整个路要走，
2: 这
4: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趁现在四下无人，我们还有时间把这件事掩盖过去，快。
2: 是小宝。
1: 湘琪一听到熟悉而且虚弱的呼叫声音，突然想起了这几天都陪在司机身旁的小男孩小宝。他本来想要下去看望的，瞬间他被泰瑞阻止。
3: 不要，这边我来处理就好，你赶快回去收拾行李，我们马上就走。
2: 但是小宝他
3: 是这个泰国小孩重要还是我们的人生啊？哪一个比较重要？不用我说吧。
2: 好。
3: 对不起了，回去台湾，我一定会烧很多纸钱给你的。
1: 将一个大石头放在高尔夫球车的油门上面，让车子自己往前冲进湖中沉没。而错过黄金急救时间的小宝早就没了

一同被绑在车上，跟着沉进了湖底。在岸边看着的泰瑞则是不断地念着阿弥陀佛，似乎在为自己的自私以及罪孽忏悔。

0: 来来来来，坐一下，今天真的是有够累的。
1: 谢了。
2: 时间来到三个月后的今天，刚好是泰瑞跟豆浆常去的神坛大拜拜。刚抬完神轿的他们，满头大汗的在一旁的阴影处休息，身上都粘着放鞭炮的红色纸屑。
0: 你们夫妻俩怎么回到台湾的这几个月都好像闷闷不乐的，精神不太好，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是能发生什么事啊？可能就是第一次出国的关系，精神比较紧绷吧。你之前第一次出国回来不是也这样吗？
0: 有吗？我怎么不记得我有这样？哎，不说这个了。哎，你们去泰国好不好玩啊？都去哪里玩？你回来都没有分享一下。哎，
1: 我，哎，奇怪，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3: 饮料来了，饮料来了。
1: 哎。你们两个到底去哪里啊？早上去买饮料，下午才回来，
3: 还不是因为你。
1: 我
2: 香琪跟糖果买了四杯手摇饮跟一些小点心回来，让想要转移话题的泰瑞松了一口气。现在的他只要一提起泰国，都会想起在那里发生的事情。而过去的几个月，他跟香琪也总是被噩梦惊醒。
4: 我回去再跟你说。
1: 哦，好。
3: 香琪他刚刚身体不舒服，我们就去医院检查，想不到都怀孕三个月了，你这个睡他旁边的人怎么都没有发现？
0: 哦，哎，恭喜恭喜，我们泰瑞兄要做爸爸了耶！
1: 香琪，我们去后面一下。
3: 嗯。那你们夫妻俩要偷偷去哪里？
1: 去讲一下悄悄话。
2: 泰瑞一听到香琪怀孕的消息，他的脸色不太好看，而他也马上拉着香琪走到了神坛的后院，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5: 你拉我来后面干嘛啦？
6: 这孩子我们不能要。
5: 啊？为什么？这是我们的孩子。
6: 时间算一算，这个孩子应该是在泰国怀上的，我觉得是那个小孩投胎要来报仇的。
5: 哈，我知道你不喜欢小孩，但也不能拿这么荒谬的理由来敷衍我吧。事情都过了这么久了。
6: 不是这样的啦，香琪，你听我说。
5: 我不想听了，我累了，我先回家休息。
6: 香琪，香琪。
2: 喜欢小孩的香琪一听到泰瑞的荒谬理由，心里就来气，于是他气得甩门离开。由于大拜拜的事情还没有忙完，暂时无法离开的泰瑞只能够满脸担忧地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0: 师父。
1: 嗯，你还没走啊？看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0: 嗯。
1: 好，我们进去说吧，外头冷。
2: 晚上大拜拜结束后，师父正在打扫前庭做收尾，而他一看到愁眉苦脸的泰瑞没走，就知道他有一些烦恼事想要求解。

0: 师父，我老婆怀孕了。
1: 嗯，这样很好啊，你有什么好苦恼的？还是你不想要这个孩子？
0: 也不是这么说啦，就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想请师父帮我算一卦。
1: 这个小孩能够来到你们身边，就是跟你们有缘。不过既然你想算，我就替你算一卦。
2: 师父站起身来，点起了香，同时从神旁桌旁边拿出了一杯米跟三个碟子，一边喃喃自语地念着一串听不懂的话，一手从米杯拿出了三小撮的米放在碟子上，一旁站着的太尉则是双手合十，专注地看着。米杯的最后一个重敲，似乎是师父已经跟神明祈求完毕，而在一旁的太瑞则是一脸虔诚地等着开示。
1: 我看看啊。
0: 师父，神明有什么指示吗？
1: 从这第一卦看起来，这个小孩的确是跟你有缘，但是留还是不留，还得看你自己。有些话我不能够说得太明白。
0: 哦，好，我就怕这个小孩是……
1: 怕这个小孩怎样？
0: 没事，既然神明都已经这样指示了，那我会好好照顾湘琪，将小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的。
1: 只是……
0: 只是怎样？
1: 哦，后面的这两卦阴阳错乱，隐晦不明，通常出现这种卦象结果都不会太好啊。你没事的话多来上上香，我待会拿一些平安符让你回去化成符水净身就可以了。
0: 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2: 虽然泰瑞以为可以把泰国的事情隐藏得很好，但是卦象当中似乎也透露出了一点端倪，而远在泰国的小宝就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3: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2: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成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成人的出现上衰末、健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平准，我脚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3: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0: and the Bobby 莫本生意的酥脆。
1: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2: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为了确保台风及豪雨来袭时的安全，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并在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或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以免淹水导电时造成危险。停止办公上课时的即时语音查询电话0203-00166 0203-00166。台北市政府台北电台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惊奇推理。挑战想象极限，剖析人性脆弱，探讨生命哲理，台北奇幻人间剧场。

集中，泰瑞在泰国蜜月旅行中意外撞死了一个小孩。几个月后，泰瑞的妻子香琪也怀孕了。本来怕这个小孩是要来报仇索命的，但是在师父的指示下，泰瑞决定要将这个孩子生下来。但在上集的最后，竟然有一个讲着异国腔调中文的女子悄悄地在暗处出现，她的到来会为泰瑞及香琪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让我们且看后续的故事发展。

0: 你鬼鬼祟祟的带我去哪里？我的气还没消哦。
1: 当然是要给你惊喜啊，跟着我慢慢走，也要注意我们的小宝贝哦。
0: 还小宝贝？之前不是不想要吗？
2: 几个月后，在一栋崭新的大楼里，电梯一打开，泰瑞带着香琪慢慢地走出来，而此时的香琪挺着大肚子，眼睛被蒙了起来，他被泰瑞领着往前走。
1: 哎，我们到了。
0: 那我眼罩可以拿下来了吗？
1: 哎，等一下等一下，再一下下就好啊。
0: 你到底是要带我去哪里？怎么在开门？难道你带我来五星级饭店玩吗？
1: 来，这边这边，小心哦，这里有个门槛，抬起来。
0: 好。
2: 虽然香琪还惦记着几个月前泰瑞不想留下小孩的事，每回一想到这件事，他心里都还有点气，但是自从决定将小孩生下来后，泰瑞对他百般呵护，心上还是有点觉得很欣慰，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甜。
1: 我们到了，眼罩可以拿下来咯。
0: 哦，好。嗯，这里是哪里啊？也不是饭店，也都没有家具。
1: 来，

0: 手收过来，这是你的了。
1: 这是什么？你干嘛给我？
0: 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我们不用再窝在小套房里帮人家缴房贷了。
1: 这
0: 哎呦，干嘛哭了，傻瓜？
2: 湘琪一听到这间全新的公寓以后就是他们的新家后，心情一下从疑惑惊讶到感动，于是他忍不住趴在泰瑞的身上大哭了起来。
1: 这里一定很贵吧？
0: 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跟豆浆合资搞了间餐酒馆，这几个月都在忙那个，生意都还不错。
1: 那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说？我是你老婆哎！
0: 哎呦，老婆，你大人有大量嘛。我忙碌当中还要搞个惊喜给你，所以才没有先告诉你啦。
1: 好啦，原谅你。
0: 谢谢老婆。

0: 欢迎光临。
1: 哦，糖果，怎么是你啊？
2: 怎样？不欢迎我吗？
3: 你可是我们今晚第一个客人，当然欢迎喽。
2: 哈，那不就没有帅哥可以看了？
0: 你这个三宝，你都不知道三级警戒了吗？
2: 什么三级警戒？
3: 哎，等等再跟你解释。我们这里先扫个 QR code 哈，量个体温。
4: 原来没有多久后，新冠肺炎大流行，全国三级警戒下，他们的餐酒馆不得已只得停止内用，业绩一落千丈。这也让泰瑞跟豆浆十分的烦恼。
3: 你想吃什么？我请你。
5: 哎，你干嘛？我们都在赔钱了，请他吃，我们应该马上就倒闭了。
2: 哎，你悄悄话讲那么大声，我都听见了。
3: 哎呦，我们开店就是不怕人吃嘛。而且如果糖果不吃的话，我们有些食材都快过期了。
2: 现在你们两个存心要气死我吗？一个把我当大胃王，一个把我当厨余桶。
3: 开玩笑的。
4: 就在三个人有说有笑的时候，泰瑞的手机传来了通知声。他打开一看，脸色逐渐沉重了起来，而豆浆的脸色也跟着不对。这一切看得糖果一头雾水。
0: 哎，你快回家去吧，这里我来就好。
3: 好。
2: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怎么你们两个脸色不太好啊？
0: 哎，这说来话长，我……
6: 老板，我来啦！
0: 哎，你来得刚刚好，我现在去送个外送啊，你帮我朋友点个餐，不用算他钱哦。
6: 嗯，好。
2: 不是都没客人吗？你们怎么那么忙的样子啊？
0: 雷娜是泰国华侨，想吃什么跟她说就可以，她都会做。我马上回来啊，先赶着送外送去。
2: 好，快去吧，出门小心。
6: 老板的朋友你好，我叫雷娜，想吃什么都可以跟我说。
2: 你好，叫我糖果就行了。我看看哦，要吃什么呢？
4: 就在刚才泰瑞脸色非常难看的跑出去的同时，雷娜刚好进来，而豆浆也非常碰巧接到了外送单，于是就让操着一口泰国腔调中文的雷娜帮忙点单。

0: 在营业的时间都是靠近午夜，这时候也是香旗就寝的时间。但是就在前几个礼拜，香旗就像现在一样开始莫名其妙的梦游，但背有房贷压力的泰瑞也无法放下工作全心的照顾他，于是就在家里头装了监视器，一有状况就会透过手机通知。
1: 香琪，香琪，
2: 妹，我好冷，好冷。
1: 香琪，我们回房去睡觉哦，外面很冷，你这样会着凉。还有，你怎么一直冒冷汗啊？是不是感冒了？
0: 香琪喃喃自语地走到角落蹲下，没过多久，他就开始不停地发抖冒冷汗，而泰瑞以为他是觉得冷，因此想要叫醒他，并且带他回房间休息。
2: 妹，
3: 妹，
1: 你。

0: 么回事？湘琪的眼睛怎么会发出青光？难道是泰国的那个小孩真的？
1: 刚刚湘琪大叫完，忽然转头，还眼冒青光，而泰瑞极度惊吓之下，就跑到房间躲了起来。此时的他，也只能够想到是泰国发生的事情，而那个小孩上了湘琪的身。
0: 不行，找师父的话，这样在泰国的事不就会泄露出去了吗？那可怎么办？啊，对了，我记得平安符还有剩，画一些给湘琪喝。湘琪，来，喝下这个符水，你就会好了。

害怕秘密泄露的泰瑞不敢求救师傅，于是就将剩下的平安符化给了香琪喝下。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够解煞，但至少让香琪安静了下来。

0: 又过了几天，医院产房外，泰瑞神情紧张地坐在椅子上，而此时的香琪则是在产房内奋战着，努力要将小孩产下。
1: 香琪还好吗？生了吗？
2: 还没。
3: 哎呀，怎么那么久啊？不是几个小时前都已经送进来了吗？
2: 话说，你们三个怎么一起来了？
1: 就突然有一笔大单要外送，我一个人忙不来，我就请糖果跟雷娜帮我，然后我们就顺路来这边了。
2: 哦，这样。啊，终于。
1: 我要当干爸爸了，我要当干爸爸了。
3: 人家亲爸在那边紧张的要命，你在兴奋什么啊？
0: 婴儿的哭啼声从产房内传来，让众人紧绷的心情瞬间放松了下来。但在众人开心跟兴奋之余，雷娜却一脸阴沉的独自

0: 站在角落。
1: 医生，刚刚是我老婆吗？你们要催她去哪里？那我的小孩呢？
2: 你放心，小孩平安的出生了，但是你的老婆还要在加护病房观察一下。刚刚伤到一半，她的癫痫突然发作，差一点就救不回来了。
3: 啊，怎么会这样？
1: 那怎么办啊？
2: 放心，刚刚抢救回来了。可是出院之后要麻烦你们多多在她旁边照顾着，万一有个突发状况也好赶快送医院。
1: 哦，好，我知道了。
2: 那么我先去忙了，你的小孩待会护士会抱出来给你看一下。
1: 啊，谢谢啊，谢谢医生，谢谢。
0: 听完医生的建议后，泰瑞三个人坐在椅子上讨论着要找人照顾湘琪的事情。
4: 我跟湘琪的父母早就不在了，而我们三个也都还有工作要忙，怎么办？
5: 哎呀，没关系，我们人多力量大，可以再想想啊。
3: 不然我可以问我妈有没有空帮忙。
6: 是王湘琪的家属吗？可以看一下小孩，是一个健康的小男孩哦。
5: 哎呦，怎么那么丑啊？
3: 白目哎，怎么说人家孩子丑啊？
4: 老实说，是真的蛮丑的了。
6: 小宝，
4: 雷娜，你叫我吗？
6: 哦，老板，我可以帮忙照顾老板娘跟小孩。我在泰国有很多照顾小孩的经验，这样我也可以多赚一点钱啊。
5: 哦，那真是太好了。反正现在店里事情也没很多，当初泰瑞让你来上班真的是正确选择。
1: 啊，真的吗？那就麻烦你了。
0: 众人因为找到可以照顾湘琪跟小孩的人而开心，却没有人注意到刚刚雷娜所叫的那个

0: 宝乖。
1: 我刚回来就听到宝宝一直在哭，他是怎么了吗？
0: 他可能长了一点尿布疹，不太舒服。
1: 这样啊。你忙你的，我去看一下我太太。
2: 出院后回到家的湘琪，奇异的行径跟梦游越来越频繁，甚至更变本加厉，这让泰瑞十分的担心。而雷娜的帮忙就像是及时雨一样，至少让泰瑞有了喘息的空间。
0: 小宝乖，小宝乖啊，他们就是不救你才会这样，我们要乖乖的，以后不要当坏人。

0: 难道是报应吗？当初做的事情，全报应在湘琴身上。雷娜，你还没睡啊？
1: 啊，我刚洗完澡。老板，你怎么了？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
0: 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反正这阵子很感谢有你的帮忙，不然我也不。

0: 知道该怎么办了。
1: 老板，你别这样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板，不要哭，有雷娜在。老板。

雷娜看着难过的泰瑞，轻柔地用手将他的眼泪拭去，而一时意乱情迷的泰瑞竟然吻上了雷娜，两个人就在沙发上缠绵了起来。殊不知香琪正站在未开灯的角落目睹了

晚上，雷娜身处在烟雾缭绕的梦境中，四周围只有着微弱的光芒，而她正循着那一声声呼叫妈妈的声音寻找着。

0: 老板娘，你怎么在这里啊？还有，你怎么拿着刀？
1: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抢走了泰瑞，抢走了我的生活！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2: 雷娜刚从梦中醒来，就看见香琪站在她的床边喃喃自语，而且手上还拿着一把尖锐的刀子，这让雷娜不禁害怕了起来。而雷娜看着香琪不断的喃喃自语，毫无动作，她就缓缓地移动着，试图要夺门而出。
3: 我要杀了你！你逃不了的！
2: 十几秒过去，害怕到闭上眼的雷娜没有感受到痛觉。她逐渐张开眼睛，就看到那把刀子插在她身旁的枕头，而香琪竟然紧紧地拥抱着她，不断地叫着：“妹，妹。”

是你救了妈妈，小宝，妈妈没照顾好你，你还。

0: 雷娜，怎么了吗？
1: 老板，老板娘疯了，她突然拿着刀要杀我跟宝宝，你快点回来救我们！
0: 啊，怎么会这样？那你现在在哪里？有在安全的地方吗？
1: 我现在在宝宝的房间里，门是锁起来的。
0: 雷娜，雷娜，喂，喂。
2: 晚上工作结束后，泰瑞独自走在每天会经过的路上，半路他接到了雷娜求救的电话。害怕真的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泰瑞，他急忙地跑了起来。但就这么刚好，当他经过平常没有什么车辆的路口时，他被一辆车高速地撞上，横死当场。

0: 一件事解决了，剩下最后收尾了。
1: 此时的雷娜刚从外面回到泰瑞的家中，丝毫没有像他在电话中叙述的那样被香琪追杀，反而是很泰然的一进门就倒着水喝。
0: 啊，小宝乖，小宝乖，不要哭了，妈妈带你回家了。

0: 乖，妈妈很爱你哦，真的很爱你哦。
1: 大门怎么没有锁啊？哦，何湘琪，原来你在这里。我有一件不好的事情要跟你说，你一定要冷静。泰瑞他，
2: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断样言，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3: 其实各有破怪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职业，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沙提上小白一些断样言么？
2: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3: 以上广告刚有铺提供。
4: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5: 先洗手，换衫滴吧。
4: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那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手机无力，也是爱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4: 以上广告。

0: 由一杯关节素提供。
1: 各位听众，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坍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0: 现在时间22:00。
1: 请听丝竹漫游。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经，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我是刘玛丽，邀您一起用音乐、用故事倾听丝竹，尽情漫游。

音乐中有文学性，文学中有韵律感。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丝竹漫游节目。在今天节目一样是分成两个部分哦。一开始的晚安音乐故事馆里面呢，就要回溯到古代，跟上周一样，是同一位主人翁，就是俞伯牙。不过在上周是聚焦于俞伯牙与程濂先生的学习，那么今天就要谈到续弦。其实那个弦没错，就指的是弦乐器。诚所谓知音难寻，如果找不到知音的话，其实弹琴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了。那续弦指的就是在妻子过世之后再度娶妻啊。那今天就为大家来分享这则故事。那节目的另外一个阶段呢，接续上周的精彩对话，专访到指挥家黄光佑老师。那今天我们会主要是以黄光佑老师在金门20多年的耕耘为主轴。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晚安音乐故事馆吧。晚安音乐故事馆邀请您走进古老的音乐传说以及精彩典故。

听众朋友，在上集的晚安音乐故事馆提到，俞伯牙在程濂先生的教导下成为精通琴艺的古琴名家，俞伯牙的妻子也是他的知音，因此很多人将美满和顺的夫妻称作琴瑟和鸣。正如《诗经》所言，妻子好合，如琴鼓瑟。然而世事无常，缘起缘灭，都在一念之间。后来妻子病重，伯牙为此心疼不已，

0: 也深陷悲伤与忧虑的情绪中。妻子想听伯牙抚琴。
1: 相公，我突然想听听你弹水仙操。想当年你和陈莲先生学习，那时的你真的意气风发。
2: 娘子，你就好好歇着吧，等你好了之后，我们再一起回。

0: 看妻子如此坚持，内心也心疼不已，就为妻子弹奏了一曲《水仙操》。幽夜的琴声响起，琴声中带着浓浓的哀愁。突然，啪的一声，琴弦断裂。此时，伯牙也感到不安，马上走到妻子身边，发现妻子已然断气。
1: 娘子，弦断了，你也去了，看来琴声也不复存在了。
0: 俞伯牙在妻子离世后太过悲伤，就再也不抚琴了。直到一年之后，伯牙去友人家做客，友人见伯牙终日失魂落魄的，不断地安慰他，并再三劝说：
2: 伯牙，一年了，你还放不下吗？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那张琴早就已经沾满灰尘了。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可不忍见你余生孤寂。
1: 罢了罢了，往事如烟，我与娘子曾琴瑟和鸣，如今这心早已随弦，一切都没了。
2: 可是人生苦短，总不能就此枯萎。我今天邀你来，是想为你介绍我的侄女婉儿，她懂音律，更敬重你的为人。伯牙，你就先为我还有婉儿弹奏一曲，也算是帮我们解解闷吧。
0: 俞伯牙本来想一口回绝，但此时友人已经命令仆人把琴备妥，并且把婉儿叫出来。
2: 婉儿，出来吧。
3: 是的，大伯，小女子见过于先生。小女子不求于先生谈经论道，只是心中仰慕先生的情谊。如果先生愿意，恳请先生随意弹奏一曲。
1: 婉儿姑娘，我这琴弦断音绝已久，只怕辜负了你的耳朵。
3: 先生，琴断了可以重续，心若是真的死了，才是真正的无药可医。先生若有勇气接续这琴弦，便是有缘人。
0: 于是伯牙就把古琴重新续上琴弦，为婉儿抚琴一曲。

0: 当伯牙的琴声再次响起，在场的人无不感动，也欣喜着伯牙走出丧妻的阴霾。
1: 听过姑娘的话，我才明白往事不可追，但前路可期。如果姑娘不嫌弃我这丧妻之人的身份，愿与姑娘共谱余音，不知你是否愿意？
2: 感谢先生不弃，婉儿愿为这琴弦为先生重拾这琴瑟之缘。

0: 就这样，之后两人喜结连理，人们将伯牙续弦的故事传为美谈，续弦两个字便从此留在了史册当中。此事传开来之后，人们就将丧妻叫做断弦，再娶称为续弦。至于俞伯牙与钟子期的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又是另一则人间佳话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本集晚安。

0: 乐故事馆，感谢艾尔森饰演俞伯牙，雷恩饰演友人，新雅饰演伯牙妻子于婉儿。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1: 好，非常谢谢我亲爱的同事们，还有 AI 同学。俞伯牙续弦的故事啊，其实在撰写这一集脚本之前呢，就想说续弦，那个弦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发现啊，原来是跟俞伯牙相关啊，刚好这一系列就是谈到知音难寻，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这一段是比较广为流传啊，但是续弦这个故事呢，后来发现其实它也蛮有意义的，所以在这边向大家呈现。好，接下来就为大家接续上周的精彩对话，与黄光佑老师一起来聊聊关于他的金门贡献这20余年哦，我们就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2: 我们金门到外地去演出，其实刚开始是就到厦门去。是的，就是从我大学毕业之后兜兜转转，一方面我也教笛子，二方面我也感谢我的老师把我找回成功高中的国乐社帮忙带乐团，所以也算进入了指挥的领域。那金门人下南洋是一个很浩瀚的故事。 对，那在马来西亚有200,000金门人，在新加坡也有100,000金门人，不管是后代啊或怎么样，就是认为自己是金门人相当多。

0: 好，这就是黄老师的谈话片段啊。那接下来同样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黄光佑老师。
1: 黄光佑老师，知名指挥家，现任中国文化大学与台湾戏曲学院助理教授，中华国乐学会理事，曾任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团长暨指挥，并创办中华国乐团、台北簪缨国乐团与金门国乐团等重要音乐团体。他以敏锐细腻的情感与精准流畅的指挥风格闻名，深受国际指挥大师赞誉为极具音乐天赋与才华的指挥家。黄光佑老师长期活跃于两岸三地，经常受邀客席指挥各大知名乐团，其制作与指挥的多张专辑曾多次入围传艺金曲奖，并于2022年荣获金门县荣誉县民。
0: 好，非常的谢谢 AI 同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黄光佑老师谈到金门。我想对于黄老师呢，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您在金门长达20多年的耕耘。那多年前呢，看到一则金门日报的报道，提到王金国、黄光佑，金门人与台北人的交汇，美术人与音乐人的交响哦。我想这段回忆是非常值得珍惜的。那我想就听当事人黄光佑老师亲自来分享。
2: 是的，就是从我大学毕业之后兜兜转转，一方面我也教笛子，二方面我也感谢我的老师帮我找回成功高中的国乐社帮忙带乐团，所以也算进入了指挥的领域。但是就是一直对自己的未来是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向，就觉得教学生教学生这样子。直到2000年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机会突然有人透过了好几个人找到我，应该是这样说啦，金门那边的金城国中的训育组长叫王金国老师，他本身是美术老师，他想要找人去带那边的国乐团，那是短期的集训，因为他们暑假他们经费只能支持他们短期找人去集训，然后就找了很多人没有办法，然后大家互相介绍来介绍去，后来就介绍到我身上，就请我去金门带短期的集训，大概6天左右。那个时候我对金门一点印象都没有，我的最大的记忆就是那个时候来跟我谈的就是王金国老师。

0: 师，那我问他有哪些乐器，他跟我讲了一下，我觉得我不知道他怎么去教，因为乐器很少，
1: 嗯，
0: 只有胡琴啊、笛子啦、大提琴好像也没有，然后琵琶、中阮这些就是很传统的编制。那后来才知道金门国乐团，金门的金城国中国乐团，以前是我们中广的，中广有国乐团嘛，
1: 中
0: 广国乐团，他后来报废的乐器就捐给金门。然后金门也有很多老兵，以前在当兵的老兵，然后也会乐器，就帮忙利用这批乐器把金城国中国乐团给成立起来。
1: 嗯，
0: 那多年以来一直都是一位音乐老师在带，因为音乐老师原本是国立艺专毕业的，他在金门，他回金门当音乐老师，也教钢琴，叫吕小梅老师。
1: 嗯，
0: 只有他一个人带这个社团。
1: 嗯，
0: 那没有任何的分组老师，都是学长教学弟啊，学姐教学妹，就是师徒制。那我去的时候也带了几个分组老师一起过去，那希望能够帮他们有点进展。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想很简单，我就是去金门玩的，反正五天能够教一点东西出来，我觉得也 OK。到了金门之后，我发觉那边的孩子其实求知若渴，看到我们老师来，简直像看到亲人一样。每天问我们老师要吃什么东西，是孩子哦，国中生，每天帮我们买饮料啊，买好吃的东西来给我们吃，哎，但是就是不认真练琴
1: 哦，
0: 哎，所以我一到了之后，那个王金国老师就是他是训育组长，他负责这个事情的，他本来也想说就是请一批老师来这边带一下集训就回去了，然后这一批老师教的东西就可以用一年，后来我去了，我就先做了一件事情。我这个人个性还是比较谨慎，我一到他们的国乐教室，我就发觉椅子乱七八糟的。
1: 嗯，
0: 像胡琴，你通常是应该都面对指挥嘛，有些人面对指挥，有些人面对后面，就坐得像梅花形一样。
1: 嗯嗯
0: 嗯，我就觉得没有规矩，不成一成方圆。
1: 嗯，
0: 我第一天做的第一件事就花了一个小时教他们怎么排椅子。
1: 嗯
0: 嗯，
1: 哇，
0: 然后教他们怎么做。
1: 嗯，
0: 哎，然后教他们坐下来要注意什么事情，然后指挥棒拿起来说要注意什么事情。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觉得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很厉害啦，但是我就是觉得，因为我自己以前小学啦、高中在国乐社的经验，我觉得团队精神、团队纪律很重要。
1: 嗯，
0: 所以我就把他们纪律感调动起来。那这个事情让那个时候在旁边看的王金国老师非常的震撼。
1: 嗯。
0: 我是不觉得有多震撼啊，他觉得很震撼，他觉得孩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被我弄得像军队一样。我就问了他一句话，你们金门不是军队很多吗？不是应该大家都像军队一样吗？
1: 嗯，
0: 事实上不是啦，那个已经不是这样战地的样子了。对，那次他对我印象很深刻，那我对孩子要求也很严格。那就从那次集训结束之后回来，我就一直念念不忘那边的一切，包含王金国老师很照顾我们。到第二年的时候，他又主动来说能不能再请我过去带集训，所以我又过去了。过去之后我有带了一些新曲目过去，那甚至我觉得那边那个时候没有网路，
1: 嗯，
0: 我就带了一些录影带啊 DVD 过去，然后给孩子看台湾的一些演出什么的，让他们得到多一点的资讯。然后也这个事情也让王金国老师印象很深刻，他虽然本身是美术老师，可是他非常喜欢音乐。
1: 嗯，
0: 金门之前有一个音乐协会，就是他跟当时几个喜欢音乐的人成立的，都不是音乐背景，可是都喜欢音乐，就是专门要帮助学音乐的人。后来我去金门很多年之后，也因为他成立了国乐协会。第二年去之后，他印象又更深刻了。他后来就希望我能够稍微长一点去，可是经费实在是不足，他们的经费。后来就慢慢从一年去一次到半年去一次，兜兜转转几年之后，三个月去一次，然后到最后一个月去一次，到现在的每周去一次。
1: 嗯，
0: 就是在中间过程当中也当然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也很辛苦。尤其是刚开始金门的孩子在学国乐，到学校里面基本上是不用交钱的，都是学校出的。后来我就给老师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因为你必须要让孩子进步的话，你要请多一点老师来，而且是长期的话，那个经费一定要多。所以后来我们就规划出一个方案，就是 政府补助的钱我们就补助在老师的交通跟住宿上面，然后学生的钱就是花在他自己的终点费上面、嗯、要不然以前政府补助的话那个钱不够，一定是只

0: 减少次数，那孩子就学不到。那这个事情刚开始也造成金门很大的轰动，很多家长不能接受。
1: 哦，
0: 第一次交钱的时候，交了十天只有一个人交，那很多人扬言要退团。
1: 嗯，
0: 后来我们就经过种种的沟通，然后演给他们看，然后甚至有孩子跟爸爸妈妈说，不用你教，我拿我压岁钱出来教，我就是要继续学下去，感动的爸妈。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就定了一个机制，慢慢就到现在，就是能够让所有老师每周都能够过去。那也从刚开始只有一间金城国中，几年之后我们向上成立了金门高中，因为毕业到金门高中去，那金门高中成绩就很好，因为已经学好几年了。这个时候我就跟王老师说，所以你知道小学很重要，你小学没有人学过，到国中就从零开始。你看高中你学了三年国中，到高中就变得很强了。如果我们小学就成立的话，那多好。
1: 嗯，
0: 后来我们小学也中正国小就成立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制定了一个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二年级的九年一贯的国乐教育制度，其实是口号了。
1: 嗯，
0: 那后来这样的方式一直云印下去，还蛮成功的。那金门是像一个狗骨头一样，
1: 嗯，
0: 金城是在西半岛，
1: 嗯，
0: 啊，东半岛是金湖地区。
1: 对，
0: 后来我们也到金湖去成立了金湖国中的国乐团跟国小的国乐团。那延到现在，我们还有咸安国小是专门以胡琴为主的乐团，还有一个开轩国小是以扬琴为主的乐团。所以新门县，然后这几年我们到烈屿也成立了，烈屿国中，还有烈屿的那个溪口国小也成立了国乐团。所以现在已经有将近十间学校有国乐相关的社团。
1: 哇，真的很厉害耶，都是社团性质的。可是会不会有小朋友他们在小学学了之后，中间就没有就离开国乐这个圈圈了？
0: 非常多
1: 哦，
0: 我们都是每次都很努力的挽留。那家长的都是用功课的理由来说，后来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就是毕业的退团的孩子当中，90%的人功课没有进步，还退步，因为他更多时间了。他就更不想读书了。那当然还是有很认真读书的人，就是因为退团之后然后功课很好的也有。那也因为这些学校的成立，让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很希望往指挥走，不想只有在社团里面走，我也觉得我能够给孩子更多。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些高中啊国中啊程度比较好的孩子们集合起来，我们成立了一个金门青少年国乐团，那希望能够练更多的曲目，然后更难的曲目，让孩子成长更多，不要每年都只有那几首仪式的音乐或者是比赛的音乐，我觉得很可惜。我印象很深刻一件事情，是我们金城国中我第一次带到台湾来比赛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全国性的比赛，29队里面我们第28名。对，最后一名还弃权，所以我们等于是辞职的最后一名。
1: 哇，
0: 那次对金门的冲击很大，但是这些孩子回去没有失意，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觉得就很失望，然后就不学了，而是觉得老师我们以后要加油。我们第二次来的时候成绩就差很多了，然后在第三次来到台北市比赛，我们本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分区比赛，我们会被划到南区，因为金门是离高雄算比较近的，那但是我们去南区之后发觉整个南区的国中组竟然只有4队，因为队伍很少，我就跟王金国老师说，我们到北区来吧，北区大概有10几20队，我觉得竞争激烈，对孩子比较好。我们就很努力的跟义教馆沟通，到最后我们真的划到北区来了。印象很深刻一件事情是，那个时候到北区比赛，我们在比赛前大家一起排队，后面那个学校我就不要说是哪个学校了，就说你知道金门有来比赛吗？有，然后就是那队啊，我听到的。哇，他们有穿鞋子
1: 哦，为什么？
0: 就像他可能以为金门这个地方可能很落后吧，
1: 错了。
0: 对，然后结果我们那队赢他了，
1: 对
0: 对，那我想就是都是用成绩来说话啦。那后来成立了青少年国乐团之后，同时我也在台北的深坑教国乐，同年同时段教。后来我深坑也成立了一个詹音青少年国乐团，后来就把金门跟深坑两团合在一起，我们去申请国家音乐厅，第一次没有申请过，2006年我们没申请过，第二年我们就申请上了。所以从此之后就这两个乐团金门就踏上了进国家音乐厅的道路。
1: 这一段真的也蛮精彩的。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0: 从冷灶烧起，我可以这么说吗？一开始啊，大家可能还没有这个观念，我觉得观念是要身体力行，然后去影响他人。其实在做的过程当中也会被你的诚意所感动哦。好，那我想接下来呢，再请老师为我们大家推荐一首曲子来欣赏。
1: 我跟王经国老师相处多年之后，发觉不能只有演出，我们希望留点东西给金门的国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找了苏文庆老师帮我们写了一首《风之野传奇》，所以这首作品算是我跟王经国老师共同的回忆跟努力的目标之一，还有成果之一。我想推荐给各位这首《风之野传奇》的最后面的慢板，也借此来思念王经国老师。
0: 嗯哼。

0: 都有夫人都是不是家庭支持在身体
1: 评价高保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35000元
0: 含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每后期5000到7000元幸福后生的加码1.5P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少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有铺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经营开始了，立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行保障嘅公家，坚持调价向民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立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蔡雨桐，刘阮演奏家，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丝竹漫游。
1: 非常的谢谢雨桐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丝竹漫游节目，这个节目是每周日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用音乐用故事陪伴您啊。那今天的晚安音乐故事馆呢，为大家讲述续弦的故事。哇，我发现原来这就是俞伯牙的故事。那另外一段故事呢，就是来自于黄光佑所带领的金门国乐团啊，至今也20多年了，就是从排椅子开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黄光佑老师的分享啊。金门国乐团多次跨出岛屿啊，就像刚才提到的台湾区的音乐比赛啊。那比如说像跨国际啊，那现在讲到跨国际，比如说中国东南亚哦，在国际交流中，您发现这个海外的听众对一种结合在地的历史叙事的国乐作品有什么样的反馈呢？比如说像是金门国乐团这张专辑里面，就是以金门在地的素材来作为题材嘛，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一个题材，而且可以让金门有更多的让金门在地元素借由音乐来说话。我想接下来就请黄老师来分享。
2: 我们金门到外地去演出，其实刚开始是就到厦门去，那因为我们后来委托了苏文清老师做了风师爷传奇之后，反响非常的好，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觉得我们能够把金门写到音乐去，这对国乐来说是一个很深重的意义，所以后来我们就希望能够有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的产生。那同时我们也觉得，如果我们出国，不管是出台湾、去内地、去马来西亚、去东南亚去演出的时候，我们不能带一点自己的作品去的时候，我觉得是有点可惜的。因为他们除了看到你演出精湛的技艺之外，也想听一下你这边的文化，那也想听属于金门的声音，不是只有金门演奏某一个乐曲的声音。所以后来我们有时候我们出国去的时候，我们会演当地的音乐来作为对当地的尊重，可当地人会很希望听到我们的声音。那自从风师爷传奇问世之后，这个事情就得到了很大的解决，因为我们金门人演金门自己的风师爷传奇是相当有意义的。那所以后来我们就陆续的又委托了卢亮辉老师写的爱恋金城，然后又委托了苏文清老师写闽南风海峡情跃动金门。那个写闽南风海峡情跃动金门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去厦门演出的时候，因为我们希望能把整个闽南文化圈可以框起来，所以才会用这个名字。那下一首当然就是神游五洲醉金城。那接下来我们又请了大陆的刘昌元老师帮我们写的海印钟声，因为金门有个海印寺，是金门算是信仰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在太武山上面。那我觉得出国去演出的时候，除了演自己的作品之外，另外一个我们也在思考，我们有没有可能也帮当地的人写一个作品呢？那这个事情就在我们后来有一次要去新加坡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因为新加坡有一个金门会馆，
1: 对，
2: 那个金门会馆当年大概应该是2017或18的时候，是新加坡金门会馆150周年。那金门人下南洋是一个很浩瀚的故事， 对，那在马来西亚有20万金门人，在新加坡也有10万金门人，不管是后代啊或怎么样，就是认为自己是金门人的相当多。然后在整个马来西亚有很多金门会馆，有很多厦门会馆或金厦会馆，或者是泉州会馆、福建会馆之类的，都有金门人的足迹在那边。

0: 边，所以后来我们常去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之后，我觉得应该要帮他们那边写个作品，那所以我们就委托了年轻的作曲家郑光志老师，帮我们写了一首叫《金桥在阳》，庆祝新加坡金门会馆150周年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里面就用了一些南洋的风味的音乐的素材，然后甚至还用了那个卡林巴琴
1: 啊，
0: 拇指琴。
1: OK，
0: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为了那个还买了30几个卡林巴，然后每个人都要学，然后用卡林巴演那个《白鹭鸶》的音乐，所以当中有一些南洋风味的音乐，也有台湾味道的音乐，就是表示两边的文化是接近的。是能够传承的，那那个作品也得到很大的成功。那我们从那个作品开始，也希望有机会，因为我们上一次录的五首，就是《风世界传奇》《神游梧州》《爱恋京城》《闽南风海峡情》还有《海印钟声》，我们也期待有一天可以再录一首，再录一张专辑，
1: 非常希望。对，因为录得非常好那张专辑，而且老师有没有什么计划会灌录下一张专辑呢？
0: 有计划，但是哦，这个事情都是需要经费来支撑。那个时候做这个专辑，其实不夸张，前前后花了100-200万，对，真的是很巨大，
1: 因为
0: 所以
1: 非常有质感。对，
0: 必须要套在某一个大活动，然后跟文化局做一些沟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下一张，因为我们现在自从那五首之后，我们后来又写了《金桥在阳》，然后我们也请了一个作曲家。任仲老师帮我们写了金门第一首的扬琴协奏曲，叫《高甲幻想》。
1: OK，
0: 然后后来又写帮又写请了刘玉云老师，帮我们写的《廖罗湾之恋》。
1: OK，
0: 还有一首《希望之歌》。所以这样说起来呢，其实已经有9首了。然后除了上一张的5首之外，现在又4首出来了。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再写一首，然后凑5首。然后就可以再出一张专辑，但这个也很希望我们金门政府能够支持我们再做一张属于金门自己的专辑。
1: 是啊，接下来可以谈到就是关于委托作曲家，就是您在选择作曲家还有选择音乐主题的最大的考量是什么呢？
0: 首先比较政治的一点是谁出钱，由谁出钱，像《风世界传奇》是由金门县的文化局他来提供经费的，那神游梧州醉京城是由金城镇政府金城镇公所来提供经费的，那我们也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写金湖的故事，因为金城是金门的最大的一个镇，然后金湖是第二大，那我们金城跟金湖现在都有国乐团，那有希望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够把金门的每个地方都走遍，用音乐来当一个地图一样似的，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可以把金湖写进去，甚至把小金门写进去。对，这是我心中目前的想法，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的话，希望能够金门每个地方的风土民情我们都能够写进去。
1: 我想哦，还有就是金门从2000年之后，金门其实就已经淡化了那个战地政务的那个色彩了，那老师是在金门淡化战地政务的色彩之后才去金门的。
0: 对，
1: 所以应该是开放很多了，您去的时候应该他们对于欣赏古典音乐啊、学乐器啊，或者是在艺文活动方面应该越来越多，而且不会是那么单一了。
0: 对，我到金门去，我觉得那里在音乐来说最大的优势就是，毕竟金门是一个岛，然后人口不多，然后说实在店家什么的也不多，对学生来说他的诱惑没有像台湾这么多，然后孩子们思想会比较单纯一点点，所以他能够花很比较多的时间来练国乐，虽然课业还是很重要，我们也很着重课业，但他跟台湾的孩子来说，他还是能够比较单纯的去学音乐，除了他大学到台湾来读大学之后，那可能会接触到比较多的资讯，金门孩子在学这方面我觉得有天然的优势。因为厦门很繁荣，台湾很繁荣，金门相对没那么繁荣，所以孩子们就比较有多余的心力在音乐上面，然后也比较有企图心，然后思想讲实话也比较单纯啊，不会这么功利。那所以我在每次在教金门孩子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

0: 开心，
1: 嗯，
0: 哎，然后我很希望就是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在选择一些素材的时候，我能够把整个金门写进去。
1: 嗯嗯嗯，对呀，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一种教育，而且呢，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到金门。就像刚才老师提到说，在比赛的时候，有人觉得金门对于金门会有一些蛮奇怪的一些想法哦。其实金门人，我觉得金门就是说他们至少财力方面是非常好的。对，这是我对金门的印象。
0: 因为我觉得金门县政府对于孩子的教育，我觉得是投入很大的经费的，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要做太多。那对于文化的这个部分，教育跟文化的部分其实是蛮在意的。嗯，我觉得这个金门县政府在这个方面投注的经费是很大的。
1: 对，
0: 那也因为金门的人口比较少，像比如说你说如果新北市政府啦，他要照顾的学校这么多，每个学校能够分到的经费一定没有比较少。那金门的学校相对比较少，所以资源也会比较集中在某几个学校或某个项目当中，所以也很感谢我们后来成立的金门县青少年国乐团，还有金门国乐团。金门县青少年国乐团是由教育处管辖，金门国乐团是由文化局来管辖，都有给我们一些经费，让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好，那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郑光志为金门国乐团所写的《金桥在阳》，那个金就是金门的金，桥就是华侨的桥，金桥在阳，这是为了庆祝金门会馆50周年所特别创作的作品。

0: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在下周我们接续黄光佑老师的专访啊，就要谈到他的指挥生涯的另一个高峰，其他的高峰非常多啊，除了金门国乐团之外，还有在深坑的赞英国乐团啊，其实又是另外一番传奇了，又有很多宝可以挖了。好，今天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1: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及汉声广播电台联合制播。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呐！
1: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金夫吗？
0: 哈，嘛个是倚天金夫？
1: 就是神老先的歌位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金夫人，相关资讯做在双方铺面上查询哦。
2: 七个金夫人写信后，果然照顾不是神。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3: 给小美滚一条狼，你看，有的虾仔偷半天养老鹰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4: 莫见啦，从今莫见过数钱，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的养鹰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钱哦。
3: 按娘出哦。
4: 嘿呀，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4: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鹰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5: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6: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
5: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又在星期天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们在今天晚上以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呢，要和您来介绍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的交响曲的一个系列的介绍。那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和听众朋友要来介绍的，也就是他最著名的第八号的 B 小调的交响曲未完成。其实提起舒伯特这一位隽永乐音歌曲之王的这位舒伯特呢，他是在1828年的11月19号在病床上向他的哥哥说了一个诀别的话。他说，这是我人生的终点，但是贝多芬并没有躺在我身边。那这一位被世人尊为歌曲之王的大音乐家就这么样的与世来长辞，他留给后世丰富无比的隽永乐音，而他的哥哥就牢记了他最后的诀别的话。他就尽他最大的努力呢，使得这一位音乐家的弟弟呢，得以跟他一生最敬仰的音乐大师贝多芬呢，比邻长眠。其实提起舒伯特，他是西洋音乐大师中寿命最短的一位，但是呢，他的音乐创作却是包罗万象，浩瀚无比。从艺术歌曲到连篇歌曲，从钢琴小品到室内乐，从歌剧到交响曲，从圣诗到弥撒曲，除了器乐的协奏曲并未碰触之外呢，他的作曲上惊人的量与值呢，几乎是无人可比拟。舒伯特他使德国的艺术歌曲呢，可以登上主流音乐的舞台，而舒伯特的连篇歌曲呢，是诗人与音乐家的一个绝配的作品。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呢，充满着内心的表白、纯真的气质以及丰富的戏剧性。舒伯特的钢琴即兴曲、二重奏还有奏鸣曲都是经典的演奏会的曲目。舒伯特的小提琴及数不尽的室内乐都是世人所深爱的一个精品，而他的宗教音乐的真诚与敬意的声乐乐音呢，也使得他被名列为圣乐大师之灵。舒伯特呢，他在一生当中有很多绝响的唯一。舒伯特的唯一呢，是他唯一在维也纳出生并且过世的时候也在维也纳的一位作曲家，也是唯一在有生之年未享誉国际的音乐大师。主要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他天生矮小，只有4尺8寸，他又是重度的近视，身材臃肿，使他从小呢就被同侪来欺负，而造成极度的害羞。其次呢，也是因为他没有演奏家的天分，还有他那种演奏的技艺。第三，他不喜欢被拘束于特定的上班式的工作，比如特别是像那种宫廷乐师。而第四，他的际遇非常的差，他的音乐品质未能得到贵人适时的认知与提拔。那但是呢，舒伯特呢，他却是当时第一位靠着作品赚到了稿费而能够养活自己的一位作曲家。

一生虽看似穷困潦倒，但是他却能甘之如饴，每天都有非常好的作品来呈现出来。虽然有时候呢，他被出版商来压榨，他仍是作品不断，他也常常慷慨地将他的作品送给能够欣赏音乐的一些音乐的好友。舒伯特他一生当中有一些

王家的小神学院这个舒适的环境。他回到了他父亲的学校当实习老师，却经历了人生精神上面最艰苦的三年。因为他的身材矮胖，又有深度的近视，因此呢，常会受到学生的揶揄。而本来就没有心意教书的他，真是越教越恨。因此呢，他就把许多的时间还有他的心思投入了音乐的创作当中。这三年当中，他的作品呢，竟成了一些意外的非凡成就。作品中，他包括了有五首的交响曲，而三首的弦乐四重奏，还有四首的弥撒曲，三首的钢琴的奏鸣曲，还有六出的歌剧，以及超过300首的歌曲。这么大量的创作虽很少被演出，但也难得有稿会可以领取，既为舒伯特开阔了伟大的音乐家的一个康庄大道，那这也可以说是舒伯特始料未及的一个意外的成就。但这也是舒伯特他强烈创作意念当中表现以及勤奋写作名曲不断的一生的写照。而他的好友来访的时候呢，时常也会惊讶于散落满屋的手稿，但是他却能幽默地说，当我完成了一首作品之后，就开始着手第二首啦。他还是常常戴着眼镜上床，因为一醒来就是要作曲。更可悲的是，那一种他教不息的作曲的热忱，驱使他在病床上面仍然能够创造出优质与数量可观的一个作品。那么在今天晚上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舒伯特的第八号的交响曲未完成。未完成的这个特殊的名词，似乎呢一开始呢就与舒伯特呢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虽然享受了快乐的童年，一生也在音乐的创作当中呢获得了喜乐，但他非常早就来过世，以及创作的过程当中有许多未完成的作品，常使研究舒伯特的音乐学者成为热切的解谜者。从舒伯特的第一首的弦乐四重奏，以及第一出的歌剧，还有第一首的交响曲序曲，以及到了清唱曲拉萨路的复活，还有脍炙人口的未完成交响曲，似乎呢都是在为舒伯特这一颗音乐界的彗星呢发出一个未完成的叹息。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也是使他在交响乐界呢气力不摇的一个杰作。他那舒伯特专有的俊丽万钧而且赚人眼泪的个人表内心的表白，虽然只有第一乐章跟第二乐章，但是呢却是一个稀世之宝，音乐会当中常被来演出的一个作品之一。舒伯特他曾经着手写第三乐章诙谐曲以及第四乐章的终曲的草稿，但是都未完成。会不会是他遇见了灵感的枯歇期呢？或者是他太忙于其他的作品而暂时搁下来了呢？也可能舒伯特本人认为这两个乐章已经完整的音乐，无需呢再画蛇添足。因为在1823年的9月，他将这个两个完整的乐章呢寄给当时的出版商，那并且告诉他说，那是一个价值非凡的音乐。舒伯特的这一首未完成交响曲，在整个情绪上面呢，是一个透明清纯，而且旋律优美丰富。不加装饰的和声和音色呢，这种作曲的手法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新鲜，因此呢，才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交响曲之一。再加上这首交响曲未完成而终，更为它添加了许多的穿凿附会的谣言传说，甚至有人将它杜撰成一个故事，拍成了电影。如此一来，这首交响曲更是家喻户晓，它不仅是舒伯特交响曲当中最杰出的作品，也是浪漫派音乐当中一部的旷世佳作。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晚上就特别要和听众

来介绍这首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第一乐章它采用了一个中庸的快板，用 咪 小调三四拍子来写成的，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奏鸣曲形式。那曲子一开始呢，是由低音的弦乐器呢富有暗示性的旋律。那这个有一位指挥家，他说这好像是来自地底世界的一个声音。我们和您来欣赏一下这一段的一个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听到的这段音乐呢，其实呢，它这个整个的构成的动机呢，在第一乐章跟第二乐章当中呢，担任极重要的角色，而且具有密切联络两个乐章精神面的一个功能。那在这一段的旋律完了之后呢，则木管乐器呢就演奏出它的第一主题。我们和您来欣赏一下它第一主题的一个旋律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听到的就是第一主题，这种浪漫感呢，借着华国号的回声效果呢，得以加强。那主题反复之后呢，它就出现了一个低音管与华国号演奏的一个经过部之后呢，然后就呈现出第二主题。我们先和您来欣赏一下它的第二主题的旋律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他的第二主题的一个旋律的片段。我们紧接着呢，就和您来完整的聆赏舒伯特的这一首第八号的交响曲未完成的第一乐章。第一乐章这是由中庸的快板 V 小调三四拍子，用简单形式的奏鸣曲所写成的一个乐章。那由于这个乐章呢非常的冗长，所以呢我们将会呢和您来先分享它的程式部跟发展部之后呢，那在第三部分的再现部呢，我们将会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再和您来聆赏。那我们现在就和您来聆赏这首未完成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0: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人讲演技千三皮，爱吃困难么？
4: 哎，天子言你台湾无合法，言有含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5: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言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骗到诶。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刚刚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呢，和听众朋友所介绍的，也就是舒伯特的 B

小调的第八号的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那由于这个乐章比较长，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它的城市部还有它的发展部。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继续再来聆赏这个第一乐章的后面的这个再现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第一乐章的最后的再现部的部分。那舒伯特的这一首曲子呢，他的创作的时候呢，大约是在1822年的10月30号，也就是他25岁的时候，他在维也纳开始来写作这一首交响曲。那至于何时来中断，那就我们现在就不得而知了。这首交响曲，它首先呢，它是以一个抒情诗的交响曲的形态呢，出现在这个音乐史上面。而布拉姆斯、还有布鲁克纳以及马勒的交响曲，事实上呢，和这一首小巧而且尚未完成的交响曲呢，它实际上它是有一脉相承的一个关系。那原来的古典乐派的交响曲在音乐史上面，它是以感情至上主义，那也就是当时的艾曼纽、巴赫还有史达密茨在音乐史上面所主张为出发点。然而由于这种的感情呢，并不具备我们今天所想的那种流动的数值，那所以呢，它跟所谓的古典主义呢，就比较名实相符，而整体的结构呢，是当时人们是持着一种对于人生观还有世界观来相互照应的。所以呢，每一首的乐曲呢，它的整个的轮廓呢，非常的清晰，而且能够脱离现实生活世界而自成一格。而这种情形呢，也就是和西洋戏剧它将本身局限在一个狭义的小舞台上面演出一样，而观众呢便只能以格式的对立的眼光来欣赏它。然而纳曼乐派的音乐，它所带给人们的感动却是相当具体的，它能够借着艺术的表现，将两个不同的世界呢，把它连贯融合起来。那这也就是浪漫派的音乐无界限的一个关系。那由于这种的性质，因此呢，浪漫派的音乐得以和文学还有诗歌等一起来相互交流。而且由于它有动态感情的一个推动的乐曲，所以能向无限的彼端绵延来发展。这一点呢，更显示出音乐可以作为宗教的一个代用品。舒伯特他并未持有和白辽士、舒曼还有华格纳等相同的理论，而且呢，他也不喜欢所谓的革命的一个思潮，所以他的乐曲在形式上面，他大概呢就承袭了古典派的一个作曲的一个手法。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浪漫的素质，所以因此自然而然的也就写出了一个浪漫的音乐。那这一首未完成交响曲，也就是它的交响曲的作品当中最能表现出那种浪漫乐派倾向的一个交响曲。那这首交响曲唯一的在第一乐章跟第二乐章拥有它完整的曲谱，而第三乐章呢，则只有9个小节改编成的一个管弦乐谱，而其他一部分呢，则停留在钢琴的曲谱上面。那因此呢，第四乐章甚至呢连草稿都没有。所以因此，这首曲子它未能完成的理由很多。那主要呢是第一跟第二两个乐章，无论在形式上或是感情上面呢，都已经能够搭配的天衣无缝了。而整个材料至今已表达非常十分的完整，再加上任何的一个诙

些曲乐章，或者是最后的终曲乐章呢，说起来是有一点画蛇添足之余，那天才的眼光到底还是不同凡响。所以这首交响曲在形式上面虽然尚未完成，但是呢，它在内容上面呢却是非常完整无缺的。那么接下来呢，要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这一首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第二乐章它采取的一个流畅的一个行板，用一大调38拍子所来写成的。而这个乐章在形式上面呢，是由开始的第141小节的一个乐句来反复两次，然后再附加一个结尾。那第一部分呢，它可以视为一个不规则的三段体方式来构成的。一开始呢，由华国号低音管的演奏导入的一个乐章，而这个部分呢，跟第一乐章一开始的那个低音提琴所演奏出来那一种所谓的从地底下发出来的声音，那个三个音的构想是一样的。我们先和您来聆赏一下那三个音的构想，是由华国号低音管所来演奏出来的。我们先聆赏一下它的这个三个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你一开始听到它三个音。那这三个音之后呢，就呈现出一个非常典雅的一个主题。我们和您来欣赏一下这个主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一个相当优美的主题。那到整个乐曲的后面呢，甚至竖笛呢，吹奏出一个牧歌风的一个哀歌。我们紧接着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舒伯特的 B 小调的第八号交响曲未完成的第二乐章。这是一个流畅的行板，用一大调三八拍子所写成的一个乐章。那么接下来就和您一起来聆赏第二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夜已深了，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了舒伯特的交响曲，也就是他的第八号的 B 小调的交响曲未完成。那也希望我们透过我们今天晚上和您介绍舒伯特的一个背景，还有他的一个创作的过程，能够让您更了解这一首相当精彩、纯洁而且非常杰出的这一首交响曲。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11点，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我们将在下个礼拜再和您一起分享这些美妙的古典音乐。明天开始又是新的工作的开始，在这边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未来一个礼拜都能够平安顺利，祝您晚安，再会。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讲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3: 哎，阿飞啊，你都用买个防身来赌退休金？
4: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也会提交六趴退休金。爱去干没有次年提交，增加爱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至输赢呢。
3: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4: 虽然雇主表示讲爱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7: FM93.1 AM1134，
8: 带您听见台北的声音。
7: 大家好，我们是
9: OST。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啦。我是关心所有朋友的柯怡敏。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多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张清芳在1991年的一个作品哦，叫做迫不及待。那么其实这首歌呢，是收录在91年他一张专辑叫做《加州阳光》这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一首好歌。那当然讲到《加州阳光》，大家都应该都蛮熟悉的吧？因为在当时呢，这个歌曲哦打得很凶哦。那其实呢，说到了这个张清芳哦，在1985年的第一张专辑《激情过后》之后。后呢，就可立刻受到了这个大家的欢迎，而且那个时候呢，也荣登了所谓的东方不败的一个角色，因为它里面后面的很多专辑，像是《我还年轻》，还有你喜欢我的歌吗等等这些专辑哦，可以说是受到了大家非常多的一些好评。OK， 那《加州阳光》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郑华娟的一个作品，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郑华娟相关的一个作品。不过呢，我们先来分享的就是这一首歌曲的词曲作者，这首歌到底是谁做的呢？这个人呢叫做刚泽斌。说到了刚泽斌啊，但是很多人都会说啊、哦，记得他哈、哦。OK， 他不单单是一位音乐人呢，而且他也是一位歌手，也是一位唱片的制作人。那他也创作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像是《激情过后》这一首歌曲呢，就是他的作品。那后来呢，他在他的这个专辑当中呢，也把这一首《激情过后》收入到他的这个专辑当中。

这个是庚泽彬在1992年的一个作品哦，民国81年的一个作品哦，《激情过后》，那就是收录在1992年的他的这个专辑当中，就是《你在他乡》那张专辑当中。那么其实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曲非常好听，就是《中等美女》啊。那而且呢，我觉得这张专辑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因为里面有很多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那么后来到了这个1993年的时候呢，他还发了另外一张专辑叫爱一放难收哈，那里面的歌呢也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变，而且非常好听。然后说到了这个庚泽彬，除了这个激情过后之外呢，还有包含了像是万芳的我记得你连你的依恋，还有呢就是这个不是南方二重唱的相知相守，万芳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然后呢江淑娜的庭院深深，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陈龙的感受。

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成龙的感受哈，好好久没听到这首歌曲了。不过呢，说到了刚才冰冰，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个就是当音乐人嘛哈，这个音乐人，然后就当歌手的唱片制作人，然后呢，当唱片制作人呢，就跟歌手呢就相恋，然后相恋之后呢就结婚，然后呢就到了美国去了。那这位歌手是谁呢？就是徐文倩。我不想大家还记不记得徐文倩。其实徐文倩呢，在当年呢，就是大概是在1986年的时候呢，她发行了她个人的首张的专辑，叫做《怨女》。那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打开了这个徐文倩呢，她爆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首歌曲，因为在当时真的这首歌曲受到了大家的欢迎。那当然，这一张专辑当中啊，很特别的一个部分呢，她的专辑名字叫做《怨女》。可是呢，在专辑里面呢，没有任何一首歌叫做怨女，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会选择，就是好比说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作为这张专辑的名字，对不对 ？OK， 好、哦。那可是呢，这张专辑很特别 ，OK， 好、哦，那就是怨女这张专辑里面没有一首歌叫做怨女，不过呢，里面有一首主打歌，而这首主打歌呢，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因为这首歌真的在当时哦吵到爆炸，很多人都非常好听。1986年，民国75年。年在徐文倩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我的爱》。

好的，那么既然说到了徐文倩，我们多多的来介绍一下这个徐文倩啊。其实她呢，大概只发行了，其实资料不多了，大概只发行了几张专辑啊。大概时间点从1986年，然后大概到了1992年这一段时间啊，这个专辑还就大概就是只有1、2、3、4、5、5张、5、6张的一张专辑啊。不过呢，这一张专辑啊，很特别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在当时。在1991年的时候呢，徐文倩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美丽的预谋》。其实，《美丽的预谋》这一首歌曲啊，它是一首日语歌，是小泉今日子的歌。后来歌词的部分是由这个冈泽彬重新的把去做了一个填写这样的哈。然后呢，就因为这张专辑的制作人那是冈泽彬，所以呢，因为制作了这张专辑，然后呢。就跟徐文倩呢就认识了，然后两个人就相恋，然后就结婚了。后来呢，徐文倩呢在1992年民国81年的时候呢，就翻唱了中森明菜在1986年的一张专辑，叫做我的心总要我你的心总要我猜这一首歌曲。那出了做完这张专辑之后呢，就退出歌坛了。然后呢，据传闻了，说是在美国定居这样。 OK， 那也可以说是因为一张专辑的制作，然后促成了两个人相知相恋。OK， 那结婚，也还蛮不错的，成为了一段佳话。OK， 好，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吧。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来自郑华娟的版本重新编曲的一首歌曲《加州阳光》，因为刚刚我们在前面提到了这个张清芳的《加州阳光》这一张专辑嘛，哈，那我不是说，哎，等一下我们再来分享郑华娟的歌吗？所以在第二阶段呢，马上就立马先送上了这一首郑华娟的版本的《加州阳光》重新编曲的一个版本，收录在她的《招牌歌》这一张专辑当中。不过说到了郑华娟，真的很可惜哦，已经离开我们了，而且呢，她后来就结婚嘛，然后呢就到了德国去当德国媳妇这样哈。不过呢，其实他在我们华语歌坛当中，从民歌时期呢就开始有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创作，而且很多的歌手都唱过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作品哦。那他本身自己也有出专辑，然后虽然专辑的量没有那么多，但是呢他所写的很多歌哦都

可以说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就像这一首《加州阳光》，我觉得就是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好了。那这一首歌呢，是最早的原唱呢是潘越云，那潘越云也唱过郑华娟的一个作品，然后呢这首歌后来郑华娟呢也收录在他的招牌歌的这一张专辑当中。这是什么样的好歌呢？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这个是最早的版本的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这个是来自这个潘越云最早的一个版本啊。那当然这首歌我很喜欢，尤其是前面的那个编曲的部分，哇真的实在是真的很棒。当然这首歌功不可没啊。那么

也可以说是这个潘越云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其实我觉得一首歌要写得好，不单要曲好，词也要好。而郑华娟呢，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才女，所以她会学曲，然后呢她也会写词，而且这个词呢还真的写得还蛮不错的。而且她写了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曲，像是这首歌曲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这首歌我就觉得哎真的很不错，很厉害。其实她也写过另外还有一首歌，也是潘越云所唱的，就是《情字这条路》。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郑华娟的曲。然后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潘越云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好，那除了这两首歌曲之外呢，相信这两首歌这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嘛，哈。不过我想我们来听一首歌好了，因为我原本想要听跟大家来分享《天堂》这首歌，但我觉得我们先稍微等一下哈。OK， 我们先来插播一首歌。这首歌啊，在一直哪怕一直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还是让人津津乐道的一首歌，因为它这首歌从整个的曲，然后到编曲，然后到演唱，我真的觉得它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是女对唱的歌曲，两个女生，其中一位呢就是郑华娟，另外一位呢就是王心莲，他们俩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往天涯的尽头单飞》。

非常喜欢这首歌曲，而这首歌呢，应该可以说是从当年的时空背景来看哦，像是王心莲啦、郑华坚啦，民歌时期就已经开始出道了。可是呢，在应该讲说1980年代，民国70几年那个时候，只要大学你能够考上大学，已经算是很厉害了。那有一些人呢，因为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呢，有些人会选择出国，所以在当时呢，有很多人呢就以出国留学，或者是去出国念硕士博士等等，那变成一个趋之若鹜，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里程碑。甚至呢，有很多人也因为这样出国，然后呢就在国外定居。 OK， 那以现在来说，现在出国游学好像很简单，但是呢那个是游学，跟留学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不过所以呢甚至呢有一些可能不是出国，他可能是离乡背井，从中南部到台北来念书，或者是从这个台北呢到中南部去念书，这样哈，那也是可以说是离乡背井。所以自然而然呢，在当时的年轻人的心里面呢，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有就是我要出去，我要到远方去，我要去为我的这个目标而努力啊！我要去努力的飞，我要去努力的去创造我的人生的第二个不同的一个里程碑，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我们在看民歌时期很多的作品哦，这个里面呢，大概都讲到了，这个出国啊，不是说出国，就是可能到外乡啊去打拼啊。等等等等，就会有这样子的相关的一些歌曲。我想我们去找相关的资料，再跟大家再来分享在民歌时期有哪一些作品呢是属于这一类的。 OK， 好，这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民歌时期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所以甚至呢，现在哪怕已经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在国外因为当时留学，然后呢在国外然后定居结婚生子，有了第二代第三代的一些台湾的朋友，有时候呢在听到了台湾的一些相关的歌曲，据我所知啊，像是台北的天空这首歌哦，说真话有很多人听到哦，眼泪都会流出来，主要也是因为有那种离乡背景，然后终于听到家乡歌曲，有那样子的一种感动。 OK， 好，这个是来自王心莲以及我们的郑华娟《往天涯的尽头单飞》。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哦，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一首歌曲，我们来听的是《天堂》。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这个版本呢是郑怡最早原唱的一个版本，非常好听的《天堂》。那当然这首歌曲后来有很多不同的翻唱的版本哦，但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最喜欢的就是郑怡的这个版本，尤其是最后一句，又直接用口白的方式去诠释这首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啊。好，那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的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有请好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5: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6: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 Isaiah Berlin 他的经典作品新的中文译本，刚刚由大家出版，书名取作自由的两种概念。这本书主要收录了五篇文章，在叶浩教授所写的前言当中就帮我们解释了这五篇文章各自的来历。其中一篇是自由的两种概念，这是收录在1969年出版的自由四论当中。那自由四论这本书就收了另外三篇，一篇是20世纪的政治观念，这是1949年书中最早的一篇文章，另外是历史的必然性，还有米尔与人生之目的。米尔就是 On Liberty 论自由这本书的作者，所以他跟自由，他如何呈现自由，这是重要的历史跟思想主题。那我们看第一篇，20世纪的政治观念，是美国期刊外交杂志的邀请，让 Isaiah Berlin 在这里延续了他对国际关系研究必须从思想跟价值观来切入的想法。第二篇，历史的必然性，直接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权所高举的史观还有它的核心概念来进行严厉的批判，原初也是一篇讲稿，演讲是在伦敦政经学院进行。当时和 Isaiah Berlin 齐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 Oakeshott 他是主持人，而台下聆听者包括同样以批判马克思主义著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 Karl Popper。 第三篇是关于 John Stuart Mill 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的经典著作，也是美国兰登书屋书库当中米尔的另外一部著作 On Liberty and Unitarianism， 论自由与效益主义的导读，数十年来指引人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根据这篇文章的理解，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多元主义， Abandon 还有 John Stuart Mill 他的父亲老米尔所倡议的效益主义，不只存有一元论的思维，作为英国社会福利思想的根源，还有个人自由也有着干戈之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Isaiah Berlin 他如何描述 John Stuart Mill。 他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John Stuart Mill 那段特殊的教育经历，他的父亲 James Mill 是18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论者，完全不受当时新兴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老米尔就如同他的老师 Bentham，还有法国哲学唯物论者，将人看作一种自然事物，并且对人类的系统研究不只可以也应当建立在坚实的经验基础上。他们自信已经掌握了这一门人之科学的原理，并且坚信凡是在这种原理之光受教育由理性之人养成的人，都将因此免于无知，免于软弱。而无知与软弱就是思想跟行动当中一切非理性的主要来源，而人类的苦难和罪恶也是从这里诞生的。所以老米尔不让他的儿子 John Stuart 和其他孩童接触，小米尔的兄弟姐妹几乎是他仅有的友伴。这名孩童五岁会希腊文，九岁会代数和拉丁文，他被喂以一种由父亲精心提炼的知识饮食，由自然科学还有古典文学所组成，不包含任何宗教形象学，只有少许的诗歌。凡是 Benson 认为是人类愚昧跟错误所累积的东西，一概不得碰触。至于音乐，或许因为被认为不易歪曲现实世界，就成为唯一可以自由从事的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这项实验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米尔在12岁的时候学养已经形同30岁的博学之士，他那种冷静清晰直白而极端诚实的自述当中，他说他自己的情感受到压抑，而他的心智过度发展。他的父亲老米尔毫不怀疑这项实验的价值，他成功培养出博学而且完全理性的人。 Bentham 关于教育的观点也因此证实彻底有效。在我们这个心理上不再那么天真的时代，这种训练的成果不足为奇。米尔在他成年初期

首次经历痛苦的危机，他感到人生缺乏目的，意志瘫痪，并且陷入了深重的绝望。凭借他训练有素甚至根深蒂固的习惯，他总能够将情绪上的不满化为清晰界定的问题。于是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疑问，

再次显现干枯而且荒凉。他试图分析自己的状况，他是否完全没有情感，是否是一只正常人性已经萎缩大半的怪物。他觉得自己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他渴望死去。某一天，他正在阅读几乎没有人记得的法国作家 Marmontel 他的回忆录，读到一段动人情节，突然流泪，这使他确信自己仍然有情感，并且由此开始复原。这种复原表现成为一场缓慢、隐蔽、迟疑却深刻而不可抑制的反抗。反抗的是他的父亲和 Bentham 派灌输给他的人生观。他开始读 Wordsworth 的诗，读 Coleridge， 也和 Coleridge 结识。他对人性、历史和人类命运的看法随之改变了。缪他的本性并不叛逆，他敬爱并且非常钦佩他的父亲，相信父亲主要哲学主张的正当性。他和 Bentham 一同反对教条主义、超验主义还有蒙昧主义，反对一切阻碍理性分析跟经验科学发展的事物。这些信念没有终身都会动摇，然而他对人以及许多事物的理解却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并未公然成为效益主义运动的异端，倒更像是悄然离去的门徒，保留他认为正确或者是有价值的部分，却不再受其规律还有原则的约束。他仍然主张幸福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但对于什么事物构成了幸福，没有他的理解就跟他的导师 Bentham 大相径庭。他所珍视的不再是理性或者是满足，而是多样性、可变性、生命的充盈性、个人创造力难以解释的要生，还有个体、群体以及文明的自发性、独特性。缪整个畏惧的是偏狭，以致是迫害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权威、习俗或者是舆论对个人的压制。他挺身反对崇拜秩序跟奇异，甚至反对和平。如果和平的代价是抹去那些没有被驯服的人所展现的多样跟色彩，不灭的激情跟不受拘束的想象力，或许这正是对他情感枯萎而扭曲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一种自然弥补。到了17岁，缪他的心智已经定型了，他的知识装备在当时乃至于任何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头脑清晰、坦率、表达精确、非常的严肃，而且没有一丝畏惧虚荣，也没有幽默感。接下来十年当中，他撰写文章跟评论，肩负效益主义运动正式推定的继承人的责任。尽管他的文章为他带来了盛名，使他成为难以对付的论者，也使得导师跟同道深感骄傲，但作品却始终不跟他们同调。他赞扬他父亲所赞扬的理性、经验方法、民主、平等，他还攻击效益主义者所攻击的最主要是宗教对直观又无法证明的真理，还有独断结论、深信不疑。这些在米尔还有其他效益主义者看来，会导致理性丧失，会产生阶级社会、既有利益会压制自由评论，并且带来偏见、反动、不正义、专制还有苦难。然而重心转移了，老米尔跟 Bentham 确实只追求快乐，不惜以任何最有效的手段取得。假如有人拿着科学证明能够使人永远满足的药给他们，他们的前提将迫使他们接受这个药，是只会消除一切恶事的万灵丹。只要最多数人获得持久的幸福，甚至仅仅是免于痛苦，那么如何达到这种状况并不重要。 Bentham 和老米尔都相信教育跟立法是通往幸福之路，但是假如有捷径可循，比如说服用药丸，或者是借由暗示的技巧，或者其他制约人类的方法，那以他们对原则的极端贯彻，他们可能会因为那是比较有效、比较节省成本，就认为这些方式比他们主张的要来得优异。无论在人生或著作当中，米尔都清楚地表明他会断然拒绝这一类的解方，把它视之为贬义人性。
对他而言，人跟动物的

差异，首先既不在于拥有理性，也不在于发明工具与方法，而在于人是一种能够选择的存在。人在做选择而不是被选择的时候，是最真实的自己。人是骑士而不是马匹，人追求目的而不只是运用工具，而且以各自的方法来追求自身的目的。由此可推，方法越多样，人生越丰富，个体之间的互动范围越广，越新奇而且越出人意表的事物出现的几率也就越大。朝着崭新或者未曾探索的方向改变自身的可能性越多，也就会有越多可行的道路，行动跟思想的自由也就越宽广。艾扎布林用这种方式让我们从背景上去了解为什么 John Stuart Mill 他会产生这样影响非常广泛而且深远的自由的概念。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来继续聊。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大家出版的新书，是经典的文集最新的中文译本，作者是艾塞亚·布林，书名《自由的两种概念》。这本书里收录了艾塞亚·布林他写米尔·江斯卓缪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他跟我们解释江斯卓缪是一位什么样的思想家，还有清楚而且真为我们解释了江斯卓缪他的自由的观念。他说米尔在学说立场上奉行以幸福为唯一追求，他深信正义，但当他颂扬个人自由的荣光或谴责任何试图限制或消灭个人自由的事物的时候，他的声音才最为真切。 Bentham 其实也是如此，不同于那些信赖道德或科学专家的法国前辈，他主张每个人都是自己幸福的最佳评判。然而对 Bentham 而言，即使人人都服下幸福药，整个社会因而提升或限缩到一种持续而单一的安乐状态，他的原则仍然成立。对 Bentham 来说，个人主义是一项心理事实，但对 Mill 来说，那是一种理想。 Mill 喜欢那种独立孤独抱持异议或敢于违抗继承体制

人，他在18岁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敲下一道响彻他终身著作的音符。他说，基督徒其改革者曾以异端、叛教者或独身者之名死于牢狱或火刑，其宗教在字字句句中宣称慈爱、自由与怜悯，如今既已取得承受其受难的权利，却以同样的方式运用对他人施以报复性迫害，实在害人之极。终其一生，他始终是异端、叛教者、独身者的捍卫者，也是自由和悲悯的斗士。张斯罗梅尔他的行为跟主张彼此互相符合，他以记者、改革者还有政治家等身份所参与的公共政策，和 Benson 所倡导而且由 Benson 许多门徒成功实行的典型效益主义计划很少有关，包括大型工业、金融和教育计划、公共卫生改革，或者是对劳动还有休闲的组织安排。米尔在言论跟行动上自律解决的问题多半属于另外一个范畴，那就是扩张个人自由，尤其言论自由几乎没有例外。当他宣称宁可承受战争也不要接受压迫，或在一场革命当中屠杀所有年收入500英镑以上的人，也许可以大大的改善社会情况，或者是断言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是当时最卑劣的人。当巴兰遵勋爵因为提出法案要在英国境内密谋对抗外国专制者，把他列为刑事罪，但遭到国会否决因而下台，江斯图米尔感觉到高度的欣慰。当他谴责美国内战当中南方邦联或者是在下议院为支持爱尔兰建国的芬尼亚会刺客辩护而引发了强烈的反感，或者是他发声支持女性工人殖民地人命的权利，因此成为全英国最知名的斗士，总是为了忍气吞声与遭受压迫的人挺身而战。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出他最看重的是自由与正义，相对的效益没有那么重要了。张斯罗梅尔的文章跟政治上的支持使得杜伦伯爵还有他的英属北美事务分析报告得以左右两派联手反对时，得以在遭到左右两派联手反对的时候幸免于难，并且因而大幅促进了大英国协的支持。埃尔总督在牙买加犯下暴行的时候，没有也提供协助摧毁这个人的声望。没有在海德公园维护公共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反抗试图剥夺这个权利的政府，因为在他看来，唯有如此少数者的声音才能够被听到。令激进分子大感意外的是他反对解散东印度公司，但他的理由在于与东印度公司那种带有家长作风但并非不人道的统治相比，政府那种僵化的控制更为恐怖。然而他并不反对国家干预，他赞成国家在教育或者是劳动立法上出手干预，因为他认为如果不如此，最弱小的人就会遭到奴役和压制，而且这样做即使限制了某些人的选择，会扩大多数人的选择范围。这种种事迹的共通点不在于他们与最大幸福原则，也就是从 Benson 那里来的这种想法有任何的直接连接，而是在于他们关乎人权，也就是自由和宽容。艾扎布林要特别解释，他说，我不是指江斯罗米尔没有和 Benson 效益主义的这种连接，他似乎时常主张自由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没有自由就无法发现真理，我们也就无从进行思想或者是生活实验，而只有这些实验才能够使我们发现新的未曾想到的方法，来使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这仍然被视为是价值的唯一终极来源。因此自由的价值在于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然而当我们追问没有所谓的快乐或幸福究竟是什么，答案却没有那么清楚。无论幸福是什么，在没有看来都并非 Benton 所理解的那样，因为 Benton 对人性的理解
显然过于狭隘，而且整体并不充分。

Benton 对历史、社会或个人心理缺乏想象性的理解，既不了解社会靠什么维系，例如共同理想、忠诚、民族性格，也不理解荣誉、尊严、自我修养，或者是对美、对秩序、对权力、对行动的爱。 Benton 所理解的只是人生的事物性面向，这些没有视为核心的目标，是否只是通往某一个单一而普遍的目标，幸福的种种手段呢？还是它本身就是幸福的不同形态？对此 John Stuart 从来没有说清楚，他甚至指出幸福或者是效益并不能作为行为的判准，这等于一举动摇了 Benton 体系最引以为傲也是他最核心的主张。 Mill 写过一篇论 Benton 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老米尔过世之后才发表。他说，我们认为效益或幸福是过于复杂而且不确定的目标，无法直接追求，只能透过各种次要目的作为中介，而对于这些次要目的，即使是在终极标准不同人之间，也可能而且往往能够取得一致。对 Benton 而言，这套说法已经足够单纯明确，但 Mill 拒绝接受，因为它建立在一种错误的人性观上。对 Mill 而言，幸福之所以显得复杂而且不确定，是因为他将人们事实上是为了自己才追求的各种目的把它纳入其中，而这些目的包括爱、恨、对正义、行动、自由、权力、美、知识还有自我牺牲的渴望等等。 Benton 如果不是完全无视，就是错误的归入快乐当中。在 Mill 的著作中，幸福几乎等同于实现个人愿望，不论这些愿望是什么。这种将幸福的概念延伸到几乎，这就将幸福的概念延伸到几近空洞。 Mill 仍然使用幸福这个词，但其中的精神，也就是效益主义之精神已然消散了。在 Benton 那种老派实事求是的立场当中，如果幸福不能作为清晰而具体的行动判准，就毫无价值，让他原本试图取代的超现实直接主义空谈变得没有两样了。 Mill 确实补充说，当两项或以上的次要原则彼此冲突，就必要直接诉诸某一种第一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效益。但他没有说明抽掉具体而可理解的内容之后，这个概念会如何运作。所以 Mill 往往会遁入 Benton 所谓的空泛的大原则当中，而这个倾向使人不免追问，从 Mill 的著作跟行动来看，他实际的价值排序是什么？如果以他的生平看他所倡导的主张作为依据，那么在公共生活当中，他的最高价值似乎很清楚，那就是自由、多样性和正义。如果有人质疑多样性，没有会反驳说，如果没有足够程度的多样性，许多目前完全不可预见的人类幸福形式就无从被认识，更无从被尝试或者是被实现，其中或许有一些生活比我们所经历的要来得更幸福。这是他的主张，这是他的效益主义。如果有人主张某种寄存可以达成的社会安排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幸福，那么 Mill 一定会断然地拒绝这样的一个论证。这是 Mill 他的自由主张。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从 Mill 到 Isaiah Berlin 这中间就建立起了非常坚实的西方尤其是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而这个传统一直到今天在现实上仍然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更能够给我们许多的提醒乃至于警告。这本大家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自由的两种概念。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得养严，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2: 其实都有破坏名誉的，从民用名录抢出唔会从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广告资源，做得讲爱的用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断养一毛。
1: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2: 以上广告交由浦提供。
3: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同样的，今天再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2: 对，那我们要知道说魏晋这个时期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爱喝酒。为什么说他们爱喝酒？
1: 边喝酒边聊天呢？
2: 不是，他们的喝酒是有目的的
1: 啊。
2: 因为魏晋这个时期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就是他的政治很乱，政治很乱的关系呢，
1: 所以他们就不敢谈政治，
2: 不敢谈政治，不敢谈政治，就是只要喝酒了，那就是朝廷的事情不做嘛，那怎么办？就是喝酒来解忧愁。所以他们的喝酒的气氛很浓，没有一个时代像这个时代这么爱喝酒。

0: 酒。你说酒兴不在天，那个是唐朝以后李白说的，可是魏晋时代的人、哦、他是以酒取乐啊，所以有竹林七贤。竹林七贤就是七爱喝酒的酒鬼。
1: 真的吗？竹林七贤很爱喝酒？
0: 爱喝酒，每个人都爱喝酒。你可以想象，就是这是一个爱喝酒的时代，而且因为心情不好，那种忧心忡忡的事情、哦、政治的压力很大。其实在这个时期有两件事，就是这些自以为自己是上等人物的这种的贵族阶级的人、哦、他们会喜欢做两件事。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吃毒品。
1: 吃毒品？
0: 毒品，对。你大概
1: 现在是吸毒吗？
0: 吸毒啊、
1: 嗯、
0: 他那个时候的毒品 不是鸦片、哦
1: 嗯、
0: 这种叫五石散的东西。
1: 哦，五石散听过。
0: 五石散其实就是毒品。五石散本来是要来治伤寒的，可是他们就发现说五石散里面不治伤寒的时候呢，可以让人疯狂，就是暂时好像就是沉浸在一种麻醉跟幻想当中，
1: 那感觉像吗啡这样子。
0: 对，类似，它有那个效果。但是五石散非常的贵，你要 采到那个药材、哦、五种矿石然后去结合，然后有它的药效的话，这很不便宜。这只有在上等人家，也就是说上流社会贵族阶层，你才有办法去拿到的。当年在三国时期呢，最会处理五石散的人呢、啊，不是医生哦，是这些贵族。其中有一个叫做何晏。
1: 何晏？
0: 何晏是谁呢？是曹操的女婿。曹操的女婿啊，你看他喜欢搞这种五石散。那大家喝了五石散以后会有些什么反应呢？他的生理反应就会觉得很燥热，所以你要穿一些很凉快的东西，你的衣服就要穿得很凉快，然后你的脚，你看他们呢、啊，魏晋时期的这些文人呢、啊，喜欢穿拖鞋，像日本的那种木屐那样，所以日本的木屐是从这个时期才有的。
1: 哦，这样子啊，
0: 只有中国才有这种东西，然后传到日本的，因为这样穿着很凉快、很清凉，然后他要去算这个五石散哦，退散的这个时间、退散的时间。那你要去喝酒助兴，而且要好酒，一定要美酒，你这样才能够把这个毒性给代替掉，代替掉它挥发掉以后，你才会很正常。那如果你没有，
1: 这像人生不是很痛苦吗？
0: 就是因为人生太痛苦了，
1: 感觉像纸醉金迷的感觉。
0: 是啊，所以魏晋时期是纸醉金迷的时代啊，确实是这样啊。而且这些有钱人的把戏很多啊，你看像这个晋朝初年的时候，你看他们去比赛什么？比赛谁富有嘛，谁有钱啊，就在那边斗富。斗富这个是很不正常的，很不正常的。
1: 人们现在有钱的要藏拙，他们反而要斗富。
0: 他们就斗富，比谁有钱，比谁去炫耀。哎呀，我的
1: 这样不会容易受到这个歹徒的觊觎吗？
0: 那他们是有钱人，
1: 他们不怕有人保护。
0: 不怕，你看像当时的最有钱的一个人叫石崇。
1: 哦，就他的马桶还是那个。
0: 是啊，石崇他怎么样致富的？他就是想说，我看哪一个有钱人在哪里，我就去抢他的。
1: 石崇这么坏啊？
0: 所以石崇的斗他的有钱人，是因为他去设计别人，然后去把别人的钱给抢过来的。
1: 这样子也可以发家致富。
0: 是啊，发家致富啊。所以你看他后来啊，就盖了什么绿园啊，去养个小妾啊，歌姬啊，然后最后被逼死。嗯，这其实都有他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个时代非常的荒谬，非常的好笑。我们现在看，哎，魏晋时期为什么会有搜神记？说真的讲，搜神记你讲这些诡异东西啊，你不会有问题嘛？如果你讲政治，你可能就有问题了。
1: 没错，
0: 你可能就会死得很惨啊！所以你看，一个历史学家不好好的去搞历史东西，一定要去写一些神鬼之论的这种东西，
1: 其实
0: 他也是一种伪装、啊。
1: 我以为他缺钱，就要抢去赚一点稿费、
0: 啊，他也赚不到什么钱。所以你看这个时期呢，第一个我说的毒品了啊，五毒五石散，很多人很喜欢吃五石散，而且是有钱人才可以买得到的。贫穷老百姓的平常老百姓不会去碰这种东西的。然后第二个呢，吃完五石散之后，你身体的起的这种反应，你就要喝美酒，你才能够去掉那种心里头的烦恼，代替掉这个药性。因为如果这个药性没有代替掉，还存在你的身体里面的话，你就会变得疯狂。天气很冷的时候，你会不知道天气有多冷。
1: 啊，就是你的知觉神经已经麻痹了，
0: 麻痹了，

0: 这个神经元可能破坏了，就是你的神经里面的
1: 失常，这样很严重耶，
0: 很严重啊。所以他到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下大雪他全身脱光光他都觉得热，然后大家都会看得到，看到你在裸奔，
1: 好可怕哦。
0: 对啊，就在这个时代里面说喝酒，很多人爱喝酒，哎，喝酒这个说真的讲是不得已的啊。所以竹林七贤的名称啊，背后藏匿的这就是五石散的中毒，不是酒精中毒哦，是五石散的中毒。因为在魏晋时期啊，酒的纯度有多高，大概也没有很高。为什么这时候还没有发展出所谓的蒸馏法？我们知道蒸馏法是在哪一个时代里面发生的呢？是在宋朝以后，你才会有那种比较高密度的，就是那种酒精浓度很高的。在宋朝以前的酒精浓度没有那么高，唐朝开始有啊。因为这个蒸馏器是谁发明的？是外国人发明的，
1: 所以传到中国来。
0: 对，是不喝酒的伊斯兰教人去发明的。哦，
1: 伊斯兰教发明的。
0: 对，然后这些人呢，发明了以后呢，是为什么？他是想要去这个炼金呢，就没想到可以造酒。本来是想要炼金的，没想到是变成了酿酒。那酿酒这个技术很好，很纯粹啊。可是这跟不喝酒的这个伊斯兰人来说呢，其实就很特殊了。那一直到八世纪的时候才传到中国来，才有了这种烈酒的那种方式。那在此之前都是酿造酒。那你酿造酒酒精浓度呢，能够做到多高？大概就是10%几啊，差不多是这样。而且呢，它会伤你的这个身体，对身体会有些伤害，因为它没有那么纯。所以在这个，可是酒是一个很好喝的东西，因为在以前呢，古代的人在尝到酒的时候就想说，我的后世子孙一定有人会为了这个酒而自取灭亡的。说这话的人是谁呢？是夏禹，夏朝的那个禹。
1: 夏禹，嗯，
0: 夏禹就是君主嘛，嗯，啊，那他就第一次吃到酒的时候，
1: 就是大禹治水的禹嘛，
0: 对，
1: 夏禹。
0: 大禹吃到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酒太好太迷人了，就没想到他的后代子孙就真的因为喝酒误事。我们看现在不就喝酒误事的状况是特别的多吗？啊，所以在魏晋时期呢也是这样，我宁愿喝酒误事，我也不要谈政治啊。所以只要跟我谈政治，我就跟你喝酒。重要的就是当时有个诗人叫做阮籍。阮籍就是这样，他宁愿去拒绝这个皇上的提亲，因为他是晋朝的皇帝要来跟他提亲，就是要他说
1: 叫他娶公主吗？
0: 对，把公主嫁给他的儿子，
1: 嫁给阮籍的儿子吗？
0: 对对对，但阮籍死都不愿意，他就只要来提亲，
1: 不愿意娶公主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对，只要来提亲，他就喝酒，就喝醉酒，
1: 就装的吗？
0: 对啊，他也没有装，他就喝酒，
1: 真的喝醉了，
0: 真的喝醉了，醉了60天。
1: 哇，这个人生也太，我觉得好虚度光阴哦。
0: 对啊，但我告诉你啊，在《搜神记》里面更传奇的故事是，喝了一口酒，醉了1000天。
1: 喝了一口吗？是还是一瓶，
0: 啊，
1: 一坛？
0: 一口，
1: 一口酒就可以醉1000天？
0: 对。
1: 哎，老师，一天才一年是365天呢。
0: 对，没错。
1: 算是将近3年吗？
0: 3年啊，
1: 好可怕哦！
0: 没错啊，这叫千日醉。
1: 有这么烈的酒吗？
0: 所以我也怀疑啊，他这酒精
1: 这个根本是毒品吧，
0: 啊，所以他就有这个千日醉的记载，在《搜神记》里面非常的奇特。因为在这个时期的人爱喝酒，可是我偏偏就有这个酒的故事告诉你说，你喝了这个酒啊，你会醉1000天啊。你说醉1000天，你的感觉像什么？好像这个人死掉一样。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搜神记》里面就记载了这个爱喝酒的魏晋时代的人呢，相信只要喝了这个千日醉，你就会喝醉1000天，都不知道自己是活还是死啊。这故事非常非常的有趣。
1: 好，更多关于只要喝了一口酒就会醉1000天的故事，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远逊老师来帮我们做补充。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搜神记》当中的一个很奇特的故事，就是只要喝了一口酒就会醉一千天。真的有这种酒吗？
1: 这酒叫千日醉啊。
0: 千日醉，
1: 对，千日醉。你看现在有的人就会把这个千日醉啊当成是一个品牌，然后就讲说这个酒非常非常的好喝，喝到你看你醉一千天才会醒过来。
0: 那家也不顾了，也不去工作了，这样你是怎么生活呢？
1: 对啊，但这个就浪漫嘛，就夸张讲说这个酒有多好喝，那这个酒的效果会变成这样。还好这个酒啊不是让武松吃到，如果武松吃了这个酒啊，那醉了一千天他就被老虎咬死了。
0: 没错
1: 啊，所以他就时代不一样，如果在搜神记的时代还可以。但搜神记的时代呢，他有没有讲说这个造酒的人是谁？有，他说这个人叫做狄希。
0: 狄希，
1: 狄就狄仁杰的
0: 狄，狄仁杰的狄，希呢？
1: 希望的希。
0: 哦，希望的希，狄希。
1: 对，
0: 怎么这名字有点像外国人？
1: 有点像外国人。
0: 对啊，
1: 对。那其实我们在看到文献记载里面哦，应该造酒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杜康，啊，一个是
0: 狄仪。
1: 对，狄仪啊，仪又仪容的仪，她是一个女孩子，而且在。
0: 女孩子啊，
1: 对对对，啊，厨娘
0: 了，
1: 然后你可以想到说，在世界各地哦，都有人造酒，所以酒是老天给的礼物啊，它比茶还更早。大家喝茶时间是比较晚的，喝酒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你看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敬拜祖先的酒器。

0: 都是这样来的。那酒呢，东西有别啊，在东方来讲呢，是以谷物为主，谷物类的。那在西方呢，就是以水果，
1: 葡萄酒，
0: 葡萄酒，尤其是葡萄酒，葡萄酒之神啊，可以讲就是大家非常敬拜的。比如说在希腊神话里面，一个戴奥尼索斯，戴奥尼索斯就是酒神，
1: 酒神，
0: 大家很受欢迎的。像我们现在有所谓的戏剧节，戏剧节的产生也是跟戴奥尼索斯有关的。因为戴奥尼索斯他所这个喜欢他的那些人啊，基本上都是一些疯子疯女人啊，疯狂啊，为他疯狂啊，为他喝酒，
1: 为戴奥尼索斯疯狂。
0: 对啊，
1: 他很俊美吗？
0: 他很俊美，你可以想象戴奥尼索斯他就在这个希腊神话里面呢最受欢迎，而且是非常的疯狂的，他的迷啊，粉丝啊，是很迷恋他的。
1: 对，他的粉丝很迷恋他。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那也是一个风流的人呢，到处就是
1: 风流人物。
0: 对，然后喜欢喝酒啊，然后就在葡萄
1: 酒神啊，
0: 酒神，
1: 酒神不爱喝酒也很奇怪。
0: 而且你知道他出生的方法也很特殊，他是从宙斯的大腿里面生出来的。
1: 戴奥尼索斯是从宙斯的大腿，所以他是宙斯的孩子。
0: 他宙斯的孩子，
1: 希腊的孩子。
0: 对，不是，他的妈妈呢是希腊的情敌，是希腊把他害死，把他害死以后呢，这个宙斯就把他的他妈妈要去世前啊，把他从身体里面取出这个戴奥尼索斯的一个像 DNA 的东西一样，藏在他的大腿里面，让他长大，长大以后就让他生出来。你看这个神话故事是不是很有趣？
1: 太特别了，
0: 很特殊了。但我们要回到我们的主题啊，就是这个
1: 狄西
0: 啊，狄西他就造酒，他在中山这个地方造酒。中山呢，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河北的定州这一带，
1: 是我们之前讲的巍巍的中山，不是这个中山吗？
0: 不是，是中间的中。
1: 哦，中间的中，这个、中山。
0: 对，那他造酒技术非常好，大家很喜欢喝他的酒。问题是呢，他研发的新的产品。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千日醉。它研发出来以后，里面呢，在中山这地区有另外一个人叫做刘玄石，姓刘的一个酒鬼，他平常就爱喝酒，然后他就跑他说，听说你有研发出一个新款的酒，能不能让我喝一杯啊，尝一尝啊？狄西就说，现在还不行哎，因为我还在研发阶段，我不知道说这个酒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它的发酵的程度是怎么样都还不知道，现在如果让你来喝的话好像不太好，
1: 万一有什么事情。
0: 对啊，但是刘玄石就一直在拜托他，因为他是
1: 一个，你让我 试喝一下嘛，拜托，这样
0: 爱喝酒的人就像酒鬼嘛，然后就说你就让我喝一下吧，怎么样都可以，什么我都可以承担。他说不行啊，我现在还在试验阶段啊，我还没有做成啊，你不要勉强我。可是他就一直在那边撸撸了半天，那酒鬼被酒鬼撸的时候是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狄西被撸到后来就不得已，他就说：“哎，那这样好了，我就请你喝一杯。但我跟你讲，这后遗症很，后果你要自己付哦，因为它叫千日醉，你喝了以后你会睡一千天，哪有这回事？
1: 所以狄西很有自信，他造的酒真的可以醉一千天，他有做过试验吗？
0: 但没有做试验啊，他就是这样讲啊。”但是刘玄石就说
1: 坚持要喝，
0: 我就要喝你的东西，来喝了一杯，喝了一杯以后觉得不过瘾，他说再来一杯。
1: 那这样子会不会就两千天了？
0: 应该没有啦，但是他就是坚持了，就说还要再来一杯啦，然后就说好，那只有最后一杯咯，你不可以再跟我要咯。他就让他喝了第二杯，喝了第二杯他感觉到有点醉意了，然后他就那好了，我也算满足了啦，你的酒真的是造得很好，很好喝。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哦，回去哦，睡着了你要小心一点啊，他会睡上一千天啊，我这叫千日醉啊，然后等到一千天的时候我再去看看你，看会怎么样。他就笑一笑啊，哪有这回事啊，我酒量好得很，就回到家以后就睡着了。
1: 就真的睡着了，
0: 就睡了，你就睡死了，
1: 好可怕哦。
0: 对，这家人
1: 都不吃饭。对啊，没有吃饭，没有上洗手间，没有喝水，
0: 叫半天也叫不起床，这样那摆了很久啊，叫不起床啊，叫不动啊，所以家人就以为他死掉了，喝醉酒死了。
1: 那不会摸摸他的呼吸鼻孔有没有气息啊？

0: 应该是进入假死状态吧。
1: 哇、太严重了。
0: 对，所以的所有的人都认为说他已经死了，因为一天一天过去，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他就是醒不来啊。一千天是多少天？一年365天、
1: 嗯
0: 啊、在古代的话大概一年是360天、
1: 哦、360、
0: 啊、因为他是用阴历在过日子嘛，农历在过，所以他可能低于360天的，所以就是三年多的时间。我们看 一喝了以后睡了一千天，结果这个狄希就在那边想说他到一千天呢才会醒来，那我就等着他。就三年过后呢，狄希就跑去找他，请问刘玄石在吗？那他的家人就在想说，刘玄石已经死了，死了好几年了，你来找他做什么？他说不是啊，他还没有死，你们怎么会认为他死了呢？他是喝了我酿造的酒，他喝醉了，醉了一千天，所以我现在要过去看他。他就跟他家人们解释，家人们就半信半疑啊，
1: 怎么可能，怎么会这种事？
0: 对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醉了一千天，真的还假的？我们都把他埋葬了，他可能在棺木里面、
1: 啊、埋葬了。
0: 对啊，你还摆在家里啊，当然就是埋葬啦。所以他就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去破棺寻找真相嘛，你会知道。到他的这个坟地里面呢，把他棺材取出来，破棺而入啊。那时候刚好就是一千天，看到这个刘玄石呢就打了一个哈欠。
1: 啊，
0: 我睡得好久
1: 啊，
0: 现在几点了、啊、
1: 睡到腰酸背痛
0: 啊，就整整睡了一千天啊。那家人看他
1: 啊活了，
0: 你原来是睡着了，你原来喝了这个酒醉了一千天啊，
1: 喝得醉生梦死了。
0: 对，醉生梦死了。家人就很惊讶，你竟然就回过来，这一则以喜嘛，一则以怒嘛，怎么会这样子啊？
1: 喝个酒给我醉了一千天。
0: 对，喝酒醉了一千天，也不知道说现在到底是什么时间，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恍如昨日嘛。
1: 哎，我不是才刚喝酒吗？是这样吗？
0: 对啊，他完完全就没有记忆啊，
1: 喝醉的都是这样子啊。
0: 对，然后现在什么时间什么几点钟，他搞不好他以为说这是隔天吗？隔天凌晨吗？还是晚上？所以他是醉的已经一塌糊涂了，胡说八道了。那家人看他醒来以后呢，那还是很高兴的啦，因为毕竟人死 就很伤心，哭了哭过了，然后现在又活过来了，就觉得这样很棒啊，很好啊。然后他就打了一个嗝，好大声，酒气就全部通出来了。闻到这股酒的气味的人呢，就醉了三个月。
1: 他只是闻到还没有喝就醉了三个月
0: 对啊，就醉了三个月。
1: 哇，那这个狄希造酒的技术太强了吧。
0: 对啊，你看这个在
1: 这是一个神话吗？还是真实的事情？
0: 应该是神话啦。我们在讲就是说狄希的造酒技术呢非常
1: 很厉害，
0: 对， 不可思议。
1: 对，我觉得堪比这个戴奥尼索斯。
0: 对，就是当代的酒神啊，造酒之神、
1: 中国的酒神。
0: 对，然后他的一个造酒目的其实也反映了魏晋时代为什么爱喝酒的一个原因啊。但我觉得在这个爱喝酒的消极原因之外呢，其实还多了一些浪漫的风格。
1: 有浪漫吗？
0: 其实对不喜欢喝酒的人呢就不算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呢要去检讨，就劝酒文化，不要去劝人家喝酒啊，会这个劝下去会喝死人的。
1: 哎，真的，我前阵不是有新闻吗？
0: 他只是醉了一千天，他还活过来了。
1: 总之呢，我觉得啦，劝酒文化不可取了哈。好，非常谢谢岳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在《搜神记》当中的故事，造千日酒的狄希，非常特别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诶，你怎奈无来上班？
4: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3: 这样好，
4: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3: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宇恒。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夜了。八月的第一个周末夜，而且今天呢，在农历上呢是立秋。我想我们在这个八月初听到立秋这两个字也会觉得怪怪的。秋啊，秋这个字在我们过去的印象里的八月呢，好像是非常的遥远，十月十一月吧。但农历的历法呢也就这么告诉我们啊，今天是立秋了啊，也许吧，也许吧，接下来晚上的风会稍微凉一点，我们希望是这样。好，节目首先呢，我们邀请听众朋友来欣赏一首很蔚蓝的而且很放松的一首海滩抒情歌曲，这是由 The Honey Drippers 带来的 Sea of Love。

那 Honey Drippers 的 Sea of Love 也许让有些朋友想到爱之船，想到充满这个浓情蜜意啊，或者是有一些神秘力量的关于海滩的故事。但这个人生怎么可能只有美丽的呢？也许在你没有注意的角落呢，隐藏着危机呢。每天出门在外，多一点谨慎，这是对的。我们不能天真的以为自己是良善的，那么我们触目所及都是良善的。这样的想法呢，不光光天真呢、啊，甚至是愚蠢了。啊，讲这样的话呢，的确是重了些。其实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有些大

奸大恶的人呢，他们会以为这世界上很多人跟他们一样。那么相对而言，一些慈悲为怀的人，他们也会以为大多数的人都跟他们一样。事实上不是这样。有人没有那么慈悲，但

某些社会正面的力量呢，它必须隐藏起来，必须自我约制。我们就做好自我的管理工作，平时在外头呢，也带点谨慎。好，接着我们来回味这首由 Berlin 合唱团所带来的电影《捍卫战士》的主题曲。这么多年了，《捍卫战士》这部电影很多的画面都还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Take my breath away

Tom Cruise 驻颜有术啦，也很懂得自我管理，所以在体重啦，在身形方面也真的是已经是各中翘楚了。但是电影呢，那部电影毕竟是80年代的电影啊，这一晃眼呢都过40年了，时间真的是很快啊。想当年有多少少男少女在戏院里被这部电影的情节所感动，特别是在那个冷战还没有结束的年代，看着这个 F-14 熊猫式战斗机的英姿啊。是啊，看电影就看到觉得心里很痛快嘛，虽然这个是很商业的一些电影的情节，但我们都还记得。那么多年后呢，多年后岁月也就在我们的身上增长了很多了。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再来欣赏80年代的经典歌曲，文化俱乐部合唱团 The Culture Club 所带来的 Love is Love。

一些老电影呢，也真的让我们有着时光飞逝的感慨啊。Top Gun， 你说这部电影不老吗？这个男神 Tom Hanks， 哦，不是 Tom Hanks，Tom Cruise 啊。

2026年回头望1980年代那些所谓惊世骇俗的表现，现在来看不过是小儿科。如果您还记得文化俱乐部合唱团里面的那个乔治男孩 George Boy，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求学阶段呢、啊，看着电视里面那样的造型啊，我们那时候几乎都乖乖牌嘛，被管啊，被约制。几乎都是乖乖牌，然后看到那样的造型，雌雄莫辨，那真的是目瞪口呆啊。而如今呢，如今大家看也不想看了。那么这么多年，整个世界，包括我们台湾，眼界有了非常大的改变。这人生啊，不要太刻意啊，去论断所谓的是非，其实要多多了解自己适合什么，而别人也有他们所适合的。就像关于财富的追求，我相信大家心里的那个数字是不一样的。包括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资本利得市场啊，那个指数啊，那些数字，究竟什么样代表成功，什么样代表失败？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解读，所以不必很刻意的好像要跟着某些人的脚步，我们去 copy 他们的价值观，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再来欣赏 Po Young 的这首代表作 Every Time You Go Away。

有人说我们就是送往迎来，我们在人际的互动中，该走的我们挥挥手，该来的我们迎接。所谓送往迎来，生命中其实由不得你做一些过分勉强的事，硬是强留或者是硬是要强取啊，那个取不是这个嫁娶的娶哈，就是这个取舍的取了。所以到头来就发觉时间都被浪费了，也得不到。做好自我管理的工作，也让自己多样的人性也能够有好的抒发的管道。卡列拉斯与天蝎星合唱团的主唱，他们当年合作了这首经典名曲《Wind of Chang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3: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4: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加装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3: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6: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这世界人云亦云，当别人无心的话语像风吹过，你可以选择不要让它生根。当计划徒生变数，你可以选择看见缝隙里所透进的光。心情就像是一亩田，你若懒于耕耘，杂草便肆意丛生；你若用心照料，即使干旱也能从深处汲水。学会在谷底为自己哼歌，在迷雾中替自己点灯。好心情靠自己，不是逞强，而是清醒地知道，这世界无法永远顺你的意，但你永远拥有回应世界的方法。轻轻拍掉肩上的灰尘，抬头看看，选择今天要做一个有亮光的人。这份力量很小，却足以撑起一整天的阳光，也因为你自己才是自己心情唯一的主人。

其实我们的好心情就像是一种被低估的能力，我们总以为快乐需要完美的条件，例如理想的伴侣、顺遂的工作、晴朗的天气。但真正获得轻松的人，早就学会在残缺的现实里拼出自己的完整。他们明白，情绪像天气，而内心是可以调节的空调。与其等待世界变温柔，不如先对自己温柔。晴天固然美好，但能在雨天为自己撑把伞，哼唱一首歌，煮热汤的人，这才是真正自由自在的人。好心情靠自己，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把幸福的主控权从外界手中轻轻拿回来。就从现在开始，我们练习做自己心上的太阳，无论外面是晴是雨。

听完了这首 Let It Be The Beatles 的经典歌曲，我们再来问问自己，好心情靠自己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往往就一念之间，我们处于顺境或逆境，真的就一念之间。有些人把吃苦当作吃补，这不是在自虐，而是他们懂得去转换心情。但这个吃苦啊，也是有极限的，不能说变成个工作狂，把所有不该他做的全部都揽在自己的手里，这反倒就会应验了所谓物极必反这个老庄学说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论呢、都过头了，也真的就失去平衡了。希望周休二日这两天，大家要做自己心情的主人，好心情靠自己创造，好心情靠自己转换，好心情呢靠自己用心的体会。我们都成为自己的超级巨星吧。 Luther Vandross 带来的 Supersta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5: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4: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温险峻。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5: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6: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漱嘴。
4: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7: 嗯好，俺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的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盈利资源调查，绝对不会少了你的果子。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绝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盈利政策的依据。
8: 安尼个就安心嘞，盈利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7: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9: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冰冰。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想你到三工呢，
4: 师傅都想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coming out. Yeah.

0: 哇哦，他怎么也不出失败事业，就会顺眼人了。
1: 哎呦，顺眼哥，那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丰富用装有民法顺眼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眼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奇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不同爱，强怂重啊，顺眼开心思。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高友夫朗都十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4: 听家高保夫妇持续扩胎，由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泰转学费，补助最高35000元。
3: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高，黑小布贴免学费5000元，幸福好上的加码1.5P。
2: 支持不总团，有意小负担。
4: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5: 国民法官之徒竟然开始了，连下年都有机会成为微服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即从行保证嘅公家禁止调价后面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啲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连下年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了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肠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还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
3: 卖给孩子受罪。

0: 上广告由一杯关节素提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诶，娘家神啊！
4: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甘夫吗？
3: 哈，嘛个是倚天甘夫？
4: 就是神老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诶，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件，本次家新的高位人来做甘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侦查询哦。
5: 七个甘夫人显现后，果然照顾不是神。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你好吗？听得到吗？看得到吧？是谁为你写的呢？是你自己吗？是吧？准备好了吗？我甜美的小姑娘。

高楼电梯。

0: 啲小玫瑰嘅条栏，唔看有啲虾仔拖埋天入留言屋，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1: 冇见啦，从佢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样言留图文档案，不请翻到多作签哦。
0: 啊，念错我？
1: 系啊，
0: 家家去老佢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言图文留相片了的多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0: 智慧财产局提供。
1: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5: 鸡腿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今天的 enjoy 台北。好了，八月快中了耶，今天是8月10号，所以啊，家中如果有小朋友，就你的孙子孙女，大概这个暑假会过得很快了，但是很热啊。一晃眼马上就会开学了啊，开学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家里安静多了啊，可是到那个时候你又会觉得有一点寂寞啊，这个有孩子在家，有孩子在家的快乐哈。但是呢，不管有没有孩子在家，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是如常的哈。每天你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可能去公园走一走，去菜市场买买东西，回来吃个早点，睡个回笼觉啊，然后呢中午想吃什么自己就简简单单的做一做，还有呢下午的时候太热就不要出门，傍晚的时候再出去动一动，或者你可能会有3、5好友啊，闺蜜们哈，大家出去吃个下午茶，或者是去聚聚餐，我觉得都蛮好的。但是记得不要晒太多的太阳哈，保持这个身心的平衡、健康、快乐。不舒服的事就不要去做。我现在真的觉得，只要让我不舒服的事，我都不会去做啊。这个不管是运动也好，劳动也好，或者是去帮忙人家做些什么事，只要我觉得不快乐啊，我不想做，我就不做哈。到这种年纪总是要有点任性嘛，就是想干嘛就干嘛，只要没有危害到别人，何乐不为哈。所以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是现在我们的第一要件。好了，没事，我们来动一动吧。
4: 小轩轩，来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小厨娘啊，我们今天要吃什么？
1: 今天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天气还是比较热，那可以做一些冷面。
0: 哎，冷面，我记得以前我们家邻居啊，山东人，他们就常常做，我都觉得很好奇。后来我就发现，没有什么难嘛。
1: 但是他们的冷面是怎么调味、怎么做的呢？
0: 没有，我觉得很简。他们的冷面其实就做像凉面一样的，很简单。
1: 嗯，
0: 他们的面煮好，就旁边一大盆的冰水，
1: 对，冰镇，
0: 然后就把它弄到冰水里去，就凉了。捞起来以后就吃那个凉面一样，小黄瓜丝啊，然后这些红萝卜丝啊，然后这些东西，然后就加上有时候芝麻酱啊，或者怎么样去拌
1: 啊。但是他们的面条是粗一点的那种面条吗？还是？
0: 哎，其实我小的时候，我们的面条都自己擀呢。就是把面粉和好啊，那就是湿度什么，然后就把它摊成擀成像面皮一样
1: 一

0: 片的，
1: 一片片面片，他就用刀，然后去把它割成块块，所以那个我们没有很细。
0: 嗯，就是粗的，
1: 比较粗
0: 的那种。
1: 其实那种做法有好多种，就很方便。我们小时候会吃面片
0: 啊，就是扯一片一片的下来嘛。
1: 那他用刀去割一大。

0: 面粉条的浓度，那有的时候他们还会打蛋进去，
1: 嗯
0: 啊，然后他就是那个浓度，就是当我那个面就是要倒到锅里去的时候，它不会呼就进去，它就是在那要掉不掉
1: 啊，
0: 就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会用筷子或用那个调羹去把它弄成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然后就掉到锅里去。
1: 它比较像比较稠一点的块状，然后快要滴下去的那种感觉。
0: 对，但它也不会说干的弄不动。就是它你倒下来的歪下来的时候，它就要掉不掉，
1: 它有一点流动性。
0: 对对，你再用那个筷子或是牙根去把它一片一片的夹下来。
1: 我现在我都还没有自己做过，
0: 就是很好做。我以前常做，
1: 它就是用面粉盐，其实就可以做了
0: 放
1: 啊，放一点蛋。
0: 我跟你讲，面疙瘩好吃啊，因为你那个汤头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汤头就很喜欢放肉丝，
1: 嗯，
0: 然后笋丝，新鲜的笋，绿竹笋的笋丝，哦，然后就像做酸辣汤的那个汤头一样，嗯，然后豆腐啊，就是这些东西，菇类的啊，木耳，这些都是可以都这样放进去，然后最后就煮熟以后，最后把那个面疙瘩放进去再去调味，
1: 嗯，
0: 很好吃，
1: 就是面食，
0: 嗯，
1: 但是现在真的很少人自己做面条了吧。
0: 没有，我跟你讲啊，这就是经济发达之后，
1: 嗯，
0: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之后，现在很懒啊，或者没有时间。
1: 对，其实是这样。而且
0: 以前我们没什么零食吃，我们就这样做面片面条，然后顺带就做巧果。
1: 巧果是用炸的吗？
0: 对，就是那种我们那个面皮啊，然后一块块块把中间割一刀，然后就把它反过来，像做那个
1: 麻花
0: 麻花一样的啊，嗯，然后就用油去炸，那就是我们的零食啊。还有不是说我们以前的健素糖都没
1: 有
0: 糖衣吗？
1: 哦，没
0: 有
1: 糖，对，
0: 没有糖衣。然后我们那个健素糖谁要吃啊？真的很难吃，满嘴黏糊糊的。所以我们后来就把它用擀面棍把它压碎，然后里面加一点砂糖它进去，
1: 自己调味，
0: 调味，觉得那样比较好吃。
1: 但是以前的东西，我觉得它也相对单纯，就是它其实也没有加什么东西。
0: 我们像一毛钱就可以买两粒糖球，啊，那个糖球在嘴巴里就可以放一天，
1: 可以吃一天吗？
0: 就是两粒就可以吃一天啊，
1: 真的，
0: 上午一粒，下午一粒啊。
1: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杂货店在卖这样子的糖果，
0: 没有，欸，
1: 好像找不到，
0: 啊，现在就是包装好的那个
1: 都是
0: 各种口味的糖果，那种口味全部都是添加物啊，
1: 没错没错，都是色素添加物这样，嗯。但是因为像讲到冷面，我觉得因为现在真的超商也很方便，就是卖场，嗯，它有各式各样的面条，所以其实你不管你想要吃乌龙面啊，或者是荞麦面，其实这些都卖场都买得到。
0: 对，
1: 那像我觉得很简单做，今天可以提供大家一个食谱，就是比较日式的冷面。那它其实就是用乌龙面，我喜欢粗一点的那种乌龙面条，它比较有弹性的那种。一样就是先你水煮滚嘛，然后你放下去煮熟之后，也是马上过那个冰水，它比较会有弹性。那调味的话，我就会用胡麻酱
0: 啊，胡麻，
1: 对，胡麻酱，然后我会放一点点日式的淡酱油，不管是煎鱼的或者是昆布的都可以，然后你可以放一点点的味淋下去调味，就会调好这个酱。那上面就是一样，你可以放小黄瓜丝啊、红萝卜丝，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些蛋丝，
0: 还有鸡丝，
1: 对，还有鸡丝也可以。那如果你不煮鸡胸肉，你可以放虾仁。就是你也可以烫一些虾仁，
0: 啊，
1: 然后我还会放一点毛豆
0: 啊。好，毛豆现在很多冷冻的啊，
1: 对
0: 对
1: 对，就很方便，
0: 嗯，
1: 你就是一样稍微就是烫一下它就可以吃了，
0: 嗯，
1: 你就把这些东西放在碗里面，你再浇上那个你调好的胡麻酱，然后你也可以放一些海苔丝或是海苔碎，它就是比较日式的冷面。我觉得也
0: 很丰富。哎，欸，
1: 对，它其实就是一碗，但是它里面又五颜六色的，又很好吃。
0: 因为其实有的人会放红萝卜丝，
1: 对，
0: 然后就刚刚你说的毛豆，
1: 嗯，
0: 然后

0: 皮切成丝，
1: 对啊，蛋丝
0: 啊，
1: 蛋黄色
0: 蛋丝，然后还有或者鸡丝，鸡胸肉现在很简单嘛啊、哦，然后那个你就看各种颜色都有，
1: 对，你就摆好摆在碗里面。其实我觉得夏日就简单这样子的轻食也不错，
0: 对，浇上胡麻酱，
1: 对，胡麻酱。
0: 其实胡麻酱它调好的嘛，你买调好的、
1: 嗯、也是可以、嗯、对，你就不用自己再另外加。
0: 其实我喜欢芝麻酱，
1: 芝麻酱
0: 嗯，
1: 是比较它的那种香味
0: 比较浓，
1: 对，比较浓。
0: 那你可以自己去调，
1: 嗯，
0: 因为芝麻酱它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味道，
1: 对，
0: 它就是芝麻酱，然后你把它挖上一大瓢出来、嗯、然后自己放点日本式的蛋酱油，
1: 对，蛋酱油、
0: 放点什么自己想要的调味都可以、嗯、
1: 我好像看过有人用没有调味的花生酱
0: 也可以、啊、
1: 好像也可以、
0: 嗯嗯、
1: 对，但我觉得花生酱那个油脂比较多、
0: 嗯、
1: 对，它跟芝麻酱的那个香味又不太一样。
0: 我在外面哈，最喜欢常去吃的面就是双酱面。
1: 双酱是
0: 它有芝麻酱、哦、还有炸酱。
1: 哦，跟炸酱一起拌。
0: 对、
1: 哦、
0: 我觉得好吃耶、欸、
1: 好像会多了那个芝麻的那个香味、
0: 嗯、对，双酱。
1: 对、嗯、其实我觉得就简单的拌面在家里其实夏天的时候是可以做。
0: 其实有时候吃一碗所谓的这种干面、
1: 嗯、干拌面
0: 也蛮不错的，单纯然后喝一碗汤，
1: 对
0: 对
1: 对，
0: 嗯，在家里你自己就可以熬一锅汤，
1: 嗯
0: 啊，然后就煮点面吃也蛮好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很多传统的观念，尤其中医啊，认为药补不如食补，透过日常的饮食搭配适合我们体质的食材，不仅能够调养我们的身体，也有助于维持健康，提升免疫力。所以呢，很多中医经常推荐我们吃一些东西，而我们综合起来就发现，中医最常推荐他们最喜欢的有六种养生的食物。我们来看看这六种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黑芝麻。为什么呢？他们认为黑芝麻能够补肝肾，能够养血润肠。黑芝麻营养非常的丰富，被中医认为是补肝肾养血益精的食材，也可以滋阴润燥，那么润肠通便。平时呢，我们可以把黑芝麻加入燕麦豆浆或优格当中来吃，也可以作为早餐的一部分，有助于我们日常的保养。所以黑芝麻有的时候，你像现在也有用黑芝麻磨成的粉嘛，哈，那个比一粒一粒的吃起来的效果应该更好啊。所以呢，你用黑芝麻粉可以加到你的牛奶啊、豆浆啊，或者是其他的饮品当中啊。第二个是莲藕啊，这个我就非常喜欢。莲藕清热养胃，生的、熟的功效不同，但是都是很好的。莲藕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常见的养生的食材，在中医的理论当中，生食跟熟食各有特色。生莲藕具有清热、生津、凉血，帮助散瘀，就是你有淤血、或者说很多地方有淤塞的时候，莲藕生莲藕是有可以清淤的效果。熟莲藕偏向能够健脾养胃，滋养肺气，也有助于安神。其实莲藕啊，我觉得不管生的熟的，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都希望是熟的比较好，因为它终究是从池塘啊，还有一些水当中来的哦，生的有时候你真的很担

心它会不会有寄生虫之类啊。所以通常比较这个我都是分嫩的跟老的，老一点的莲藕我喜欢拿它炖来炖这个排骨汤啊，我觉得会很好吃，那莲藕有的时候绵绵的很好吃。那生的呢我就把它切成薄片啊，然后经过开水烫煮一下，把它烫煮，然后呢捞起来之后你可以去凉拌，也可以去快炒。还有呢我很喜欢用酸梅和那个蜂蜜啊，加上那个凉水放在冰箱里冰镇一晚上，然后那样的莲藕也非常非常的好吃啊。第三个中医们会推荐的是白木耳，他们认为白木耳可以滋阴润肺，改善干燥不适。白木耳素有所谓平民燕窝之称，那么中医认为它能够滋阴润肺生津止渴，对于干咳啊、口干舌燥啊都有一定的帮助。你平时可以来炖煮白木耳莲子汤作为日常保养的甜品。那通常我用白木耳、莲子还有枸杞还有红枣，好，用这几样来炖那个甜品啊，就是也可以吃咸的、哦、你不要以为只有甜的啊，那甜的就是你可以当做点心。那我咸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用鸡肉排骨都可以来炖汤，就是平常一样炖汤，但是这几样东西一起放进去，有时候我还会加一点黄芪啊进去，然后炖汤，然后那个汤也是非常好喝的。好，好，第四个中医推荐是白萝卜，这我也非常喜欢。好，白萝卜可以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白萝卜有小人参的美称，不同的料理方式也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有的人生吃助于清热生津止渴，促进消化。那么通常的生吃很多人把它焯成丝啊，然后是凉拌的时候或者垫菜的垫底吃。其实在日本料理当中啊，还有就是我们吃苏西巴的时候就常常会有这生的啊萝卜丝。那么萝卜很多人就喜欢来煮汤嘛，排骨汤是最好吃的。那么还有就是如果吃素的朋友，那个萝卜切成块，然后用油稍微炒一下下，然后你就会放酱油、冰糖和水进去，把它炖煮熟就好了，不需要太久，熟了勿入味了，其实那个我们就叫做红烧萝卜一样，也是非常好吃。那吃荤的朋友说，在红烧牛肉的时候最后放萝卜进去，红萝卜白萝卜都很好啊，然后炖煮，然后你会觉得那个萝卜超好吃的啊。我很爱吃萝卜，我觉得萝卜真的是我们这种年纪的老人家吃萝卜是百益无害的啊，多吃萝卜真的对身体很好。那么刚刚我们说生萝卜可以清热止渴，然后促进消化，那么煮熟的萝卜会帮助利尿，消除水肿，促进肠道的软动。好，第五个推荐的是甘蔗。哎，这我以前牙口好的时候每天都喜欢去啃啊，啃甘蔗，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清牙齿。好，甘蔗生津润燥，补充元气。甘蔗具有清热生津润燥还有养胃的特性，新鲜的甘蔗汁有助于补充水分，促进消化。加热之后的甘蔗汁偏向于可以补脾益气润肺止渴，适合不同的需求量来饮用。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发烧就会去喝甘蔗汁，

那我最近也发现我们在这个超商啊会发现很多果汁当中也开始有甘蔗加柠檬啊，我觉得那个果汁还蛮好喝的啊，然后在夏天喝是蛮不错的。哇，他们最后推荐了一个青菜，你知道是什么菜吗？这是我们家孙女最爱吃的空心菜。很多人瞧不起空心菜，觉得空心菜是个很平价的菜啊。其实中医认为空心菜具有清热解毒、润肠通便的效果。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空心菜富有膳食纤维、维生素跟矿物质，有助于促进肠胃的软动，维持消化啊，这个我们所有消化道的健康，也有助于日常所谓健康的管理。我记得空心菜我最惊艳的一次觉得好吃的不得了，就是我有一次去新加坡就吃了他们的空心菜，去炒什么，他们空心菜可以去炒豆腐乳，空心菜会去炒虾酱啊，那不管豆腐乳虾酱我都觉得好好吃啊。很多人会认为臭啊，那个虾酱很臭，可是炒出来是香的。那我们通常在家里空心菜就是大蒜啊，爆香，其实我觉得那也就很不错了啊。但是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这个做菜的方式啊。那么我觉得空心菜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一个蔬菜啊。那么食疗是我们中医养生的重要观念之一，并不是吃的越多越好。那么建议我们按照个人的体质、季节的变化、健康的状况适量的摄取，同时要搭配均衡的饮食、规律的作息和运动，才能够真正发挥所谓养生的效果。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阳光也记穿纱皮，爱吃困难么？
3: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含有可能农业依托米子，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4: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留你高言，请听从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

0: 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单元，健康你我他。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汾阳中医诊所的郭卫俊郭院长。院长您好。
1: 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记得我们上次说啊，有的人不见得是冬天手脚冰凉，可能一年四季都会手脚冰凉啊。
1: 是，
0: 这个可能就跟我们血液循环有很大的关系，要根治这样的病，可能是必须要先让自己的血液的循环好一点。然后为什么原因？当然有很多病理上的因素啊，所以要必须去做探讨。可是我记得在中医这个部分啊，对于手脚冰冷、腰酸背痛或者是因为不通就痛嘛，哈，这是一定的原理，所以会有很多的物理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脚哈会冰凉，血液循环不好，那现在有很多非常好的泡脚机，
1: 对，像现在像老师提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当然去。排除掉比如说高血压啦、糖尿病啦，或者是这个高血脂症等等这些问题，或者是低那个甲状腺低下等等这的问题，那回到根本就是我们的气血循环的不好。
0: 嗯，
1: 所以老师刚刚提到的，不管是泡脚机啦，甚至于我们用这个外用的这个我们讲热敷垫，
0: 嗯，
1: 都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这个促进循环的效果。尤其是泡脚机，像我发现很多人如果脚上如果温暖的话，身体上它就跟着温暖
0: 啊。
1: 对，像我太太就是这样的一个体质，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不穿一个厚袜子，她晚上就睡不着，一直想要跑厕所。所以像这样的体质的人，晚上睡觉前如果能够做一个泡脚的动作，那当然泡脚机它要是要能够做到一个持续加温哈，然后维持三四十度啊，至少比体温来得高的这个状态下，才能达到这个促进循环的这个效果。当然现在泡脚机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跟我们不能说它是噱头哈，有的是会加这个
0: 会插电加热，嗯，
1: 对。插电加热啦，
0: 还有滚动的
1: 泡泡啦等等都可以，很好。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持续恒温的这个加热，
0: 嗯，
1: 这一点就能够让我们的脚能够促进它的气血循环。
0: 是，
1: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到不单单是冬天哈，那像我太太就是像夏天的时候吹个冷气，她也要穿个袜子，那表示说他的这个气血循环始终都没有办法达到脚步。
0: 嗯，
1: 那

0: 如果脚部的循环能变好，表示说全身的循环是 OK 的，
1: 都会好了，
0: 那自然而然你就不会怕冷，
1: 嗯，
0: 也不会有那种半夜起来想要上厕所这个现象出现了。
1: 是，那我们说泡脚的时候啊，要放几片姜片或者放点盐巴哈，是不是比较好？
0: 对，老师说的用姜片也好，用盐巴也好，各自有各自的功能，尤其是姜的话啊，不管你是习惯用姜片，我个人是比较习惯用这个老姜的姜汁哈。
1: 啊，对，有，现在有一瓶一瓶的啊。
0: 对对对，它是一瓶一瓶的，或者说现在的商人很聪明，他把你做成有点像沐浴球啊，它里面还甚至还有含有盐分的哈。那这个姜的成分，它就能够促进这个脚底的气血循环。
1: 嗯，
0: 因为它姜本身是辛温嘛，它是温性的这个药材，也是食材，它接触到我们皮肤之后，它就会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怎么样，促进它的循环，
1: 嗯，
0: 让它循环变好。那既然脚底的循环变好之后，我们的气血自然能够送到这个脚底，那既然能够送到脚底，我们四肢的末端包含头部，你的气血循环就会跟着改善，
1: 嗯，
0: 那想当然这样子不会手脚四肢不会冰冷的状况下，你晚上就会好睡觉了。
1: 是，
0: 那当然更进一步的，你全身的循环是变好的状况下，四肢末端不再冰冷了，在很多人四肢末端为什么会有病变，是因为他的循环不好，稍微磕到碰到他的淤青不能够马上的这个立即的恢复，甚至于还有一些皮肤的病变，都是因为气血循环不好的状况下造成他的这个病变啊，不管是皮肤的病变或是淤青，没有办法马上的恢复，所以促进气血的循环能够改善很多很多的问题。
1: 是，好，这是我们说脚，那除了泡脚之外脚底按摩是不是也有帮助？
0: 哦，当然有，我们的脚底按摩不是只有这个吴神父的这个穴位按摩还有我们传统的这个中医的这个穴位，那这些穴位都能够刺激我们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能够达到一定的按摩的效果哦。不管是这个吴神父的他那个脏腑的对应，还是用我们这个中医的理念去刺激这个脚底的穴道，那它都能够达成按摩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甚至于促进循环的这个功能。是，
1: 那针灸有办法吗？
0: 针灸当然可以啊，但是能够接受针灸的人，我才建议说啊，我们可以用这个针灸的方式改善一下这个气血的循环啊。
1: 嗯，
0: 啊，当然因为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针灸，所以我才会建议这样子的人用泡脚啦，
1: 脚底
0: 按摩啦，
1: 嗯，
0: 哦，或是其他的物理推拿的方式去促进这些循环啊，促进这些甚至于放松肌肉等等。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是可以改善我们的气血循环，还有放松我们的这个肌肉的，甚至于调整这个我们关节的不舒服的。
1: 嗯嗯，好，这是脚啊，那手呢？
0: 手其实可以比照脚的办法去办理。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在台湾可能没有这些东西，因为台湾的这个温差没有那么大。我蛮喜欢看这些网络上的这些行销的东西，像大陆那边、内地那边，他们因为冬天很冷，
1: 下雪，
0: 对，会下雪，他们就做出很多这个改善手部循环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暖暖包只有暖暖包而已，可是他把它做成像这个大型的这个手套，左手右手都可以一起放进去，然后在里面用暖暖包的形式，或者是用电加热的这个形式，在手部上做这个温热的效果，促进它的气血循环。甚至我们中医跟中医元素有关的，它用什么？用这个像我们传统，大家可能忘记了，以前不是有暖炉吗？
1: 嗯，
0: 哦，烧煤油的暖炉，它用这个烧煤油的暖炉去改善那个气血的循环，它放在这个像手套的这个
1: 做成小小的一个。
0: 对，小小的一个，那它不会去烫伤你，但是又可以帮助你这个手部循环做加热的加热，促进循环的这个 效果。所以这些小东西我觉得都

0: 是可以促进你这个气血循环的这个一个方法。当然也可以利用像泡脚机啊，有人会说啊，泡脚机的东西怎么可以拿来用手上呢？那我们就改变一个方式吧，我们用脸盆啊，那里面一样用这个温水啊去做加热啊，隔个三五分钟我们就加一点温水进去，一样可以对手部的地方做这个加热这个效果，一样可以促进气血循环。
1: 我记得我做过复健治疗的时候，手啊做复健治疗，它就有水疗、蜡疗，其实这些都是让手促进血液循环的啊。当然还有比如超音波、电疗都有。如果说你的手真的冰冷的很严重，我觉得你倒是可以去做这些物理治疗。
0: 其实老师讲的这些东西啊，它是经过不同的介质对手部做一定程度的这个加温，比如说老师说的水疗、蜡疗，甚至于用这个超音波的这个加热，或对局部的这个肌肉做治疗，它就是利用不同的材质针对局部加强它的这个气血循环，甚至于有达到放松的这个效果。所以物理治疗它一定会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上的治疗。当然如果需要扎针还是需要扎针，需要用药还是要用药来加强一下治疗的效果。是的。
1: 我要请教郭医师一下哈。
0: 是。
1: 像我的手那个板机指啊很严重，痛得要死这两天。那可以用针灸吗？
0: 当然可以，因为我跟大家分析一下板机指是怎么来的。板机指一个是我们过度使用关节，比如说像老师可能平常要书写文字啦，或者是很多人要这个打电脑啦，或者是有些人他是因为重复的操作的动作，比如说擀面啦、或者是说缝衣服啊，
1: 还有切菜啊，
0: 对，切菜等等的都会。只要你的动作是一直重复去做，这个大家听清楚，是重复去做这个动作，就会让你受伤。好，像老师常书写这个文字来讲，不要看我们只是拿小小的一支笔，因为你不断的操作写字这个动作，就会让我们的关节受伤。怎么说它受伤呢？因为我们的关节的活动，其实它是靠肌肉韧带的拉扯，向内的拉扯，它才能够滑动，才能够让手指头做弯曲这个动作。可是因为你重复的操作的时候，让这个关节韧带怎么样发炎了？那发炎了之后，它就会产生有一个现象：我们这个肌肉韧带虽然是纵向的，可是不要忘记了，它还有一个横向保护它，让它固定像一个隧道的这个结构，它也是肌肉韧带，但是横向的这个圈形的这个肌肉韧带，它是固定大小的。可是我们纵向的顺着手指头方向的这个肌肉韧带，它一旦发炎之后，它就会膨大。一旦膨大起来之后，它就会没有办法顺利的通过横向圈形的这个肌肉韧带。那它通得过去就回不来，回得来就又通不过去，所以才会产生板机指这个现象。那这个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的工作需要休息了。为什么？你一直在做重复的工作，让它肿胀发炎了。那你又不休息啊，就算你只是去西医那边打一针止痛针啊，但是西医的止痛针通常都是什么？
1: 类固醇
0: 不能打太多。我已经不止一次的听到，不是只有我们在节目上听到，甚至有西医都会跟这个民众讲，
1: 有啊，我如果
0: 要
1: 去打，对，
0: 不要一直重复的
1: 去打，医生都不让我在半年之内打啊。
0: 没错，你看老师的经验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不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这短时间之内对我们来讲，其实已经算长了，半年。可是对疼痛的人来讲，半年的时间啊，何其的长啊，他的疼痛绝对受不了哈、有的人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就受不了、那可见就算打类固醇，它有止痛消炎的效果，可是它也有效果消失掉的时候。
1: 是
0: 所以我会说，就算打针，它也没有解决你疼痛发炎的这个原因。
1: 是啊，
0: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休息。
1: 好，
0: 我们用其他的物理治疗方式也好，或是用针灸治疗的方式也好，让这个根源啊去掉，你才有办法 正常的活动。
1: 是。

0: 那么在中医来说有很多物理治疗的方式，刚才呢我们谈到的是手脚，接下来呢我相信很多办公室的朋友，坐办公室的朋友会觉得自己肩颈啊会酸痛，而且有时候真的觉得受不了。来，院长，我们回来了。
1: 是
0: 肩颈酸痛怎么办？
1: 肩颈酸痛其实大家可能常常都会有。再来一个是许多人就是因为只有上班的时候酸痛嘛，所以下班的时候好了就忽略它。可是我会奉劝大家一句话，就是说当大家有问题的时候，超过两天三天以上都还在酸痛，要立即找医生找你习惯救治的这个医师去治疗。怎么说呢？我们的肩颈开始酸痛一定是你的姿势不良造成的。怎么说呢？很多人在用电脑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坏习惯，我看不到这个荧幕上的字，怎么样把头伸出去贴近这个荧幕，或者是有低于这个颈部的方式去看这个荧幕，这个姿势都是错的这个姿势都是错的。第一个，我们的荧幕一定是在我们的眼睛斜下去差不多30度到45度之间最好是在30度上下，这是一个。再来，保持一个固定的距离，所以你看不到的时候，一个是不是你的眼镜需要换一下了，或者说你真的有老花的这个现象出现了。其实现在的电脑都很方便那我记得有一个很简单的功能，尤其是 Word 档，我们在看一个资料或者是看一个图片的时候，我们按左边左下角一个 Ctrl， 然后再滑动我们的滑鼠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荧幕上的字就可以放大缩小了，你就不再需要靠近贴近你的这个荧幕。我们这是讲说怎么样去使用你的荧幕。再来，我们在坐的时候绝对脖子不要超过你自己身体的重心，也就是说不能够低下去。你像很多人的那个姿势就像什么一样呢？你看那个乌龟有看过吗？乌龟都会把头伸出去，但是低于自己的重心。那当然这个是动物，它可以它的重心没有比我们的人跑离这个中心轴的这个重心这么远。可是你的头脖子不是这个跟我们的身体的重轴没有打成一直线的时候，你反而伸出去，然后把头的重心远离身体的重心的时候，你的脖子的这个承重量承受的重量就会加倍上去。像我们在看手机这个动作好了，我们讲大家最常做的动作，不要讲荧幕，我们只要低个头，把脖子弯超过45度，然后低头看手机，你的头部的重量就会乘上2倍到3倍甚至于5倍的重量。那我们的头部差不多平均每个人都是5到10公斤，每个人的头大小不等那我们都算它最轻的重量好了。那我们的5公斤变成2倍呢，就是10公斤；变成5倍呢，就是将近25公斤了。那所以你的头的重量加重之后，你的脖子受得了吗？短时间5分钟10分钟可能可以，超过半个小时、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你的工作时间是4个小时、8个小时，甚至于10几个小时下来，你的脖子一定受不了，你的上背部一定受不了。所以长时间下来之后，它一定会造成一个劳损的状态。那你平常只是轻微的酸痛你就忽略它，稍微重一点你还是忽略它，到真正你感觉非常巨大的疼痛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所以我会奉劝大家，只要有一点问题就找你习惯找的，不管是西医也好，中医也好，骨科、复健科很习惯看的中医师都可以尽快找出你产生那个疼痛的这个原因，然后减轻你的疼痛，甚至于纠正你这个使用电脑还有使用手机的一个错误的姿势，你才会减轻你的疼痛，而不是一味的去打针或是吃这个止痛药，这都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
0: 止痛药真的不能随便乱吃
1: 是，
0: 止痛药吃了会伤肾，
1: 没错。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们发现这个其实连西医他自己都知道了，说奉劝大家不要一直莫名的疼痛就一直去吃止痛药，这真的是很 它不但是伤肾，有的药甚至还伤肝。

0: 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西药来讲都是经过肾脏跟肝脏的这个代谢消化跟吸收、嗯、那既然经过肝脏肾脏的代谢消化吸收，它就会对它有产生一定的毒副作用。
1: 是，
0: 所以会奉劝大家，因为其实我们的西药也都是从我们的天然的这个动植物甚至于中草药萃取出来的这个药品、
1: 嗯、
0: 那既然从天然的动植物甚至这个食物里面萃取出来的药品，它的功效放大之后，它的毒副作用自然而然也会跟着放大。
1: 是，
0: 所以对人体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大的
1: 药就是毒啊。
0: 是啊，是啊，哎，对，没错，老师说的。
1: 一般肩颈酸痛，我记得我以前肩颈酸痛去看中医的时候，他会给我好大的一个围脖一样啊，哎，那个弄起来很舒服哎。
0: 对，是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热敷的这个效果。你看我们节目从前面讲到现在，不管是泡脚机、手上的这个暖暖包、脖子上的围脖，
1: 都是热敷，
0: 其实它都是热敷。
1: 嗯，
0: 其实热敷真的是能够改善你局部
1: 气血循环
0: 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1: 是，
0: 可是实际上大家不要只有看到气血循环这四个字，它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气血循环的这个过程中，就能够让你的肌肉怎么样得到放松，得到缓解，它的这个不好的物质就会在你的气血循环的这当中给带走。那你自然而然你的酸痛就会减轻。
1: 嗯，好，那肩颈啊酸痛针灸应该是有很好的作用，对不对？
0: 当然针灸啊，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最常使用的反而是针灸，反而不是一般大家看到的什么推拿啦按摩这种方式。因为针灸它可以经由穴道，借由经络去解决这个酸痛的地方。像很多的这个病人啊，我以前在和平职业的时候，常常就会问病人说：“哎，你是曾经在哪里治疗过啊？那怎么治疗？”很多的医师都直接针在痛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并没有说这样针是不对的。可是当你所有的医师都这样针，没有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你的问题根源不在这个地方，可能要换一个思考的这个模式。它也许产生酸痛的这个问题或是根源不是在脖子上面，也许是在肩颈的肩部上面，或者是更远的这个肌肉韧带上面。所以不一定要扎在局部才能够解决这个酸痛的问题。好，那所以像我个人的这个治疗方式，就是这个上病下取啊。怎么说叫上病下取？脖子痛我们扎在腿上，扎在手上，不是直接扎在疼痛的这个脖子上面，就能够达到解决这个疼痛的问题啊。那可以解决这个疼痛的这个功力啊，不是我们医师特别厉害，其实这一套的解决办法，我们这个《黄帝内经》里面讲，叫它叫谬刺。什么叫谬刺？就是上病下取啊，然后再借由经络它的互相的感传，达到治疗的效果。
1: 是的，
0: 并不是我们医师特别厉害，这个其实是古人就发现的东西，只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再把它拿出来实践这样子而已。所以其实疼痛不一定说痛哪里就一定要扎哪里。
1: 是，
0: 那再来一个是临床上真的觉得疼痛用针灸治疗是真的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不舒服。
1: 因为我记得古代那个是扁鹊吗？还是华佗？
0: 对，从扁鹊时代开始，
1: 华佗开刀动脑就是用针灸先止痛嘛，对不对？
0: 哈，是啊，是啊，
1: 它有非常好的功能。
0: 啊、
1: 好，
0: 没错，没错。
1: 我们最后来谈到的是我们的腰酸背痛，很多妇女同胞啊，或者是坐办公桌的朋友都会遇到腰酸背痛。
0: 是，其实腰酸背痛其实是跟刚刚我们讲说过度使用这个肩颈是一样的意思。很多人的腰酸背痛，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坐在办公桌前面坐太久了，这是一个。再来一个，他坐在办公桌前面的时候，用到不适当的桌子跟椅子。怎么说呢？我们正常在使用桌子椅子的时候，我们的手要正坐的时候，我们的肩膀不是耸肩的状态。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是耸肩的状态，表示说一个要么是桌子太高，第二个要么椅子太低，所以它会让我们的手放在桌子上。

0: 面的时候呈现耸肩的这个姿势，所以这样子会让肩膀啊过度的使用，这已经是一个。再一个，椅子的太高或太低，我们的脚没有正常的正坐垂足。什么叫做正坐垂足？我们坐直，腰杆打直，贴在这个椅背上面的时候，第一个腰部有一个好的支撑，第二个我们的脚正坐垂足，各呈身体跟大腿呈现九十度，大腿跟小腿呈现九十度的这个状态下，它是最轻松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可是很多人，比如说女孩子个头很小，椅子太高了，那你的脚始终没有办法够到地，那你的脚就会呈现踮脚的这个状态，所以始终都会没有呈现九十度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我们的大腿、小腿，甚至于腰部，它就会过度的使用。那一旦过度的使用，就会呈现腰酸背痛的这个状态。
1: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我们下次再来谈民俗疗法好了啊、哦，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哈。谢谢院长，我们下次再会。
0: 好，拜拜。
1: 各位老朋友，人这一辈子要学会想开、看开、放开。世界很大，我们个人很小，没有必要事事都看得太重，生活不要过于计较，人生也不必太过强求。你愁不愁，快不快乐，人生还是不变的，快乐过好一生是真的，不要和自己过不去。你改变不了环境，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每个人活着这一辈子都不容易，不是没有忧伤，而是我们要学会了坚强；不是没有挫折，是我们懂得怎么去面对。面对所有的挫折，勇敢地去解决它。那么不能解决，那就习惯、哦、让自己习惯它。就像我们说，日子一天一天要过，不会因为你不快乐它就停下来了，没有不会因为你不快乐它就不走了，日子就停在那了，不会的、哦、所以我们要勇敢地面对一切，快快乐乐地过每一天。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说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来说台湾台语，就做在赚钱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在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0: 哎，阿飞啊，你都用乜嘅方式嚟赌退休金？
1: 你用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为提高六趴退休金，我自家没有次年提高，增加我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投资输赢呢。
0: 哇，安好酷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高。
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高，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一，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为健康把脉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介绍台味面包，也就是台湾特有味道了，例如像这个葱花面包啦、酥油面包啊、肉松面包等等啊，这些我们稍待呢也请秘书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为健康把脉，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中西医联合来抗癌，如何各司其职，有些什么的禁忌啊，那稍待我们也请赖医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我们些食安食欲的问题了啊。上礼拜我们谈到了最近的这个沙拉油的事件，您说今天要跟他谈这个台湾的面包。哎，你想到台湾的面包，那真的是世界闻名哎。我们出国哈、啊，除了想卤肉饭啊、蛙粿啊、蛙米刷、啊，其实最想的就是这个面包。可是国外那个面包跟台湾面包不一样，尤其那个葱花面包啊、哦，天哪！
1: 是啊，小英姐喜欢吃葱花面包啊。
0: 对啊，因为它那个香味啊，然后还有那个酥皮奶酥 等等的红豆
1: 哦。但红豆的话，日本也有啦。
0: 嗯，
1: 我自己很喜欢吃的是那个肉松、
0: 肉松哎、欸，我也好爱
1: 哦。肉松呢加很多的葱花、另外呢美乃滋、啊、也要给它裹好裹满、可是那个东西啊就是偶一为这个一年吃一次可能可以啊，因为它是面包里面的热量炸弹、就是那个肉松葱花没有、但是就好好吃哦。还是我下次吃的时候把我儿子叫上哈，就妈妈吃三分之一哈，请儿子把三分之二吃掉，他那个热量真的是蛮高的。为什么来聊的台味面包？就是我前阵子呢，这个大家知道这个食材的这个风。

0: 风味的风味专家，这个食材文化家的徐仲老师，他有一天就邀请我一起去参加他们办了一个这个奶酥面包啊的这个那个探讨会哦，这样两三个小时，然后最近都办这个活动就很有趣啊，可是也不是每一场都可以去参加嘛，而且我觉得去参加这个呢，那天参加完之后我都已经在减少吃这个精致淀粉，哇那天吃了一大堆啊可是很有趣哦，就是因为呢我们吃这么多年的面包，但是很少真的去理解这个奶酥面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哈。那天就专门去谈奶酥面包，好，那我就想到说，哎，对，他在这个分享当中讲了一个很有趣，就是其实台湾啊，我们那个之前还有做一个调查，就是调查这个一般台湾人心目当中所谓的台式面包、台湾味。到底有哪些面包、嗯、小姐刚刚已经讲了吗？
1: 葱花、
0: 哎、葱花一定是啊、嗯、奶酥绝对是啊、嗯、奶酥这个是台湾的特有种、欸嗯、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东西啊、嗯欸、是台湾人、哦、要说台湾人发明出来的吗？我觉得至少还是台湾人发扬光大的、哦、那小姐刚刚有讲啊，菠萝，
1: 对，嗯，还有一种啊，里面是黄黄，我不知道这是奶油吗？
0: 那叫库利姆啦、哦哦、克林姆，库利姆是 cream 但哈哈，日文发音化就变成库利姆了、哦、对对对、嗯、啊，吃车轮饼也是会放那个库利姆、哦、
1: 对、
0: 嗯、对，小英姐吃车轮饼喜欢吃什么口味？
1: 红豆菜包还有那个 cream 的、啊、
0: 那你就是全部都给我来一个
1: 吗？对对对对，其他的就没有，每次那个菜包第一红豆，然后那个一定要买
0: 哦、嗯、你喜欢吃菜包口味，我觉得菜包也是一个爱之恨之的口味，很特别的、嗯、那后来也有一些像那个奶油饼当中也有芋头
1: 哦，还有那个什么蔓越莓
0: 啊，对对，现在也有、
1: 哦、
0: 巧克力大蔓越莓，还有加玛吉的，
1: 对，
0: 哎呀，我最近就觉得大家那个台湾人在什么甜点当中，哎、
1: 啊，
0: 创意玛吉真的已经搞到很不创意了，好吗？嗯、我对于玛吉认为它加在这里面是邪教，个纯属个人发言，不代表本台立场哦。嗯，对对对，回到台味面包这个、啊嗯，那就是细数下来就是葱花呀、嗯、奶酥。菠萝面包还有这个红豆面包，刚刚讲的那个库利姆，这样这五大那个大概算是我们的特色，但算下其他来说就可能是一些变形，或者是用欧包啊这种，那就差不多，譬如说你说、牛角面包这些，我们就不会把它定义为
1: 是
0: 台味的面包。对，
1: 好，稍待我们再请大享食衣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聊聊这所谓的台味面包。Oh.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聊聊所谓的台味、台湾味道的面包啊。刚才我们大概讲了一下，有葱花啦、菠萝啦，啊，红豆，还有 cream 啊，重点还有这个肉松啊，
1: 哇，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小时候的回忆，现在也偶尔也会发现。小安姐，你小时候在你们学校有那个福利社吗？
0: 有啊，我妈只是我们去吃那个各种颜色的健素糖，其他都不可以。
1: 我记得啊，在那个福利社有卖一种，他不太有卖面包，但是我们小时候有一种叫做苹果面包。
0: 哦，有
1: 、嗯，对不对？
0: 对，远足那时候远足就一定要买这个，
1: 好奇怪的。味道现在想起来，好像还在某些怀旧的地方也是有，
0: 还有
1: 不太多。
0: 还有
1: 对、为什么叫苹果面包？至今我也想不出来，
0: 我也想不到，也没有什么苹果味啊。
1: 对，没有，而且完全是没有苹果的那个，还是因为它的那个，因为外形也不像苹果
0: 啊，
1: 就是
0: 一个方方的，
1: 对对对，
0: 中间还有一个洞洞，
1: 很可爱哈、这也都是这个小时候的回忆、
0: 回忆啦。
1: 然后那天那个去参加这个徐仲老师揪的这个奶酥面包的时候呢，也找到一个回忆
0: 哦，
1: 炸弹面包，炸弹奶酥
0: 哦，
1: 是不是？这好像也是我们小时候，现在也是少数几家这个面包店他们会做。它是什么呢？可能比较年轻的听众大概不知道啊。那它就是说它的这个外形啊，说像个炸弹，我觉得比较像鱼雷啦，
0: 对
1: 哈，鱼雷，对对对，是。橄榄球型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跟一般面包的特色不太一样，一般面包这样软软的，它的因为了要那个形状呢，它就是硬硬的，
0: 硬的
1: 壳硬硬的，那外所以就表示说外面它是比较酥的，里面呢就可能会包奶酥哦，对。那刚刚小莹姐还有提到像蔓越莓啊，其实奶酥里面还会加一种东西。葡萄干
0: 哦，对
1: 对对，现在其实那个便利商店的奶酥面包，
0: 就是
1: 那个对，它的奶酥也是给的很饱满，都不手软哦。那有的是会加葡萄干的，我就觉得吃到葡萄干好像就是一个小确幸啊。
0: 对，
1: 而且每次都觉得说，如果我们要分这个。面包来吃的话呢，你那边的葡萄干永远都不会均匀的分布啊，谁拿到了比较多的葡萄干好像是比较幸运的，
0: 好幸运，对
1: 对，这个是很有趣的这个台湾味，还有这个小时候的这个记忆啊、那说这个另外还有一些那个像在两层面包当中的这个夹心、那个夹心有些什么呢？花生，
0: 哦，有花生酱、
1: 花生酱，然后那个外面一颗一颗一颗的，哦，对，还有打泡的这个鲜奶油，
0: 哦，
1: 打泡的这个鲜奶油，哈，把它涂成，所以那个就是有花生酱的口味的，对，当然也有像说涂这个果酱口味的，
0: 可是它就这样一个圆圆一半的，然后外面花

0: 花生酱加上奶油、
1: 还有一种呢，这个叫虽然叫田螺面包吧，我是后来才知道。那、对，它的是那个卷成一个田螺，里面一定要用那个挤花的，哎，对，或者是后来也有人是挤那个巧克力啊等等，对，但是最经典的应该就是挤那个所谓的奶油啦，
0: 奶油加
1: 葡萄
0: 干
1: 哦，那个，那你到底要从前面开始吃还是后面开始吃？小英姐，如果你吃那种面包的话，你是从哪边开始吃？
0: 我一定从后面啦，不然前面吃前面它就
1: 流出
0: 来
1: 了。
0: 对啊，
1: 对对对，这个都是很有趣的。另外呢，像这个沙拉面包。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日式的、就是马铃薯啊、水煮蛋、小黄瓜，对、但是台湾的呢慢慢也发展出来属于我们台式的，比如说美乃滋的 那种风味啊，就蛮不一样的、这个的确就是台湾面包的一个特色、跟像我们不管就像刚刚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小英姐又特别讲到说啊，如果我们去美国、加拿大、其实像欧洲也是啊、最想念的面包绝对就是台式的风味，
0: 对对对，
1: 那美国就是美欧他们的欧美他们的这个面包是我们比较讲的就是欧包啊、酸种啊、吃起来很扎实、也很有饱足感啊，
0: 好，很有饱足感啊。好，我们稍待再一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台湾味道的面包喽。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的这个台味台湾口味的这个面包了。我们提到了好多好多，

0: 也是很多人的、啊。如果你出国，绝对会非常怀念，想的不得了的。
1: 对啊、嗯，真的是很有趣，它也是一个没有历史特色，应该可以说台式面包的这个台湾味哦，应该它就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0: 嗯、
1: 主要台湾之所以会开始发展这个面包的文化。不是面包的产业，它当然是受到这个美元的面粉的影响哦。
0: 哦嗯、
1: 我们就说美元面粉呢，到台湾呢，当然除了吃咸的之外，慢慢那个烘焙业哈也是要把它发展出来。但除了更如果要追溯这个更早的这个源流的话呢，当然也是包含日治时代啊，那个像日本他们的这个和果子文化，还有他们的胖啊，就是日文里面叫面包就叫胖嘛，哈，
0: 嗯，
1: 这样子的这个胖文化呢，也是从日治时代哦就开始发展出来了，所以刚好它就是一个历史的这个轨迹，在日治时代还在日时代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就是哎、欸、那可是它很少，直到这个美元时代哦，战后呢美元大量的进入，所以面粉不再变成一个稀缺的东西，而是说，哎、欸，那如果你要去领啊，或者什么都可以，让品质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原来的日式点心呢，就在这个美元的面粉啊，这个推波助澜之下，慢慢就可以发展成为这个我们所谓每家都可以吃到的甜面包，或者是说啊，甚至在家里面还可以自己拿着面粉做炸甜甜圈啊什么之类的哈，这样子这个美式和日式的这个东西就开始融合。那可是当时物资也还蛮匮乏的，所以大家就是说啊，那我手边有什么方便取得的东西，我就去把它做出来啊，像你说葱啊、肉松啊，甚至刚开始它可能还是用猪油嘞，
0: 对不对？
1: 就是想办法呢把它创造出来这样的口味啊。那个台湾的有红豆啊，还有我们奶粉也是美元进来的嘛，加上。糖，哎，慢慢就把它做成类似像这样子的这个台式，就先混血，然后慢慢就可以发展成为这个所谓台湾的这个特有种啊。那比较有趣的是说，我自己啊也是这样子来了解，说我又很爱吃奶酥，就是外面的才好吃啊，自己做的不太好吃，
0: 奇怪，
1: 对，所以最基本的奶酥呢，原味馅它真的用料非常的单纯哎，它就是无盐奶油。加上面粉、蛋液、奶粉，
0: 就这样的，
1: 很多很多的糖
0: 哦，
1: 就这样，就按照它的一些程序啊，就把它那个打匀，它就变成这样非常creamy 啊 rich 的这个奶酥馅。那至于呢，是要把它涂在面包上面，还是包在面包里面？像现在这个早餐店啊，或是所谓的厚片吐司、奶酥面包呢，也一定还是大家的这个首选之一哦。我自己是很喜欢吃这个奶酥面包，它烤到有一点点微焦，上面有一点点梅纳反应那样子，哇，那个最好吃了，
0: 不得了了。
1: 这可是真的是不得了啊，小英姐，糖真的加的很多啊，奶油和糖啊，就占掉它一半的比例啊。
0: 这个吃下去就不得了了，
1: 真的不得了。所以而且因为它很甜，这奶酥就是要讲究一个这个甜味，所以我在想啊，后来加进去葡萄干，或是加进去后来蔓越莓嘛，早期蔓越莓非常贵，然后后来就
0: 现在比较好卖，
1: 对对，现在就跟葡萄干大家差不多的价钱，它就是让它有一点这个酸味和果香啊，去平衡它的那个甜味啊，所以这个也蛮有趣的，只是的确是不能多吃啦，那大家也要
0: 偶一为之，
1: 偶一为之，也稍微就是我们如果要去怀旧，或者是说啊，犒赏自己的话呢，一样啦。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又提到说，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食安呐，
0: 对，
1: 然后选的，我每次都说，我如果要浪费我的热量的话，绝对不能白白浪费了，一定要找好的厂商啊，值得信任的生产者才是，
0: 所以很重要啊。台湾口味的面包啊，我想只要是我们台湾人呢都是很爱的啊，尤其你出国了啊，那更是想念了啊。好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大享食艺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谈到这个所谓的台味面包，非常谢谢你秘书长，
1: 谢谢。

0: 你天堂金宝爱安用干啥？
1: 米白金宝用诶，爱弄个金钟，唔滴爱情空，也系爱照。
2: 讲每几落临时，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1: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身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3: 有准备，过安全。
2: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执掌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为健康把脉，今天为大家邀请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赖医师您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这个中医养生保健。我们上礼拜谈到了三伏贴啊，还是要建议大家，它是有这个所谓的预防了，可是还是要看体质，还是要找合格的中医师去为你做详细的规划了啊。好，那我们今天要谈到了中西医联手抗癌，真的是有这样，我知道就有很多的这个西医啊，他们就联合了中医，做了很多的这个癌症，包括术前、术中、术后，这个部分是真的可以吗？
1: 现在的大趋势的确是这样，因为不管是长庚或者是像我之前带的义大体系，我们都有在做这相关的研究，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是各位癌友一定不要忽略前端治疗的重要性，比如说那些放疗跟化疗，你不要想着说我要光靠中药光靠针灸然后可以不用走这些放疗跟化疗，这是完全不推荐的。所以说如果你在不管是网络上啊，或者是你在医疗院所遇到有人跟你兜售说啊，我这边有秘方吃了之后不用化疗不用放疗，一定要检举他，因为一定有问题。好，一个合格的中医师绝对不是这样跟你讲的。
0: 对，
1: 我们做的研究都是说在现代这些第一线的治疗以上，我们再额外加上中医的治疗，那会不会让你的存活率更好，让你的生活品质更好？好，所以绝对不是说我用中药我用秘方去帮你代替这个你的这种治疗的部分。
0: 好，所以这个我们在讲的这个中西是很重要，都不可以偏颇。
1: 没错，
0: 该治疗的这个正规的疗法啊，要去，只是中医它就是一个补充你的体力吗？所谓的免疫力吗？
1: 其实现在那个放疗跟化疗的患者最大问题是，常常做完一次治疗之后他可能没办法做第二次，因为他吃不下睡不着，然后整个身体很不舒服，他没有办法撑第二次治疗。那这个在临床上常常都是，你如果去有去研究这些东西，就会发现说癌症的患者常常不是死于癌症，是死于恶病质，
0: 对，
1: 就是他营养不良吃不下睡不着。那这个部分中医就可以帮很大的忙。
0: 那这个部分也是要对症下药吧，要看你的体质吧，还要看你的这个癌症是什么状况吧，还要看你这个西医的是化疗还是电疗还是等等的咯。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标准化很困难的地方。第一个，每个人的用的治疗方式不一样，第二个，治疗强度不一样，第三，体质不一样。
0: 哇，
1: 所以每个人用的处方跟下的穴位都不太一样。
0: 他还要针灸不是都用喝的吗？
1: 它不一定都很合的啦，也可以用针灸去做，比如说最常见我们会用针灸帮忙止痛。
0: 哦，对哈，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啊。不过呢哈，这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中西一起喝疗？那有的人就不信任中医啊。
1: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取决患者自己的选择啦。好，那如果说你愿意相信中医，你希望得到更多的照顾，更好的帮忙的话，那当然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医院都有可以提供中医会诊的部分。好，你跟你的主治提出要求，那他们都可以请中医过来进行辅助帮忙。
0: 不过您提到的除了中医，很多人也喜欢吃这个我们传统的叫什么人参灵芝，尤其灵芝啊，还有什么牛樟芝之类的，这种保健食品真的有效吗？
1: 好，这个都有做过实验，灵芝牛樟芝这些是真的有效。好，但是不是叫你自己去买来吃。
0: 那不然怎样？
1: 因为不是每

0: 每个人都会对就是不是每种癌症或者是 每个情况都适合自己吃，而且你在自己吃的情况下、各家做的、尤其是做保健食品的话，他们的浓度不知道、对不对？然后你自己你的体重你的浓度你也没去算过，所以到时候要么吃多了会 有害、吃少了没效、
1: 对哈、所以还是要经过医师来评估你到底合不合适，
0: 没错。
1: 所以我如果要吃什么辅助的健康食品、保健食品，我就把这个拿去给医师看了、
0: 对，非常建议。而且你不要只拿一个罐子，你只拿一个罐子，医师不会通灵，他不是看一眼就知道里面有什么。你要把成分表拿给医师看。
1: 那我要不要把那个药，医师也要把它拆开来？如果是胶囊的话，要尝一尝、
0: 这倒是不用，这倒是不用了。主要是要看那个成分表，
1: 成分的、
0: 如果它是合格的药或者是保健食品的话，成分表一定都是写真的吧？
1: 好，提供大家做个参考。稍待，我们再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再为大家来谈谈中西医联手抗癌症患者的一个新的选择喽。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中医联手啊，这个中西一起联手来抗癌症啊。那刚才提到现在有这种趋势，术前、术中、术后啊，那你想请教，是不是越早介入越好呢？还是我平常就要做中医来这个调养了呢？因为现在癌症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啦，只是有没有发作而已啊。
1: 对对对对，其实现在大家看好像癌症发作率很高，然后就觉得好像吃这个也不对，然后这个呼吸也危险。
0: 嗯，
1: 事实上没那么恐怖了
0: 啊。真的吗？
1: 癌症的这些因子一直都有，只是说以前的检验技术跟检验的频率没这么高，因为现代人比较重视身体嘛，我们会去做检验，我们会去，而且现在技术也更好，所以可以早期发现。好，早期发现不是坏事，因为你早期发现处理起来会比较轻松。
0: 对，
1: 好，那再来中医的介入，不管是前期、中期都可以加入。好，任何时候都可以请中医介入帮忙。
0: 那后期呢？术后呢？
1: 术后当然也可以，
0: 也可以啊。
1: 每个阶段都可
0: 以，你只要开始，永远不嫌晚，是不是？
1: 嗯嗯、没有错，没有错。好、哦，所以你只要一旦开始治疗，或者是你治疗前，你平常想觉得说身体哪里不太舒服、怪怪的，都可以请中医来帮忙。
0: 哦，嗯，那我想请教很多，就是那这个中医哦，到底有什么用啊？有人说他这个化疗啊，口腔溃烂了啊、哦嗯，可能连喝个水都疼啊。这时候中医可以帮忙这个黏膜啊，
1: 嗯、
0: 那有的时候还可以止痛，就像你讲那个针灸啦。

0: 啊，这中医到底是什么样可以帮助我的癌症患者啊，在进行治疗或者术前呢、啊嗯，甚至于这个手术啊等等的、嗯，会比较舒服一点了呢？
1: 是，中医绝对不是说哈、哦，我用针灸直接把癌细胞戳死，没那么厉害
0: 哦。
1: 所以我们主要处理的是一些它治疗之后的副作用，
0: 嗯、
1: 或者是癌症本身给你带来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好，比如说吃不下啦，比如说很疲倦啦、啊、比如说失眠啦、啊、比如说呕吐啦，好，或者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口腔的溃烂啊，好，或者是便秘腹泻这些，好，因为这些会很消耗你的体力啊。
0: 掉头发不行啊、
1: 哦，掉头发也可以、哦
0: 哦、也可以、
1: 啊，其实也可以、
0: 哦，
1: 只是说掉头发，因为你那个如果是属于大规模的掉的时候，
0: 嗯、
1: 中医在帮助它可以减缓，但是没办法完全让它一根都不掉，没有这么。没有这么强大，
0: 因为掉头发也是这个生理的反应啊。
1: 没错，没错。好、
0: 嗯
1: 哦，所以这个比较困难去逆转它，因为那个力量真的很强。
0: 嗯嗯嗯。那你想到这个拉肚子啊等等，那那个止痛啊，甚至一个后遗症，有人越做越差哎、啊，他可以恢复体力，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癌症的患者在做任何的这个所谓的化疗等等的时候，都要验血看什么白血球是不是有这件事情。
1: 没错。
0: 那这样中医可以帮忙平衡白血球吗？
1: 嗯，我们其实就是在我们有。中医有个补气的概念，好、
0: 哦，
1: 现在有很多癌友也会去吃一些就是那种体力补充的，对，然后他就告诉你说是纯中药提炼，其实那个就是中医的逻辑，好、哦哦，我们进行补气、哦。那这个补气呢，有两个路线、啊、其中一种有人在讲的是说，有可能它是增加你的粒线体的活性。好，粒线体是我们的细胞的能量工厂，好、
0: 嗯嗯
1: 哦，它有可能会提升你的细胞的能量的那个密度，好、
0: 哦，
1: 你就会更有活力一点。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它可以增加你全体整个身体的免疫能力，其实就是白血球数量、
0: 哦、
1: 嗯，所以我们可以去让你的白血球数量恢复到正常水平，好，但不至于说拉高到变成免疫风暴了，没有办法，没有、
0: 哦、
1: 你如果有办法用中药把它拉高到免疫风暴的等级，那你就是有办法用中药杀人，但是不太可能、
0: 嗯、
1: 嘿，那个浓度办不到了。
0: 嗯
1: 嗯哼，
0: 所以呢还是要这个中西医配合了，
1: 嗯，
0: 该做的治疗，例如说这个手术的切除啊、
1: 嗯、
0: 或者等等的话，后续的化疗电疗这些
1: 嗯
0: 都要去注意。那像那个皮肤有的会这个焦痛啊等等的这些、哦、甚至开了刀伤口这个流脓啊不好的啊、嗯、或者是发炎，这个中医可不可以减缓啊，不要那么痛苦啊、
1: 哦、我们在伤口的这个复原上、
0: 嗯、
1: 我现在讲的不是那种开放性伤口的第一道处理、
0: 哦、好，如果是内部吗？
1: 对，如果说你已经先把伤口的表层先处理干净了缝合了、嗯、但是它迟迟没有办法愈合、
0: 嗯、
1: 或者是愈合之后变成蟹足肿，它愈合太快变太多、
0: 哦、
1: 这中医都可以处理。好，我自己就
0: 把蟹足肿消除吗？
1: 可以，它可以让蟹足肿的那个肿的程度下降、
0: 哦、
1: 我自己处理过两个不同的案子，一个是一直不收口，它的伤口一直合不起来，我们最后是用中药让他收口的。
0: 哇，
1: 嗯，他那个伤口很尴尬，就是已经缝完线了，但是他就是上半部长回来了，下半部没有长回来，所以他的伤口就呈现一个很奇怪的，有点像三角形的开口，因为他上面已经长回来，但底下还是开的，
0: 那很危险，会感染呢、欸。
1: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我一看伤口，我就说你先回去再给那个医师帮你开刀，医师再清一次伤口，因为他伤口已经开始
0: 化脓，
1: 红红黑黑的，然后有点水。然、啊、后我就觉得那个伤口不干净、
0: 嗯，
1: 我如果直接把你收起来，你里面会感染，
0: 嗯、
1: 所以我就说你先去再清一次，好，可能会拆线干嘛的，不管，你先让他再清一次，清完之后我们回来收口。嘿，那个后来就是清完回来，我们大概用中药去辅助，两个月就长回来了。
0: 哦，
1: 不然他之前那个东西放了大半年都没有长回来。
0: 哎呦，好可怕、哦嗯，万一又变癌变了呢？
1: 对，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有患者也是很可爱，开完刀之后他缝合长回来了，但是长太快了。
0: 嗯，
1: 他那个地方就肿起来，在脚踝，
0: 蟹足肿了，
1: 嘿，就肿起来。然后肿起来之后，那个医师就跟他讲说：“啊，那在脚踝啦，也看不到啦，没关系，就把它放着。”然后问题是他本身在走路的时候，他又一直觉得卡卡的
0: 哦，
1: 因为在脚踝嘛，
0: 摩擦了，
1: 嗯，在脚踝嘛。然后后来他就问我说：“这能不能处理？”他其实是看别的东西哦，他就顺带问我，我说：“我用针灸帮你处理就可以了。”
0: 针灸也可以哦，
1: 嗯，我们就用针灸慢慢帮他调整他那个原本的很肿的一个肿块，慢慢消，慢慢消，慢慢消，没有全部消失，因为它本身还是体质，但是慢慢消，消到最后，它走路就变得很正常，不会有卡卡的感觉。
0: 提供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去问一下了啊。
1: 嗯、哼哼，
0: 好，稍待，我们再请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中西联合抗癌的要注意的事情哦。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要为大家来谈谈最近啊，如果这个罹患了癌症啊，一个新的选择，也就是中西医可以联合抗癌啊，不管术前、术中、术后，还有这个日后的保养，避免复发啊。好，那谈了这么多，不过也很好奇，就是很多人说，那我开了刀，我有癌症，有哪些东西不能吃？像人就说那个发的，你开完刀什么韭菜啊、什么鸭肉啊，这种就不能吃啦。还有很多你自己饮食就要清淡，要淡淡如水啊。那油炸的这些就千万不要跟自己过不去。有没有什么忌口啊，或者该注意的事情啊？
1: 好，你刚开完刀，只要所有的伤口其实它的处理都差不多啦，你一开始有伤口的时候，你的烤炸蜡一定要避开嘛。好，因为烤炸蜡这些就会让你的发炎的状况会更严重，所以你原本的伤口可能它上面的反应就会更剧烈一点。好，所以除非你想折磨自己，不然的话建议有伤口的时候烤炸蜡就先避开。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在营养补充方面，一般的食物我们都不太会阻止啊，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说什么啊，好像什么红肉不能吃，然后什么油太重不能吃，其实还好啦。你在做这种手术之后，最重要的是你吃得下，你想吃。好，烤炸蜡避开以外，你其他想吃的，我们一般不会太对你有什么限制。好，当然不要吃太咸，因为吃太咸的话，身上可能会水肿啊，或者是你的那个在帮你打点滴或在干嘛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困扰。
0: 会有这个状况、
1: 啊，因为你水会排不掉。
0: 就变水肿了吗？
1: 对对对，没有错。好，所以会建议不要吃太咸啊。
0: 好，那这样的保健食品呢，我又还是要问一下。好多人就那边每天这个灵芝啦、人参啊，在这边补啊的啊。
1: 好，这些东西好都一样哦。再说一次，各位在买的时候，第一，你不要买来路不明的。如果它就是单纯一个罐子、一个瓶子，然后什么标签都没有，你也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不要吃。好，不要买也不要吃，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好一点的就是它可能就是糖水，你喝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坏一点的就是里面如果它东西是有问题的啊，那吃得更伤身。好，不止没有帮助，会更伤身。所以这第一个，不要买来路不明的。
0: 对。
1: 然后第二个，你买了之后，很建议你拿给你的医师们看看。好啊，当然就刚刚讲的，不要只拿个瓶子来了。你的那个成分表
0: 要给了
1: 、不然医师就必须要靠通灵的，也不是办法。所以这是第二个。那再来第三个是建议你中西医都咨询一下。好，最好是你们如果是在医院里面的时候，你就请中西医联合会诊。因为他们就可以帮你评估说这些西药的用药跟中药的用药跟你吃的保健食品这三者有没有关联性，会不会有互相的影响。去做一个整体的评估会比较好。
0: 那现在有很多像什么鸡精啦、还有的等等的，是可以喝吗？
1: 可以啊。好，这些如果说你不排斥那个味道，当然不要勉强啦。好，比如说像、我就有朋友他对鸡精的味道完全不行，他很害怕。好，那你就不要勉强自己啦，就已经在吃不下了，然后你硬要他吃他不喜欢的东西，对患者本身是一种折磨。好，你也不需要这样折磨自己，如果是你自己的话，好，你就找你喜欢的，比如说你觉得那个人参补气饮好你比较喜欢，然后低基金你比较没办法，那就喝人参啊。好，但是一样请医师评估一下身体。好，如果说你觉得低基金不错啊，很香，那就喝基金。
0: 那需要运动吗？也有人说这个卧床久了，这肌肉都流失，是不是要增回体力呢？还是说运动有它的这个舒缓呢？
1: 没错，非常推荐一定要运动。不管你是什么年纪，不管你是什么状况，一定要运动。好，所以你在不管是术前、术中、术后，你的保持运动习惯会让你拥有更健康的身体跟状态。好，就算你接受完治疗之后，整体恢复也会比较好。
0: 所以这个开刀伤口的时候就一些剧烈的不要做了啦。
1: 对，当然。
0: OK， 好，提供大家做个参考。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为大家谈到了中西联合抗癌要注意的事情了。非常谢谢你赖医师。

0: 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派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六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妈，俺家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得嘞，还会去做啥哦？
1: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韩国禁鞭，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作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2: 原来是安呢。
1: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师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2: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己哦。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师猛烈发生，保护自家同屋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唐公最近政府我可是普发现金的呢，
4: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先生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先生登记。
3: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做不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我不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我得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说
4: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我。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不安用对爱给一把群爱去为动家
4: 同好黑公有机会不恨退役公款那么
6: 爱够都好高不离不安呢拍摄啦。
4: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的对学生的事件出了调查，没采取停堂宽的行动，跳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提出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有声高人。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否决了一项美国支持的加萨计划。负责总统川普的和平理事会管理和工作推动的穆拉迪诺夫他强调，该计划是防止重演2023年10月7号的袭击事件唯一可行之路。穆拉迪诺夫指出，解除了武装将会涵盖哈马斯所有的武器，包括了卡拉西尼科夫的突击步枪，而以色列则要求必须要销毁所有的武器，而非只是缴械。驻日内瓦办事处的处长李冠德，他被爆出了涉嫌滥用了公堂报假账、职场霸凌、酒驾。外交部表示，已经受理关于职场霸凌相关检举的内容，并且组成了专案的调查小组，正式的启动调查程序。外交部强调，此案检举的内容涉及到职场霸凌的部分，外交部已经受理，并且已经组成以外部委员为主的一个专案调查小组，正式的启动调查程序。而其他检举事项的部分将会由各相关的单位去查证依法办理。受到台风白海豚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北台湾多个县市出现了风雨，造成了基隆的港货柜倒塌，苗栗泰安乡山区苗62线出现了落石等零星的灾情。台北市则是获报有民众因为围篱路树的倒塌、瓷砖掉落而受伤。台北市的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昨天下午的4点半，接获了261件的灾情通报，已经处理了246件，其余处理中。而灾情主要就是路树倒塌111件，围篱倒塌，还有铁皮的掀开等这些建物轻微的受损64件，电线、电缆、电杆毁坏以及小区域的停电、交通耗制损坏等民生基础设施灾情43件，以及6名的民众因为围篱路树倒塌、瓷砖掉落而受伤。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是多云的天气。而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的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东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20%到8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是28到36度，新北是28到35度，桃园28到36度，基隆28到32度，新竹29到35度，苗栗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上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

Good morning, 台北又是一个新的一周开始咯。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七点到八点。来听这首洪安妮所带来的只有我的天空有乌云。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九三一路况报道。

0: 一下34.2过草踏的路肩车道麻烦小心。另外台68线的在东向14.4在靠近琼林的内侧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在这里，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有的朋友经过台68线东向14.4靠近琼林的内侧车道呢也麻烦小心。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现在内外侧呢进行移动清扫的工程咯，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外侧。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一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自由时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了伊朗说不会重启核武资除非美国撤军。伊朗9号驳斥了美国官员的说法，声称了伊朗与阿曼针对了核武资海峡的一个协议，虽然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但是这条的关键能源的航道不会因此而重新的开放，而是呢划设新的一个航运路线。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也重申，除非华府呢同意德黑兰当局提出的包括了结束战争以及撤军等条件，以及美国呢不再违反双方呢此前签署的协议，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头版讲到了重启核武资伊朗开出条件。外国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已经接近达成管理核武资海峡的协议，重点呢是在于划定了通行的航线，但是德黑兰当局呢提出多项的条件，要求美国需要同意解除伊朗海上的封锁以及取消呢制裁等等，才会重新开放这条能源运输的要道。台湾省报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霍姆兹海峡呢谈判对峙中终结点卡在了收费，美伊谈判现在呢卡在了霍姆兹海峡要不要收费还有看怎么走。美伊目前呢是处在一个停止攻击但是未完全停战的一个对峙的阶段，美国希望能够尽速的重启霍姆兹海峡，并且由阿曼来协助与伊朗谈判，但是伊朗要求美国对于违反停战备忘录进行赔偿，局势仍充满了不确定性。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重开海峡，伊朗狮子大开口要美国低头。伊朗最高的国安委员会的秘书佐加德他在8号声明，在德黑兰重开霍姆兹海峡之前要求美国要先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所有的制裁，撤离部署在伊朗周边的美军，支付战争的赔偿，无条件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终止对伊朗以及他的领域里面的盟友就是代理人的一个军事行动，终止对伊朗的威胁跟侮辱。工商时报在国际财经新闻讲到伯克夏呢大举买进了 Alphabet。伯克夏的海森威呢终于是大举动的用手中庞大的一个现金部位。那么该公司呢在8号公布了第二季一个财报之后呢揭露了新任的执行长阿贝尔上任之后重要投资的动向，包括斥资大约有100亿美元买进了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票，显示了这家由巴菲特打造的投资帝国开始要加快资金的配置。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日本大学呢是马血书人体包括了孩童。日本共同社呢9号披露，日本有多所的大学在二战期间曾经是以住院的患者进行了输血的人体实验，将不同的血型的血液呢输入人体，甚至呢使用了动物的血液，而实验对象还包括了年仅9岁的儿童，部分的患者最终死亡。这也是共同社在6月揭露了日本军医疑似在大陆进行了一种输血的一个实验之后再度发现日本学界的类似研究。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了科技角力路的科研投入而首度超越了美国。中美科技战的升高之际，日本的文部科学省呢最新发布了科学技术指标2026的显示，2024年中国大陆研发投入达到了97.1兆日元，大约台币呢19.8兆元，年增13.1%，首度超越了美国的95.3兆日元，年增6.7%，跃居于全球第一。 日本以22.1兆日元

排名第三。中国大陆比美国都出了1.8兆日元，而虽然领先幅度不到2%，但是首次超越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路的机器人呢抢滩 IPO， 宇树呢今天申购。大陆呢具身智慧领域呢迎来了 IPO 的一个集中上市期，宇树科技10号呢将会在科创板呢开启申购，大陆的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正式登场，甚至港股呢还有51家具有深智慧等这些相关企业排队，凸显 IPO 让资本大量的涌入中呢，更看到大陆在机器人赛道只有今年前8个月的融资额已经是达到了1217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去年全年的67%。工商时报在今天大陆财经讲到，大陆7月的物价指数双逊于预期。大陆统计局呢在9号最新的公布，7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0.5%，低于6月的1%，以及市场预期的0.8%，创下今年1月以来的最低。7月的工业生产者出厂的价格指数 PPI 年增3.5%，增幅呢较6月的4.1%明显的放缓，创下了3个月来最低。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通缩握紧，而中国的七月物价数据呢降温。随着美国和伊朗启动了谈判，国际油价回跌到了每一桶80美元的附近。中国七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是放缓幅度大于预期，创下3个月来的新低。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也出现了降温。工商时报综合要闻讲到 AI 的狂潮推动而量测业产值飙。随着 AI 等这些新兴科技应用的扩展，经济部的统计处呢指出，在2025年的量测以及导航还有控制设备业，也就是呢量测业，产值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而且今年的1到5月的成长动能是续成强劲，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半导体的检测设备以及零组件产值是大幅的跃升。

联合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朝野争论呢，身为选文呢下架标准，今年的生成 AI 的影片大爆发，又适逢了地方大选，而数发部呢因选办法的规定建制了选举 AI 声伪讯息的通报网，预计呢在8月25号上线，打算把参选人候选人如果上传了刑事局认定具有伪造的内容，系统可能会协助通知四大平台下架，如果疑似呢境外人士发送了假讯息，行政署呢可以不带侦查的一个终结发布新闻以正视听。自由时报焦点新闻讲到美国退将说台湾强化韧性必须与美日紧密的合作，福和会与日本的战略研究论坛呢合办的民主之盾台美日三边合作机制倡议论坛昨天是圆满落幕。美国的退役海军的少将蒙哥马利呢在会后记者会表示，政府各部门应对的危机的协同作战能力至关重要，而应提前的沟通制定计划来确保海上的安全航行，台湾社会韧性所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国内议题的范畴，必须与美日盟友紧密的合作。

中国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长崎原爆活动，我遭日方的矮化，李义阳呢痛批长崎市的政府呢九号举行了原爆和平纪念典礼，而主办单位把台湾代表的座位安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驻日代表李义阳不满，决定不出席，改由呢驻福冈办事处长呢陈明俊呢代表参加。李义阳呢谴责长崎市府是刻意的矮化台湾国格以及辱损呢台湾的尊严。联合报焦点新闻讲到了遭日的

矮化长崎原爆祭典呢，离阳缺席抗议。日本长崎原爆和平纪念典礼呢，昨天举行，而驻日代表李义阳是刻意的缺席，并且发新闻稿和脸书呢贴文表达抗议。李义阳表示呢，长崎市政府呢将台湾的代表座位安排在使节团的区域外，刻意的矮化台湾国歌以及地位。他和两位呢公使蔡明耀以及周学佑呢都没有出席，降低层级呢是改由福冈分处长陈明俊去参加。但是我外交部昨天指出，我方的座位区域是临近了使节团。团区未受到区隔，而相关的安排较去年已经有进步。自由时报在今天政治新闻讲到了体验一日站长而头戴呢中共的国徽帽，为了庆祝呢极限的副使，交通部的观光署呢，日月潭的风景区管理处，就是日管处呢，在八号的车城火车站的铁道广场呢，举办了铁道音乐嘉年华。其中一日的站长体验活动，居然提供了多顶的中共五星国徽的一个车长帽。提供给民众来佩戴拍照，令家长傻眼。日管处表示呢，委办的厂商忘记把首次呢买错的一个道具帽给拿走，另外一组的厂部人员呢就全部的布置，而该处呢疏失没有现场再次检查，对此深感抱歉。公安署的署长陈玉秀则是表示会对相关人员进行惩处。

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说，中部今天行动的网路呢会降速演习。台中市等中部的七个县市十号下午2:30到3:00将会首度的来演练呢网路的一个降速。通常会 NCC 提醒民众30分钟之内减少非必要的上网，勿用手机呢处理重要的工作，有重要事情使用固定网路。金融业则是呢绷紧了神经，丝毫不敢大意。银行业者呢上个礼拜开始已经在手机的 APP 公告提醒呢有3:30的需求的公司或个人，建议今天呢要及早的完成交易。而民众呢进行电子付款的时候，如果出现了逾时失败或者是无回应，切勿重复的付款，而建议保留商家单据或者是交易的画面截图，待网络恢复之后再查询交易的结果，或者最好呢备妥了足够的现金付账。

在今天自由时报的国际新闻讲到，纽约时报说台湾打造了地狱景象，祖宗呢入侵，为了要击退呢未来中国可能的入侵，台湾正是积极的建立了无人机还有无人艇的部队，而目标就是利用这些设备来协助定位并且攻击呢逼近了台湾的中国军队，同时呢仰赖受过快速移动训练的台湾士兵，在中国呢发动了打击前进行部署，制定了这项战略的美军指挥官呢将此称之为地狱景象，也就是呢以一波波的无人机飞弹以及火炮呢压制入侵的部队，让两栖登陆呢变得极具有风险，进而吓阻中国放弃尝试。

在中国时报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跨区呢增援，而澎湖呢首度部署了雄风的飞弹车，汉光呢42号的演习昨天进入到第五天，跨区呢增援是重头戏，其中呢海军的滨海作战指挥部所属机动飞弹发射了车搭载了雄风二型三型的一个反舰飞弹，首度由本岛呢跨海部署到澎湖，部署到中部的陆军五八炮的指部，也就是演练呢海马式火多管的一个火箭跨区的增援。花东的第二作战区的部队也操演了跨区增援，并且强化了苏澳的军港防卫。自由时报焦点新闻讲到兵指部呢首度的跨海澎湖雄风战术部署。

而汉光的40号演习昨天进入到第五天，国军呢昨天是在桃园还有台中进行了耀玉火仙的一个实兵的演练。海军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呢搭载了雄风的反舰飞弹的一个发射车，在澎湖呢实施了战术部署。

好，今天的工商时报呢，火线焦点呢，讲到风电国家的一个荣保证券呢，是大举的放宽。亚太地区呢，未来能源基础设施瞄准了离岸风电，而为了提供呢稳定的投资环境，还有政策的信心，吸引跨国投资来台。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呢，除了盘点风场，提出了十年中长期一个发展的政策蓝图，决扩大呢国家的融资保证第二期的一个保证的专款还有倍数，提供了离岸风电的融资保证额度达到了1572亿元，而且将会延长保证年限到30年，并且检讨呢放宽单一企业的融资额度上限不受于300亿元的限制。

0: dream of me。
1: 台北市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30到3点实施，全市人车及各场所都需配合管制与避难演练，请市民朋友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实施避难，车辆请依照交通管制规定停靠，人员切勿在户外逗留或是围观，以免受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2: 妈，我爱听观音，我吞痛好去秋水耶。
3: 有我想要所猜中的去哦。
2: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醒我的，我去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所猜高水。
4: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2: 高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个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3: 哦，可能天子岩底部有依托米纸，就会受攻击丧失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5: 哇，懂得人讲呢。
3: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显示基因。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冲口，嗯，也是同步懂好哦。
4: 大家共同。完成，完成人的眼力脱开。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堤顶出口匝道内侧两部小客车刚发生的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堤顶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上啊。另外，国道一号先前北上9:04，在过汐止路间有轮胎皮的掉落，现在排除掉了。而且目前呢，水块往南在中正桥跟师大路之间，水块呢往北跟集美西洲街之间，还有基隆高架桥呢，就是辛亥路跟乐业街之间，现在目前呢是车多的路段，经过的时候要耐心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职场篇。

0: 职场篇，欢迎我们谘商所的谘商师，我们的若凡老师，早安。
1: 夏华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
1: 我是若凡老师。
0: 好，若凡老师呢，好，真的就是帮助了好多的学生哦，因为你现在就是很多时间都花在就是给学生的谘商，对不对？
1: 对对，就是在学校也服务了30几年。
0: 对，我觉得学生时代能够遇到好的谘商老师哦，其实是会得到很大帮助。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都很需要，就是有人可以当做我们一个倾吐的对象，然后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人生的方向。对，
1: 我们也觉得跟有时候跟某些学生很有缘分。有几个学生就可以跟我们有这样子的关系。有什么事情都会来跟我们谈，那我们就坐下来，就在一节课。就50分钟之内就可以慢慢的去让他说出自己的困难是什么，帮他理清。那一堂课结束之后，他就慢慢知道他要可以怎么做。
0: 对，其实50分钟很珍贵耶，因为有时候你知道现在人很忙碌啊，就连抽个什么20分钟、30分钟，可能都觉得好像抽不出来的感觉。
1: 所以这50分钟可以这样子一个完整的时间跟空间，对我跟学生来讲都很珍贵了，是蛮难得的。
0: 但是学生他还是毕竟要长大嘛，对不对？他慢慢长大离开了校园，他还是得进入到职场。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篇文章呢，就是碰到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当这些孩子离开校园进入到职场的时候，他可能面临的是第一份的工作嘛。那你知道第一份工作到底要怎么选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考验哦。
1: 对，这篇文章他有提到很多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有些人认为第一份工作就是很重要，就是要学到东西，而且有人可以带着去把自己的能力把它学出来。
0: 提升出来。
1: 对。那有人认为说好像老板很重要，主管很重要，或者这个公司的制度很重要。那也有人认为说这个未来的发展性很重要。那也有人认为说跟未来，就是你第一份工作跟未来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有关。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观点还蛮多元的。那可是我就我的经验，我发现好像没有这样的定论。因为我跟很多很多学生啊谈过他们的生涯发展，我发现每个人的生涯的职涯的发展的状态历程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就认识一个朋友的小孩，他从小呢就想研发无人驾驶，那他现在博士班的主题就在写这个，所以他很早就定向，就很清楚他的方向。可是有些人呢不一样，他根本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就换了好多的工作都做不到，一两个月就离职

0: 死了。那有些人他的状况就是他可能没有一个清楚的方向，可是呢他的适应力很好，他做什么他就可以做得很不错。像我也认识一个人，他在之前做了十几年的餐饮业，做得很好哦，可是因为疫情关起来，那他现在在做房仲业，我觉得做得很不错。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职业历程不一样，所以好像也没有说一定要第一份工作最优先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1: 对，因为其实我们讲说365行嘛，而且现在的社会因为 AI 的发展哈，又不止365行了，可能有很多的新兴行业。我们说行行出状元啊，所以其实像我们现在耳朵能听到的，大概就是刚才老师所讲的啊，可能就什么房仲业啦，哈，餐饮业啦，哈，就是这些比较好像大家平常看到，但事实上行业呢是有分很多很多很多种。所以其实我自己回想哦，我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想，比如说我念什么科系，好，那我就去找跟这个科系有关。比如说我是念法律系，我可能就去找律师事务所啊，或者是去考司法官、考律师啊。
0: 是
1: 啊，那压根儿都不会想到要做广播这件事。对，但是当你可能还没有考到那个身份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去考虑到薪水的问题，对不对？可能就是也会有资讯告诉你说，一般年轻人的起薪大概是多少，就政府规定的嘛。对，那你就会去想说，那你去应征的时候，那你可以跟对方要多少的薪水，你大概很难去想到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你要学什么，或者是他有没有愿景啊。然后我觉得我比较少去想到这个哦，就是说薪水多少，他好像高过于政府所规定的，就觉得自己对，就觉得可能很不错，就进去了。对，
0: 以前那个年代好像对于这种找工作的一些考虑因素，好像也学校没教，
1: 是，
0: 然后好像也不会有人去讲说福利啊、制度啊，或者工作地点什么有关。
1: 对，
0: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在国中的辅导活动课就会讲生涯，那高中就有生涯规划课。
1: 哇，
0: 我不晓得说对现在的孩子来讲，也许他们的选择性，他们在看待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们会去考虑比以前更多是不是符合自己的一些讯息。
1: 对，又加上现在 Z 世代他们考虑的这个角度又跟以前很不一样。
0: 是，
1: 因为他们现在比较追求的就是个人自由。所以呢在职场呢要强调自由这件事情。
0: 就是他们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1: 对，好，那老师你自己最后一点时间你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就是特别要进入到职场的，因为现在已经八月了嘛，对不对？好，就是可能已经很多人都找到第一份工作了啦，那可能也有人还在继续摸索，你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还是要看自己未来的发展性，也就是说这个工作，譬如说你现在还在探索阶段，那你就尝试不同的工作去找到自己未来想在哪个领域深化。那如果自己已经很确定了，那就朝这个工作去找出适合自己的譬如公司环境啊，还有工作地点啊，到底适合你，你就是问自己要什么，
1: okay，
0: 然后跟未来的发展有关的，这样子是比较好的选择。
1: 所以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本身，要去了解自己， 对不对？所以可能在决定工作之前，先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这可能是当务之急。
0: 对，而且自己的最重视的价值观是什么？
1: 没错。好，今天非常谢谢若凡老师跟我们的分享哦，谢谢老师，
0: 谢谢，
1: 下次见，
0: 拜拜，
1: 好，拜拜。

0: 2026法理无边，
1: 8月10号，恶意言论特定多数人共建共闻恐踩公然侮辱的红线。
0: 公然侮辱罪处罚前提需有公然的环境，司法实务是以行为当时在不特定人或多数人得以共建共闻的状况下进行，而多数人是指特定的多数人，如果仅有极少数特定人在场，未必构成公然。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4，现在看到呢，台64线在巴黎新店西行的12.6公里，五谷二前这个地方有事故哦，所以呢，经过时候小心哦。这是在台64线巴黎新店西行的12.6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号线的南下的堤顶出口匝道内侧，也是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的追撞的事故，在国道1号南下的堤顶出口的匝道这个内侧车道上哦。先前国道1号北上的9.4，在过汐止内侧路肩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

掉了。好，在国道三号刚才的南下的 43.8 过土城的内侧也是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我们通知相关内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南下 43.8 公里过土城的内侧，麻烦小心哦。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的 14.5 公里，在琼林前的外侧有猫的尸体，后续呢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经过台68线哦，东向的 14.5 公里，在琼林前的外侧，麻烦也要小心哦。好，那经过呢一些车多的路段呢，就特别的注意啊。那刚才我们前面讲到国道三号南下 42.7 过土城路段内侧的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呢开始后续正在处理当中了。好，那我刚才呢在滑这个脸书的时候呢，看到有一则新闻哈，讲到说这个有一个主播呢，气象主播叫吴婉华哈，因为呢他口误哈，说这个白沙屯台风，那其实是白海豚哈，然后口误，然后当场呢就致歉认错，超懊恼的哈，反而就网友呢就安慰他说，哦，这样很亲切哦。那为什么很亲切呢？因为其实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啊，这个台湾真的很快速的在使用很多 AI 的东西，而且呢我们平常就是听到一些声音啊，就是说哎，好像你不会使用 AI 呢你就落伍了哈，都常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这样的一种论定哈，就讲到说这个大家呢好像要大量的使用 AI。 那我自己也有用 AI 啦，那我觉得我在做节目当中寻找一些 AI 的支援哈，比如说可能过去呢要去看很多的文章啊，去想说哎怎么样去整理哈整合，但是 AI 呢就很快减少你看很多文章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它就可以帮你把这个很多的文章的一个重点呢都帮你抓出来了，然后就帮你就是搞成一篇好重点式的摘要这样。那当然啦，我觉得跟 AI 比，像我们看到呢就是AI 的特质哈，就是看似 perfect， 看似完美像比如说可能他像有些电台他会用 AI 去播新闻哈，那他当然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也不会出错，也不会吞口水，然后也不会呢这个突然喉咙不舒服，然后也不会报错哈，就是这是 AI 的表现那如果是画面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长得都一样啊，这个 AI 的世界男的帅女的美好像都是一个标准的那种感觉哈，所以呢其实为什么人家说 AI 给人的就是一个很冰冷的感觉哈，那也是AI 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可能他就很想要赶快的让这个 AI 呢变得更温暖哈，他就希望像我昨天看一个影片介绍这个 AI 的触感，因为呢他讲到说 AI 的那个我们人哈，就是我们的触觉哈，其实是非常精妙的一个设计，那要让 AI 它的手指能够有那个触感啊，这个现在是很多科学家都一直在想的问题，说或者是这个制造 AI 机器人的人哈，他一直在想怎么样这个让 AI 的手哈，它能够有这个触感哈。touch 哈，就是这种触觉，其实是我们人类呢哈与天俱来独一无二的一种体验这样所以呢，其实像比如说你拥抱啊，或者是你这个跟人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啊，或者是你的手去握着小孩啊哈，这种触觉呢，其实都会让我们的心里面得到很多的一种满足。可是这是 AI 机器人它没有办法做到的哈，因为现在还在它呢可以训练它夹东西握东西或者是做一些丑陋的工作哈，但是要很精细很精密的设计现在呢就是很多的研发者他伤脑筋的问题哈，一直在想该怎么做这样子哈。那当然我觉得要做到像人类这样子的一种能力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又要经过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了哈，因为我觉得没有办法这么的快就可以取代人类的在触感上面的一个能力。那话说回来呢，我们自己呢就是要多运用好，就是这种被造的好，这种独一无二的能力好，所以其实像口误这种东西，它就是人类会发生的一个事情AI 不会发生，人会发生。就像我刚刚在报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当然希望呢就是 perfect 很完美哈，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我都不会吃螺丝，或者是我都不会吞口水，然后我都不会喉咙给到哈，但是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有时候这个是跟环境也很有关系，比如说环境的冷热啊，或者是现场的一个状况啊，它可能都会导致一个播报员呢，他可能会有出现的一些状况哈，所以其实
网友说，哎，更亲切，我不想说你。

旁的朋友你觉得怎么样呢？但是我尽可能的就是很完美的去呈现给大家，好，希望大家可以听了耳朵耳顺，很舒服的感觉这样。好，这是一个刚才看到的新闻，是有感而发了哈。那再来呢，就是在广播界呢，好，就是今天早上看到一则讯息，就是一个很资深的广播人，就是楚云大哥哈。那我想很多这个四五六年级的朋友应该对他是很熟悉哈，因为他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感性哈，然后我记得他那时候节目叫回旋曲嘛，那是在有台播出，然后他每次他的，因为他鼻音很重，回旋曲就鼻音很重，所以我印象很深刻这样子哈。那楚云大哥的节目呢，也是让好多的听众朋友很喜欢。那今天早上就看到一个讯息，就是他已经过世了哈。那当然楚云大哥还很年轻了哈，我觉得就是年纪没有很大，但是因为生病的关系后来离开。那声音呢，也是给人很多的回忆跟安慰哈。那也希望他的家人呢都能够节哀顺变，然后也谢谢这个楚云大哥呢在广播界里面哈给予这么大的一个贡献哈。因为很多广播人哈，其实当时他们都是在全国是非常知名的哈，然后他们的声音啊都会影响到无数的这个学子，好，特别是在深夜的时候伴随着大家。好，今天新闻呢，哦，对，我再提醒一下哦，就是我们八月十五号的听友见面会不要错过哈，然后呢，让我们可以 touch， 我们可以互相的去彼此好碰触，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呢来报名哦，好，就是在我们的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呢跟小编来报名啊，在八月十五号礼拜六下午的2点呢，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呢，透过这个詹维元他的分享。好，看看一个人他要怎么样从一个读书的世界呢进入到一个表达的世界。好，因为维元其实书念的蛮多的哈，但是他怎么样在公开场合他一定要做一些表达，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听哈，我们怎么样去打造台北这一座更美的城市。好，来台湾醒报呢，今天讲到总预算注定被删吗，蓝说寄望行政部门能够多沟通啊。好，在今天的联合报讲到说，这个悬浮微利的超标让这个敏感的族群呢恐怕会不适啊，就是身体不舒服。好，台湾醒报讲到20%的标准，就卫福部拍板，部长跟次长呢都说会负责。在今天自由时报讲到，讲不放假不放这个台风假呢推气象署，而绿呢则是批双标甩锅。在中国时报讲到说，蒋万安呛政府是刁难了疫苗，而绿则是怪路的阻拦。好，在今天台湾醒报讲到，谁抛官员下台的风向球呢，学者说应该尽速的来处理毒油。中国时报有讲到这个关禁闭新制上路，九党的个股呢是提前的出关哦。好，联合报呢提到了赵基案哦，6000的包租代管社宅呢烫手哦。好，工商时报呢讲到全台的房仲呢是年检将近呢有200家。在今天的自由时报讲到，陷入呢假求职的连环套，近期有很多的人呢是遭诈哦。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也提到社会新鲜人待业的焦虑感呢破表了。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也提到新鲜人，他说新鲜人求职哦，跨领域呢跃居主 key 啊哈，就是呢主要的一个考虑。好，在今天联合报呢讲到胰脏癌5年存活率最低哦。然后在今天的台湾醒报有提到骑那个电动的滑板车要当心，因为事故脑损这个脑损伤的几率呢变高了哈。好，自由时报呢讲到说，路霸占道也是行人地狱，而公权力何在呢？就是这个乱放这个杂物的在停车格里面。好，在今天台湾醒报提醒呢，白海豚放过了台北北部哈，10号开始中南部会接续的下雨哦，就是今天开始会下雨哦哈。好，在联合报呢也讲到基隆呢爆潮告警啊，中南部要防雨哦。那最后呢看到中国时报讲到北市的东门中继市场呢哈，在9月15号开始会试营运，好，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谢谢收听旁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每个礼拜1到5的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小华在空
空中服务大家，谢谢，祝福你哦。今天有没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我看到阿明本人皮肤嘞，不过我姜买速度影响，唔敢刺激去排解。
5: 唔是刺激对抗，我能做得团身上抗，也可以打1955反巴连转身姜剂，来由血管性阿明，唯一滴以美古时耶。
4: 好啊，我能强化血糖素阿明。
5: 有三高炎，需要每日严格努力，唔看到唔超给纯粹支持激素，就会改变个快事。
4: 80540，爱同保养，本高炎卡米好。
5: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现在时间八。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